这个动作叫做左右直拳，在你出拳的时候注意全部打直，同时收拳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的拳收到你脸颊两边来保护自己。因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你全身的肌肉都会用力，所以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松紧自己全身的肌肉。好，这个动作呢叫做下劈，是锻炼到你的腘绳肌和你的臀大肌的一个动作。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可以完全的放松的，就像是一张弓一样，需要有张有弛。这个动作叫做上弓拳，想象前方的敌人的下颚是你的击打目标，狠狠地揍上去。

这个动作来自于巴西柔术，它叫做弓箭步上踢。每一次下蹲的原因是希望你把这张弓拉得更满，用更大的力量踢到敌人的腹部。

这个动作叫做左勾拳和右勾拳，它是通过脚跟发力，直到传递到你的全身，最终通过旋转腰，将你的全身的力量击中敌方的下颚。

这个动作叫做侧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自己的脚去踢到对方的头部，如果不行，可以去选择对方的腰部或者是膝盖。

动作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自于泰拳，每次都是通过手臂当中最硬的一块肌肉叫做手肘来攻击敌方的下颚。好，这是刚才左侧踢的翻板，如果可以，可以把我们的击打目标抬得更高。

0: 今天的自由搏击塔巴塔融合了泰拳、跆拳道，包括说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内外经典的武术动作，不仅仅让大家心肺燃脂，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的释放压力。
1: 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2: 是的，
1: 今天的 Dr. Brass

0: 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一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的，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了。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哇，它也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项襟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那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3条内裤211，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3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3条，不是5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十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十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两 XL， 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 但如果我穿2XL， 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B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都 think fast.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会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吧？
0: 对
1: 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你的账户，礼拜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但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一定要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的，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两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足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哎，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其实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
1: 嗯，
0: 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
1: 嗯，
0: 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
0: 对，
1: 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
1: 嗯，
0: 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它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的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什么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嗯、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嗯，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嗯，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嗯、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叫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得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哎，
1: 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

0: 开始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末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一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
3: 啊。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那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他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他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 98 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四条，
3: 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是吧？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人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10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的时候，你换眼睛，他刚好的时候。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人还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6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嗯，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3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
0: 对，
1: 真的是有3个月。嗯，这3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3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3个月里边，嗯，手表圈发生了2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和那个赌王的两个人结婚，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嗯，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嗯，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澳白珍珠，
0: 珍珠。
1: 所以从这2点上能看出来一件事是什么呢？嗯，就是作为富豪的家庭，
0: 对，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
0: 对，
1: 这反而成了一种我们叫做老钱家族，或者说是富豪家族，
0: 对，
1: 这种家族他会往下走的传承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点。
0: 对，
1: 第二点，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2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嗯，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0: 涨价了，
1: 又涨价了，
0: 是
1: 3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6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还要再排队等，
0: 对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2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铂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丽、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是当年腕表就跟咱们现在清宫造办处一样，当年清宫造办处是只给富豪王室来进行定制的，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就包括现在到我们故宫博物院里边钟表馆，当时是只有我们说明清时候皇帝才能看到钟表，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而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哎，而劳力士这个品牌，大家会觉得啊，劳力士很贵，其实劳力士从它诞生之初，它的创始人到现在为止，它都是一种销售的经营、促销、销售、营销的经营来营销的劳力士，所以价格才很虚高嘛。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战岛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 个豪氏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氏，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氏吗？嗯，其实作为豪氏的话，其实这个豪氏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氏，
0: 对，
1: 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氏，而。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嗯，40年之后，豪氏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0: 对，
1: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氏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嗯，都用到了这个豪氏的工艺，嗯，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氏的腕表，哎，所以豪氏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各位，
0: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
0: 对，
1: 第二个有经济有实力，嗯，所以我们出去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特别喜欢金子，特别是这两年金子又涨得那么快，
0: 对，
1: 最开始我都后悔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卖金条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金条的时候，
0: 对，是
1: 不到500块钱一克，
0: 哇，现在翻了个倍了，对不对？
1: 现在都1100了，
0: 是，
1: 所以我说句实话，我自己在金子上也挣钱了，嗯，所以推荐金表的时候，我觉得能让大家赚一点，哎，我亏一点无所谓了，
0: 是，
1: 所以这个要说到，再来整个。这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嗯，因为大一些。
0: Okay, 嗯，
1: 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嗯，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嗯。
0: 对，
1: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嗯，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0: 对，是，
1: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哦，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0: 对，
1: 这种果实果仁，哎，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0: 累累，对
1: 对，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嗯，
0: 对，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嗯，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0: 是
1: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嗯，它叫做豪氏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0: 对，
1: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嗯，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嗯，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嗯，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0: 对，
1: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0: 哎，还真是，
1: 对不 对,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 嗯，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0: 对，
1: 甚至我们上海。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0: 对，
1: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 嗯， 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嗯，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是，
1: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0: 对，
1: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嗯，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 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0: 对，
1: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0: 背面再来看看。
1: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0: 对，
1: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0: 是
1: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跟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0: 对，
1: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0: 对，
1: 是。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0万分之1，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0: 再走一走，
1: 再走一走，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0: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1: 对
0: 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1: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0: 对，
1: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0: 对，
1: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老钱风，
0: 有味道，
1: 有底子，有味道，有品味，有传承。所以这就是手表带给你的。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0: 对，
1: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0: 越喜欢，
1: 越有味道。
0: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0: 是，
1: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贱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0: 是，
1: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0: 有的人说我不
1: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
1: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您会发现，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王子宇。

0: 空组系列，现金的36,900。三万六千九现金的啊，
1: 是，
0: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0: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现金的94,300，哇，94,300现金的啊，
1: 日志，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1: 对，
0: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1: 很像的。
0: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1: 对，
0: 手表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
0: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1: 很正常。
0: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1: 对，
0: 30万一只表。嗯，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亚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嗯，来，观众朋友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嗯，13,800块钱。嗯，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嗯，一表一保卡一证书，嗯，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拎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0: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嗯，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1: 对，是，
0: 这是单只的价格。嗯，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1: 3, 2, 1，
0: 只需要
1: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0: 打了对折。哇，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1: 对，
0: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1: 对，
0: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1: 是，
0: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1: 对，
0: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1: 哎，是，
0: 夫妻恩爱40年50年，
1: 对，
0: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1: 是，
0: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1: 对，
0: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嗯，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哎，也买一只女表，
1: 对，
0: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1: 再优惠
0: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1: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0: 对，
1: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0: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一只女表，
1: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0: 不多，
1: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嗯，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 对,
0: 对, 对，
1: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个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这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只，我一只。
0: 打只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款式，但是呢。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对，
1: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哇，你还这么老派、老前锋。
0: 对，
1: 我们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有的人说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老前锋代表情怀，
0: 对，
1: 代表信任，
0: 是
1: 代表做事传统，代表真真正正脚踏实地的创业。
0: 对，
1: 这是老前锋。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戴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是不是哪个领导呀，或者之前是什么，大家会揣测。
0: 是，
1: 而且在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
1: 900块钱，
0: 对吧？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我喜欢呀，
1: 对
0: 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岸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
0: 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哎，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哎，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哎，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
1: 对，
0: 这些高尚的职业者，您看看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
1: 对不对？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9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94000，
0: 94000
1: 欧元是110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
0: 对，
1: 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线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不要对男人讲吃，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听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

0: 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电影的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2: 对
0: 对
2: 对。
0: 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画技界第一个打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没。80年代初，这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10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
0: 想的。七几年就开始打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个，这印那个手表就是个能啊，老响啊，它比个表圈再大哎，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打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啊，一个就是因为打搿只表啊，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三了，哎呦呦，德行打是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2: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还要毁个，还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2: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2: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意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您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30万，你几乎是很多叔叔说，哎呦，我把一辆车带在手上了。
1: 对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来说，一套房带手上了，
0: 对，
1: 一套小房子，
0: 对。

0: 哦，对啊，我在西安买的小公寓一套20万，这一只表30万，你想想
1: 是不是？
0: 对、啊。
1: 所以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0: 舍不得。
1: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嗯。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嗯。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嗯，了解现在几点钟，嗯，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嗯，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0: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1: 是，
0: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嗯，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嗯，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嗯，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镐压圈，我们叫做麦穗纹。嗯，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1: 对，
0: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1: 对，
0: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嗯，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1: 对，
0: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1: 走
0: 时间。嗯，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1: 对，
0: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1: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0: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1: 了，
0: 对
1: 呀，
0: 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这就是过去了。
1: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0: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1: 是，
0: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哎，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嗯，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嗯，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1: 对，
0: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1: 哎呦，这话真好，
0: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
1: 对，
0: 我们在这一刻，
1: 是，
0: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漮的一件事。嗯，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哦，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
1: 对
0: 自动上链机芯。
1: 是，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嗯，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嗯，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有，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1: 是
0: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0: 对
1: 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哟，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1: 对。
0: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对于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1: 还真是哈，
0: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1: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0: 对
1: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0: 对，
1: 对吧？专柜价哈，
0: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
1: 哇，
0: 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1: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坛问的人特别的多，因为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郭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他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都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我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
0: 啊，
1: 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
1: 啊。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
1: 谢谢，
0: 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
1: 哦呦吼，
0: 对吧？
1: 恭喜恭喜！
0: 哎，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在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三十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三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妍妍今天新上身的这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底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妍妍，大家好。今天我跟妍妍两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六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这种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妍妍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也可以展示我们妍妍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1: 对，
0: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1: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人家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0: 对，
1: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0: 对，
1: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0: 稍微长一点，
1: 对的，人也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
0: 对，
1: 而且是里面长，外面那件稍微短一点，
0: 对，
1: 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0: 是，
1: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人燕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飞显瘦，
0: 对，
1: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
0: 哦，
1: 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0: 是，
1: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0: 对，
1: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0: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浮光锦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呢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呢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 得啊，就是可能
1: 岁月的沉淀，
0: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1: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因为它是薄款来的，
0: 是
1: 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0: 是，
1: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
1: 什么叫做仿浮光锦，就是浮光锦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溢彩全都帮你保留，
0: 是，
1: 但是真的浮光锦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包括呢就跟我们人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0: 对，
1: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0: 对，
1: 就是要么紫色，
0: 紫色，
1: 白色，
0: 白色不出错，
1: 对，还有黄色，
0: 对，
1: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0: 对，是，
1: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4XL 码。
0: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 0215111999。

0: 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套装的就是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家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你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的，就是仿浮光锦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对，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
0: 也可以，
1: 外面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任燕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任燕穿的是绿色，不是的，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一套下来299块钱。我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周边周庄那边水乡，然后呢，哎，很漂亮，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啊，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哦，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是在500、600、700？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要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是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加马甲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1: 穿到180斤哦，
0: 是
1: 4XL 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140斤双 XL；120斤 XL 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说到浮光景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阿姨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浮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嗯，《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浮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红面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浮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浮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令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
0: 是，
1: 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的，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对，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边那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浮光景，仿浮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录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就是里面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
0: 对对，
1: 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浮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但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啊，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
1: 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块钱，成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 160斤3XL， 140斤双 X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对吧？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挑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背是要背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现在越来越喜欢，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哎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吧？传统走向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哎，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有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你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哎呦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您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的，
1: 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浮光景？
0: 是
1: 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那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织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
0: 对，
1: 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
0: 对，
1: 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嗯，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
1: 两件马甲，
0: 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就颜色更深了，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
0: 哦，
1: 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
1: 颈椎
0: 对不对，
1: 帮你护住了，
0: 是，
1: 对吧？哪怕是炎炎夏日你穿着它，因为你考虑到了室内都有空调的嘛，
0: 对，
1: 还是需要有一件马甲披一披的。
0: 是，
1: 那么很多人会有个疑问，说紫色的搭黑色好看，那么马甲绿色是必选的，
0: 怎么样呢？
1: 会不会不好看？
0: 哎，
1: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顾虑。
0: 其实两面穿都没关系，
1: 都可以。就是我刚才搭完以后，我就发现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而且你看我们在袖笼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我跟人艳两个人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也都是加宽的，都是做加宽的，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0: 更长一
1: 些，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0: 对，
1: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0: 是
1: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分，
0: 不会在这儿，
1: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跟李今天你看啊，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
1: 我穿高跟鞋，
0: 他穿高跟鞋，我就穿了个运动
1: 鞋，
0: 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搭配。
0: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你就像李一样的高跟鞋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人面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0: 对，
1: 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高跟鞋，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再来看一下，
1: 对的，很少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想3XL 就可以了，140斤的双 XL， 120斤的 XL 码。我跟人艳都穿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工艺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179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最多花179，
0: 对，
1: 所以179加179是358，
0: 对
1: 吧？358，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299，哎，嗯，便宜谁不开心啊，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因为有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
0: 做不下
1: 来。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又很有谈判能力，我们做到了299买一套，所以现在买一套的人特别多，紫色和黄色在领跑当中。我就建议大家穿完一套以后，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你觉得会比自己单买某一件自己做搭配会更加的和谐。
0: 是，如果真的是真丝的这种浮光锦呢，我们说了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你穿着起来你会担心说，哎呦它容易皱啊，或者说我清洗
1: 容易勾丝啊，
0: 哎万一勾丝怎么办？我清洗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毕竟的话，清洗起来就如果你是真丝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送干洗。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0: 水洗应该没问题，
1: 水洗、机洗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不折腾啊，我觉得
0: 我不伺候你，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
1: 就跟我们养娃一样放养，对吧？随便穿穿，旅游穿穿也不心疼。
0: 对，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我一套组下来299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
1: 对的，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任燕和李莹一样，不太穿这种真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备在那边的。
0: 对，
1: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学校小朋友搞活动啊，
0: 对，
1: 家长需要出席啊，你这个中式风还是会让人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的。
0: 因为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节气啊，包括可能一些庆典的活动啊，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像中式的服装不再是说年长者的一个专属，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喜欢。你看你去到江浙的一些小镇上啊，或者小的这种村庄去的时候，古镇上，你看年轻人都穿的是什么中式的这种服装，对吧？
1: 还有很多穿汉服的，可能很多阿姨们说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那种裙子特别长的，我们今天就上半身就买上衣，然后上衣你会发现拍朋友圈啊，就拍照啊，上半身肯定要出现的呀，
0: 对吧？是，
1: 拍照起来呢，就是这个钱花的更值。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报线了啊，咱们现在线上呢有17位顾客堵在线上，商谈人数有14位，紫色款现在是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任燕穿的这个黄色款，因为白色呢相对百搭一些。但是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白色的衣服太多了，我想呢穿的稍微颜色亮一些啊。套组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因为今天一套价格299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我这算了一下又是1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
0: 对吧？
1: 阿姨们买起来哦。但是我提醒大家，180斤的4XL 码和160斤的3XL 码备货告急，任燕不追加预约了哦，因为供应商也为难。
0: 今天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赶紧扫码下单啊，因为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咱们今天呢仿服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是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

0: 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才很重要，紫气东来啦，
1: 对，
0: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大红大紫呀，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1: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得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您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 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块钱。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哈，
0: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边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 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1: 搭
0: 绿色的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浮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 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能看到没有？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这个携带在箱子里边啊，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浮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上又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
1: 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浮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0: 对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
1: 嗯，
0: 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
1: 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人燕那边也是做到599。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5折，600块钱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0: 四 XL 人燕，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不预约哦，180斤4 XL。 160斤3 XL， 140斤双 XL， 120斤 XL， 现在是这样的，4 XL 嘛，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去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1: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 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块，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9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哇，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族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对，
1: 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裤装、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啊。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或者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哦，
1: 对，1958年，
0: 1958年，
1: 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可以。
1: 首先我们是临阿巴斯田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哎、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哎、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
1: 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是
0: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啊。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的，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啊。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哎，刚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对的，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买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24瓶给大家。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二十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是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1: 对
0: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它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 哎，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哎、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哦、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0: 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嗯、浑身都是汗
1: 对
0: 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仪态牌子、嗯、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嗯、里面是有桂花的啊、哦、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12小时、哦、
1: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哎、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嗯、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
1: 甘
0: 山楂、
1: 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多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1: 是的，
0: 哇，你看这个色泽，
1: 是哇、
0: 哎、太诱人了、这个、
1: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0: 哎、
1: 是吧，
0: 真的好清爽、啊嗯、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哦、对的、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
1: 山楂的味道，
0: 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放心大胆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 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1: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1: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1: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1: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1: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1: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1: 没错，
0: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1: 要的吧，
0: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1: 对呀、
0: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1: 是，
0: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变掉了，不好喝，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1: 仪态，
0: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1: 是，
0: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1: 没错，
0: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0: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1: 对，
0: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
1: 酸梅汤
0: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对吧？
1: 正好
0: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1: 没错，
0: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包里揣个两瓶，
0: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爱真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2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
1: 啊，
0: 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阿斯，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哎，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稍微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杯我忍不住了，我
0: 来、
1: 啊。
0: 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食材，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味道。
0: 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又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啊，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
0: 哎，
1: 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所以现在
1: 好像
0: 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
0: 的，真
1: 的
0: 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气水没进来的时候，
0: 要
1: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啊，
1: 对，
0: 这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
0: 哎，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嗯，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啊，哎，真的啊，嗯、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啊，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包括说啊，我们说夏天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胃口会不太好，
1: 嗯，
0: 对吧？你就觉得哎呦，天气热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的酸梅汤。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口渴的那种人，
1: 是
0: 你光喝水，其实那个补不进去，
1: 对，
0: 对吧、嗯？生津止渴，我们帮就用什么？就是酸梅汤是最合适的。
1: 对的。
0: 古时候的时候，他就是用酸梅汤生津止渴、哦，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就带回去，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喝啊。300毫升一瓶，而且是12个小时熬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哎。
1: 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嗯，大家想一下啊，前两天是立夏，
1: 对，
0: 再过几天就是小满了。哦，小满一到，正式的夏天就真的要到喽。
1: 越来越热、啊。
0: 哎，是的，嗯、我们的话用老祖宗的手艺，
1: 是
0: 给大家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就要起到作用了，对不对啊、嗯？就是踩在这个时间段，让您到夏天有的喝。
1: 是，
0: 夏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哎呦，觉得口渴的时候来点酸梅汤，
1: 是，
0: 对吧？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来点酸梅汤，
1: 来一杯是吧？
0: 对吧、嗯？每天呢，你觉得胃口不好，可以喝酸梅汤，
1: 可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夏天你说什么呢？饮品最合适。嗯。包括说，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哎，夏天都是那种小贩在沿街推着叫卖的，
1: 哎、对吧？好像是，都是推个那个车子在那边
0: 卖的，是吗？
1: 他们不可能卖可乐，是不是？
0: 没错，也是夏天的时候，酸梅汤是最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所以的话，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也要延续，对吧？嗯、夏天喝酸梅汤，消暑解渴。生津止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合适。嗯，关键的话，我们加的都是特色的原材料，
1: 是
0: 给大家加的什么？四川的乌梅，
1: 四川的、哦、
0: 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
1: 对的，都是那种草本的植物给大家做熬制的啊。哎、我们没有放，我再强调，我们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的。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好的原材料给大家熬制的，所以你喝到的都是那种清爽的口感或者香味，
0: 都是原本的味道。
1: 原本的味道，
0: 真的啊，就是之前的话，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哎、你在街边，特别夏天去旅游的时候，
1: 是
0: 大街上那种小贩，就是那种商店里面很多都在卖那个，
1: 哎，他们很爱卖这个，
0: 哎，真的，一到夏天的话特别的多，为啥？
1: 没错，
0: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嘛，夏天就要喝酸梅汤，
1: 对，
0: 但是。在外面买你要当心了啊、
1: 哦！你
0: 看它是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你一喝就喝得出来。
1: 我感觉他们很多都是香精色素，
0: 很多都是。所以说，酸梅汤这种东西在外面很容易踩雷的。嗯、我在外面啊，就是不太会喝酸梅汤，为啥？真的是被骗怕了。你说一买的话，满嘴那种甜腻的香精的味儿，你说谁愿意喝呀？
1: 也不好喝，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很不好喝、嗯。包括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1: 是。
0: 你看那个海某捞，
1: 是
0: 不是？人家说的自助的饮品是什么？就是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嘛，对不对、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所在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外面，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啦，带点什么酸梅汤在包里面揣一揣，我们叫300毫升，
1: 揣一瓶就行了、
0: 啊，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带个酸梅汤，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都可以，
0: 也下火、嗯，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还很高，
1: 是
0: 190，到时候我们的24瓶带回家了啊，夏天是完全够喝了。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99000。

0: 哇，忍不住再喝一口。
1: 是的，
0: 我真的想一直喝呀。
1: 对，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嘛，佳乐老师也在说，我也在说话，我们正好口渴的时候，哎呦，喝上这个，马上感觉说话也利索了啊。
0: 真的太爽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天气，就这两天这个天气，
1: 真的很合适。
0: 冰块的声音，哇，好治愈。
1: 是。
0: 夏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
1: 是
0: 这样的小饮料，特别合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你喝着安心也放心。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在意这个喝的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眼啊，
1: 好，
0: 完全是可以放放心心的。首先是水，
1: 是，
0: 然后呢，果葡糖浆、白砂糖肯定要有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不放，
1: 太酸了
0: 啊。
1: 是。
0: 然后有到我们乌梅，四川的乌梅，
1: 是，
0: 河北的山楂，新疆的甘草，还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还有点点的焦糖就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
0: 有没有你害怕的？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呀、
1: 啊、色素、啊、
0: 通通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说阿斯巴甜含量也为零哦。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安心和放心啊。然后再看看这边，
1: 好，
0: 我们是什么12小时的熬制。
1: 对的，我们写在这个包装上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0: 是的，
1: 我们说12小时熬制，肯定12小时熬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不是我们那种乱七八糟的勾兑
1: 的
0: 啊，就是纯熬制而来的。完全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风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黄金的比例的配比，精选的食材，就我们刚刚说的，
1: 没错，
0: 祖传的配方，
1: 一定是，
0: 而且是用到古法熬制，熬制12小时，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不知道喝什么时候，就来上一杯，
1: 来上一杯，
0: 对吧？
1: 对的，
0: 特别的合适。
1: 喝别的总感觉有点不健康，喝这个还相对健康一点，因为我们草本植物给大家，
0: 关键是很好喝呀，对吧？
1: 对的，夏天你说不说健康健不健康吧，总想喝点小甜水，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就非常合适。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知道你也想喝了啊，因为的话，孙老师现在也。讲了一天的话了，
1: 是，
0: 他就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喝，每次就忍不住想一直喝下去、
1: 这个画面就很夏天，就很治愈的，是不是、
0: 天哪，好好喝、
1: 好，这一波我来，好吧、
0: 你不要客气，你来喝，你来喝。
1: 是的，哎呦，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的时候不太想让小朋友喝其他的饮料，我觉得酸梅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老底子的智慧，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哇，天哪，你说大热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是不是太舒服了呀？
1: 太舒服了啊，
0: 对吧？你想啊，去买菜。去个菜市场，你去背篓子再回来，你再去爬上楼、一回家肯定是全身的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说这一口什么让你立马回魂啊？
1: 没错，
0: 就来一杯酸梅汤，
1: 是的，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啊！
0: 这样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不到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
1: 真的很高哎，
0: 很高的啊！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今年的首发价格是
1: 199，24瓶，每瓶是300毫升，关键这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瓶子也很，也是那种利乐包装，也很精致的哦。
0: 是的，一杯是这样的，300毫升
1: 啊，
0: 完全是够的。有些叔叔阿姨，比如晚上就要跳那个广场舞的，
1: 可以带着，
0: 带上一瓶、去这个补点水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喝的，关键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6。

0: 1511-9900。
1: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
2: 这没有很多，因为外面各种火锅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备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几单啊，如果您错过了，可能要等下一次。
2: 真的要下一次了。
0: 但下次什么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2: 真的不确定。外面都在抢货，我一直强调，外面各种火锅店、各种食品店，他们都在抢这个货，因为夏天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赶紧要拿起你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带来是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喝的我们的酸梅汤。
2: 没错，
0: 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适合喝的，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呢？

0: 中午好，我是青青，很高兴和小邓一起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牛腩，了解一下牛肉的一些知识。
1: 对的，大家好，我是小邓。那今天呢我跟青青姐在一起，因为我们平时吃肉也吃的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吃牛肉会吃的特别多一点，因为我们两个都其实有一些身材管理啊，
0: 牛肉爱好者。
1: 对的，因为吃牛肉的话就感觉第一个它味道很香，然后的话蛋白质也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合适一点，所以平时吃牛肉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0: 是的，因为肉的话你是肯定每天啊，不是说每天的话，你一周里面总归是几天你是要补充的。
1: 哎，对
0: 的，你可能一周里面空出一到两天清肠一下，但是肉呢是一个主要的我们的蛋白质的和营养的一个来源，所以呢在肉类的话我是非常喜欢吃牛肉的。
1: 对的，因为根据那个就有一个中国那个膳食宝塔，你知道吧，就是里面说其实人每天要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家里面咱们说有小朋友的，他平时也喜欢运动，什么踢踢足球啊，打打网球，打打羽毛球的这种，我觉得更是需要补充一点肉的。
0: 是的，
1: 尤其从我自身出发，我从去年开始，我以前其实吃牛肉吃的比较少。

0: 那从去年开始，因为健身嘛，健身完了之后吃牛肉，就这一整年了，它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一年到今年开始，我就明显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活力，包括各个方面身体素质，我自己、自认为还比较好。
1: 因为小邓的话工作是非常忙的，差不多每周的话几乎只有一天的休息，还有经常是连着几周。
0: 太多了，没那么多，没那么多。
1: 对，经常是两三个礼拜都没有休息，然后他的这个整个一个状态很好，还要去健身。然后我也是，我已经是14天，连续两周里面，昨天休息了一天。也就是工作了13天，休息了一天，能量从何而来？我觉得你就需要补充营养密度高的一个食物。
0: 对的，那其实我们平时大家如果去买肉的话，其实就买牛肉嘛，大家会挑。经常会挑的几个东西啊，大家第一个会挑它的牛肉的产地，
1: 对，
0: 对吧？咱们可能说吃牛排或者吃牛腩、牛排这种，咱们可能就是挑国外的进口的一些肉，对吧？它还精确到产地，阿根廷的、巴西的、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这种，对吧？那如果说国产的话，咱们就是以黄牛肉为主。但其实咱们这边不是说那种，叫什么畜牧业的大国。其实牛肉来说的话，可能偏还是进口的为主一点。
1: 对的，对的。好像就是在家庭采购的时候，一看到是进口的牛肉，你会比较的喜欢。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牛肉的部位。我觉得作为我们上海家庭来说，选择牛腩会比较多一些。那第一呢，就是牛排呢，当然是很好的，很贵的。但是牛排煎起来讲究一定的手法。一定的手法，
0: 真的呀，
1: 就是我们试过的，明明很好的一块牛排，可能就煎得不好了。
0: 是。
1: 还有呢，吃起来可能就一人煎一块，或者一块两个人分，不是那么的日常，我可以说。但是牛腩就是我们很中国的、很我们日常的一个菜肴。
0: 对的，因为中国很多菜系里面，它都是搭配牛腩来做的，对吧？
1: 对的。
0: 像我老家江西的嘛，像我们那边、
1: 你们是什么？
0: 腐竹牛腩煲。对吧？然后到上海这边，
1: 红烧牛腩、
0: 板栗炖牛腩，对吧？牛腩汤、
1: 胡萝卜牛腩，
0: 对的，罗宋汤
1: 最多，罗宋汤，
0: 对吧？罗宋汤的一个做法都是用到牛腩来做，所以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的话，牛腩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部位价格会便宜一点，所以它是比较日常的一个这种肉类。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它真的炖菜百搭，因为它里面是它要有一点点的肥肉啊。咱们吃牛腩不能吃那种太筋的、那种太瘦的，
1: 对的，
0: 那种吃起来会很柴。咱们一定要有一点点的那种肥肉在里面，会把它牛肉的那个香味儿给炖出来，给烧出来。因为咱们炖牛腩基本上你可能要高压锅先压一下，压完了之后你红烧了，可能你还要小火慢炖1到2个小时，这样把它里面的香味慢慢给激发出来。
1: 是的，而且呢，一般牛腩的话炖一锅你可以吃个2天左右，2到3天，你不用每天去厨房这样长时间的这个炖煮。然后就是刚才小邓，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在经济价值上，你吃牛排毕竟还是贵的，你家里三个人打个比方，一人吃一块，这成本比较高。但牛腩的话相对来说价格下来一点，然后你选择到比如说进口的一个牛腩，你再加上一般加土豆胡萝卜一炖，可以炖这么一大锅，无论是咖喱的还是红烧的，又特别的下饭，你知道吗？
0: 对，所以说咱们回到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说牛腩怎么做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其实各位就是如果在家里面经常下厨的，厨艺都非常好，对吧？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你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偏自己的口味或者照顾到家里的口味去做我们自己的菜，这样我们烧出来的就好吃。像我会烧辣的，然后我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会把这个牛腩提前卤好，就是咱们用那个卤料，然后加的那些什么
1: 牛腩、
0: 桂皮、八角，然后那种香叶，然后再加生抽、老抽，然后我们会加很多的小米椒或者干辣椒进去，给它卤好，卤好了之后给它捞出来凉好之后放到冰箱冷冻，这样保存起来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后面烧出来就很方便，我不用再用高压锅再去压了。我要烧一道菜的
1: 时候，冷冻不是冷藏吗？你烧好给它冷冻冻掉。
0: 冷冻冻起来，给它分包装好，冻起来。我一次会卤很多的肉嘛，然后卤好了之后，跟咱们卤牛腱子一样，要吃的时候取一下。然后比方说我在今天要烧个土豆炖牛腩，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对吧？我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这一道菜我就烧好，而且这个牛肉非常非常的入味，这是我最近新学的一个做法。
1: 这个倒没有试过，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我说一下，我分享一下我们家，我们家最多的就是把牛腩和刚才我说的土豆胡萝卜烧在一起，两种做法，咖喱 或者红烧。
0: 哎，咖喱的好吃。
1: 原料都是放土豆、胡萝卜，就这两个东西给他们烧在一起。
0: 因为可能是地域的有一点点差别吧。其实，在江浙沪这一带，其实大家吃的还是比较淡口一点的，对吧？包括咖喱牛腩其实非常受欢迎，罗宋汤的做法非常受欢迎。那其实我之前，因为我们做牛腩的节目做的比较多，然后我之前也跟我们的大厨啊，我们的大厨请教了一下，因为他做的那个咖喱牛腩特别香，
1: 对，
0: 特别香，真的。然后我就请教他，我说你这个咖喱牛腩怎么烧出来椰香味浓，然后的话牛腩的那个香味也特别重。他说是因为第一个他用到了椰浆，要加了椰浆之后的话，它的就有一股椰子的香味，然后能中和牛腩的那种油腻感，对吧？然后第二个牛腩他选用到的是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就他对肥瘦比他也有要求，他不是说我随随便便一块牛腩你可能
1: 就原料还是很重要的。
0: 哎，对，原料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就是加入在咖喱里面加椰浆，这个我们家倒没有试过，下次回去可以
0: 你可以试一下，
1: 网上也买得到这个椰浆，然后调在那个咖喱里面。
0: 是，
1: 因为每次烧咖喱牛腩炖那个土豆的话，我们那个米饭啊就可以拌很多的米饭，
0: 对，
1: 家里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吃2到3碗米饭，就很夸张。然后炖一次呢也可以吃2到3天，我觉得对于就是我们来说比较的方便又经济实惠，然后又很有饱腹感，尤其在你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上了一天班，其实也觉得能量的消耗很大，小朋友上学上了一天又去做了一些运动的话，比如说踢球啊、打羽毛球、球类的这个运动，会很饿，这个时候的话，你给他吃一个面包，或者给他吃一点其他的蔬菜什么，根本吃不饱。
0: 很快就饿了。
1: 昨天他就在叫，
0: 因为是碳水嘛，
1: 不抵饱，不够饱。其实你就是要补充这个肉类，肉类的话，对它有很浓缩的这个蛋白质。那么牛肉啊，像这个牛腩的话，它的铁元素含量也会相对比较的高一些。
0: 而且啊，就是咱们在烧牛腩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讲究。如果说您买到的那种牛腩它不新鲜，
1: 对，
0: 您可能需要焯水啊，因为我觉得
1: 会缩水吧。
0: 平时在家里烹饪的时候，我之前就是老做出来那个肉啊有一股味道，不管是猪肉也好牛肉也好，有一股味道。后面发现一个是肉不新鲜，第二个发现是要焯水。然后后面的话我就尝试着换一个产地的那个肉，或者换一个部位，换成了咱们的一个进口的一个牛腩去做。我发现这个肉我哪怕摸在手上它都没有那种怪味，然后它就是一股奶香，然后我也不用焯水，我就直接下锅煮就好了。像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在平时在家里面做肉类也好，做青菜类的，他都会先给他焯一遍水，对吧？我觉得这一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就还是跟这个产地有关，可能牛生长的这个环境，它吃下去的东西，
0: 海牛的品种，
1: 就影响了它这个肉最后那个味道，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包括咱们在处理这种要针对这种食材的一个状态啊，比方说咱们这个肉就是新鲜的，也没有什么怪味的，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焯水。我觉得如果
1: 说直接烧也可以，
0: 其实直接烧就可以。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对这种味道比较敏感，咱们还是就过一遍水，这样处理起来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另外我们在江西那边我们有一个小炒牛肉的一个做法，就是
1: 小炒黄，什么小炒黄牛肉，
0: 小炒黄牛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有些时候也会用到牛腩去做嘛，但更多是用到里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部位。那我们会提前把这个肉腌制一下，就是用生抽、老抽，然后料酒一点点的一个淀粉，然后给它抓一下，这样的肉然后放到那个大火的那个油热了之后放进去，快速翻炒那么几十秒，其实这个肉就非常非常嫩。
1: 是的，就爆炒，因为小灯他是江西人，比较偏辣口的。然后我作为上海人的话，我们吃的比较清淡，我们会拿牛腩做一个汤，牛腩清汤，最多放一点那个白萝卜，撒一点那个葱花，撒一点这个香菜，就很好吃，撒点盐。如果这个牛肉够好的话，就一点点薄盐，那个汤就非常的鲜美。其实像现在的话，正好是夏季，你多喝一点热汤，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不能只贪凉，不能只喝冰的、冰镇的，还是要喝点热汤的。
0: 因为我感觉就到夏天大家出汗也出的比较多一点， 对吧？咱们还是要补充一点电解质，对吧？
1: 对，
0: 电解质的话其实喝汤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如果说天天喝那种冷冰的饮料或者怎么样，
1: 不行啊。
0: 对，肠胃其实我觉得
1: 对我们家是这样子，也不能天天喝荤汤，也不能天天喝素汤。一般嘛，像这种季节可能丝瓜那个蛋汤或者番茄蛋汤这种素一点的，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家里有小孩子，包括我也是相对的话爱喝一些这种鸡汤啊、肉汤啊。那牛腩清汤啊也是我们家就是经常看到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像我们家的话呢，对吧，牛腩的清汤，我相信大部分上海家里也是的，咖喱牛腩、红烧牛腩这种做法，包括那个罗宋汤，但罗宋汤夏天可能会做的相对少一点。就我们上海家庭的话还是相对喜欢做一些清爽的这个味道，在这个夏天补充更多的一个能量。
0: 对的。 的，而且我发现了，就比较喜欢牛肉的本味儿啊，就是牛肉本身的一个味
1: 道。那对牛肉的要求，
0: 食材的一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大家一定要。您出去挑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因为我做牛肉也做了有一年多的
1: 时间了，对，
0: 快两年的时间了，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挑牛肉的一个经验啊，就是。第一个，如果您买的是鲜的牛肉，就是那种鲜

0: 应该是只有牛肉，嗯，包括到它下面还会有它原产国的原产地的一些信息，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方便您在挑选肉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跟喜好去购买牛肉。
1: 对的，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比如说像我可能不太懂的话，嗯，我就认准平台，认准品牌，这样的话呢，对品质就有保证。
0: 哪怕它价格稍微可能会比您平时在那种什么菜场买的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不会贵很多，但是至少你吃的放心，有保障嘛，对吧？
1: 对对对的，因为像小邓的话，他确实是每天有在做饭的，比我还会选东西。就我的话，确实没有他那么精挑细选，也没有他那么会做菜。但是对于我的来说，我怎么买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只要认准渠道呀，
0: 是
1: 你看好这个渠道，你买过几次，哎，它的品质有保证的，那你就可以反复的去复购，对吧？价格划算，那就可以保证家里人吃的好的这个牛肉了。嗯，
0: 对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买菜这件事情上还是比较容易。
1: 以前的人怎么办？像我妈妈这种靠经验的积累，真的一点一点去积累，
0: 包括跟那个可能熟悉的摊贩或者熟悉的老板，大家熟了之后，对吧？您可能会提前会去跟他提要求，说你给我保留这个部位，你给我留一点新鲜的肉，对吧？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肥瘦比，人家可能会跟你做到。但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去做得到这样的，
1: 真的是这样子。还有我觉得现在的话，那么热的天也不太高兴去菜场买菜，对吧？包括像我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她不可能说哎呀在菜场每一个摊贩去认识啊，在什么你让我帮我留一块牛肉啊，就不高兴了。像我们的话直接上网就可以买到这个好的牛腩，那等一下我们现场的话呢，是不是给大家会炒一个菜？
0: 炒一个吧，我们炒一个那个小炒的那种。
1: 你准备了什么菜今天？
0: 哦，炒一个小炒的吧。
1: 就你说的刚才你说的那个江西的特色吗？小炒黄。
0: 黄牛肉。
1: 黄牛肉。
0: 应该是黄牛肉，因为我们现场准备的。来，我们现在就过去，来
1: 好的，
0: 开始我们烧菜。
1: 我们火已经开上了。来。我们准备一些什么原料呀？洋葱、配菜。
0: 这个是主菜，就那个牛肉的里脊肉。嗯，因为这种的话它比较嫩一点。这边的话就咱们的一个配料，因为我们吃的比较重口一点啊，所以会有小米椒，然后这个是香菜、洋葱，然后这些芹菜，包括芹菜很香。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吃芹菜的话，然后咱们还是这样把锅给放上去，一定要热锅，热锅，然后把油热了之后，把牛肉下去翻炒个大概半分钟左右。不用炒太久，炒太久它那个肉就老了，要等这个锅热呀。但大家平时烧的时候也知道的嘛，就是会去试一下它的一个温度，等锅热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倒油了。
1: 好的，今天看小邓炒菜了，他一直说他在家炒菜，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0: 这个油的这个量啊。根据您自己啊，如果说想好吃一点，多倒一点；如果说您想吃的健康一点，咱们就稍微少一点点，适量就可以了。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口感，但是因为我平时喜欢吃重口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爆炒出来大油，
1: 要油多，
0: 这种大油的这种做法，它会就是更香一点，吃起来的话更下饭一点。
1: 是的，
0: 对的。咱们等它再稍微热一点，
1: 稍微好一点的油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感觉上温度。
0: 哎，对的，咱们把这个肉给，你看，而且油多的话，如果您家里不是那种不粘锅的话，它就会不容易粘锅。
1: 对的，
0: 对吧？如果您家里是铁锅或者泰锅的话，对吧？
1: 那你这个牛肉提前腌制过了吗？
0: 提前腌制的，会提前抓一抓。
1: 加什么料？料酒。
0: 加一点点生抽，一点老抽是做上色的，然后会加一点点料酒，然后的话再加一点点的盐或者黑胡椒这样的。黑胡椒是给它去腥嘛，如果您怕买到的那种有腥味儿。
1: 大概你腌了多久啊？这样
0: 大概腌个20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半小时左右，
0: 差不多炒到这样，没有那种鲜红色，对吧？咱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配料给下去了。来直接爆炒。
1: 所以还是你刚才放这点油还是需要的，我觉得。哎呀，小邓还会颠锅啊。
0: 会颠一点，
1: 太厉害了。
0: 对的，您稍微给它炒到断生，因为牛肉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平时你吃牛排的话，可能还吃那种5分熟、3分熟的，对吧？那其实不用炒的太老、
1: 太熟，对吧？
0: 对，稍微断生一下，其实就可以了。根据你自己对于肉的一个嫩度。好，到这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提前已经把这个肉腌好了，调味料这一块我们就不加了，就是您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加。好，到这我们就可以。
1: 如果想再吃咸一点的话，自己再放盐啊什么。
0: 对的，推荐大家盐可以少放一点，稍微倒一点点的生抽就好了。
1: 生抽，
0: 咱们吃盐还是稍微少吃一点吧，对吧？咱们现在讲究一个健康的饮食，那您看，
1: 是的，
0: 色香味俱全了，对吧？
1: 荤素搭配，
0: 对的，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营养补充非常全面了，哇。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哎呀，
1: 你今天让我学到了。
0: 来， 这就是一道很家常的一个菜，而且花不了很多的一个时间，而且吃的又很好吃，而且又很健康，
1: 看着就很香。我们家可能最多就炒个青椒啊，炒个什么，就不太这么去炒啊。今天学到了，还可以放一点点小米椒，
0: 因为咱们上海这边本帮的一个风味就是红烧，对吧？讲究一个浓油赤酱，来，我们放旁边，用锅直接给它倒出来。哇，最后一点，很香，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我就是因为油，
1: 而且颜色搭配也很好。
0: 对的，我就是因为油倒的会多一点，油倒的多一点的话，你就会整个菜出来非常的透亮，透亮的同时，你吃起来的口感它非常非常的，就是下饭，很润。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任何的季节都要多吃一点牛肉，
0: 是，
1: 尤其的话像这个牛腩啊，这种里脊肉啊，这种部位的话，你是可以多选择一点的，性价比也会比较高。哎，
0: 对的，尤其是咱们的牛腩啊，因为现在其实咱们贸易也发达嘛，就是咱们吃进口的牛肉也不跟咱们小时候那样。
1: 对，
0: 小时候是真的牛肉都吃不起啊，对吧？哎，那现在其实咱们
1: 牛排更少，牛腩牛腩有的时候还会买一点，就比较少。
0: 对，咱们现在买牛腩，第一个也方便，价格也实惠了，所以我推荐大家，不管是什么季节，我觉得一年四季您都是可以多吃一点的牛肉，包括家里有小孩子的，正在生长发育的，或者说家里面有天天上班的，工作强度很大的，包括您这种老年朋友，我觉得多吃一点牛肉，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1: 是的，那炒完菜的话，我们再移步回这个沙发区域啊，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牛肉。像我的话，也是长期的喜欢比较的那个身材管理，然后工作也会非常的忙。有的时候想说，哎呀，今天吃的稍微素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体能就不够，真的很神奇。我觉得就是牛肉的话，它属于营养密度非常高的。后来我尝试了，对吧？你把牛肉、米饭、蔬菜其实比较均衡的、合理的搭配在一起的话，你又其实能够做到身材的管理，然后你又充满着营养，你知道吗？像你的皮肤、你的这个头发，你都需要靠你摄入的这个营养来维持的。
0: 对的，你知道我学什么的吗？我是学食品科学的。哦，我同时也是中级营养师，我有那个证的，我有营养师证的。对的，因为我们在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会跟我们讲，就一个就是一个你要吃的食材你要会挑，因为我本身学食品的，你会判断它的一个好坏，它的一些标准，它的生产。第二个的话，你平时要注意搭配，这个搭配真的很重要啊。就是人的话，你如果不吃碳水也不行，对吧？咱们说碳水可能会长胖，但是你不吃又不行，因为它是直接给咱们的大脑去提供能量的这么一个。
1: 所以很多人说去断碳水其实也不行的。
0: 对的，但是你光吃碳水那又不行了，
1: 不行，
0: 因为它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消化，然后吸收，然后代谢掉。你如果吃蛋白质的话，蛋白质它是没有那么快被那个代谢掉的。对，就它就比较顶饱嘛，就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比较顶饱。第三个，咱们的一个膳食纤维，咱们的肠胃它的一个蠕动啊，包括这些都是需要靠咱们的一个膳食纤维去提供的嘛。所以说大家平时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搭配，碳水也要吃，肉也要吃，包括菜其实都要吃。那其实如果在你再细分到每一个碳水啊、肉啊，包括这种上面，那就更有讲究了，对吧？所以说你平时如果是吃牛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天天就是想一想，你今天吃了牛腩，你明天家里面的一个口味可能吃腻了，那怎么办？咱们就换一个口味，因为其实牛身上很多很多的部位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就很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说吃了肉就不需要吃碳水了。今天小邓跟我说了，
0: 不行
1: 你原来你是学这个营养科学、食品科学的，
0: 食品科学
1: 深藏不露，没告诉过我。我这些经验都是靠我这么多年、几十年自己经验积累的。对，我也没有学过这门专业，我就自己积累知识。
0: 大家平时如果说你自己吃的话，可能
1: 我是靠我的身体自己总结出来的。
0: 身体会
1: 一定要营养均衡，
0: 但是身体给到你反馈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迟了。比方说咱们说渴了就去喝水，对吧？但你出现口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说明您身体可能就已经缺水了，对吧？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牛肉，同时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话呢？

0: 好，回到现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巴西的牛腩，
1: 对的，
0: 也是很开心，请到小灯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了牛肉的很多吃法，包括也讲了一下平时大家为什么需要多吃一点牛肉，包括怎么去挑选牛肉。那么今天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牛肉，就已经提前帮您挑选好了。
0: 是的，
1: 第一个产地是巴西，第二个我们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做到的一个原切的牛腩，100%原切的，您就不用再担心了。
0: 是的，我们的信息都在包装上面。首先是原切的牛腩，然后这边写的很清楚哦，巴西进口的，在这个地方精选的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因为牛腩它的区域挺大的，可能偏上偏下，对吧？它的部位会不一样。我们是核心的一个部位，执行标准就是这个、GB2707， 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因为这个的话只能对原料进行一个切割，不能进行任何的调味。
1: 对，
0: 什么注水啊，以前我们听到的什么注水牛肉，什么牛肉，它是
1: 合成啊、拼接啊那种啊，
0: 对对对，
1: 都不行
0: 了。我还看到过加什么大豆分离蛋白，或者加什么什么的，就是你会觉得
1: 什么加什么胶，
0: 我会觉得它里面难道不是纯牛肉吗？还是什么？就你会不放心。
1: 它可能就是一些碎肉给它拼起来，可能啊，然后包括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说它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了什么盐、黑胡椒或者一些很重口味的一些添加剂，就可能是需要掩盖它的一些味道或者说颜色。
0: 是的，而我们的配料就两个字，牛肉，没有了。配料牛肉干干净净，就是因为我们有到这个执行的标准。然后呢，每一包呢是500克，这个量也给大家准备的挺好的，
1: 一斤的分量。
0: 对，你差不多一次烧这样一包就可以了，炖汤或者是红烧，做到这样的一个咖喱都可以。
1: 对。
0: 然后解冻之后的话，我们面前也有展示，它的这个大小切的挺好的、哦。哎，
1: 是的，这就提到了我们已经给您改好刀了，就是切割好了，都是这样的一个大概3×3的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形状，您不用自己再去改刀。高了，您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它的一个花纹，对吧？它的颜色，您摁一摁，它还有这种肌红蛋白出来，对吧？咱们说原切的牛肉，您平时挑选的话，买原切的牛肉，您一定要会看会分辨，对吧？那今天购买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话，我们已经帮您选好的、挑好了原材料，我们原材料都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原材料。
0: 对的，而且我们都帮你切割好了，这点很好。
1: 对的，
0: 有的时候家里买回来的牛腩，那个肥肉特别多，
1: 您改刀还要切掉去，
0: 自己切的时候又不太掌握好那个刀。的话，切出来很多地方就是筋筋拉拉，你咬都咬不了。很多时候
1: 炖很久它都，
0: 而且就扔掉了呀，
1: 你都
0: 吃了一嘴吐它了，就很浪费。今天我们这个原料就特别的好，而且这款巴西牛腩的话，之前上一次我跟小灯直播就已经卖疯了，就卖得特别的好。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现场的话来。
1: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执行到的一个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不能分装。而且今天您购买有一个优势是什么？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额外加赠啊！之前咱们299是6袋牛腩，
0: 6斤，
1: 对吧？今天还给大家送2包手工蛋饺，而且都是大蛋饺，这两包是赠品送给您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送给您的，
0: 而且里面的肉馅呢是
1: 黑猪肉
0: 的这个肉馅。
1: 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啊，一袋168的组合大概在28块钱左右一袋啊。今天2袋当做赠品送给您。
0: 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
1: 对的。
0: 然后第一，我们就给他看这个牛腩汤，就我前面提到的家里会比较做的多的牛腩汤。
1: 我给你先盛一碗汤。
0: 好的，上一档直播我一个人喝了4大碗牛肉汤哦。
1: 我记得有点不止啊，我记得起码4碗以上。
0: 哎，我跟你说，那天不是我很忙嘛，就是刚刚宁波、苏州出差回来，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然后又直播了一天，晚上全靠你这个牛肉汤，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牛肉的营养的这个密度之高啊。
1: 你先尝一下。
0: 对，明明那天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一样，但是4碗，后来他说不止，可能是5碗了。5碗牛肉汤，
1: 我就觉得你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5碗牛肉汤下去，四五碗下去之后啊，那个身体的能量，回家还能够跟家里人聊天。
1: 对，
0: 哎，有能量了。
1: 而且我们
0: 这个
1: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你吃下去的话。第一个咱们从它
0: 不柴，
1: 然后煮的时候炖了这么久，它还没有散，还是保持这个形状，
0: 对的，
1: 也没有非常的一个
0: 缩水，因为它不是拼接的。它也不是注水的，这个
1: 不注水、不注胶、不拼接，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我们只就是把那个肉做一个切割，对，
0: 包一下，包装一下就好了，
1: 没有再进一步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动作。
0: 你知道闻上去很奶香。

0: 对，就它里面我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嘛，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把它里面的那个脂肪的香味给炖出来，这就是它奶香味的一个来源。所以平时这种肉我就觉得也不用焯水了，大家洗一洗嘛，
1: 直接就可以
0: 直接烧了就
1: 好了。我也是觉得我们这个包装上这颜色你看多好啊，
0: 包括它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其实你都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今天定啊？刚刚给大家提到了，因为今天的一个构成是比常规组合我们是加送两大袋的一个蛋饺啊。那这个蛋饺的话，我们也是选用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土鸡蛋做蛋皮，
2: 蛋
0: 而且里面的一个肉馅我们是用到的一个黑猪肉啊。你平时吃的那种火锅蛋饺，你去吃跟我这个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大小你做不到这么大，我们差不多有手掌这么大。然后第二个，你看里面的肉馅，一整颗的都是黑猪肉的肉馅，外面的蛋皮我们是用到的一个新鲜土鸡蛋的纯蛋液做到的一个蛋皮啊。这个之前我们是当主品卖的，之前28块钱左右一盒啊。今天的话两袋直接送给您。
1: 是的。
0: 送给你
1: 这个蛋饺，我回去吃了一下，我们小灯拿了两盒，鱼丸蛋饺，然后粉丝放了点那个白菜汤，超级好吃，
0: 你就类似于双蛋或者说那种的一个做法嘛，对吧？
1: 是的。所以今天看到这边了，看一下构成啊，六包我们的巴西进口的牛腩，每一包是1斤，六包就是6斤，然后给大家送了我们这个手工的蛋饺，299加量不加价。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就建议大家不要错过。
1: 是的是的，放心的囤货，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呦，这个巴西的牛腩让我感受到了巴西的这个热情那种感觉。
1: 草原，哎，对吧？热情的桑巴，对吧？咱们一想到巴西，
0: 巴西也是爱吃牛肉的呀。
1: 对，那其实就南美那一块儿，就他们吃牛肉都吃的非常多。大家想嘛，潘帕斯大草原，缺不缺的就是这个？
0: 对，
1: 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对吧？那他们都是畜牧的一个大国，他们包括他的牛肉的一个出口量都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身体非常的好，踢足球也踢得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天天吃肉。
0: 对，
1: 体格壮啊，对吧？
0: 对，
1: 你想咱们其实你像我拿我举例啊，我小时候就是吃肉吃的少，所以到长大以后，
0: 你在好像
1: 这种毕竟跟从小吃的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平时大家真的，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你平时也喜欢运动的或者怎么样的，真的要多吃一点牛肉，吃牛肉要吃好牛肉。刚刚也给大家说过了，我们挑选牛肉的话要认准它的一个标准，执行的标准，包括它的部位、它的产地，这些都要认准的。那今天的话，四处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牛肉，我们都是经过严苛的筛选。第一个产地是巴西的，第二个标准我们就是100%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第三个，您所担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自费做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铅、铬、棕、汞、总称这些什么抗生素都是未检出，包括下面的氯霉素、什么尼考这种兽药，包括到这种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这种瘦肉精，都是未检出。在今天吃的实惠的同时，您还吃的放心。
0: 真的是的，原切的牛腩，而且每一包都是进口过来的，所以你给你父母买，或者说今天年纪大的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看到我们直播，你买了之后跟你的子女来分享一下，这都是进口的牛腩哦。然后呢，原切的执行标准 GB2707， 就是它只是一个切割。再次强调，我们是精选了牛腹部的肋条核心部位，所以这个牛腩的品质是特别的好。28的肥瘦比，我们都懂得，牛腩它不能是纯肥的，也不能是纯瘦的，它有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我们今天私厨故事的话，都是精修过的，
1: 精修过
0: 不会过肥，然后切成了这种方块型的这种骰子大骰子，特别好。
1: 对的，
0: 你烧汤啊，你就不用自己去改刀，无论是烧汤或者家里什么讲究点煎一煎啊。烤一烤，做一个西式的。
1: 是，
0: 马上不是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吗？
1: 包括马上过节，
0: 端午节
1: 六月份，对吧？
0: 哦，
1: 六月份其实一个是放暑假，一个是大家一家团聚的一个时候，我觉得
0: 是
1: 餐桌上是要有一点硬菜的，
0: 必须要有牛肉，
1: 真的要有硬菜，对吧？你包括到我们今天给您送的这个赠品，我们也是拿得出手的那种，
0: 对吧？放一个汤呀，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清蒸也可以的。
1: 我们这个蛋饺有多大？刚刚夹子可能还没那么明显，我这么大的一个手掌，
0: 男士的手掌，
1: 对吧？它有我手掌那么大，而且它选用到的都是新鲜土鸡蛋的一个蛋液，里面都是咱们的黑猪肉，这个肉香跟蛋香真的非常足。这个之前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左右价值啊，那今天两盒。送给您常规组合我们是299六斤牛腩，今天是再送您两盒这样的元宝大蛋饺。
0: 对的，这个真的大蛋饺，我吃两个就已经有蛮强的那个饱腹感了。
1: 对，我吃两个我都觉得有点饱了。
0: 我吃两个加三个鱼丸，
1: 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吃蛋，
0: 我也是
1: 蛋类的这种制品，我对于蛋的它的香味我会非常看重
0: 啊。我也是，我也超级爱吃任何跟鸡蛋有关的，牛肉和鸡蛋是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你那个红烧的牛腩挖一勺，对吧？再煎一个蛋放在旁边，再把那个米饭白米饭这么扣上去，自己在家里做这种牛腩饭
1: 哦，很香，
0: 不要太香
1: 了，太香了。
0: 是的，哦，这个菜我也喜欢的，
1: 罗宋汤，
0: 上海人其实蛮喜欢烧点罗宋汤吃吃的，对吧？家里都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烧法。一般以前的话，最早就是放点红肠嘛，现在其实我们条件好了，
1: 咱们条件好了嘛，
0: 放牛肉，
1: 咱们直接在里面翻到牛肉，然后夹一下看一下。你看啊，这个肉一撕就撕开了，而且里面的话，您能看得出它里面肉的一个纹理，它可能带一点点筋筋拉拉的这种。一整块牛肉下去，奶香味十足，然后再随便换一块，都是一样的，它不会散，煮久了、炖久了，它也不会散。
0: 你看，
1: 这个肉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你给它撕开，对吧？它缩水缩的也不会特别厉害，对吧？你看。因为我们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肉，我们不注水、不注胶、不拼接。
0: 对的，而且它这个牛腩部位，即使带到肥肉的这种，你看我拿的这一块是有一层一层的，像这种蛋糕的感觉。
1: 我其实自己
0: 不肥的，
1: 我喜欢吃
0: 腻的。
1: 我喜欢吃这种带一点点肥肉
0: 的。我也是的，
1: 因为我觉得香味会足。
0: 对，而且它这个是牛油，是优质的脂肪。你那个学营养学的优质的脂肪。
1: 脂肪它也分很多种嘛，对吧？咱们平时包括你能吃得下去的，其实脂肪说，其实有些人就是吃不下去。你比方说吃那种猪的，
0: 吃得下去的
1: 猪的五花肉，
0: 我
1: 就会觉得 太腻了。
0: 我可以，
1: 我也可以，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味道太重嘛。
0: 对，那天我跟艳华直播，他说他的猪，他猪肥肉他吃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接受不了，但是牛的不一样，因为牛的那个肥肉的部分其实就是那个黄油。牛油呀，
1: 牛油很香的呀。我平时出去点那个烧烤，我还要点那种牛胸口油。
0: 对啊，就像你说，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吃泡饭长大的。对，我小的时候，我外婆早饭就是宁波人嘛，爱弄点这个泡饭。然后我们一直说西方人的话，他们是吃着牛肉、牛油长大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会更好。
1: 对，所以他体格也会非常的大嘛，对吧？基础的一个素质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平时牛肉也要多吃。那吃的话，真的要认准好的。100%原切的，然后它的一个原产地，包括它的一个肥瘦比，对吧？这些都有讲究的。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巴西原切的牛腩，原切的一个牛腩啊，原切的标准，而且的话，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已经给您改好刀了，您不用再改刀了。常规组合299块钱，六袋六斤。对吧？没有赠品的，没有赠品的。之前卖了很久都是这个价格，因为牛肉现在价格涨得非常厉害。今天再给您送两盒这样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八盒。
1: 之前当主品卖的，价值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送给您。
0: 299除以8，对吧？
1: 对的，
0: 20几块钱，
1: 20几块钱。我已经算不太清了，反正
0: 就是性价比高，
1: 真的。
0: 因为像这种牛腩，你看一包这么一斤啊，我们一般家里不是就像我们现场的这种汤都会要加蔬菜进去的嘛，这样的话可以烧一大锅，这一大锅的话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也可以吃个几天了，
1: 真的。
0: 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就吃个半包，烧个半包。
1: 跟大家说啊，就您如果一斤吃不完的话，您就继续把它放回冷冻就行了。像咱们这种冷冻的肉类其实是没关系的，哪怕它这个你拆散了之后再放回冰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更加的让人哇食欲大增。关键是今天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也都是有到12个月的，放心订购。这个保质期写的是，
1: 它是有两个
0: 分装起，对，有两个分装起是12个月。
1: 对，原材料就是从巴西那边它
0: 24个月，
1: 对，24个月。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是8样，终于两人算清楚了，单八啊，30几块钱。
1: 刚刚满脑子就是那个牛肉的香味，
0: 对，一下子算不出来了。30几块钱一份，是一包是一斤呀，牛肉。
1: 真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咱们这个备货真的有限啊，因为前两我们上个礼拜卖了一档。咱们不是卖断货了嘛，然后就有那个有顾客有几个顾客都已经打电话跟我说了，说买了一套觉得不错，还想再买一套送人，但是我们那个没货，能不能加一下库存。那今天的话我们也是把这个备货准备了一些啊，也不会特别多，今天在这档直播再给大家献上。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一看哦，巴西原产的牛腩品质一定是好的，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在巴西的那个潘帕斯那个大草原嘛，然后那边的环境也很好，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
0: 牛。这个牛腩它是有到自己的那个奶香的，
1: 对的。而且的话，巴西咱们那边就是选用到的牛种，它是特有的一个叫做流牛。然后它选完了这个牛的话，我们进口到国内，它有一个报关，有一个检疫，这个是基础的一些单据。另外，我们还自费花钱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因为会担心嘛，就是说你有没有重金属啊、抗生素、兽药，包括瘦肉精这种的污染的、残留都是没有的，都是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而且啊，巴西出口到咱们中国，咱们是有一个牛龄的一个限制的，只有30个月以下的一个牛肉咱们是可以进口的，所以它牛肉的一个这种 大小你也不用说太担心，这种是非常非常老的那种牛肉，吃起来肉会非常
0: 柴，什么咬不动啊，这种的，
1: 对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款牛腩它的品质就很高嘛。然后我们今天买六包六斤的牛腩，再送大家两包我们的手工大蛋饺，元宝蛋饺，所以这个构成也是非常好。买了牛腩，蛋饺里面又是炒鸡蛋、土鸡蛋，还有那个
1: 黑猪肉。我们黑猪肉添加量50%以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对的，
1: 这个之前当主品卖的28块钱，价值28块钱。今天送两袋给到您
0: 了，是的，而且接下来，就像你说的，过端午节，
1: 是
0: 家人要聚在一起，要烧点好吃的，吃吃喝喝的，
1: 要有硬菜，
0: 周末的时候聚在一起，对吧？烧点好的这个菜。再者的话，小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暑假的话，大家也是这种，我看现在到处去玩啊，然后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的项目，你也要给他加强营养。
1: 对，你想踢足球、打羽毛球、打网球、游泳，尤其夏天游泳，对吧？你体力消耗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你光给他吃主食我觉得是不行的，咱们还是要吃肉，
0: 肉的，
1: 吃肉的话咱们选红肉的话小朋友也吃得下去， 对吧？
0: 然后你给他吃的时候自己家长也要补呀，你陪着他到处去那个玩啊，
1: 体力消耗也很大，
0: 我们的体力消耗也很大的呀，也要补充好这个营养。
1: 我感觉带小孩应该是挺消耗体力的吧，反正我没有，我就不知道，但是我看我朋友已经生小孩的就感觉天天就感觉好累，
0: 所以啊，他肯定那个营养补充的还不够，你跟他说多吃点牛肉。
1: 所以我上次去看他，因为他小朋友刚满1个多月、2个多月吧，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没有给小朋友带特别多东西，我反而给他带了我们的一个牛腩跟我们的牛尾，带过去给他补补身子。
0: 是的，一点是没有错的，加点我们的这个，对吧？尤其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要保证好这个营养的。然后这个牛腩好在哪里？原切的，就像小腾说，你甚至没有焯水给它冲洗一下，你直接就可以下锅炖了，然后拿那个就是锅子啊炖，差不多也不用很久的吧，
1: 小火慢炖个2个小时吧。因为如果你有高压锅的话，其实压好了之后就不用炖太久了。对，
0: 是的，大家的厨艺一定是非常好的，都能够把它做出香味来啊。然后家里的话按照自己的喜好，红烧的呀、白清汤的都可以。但是你就是知道要原料好，
1: 原料
0: 就真的原料不好的话，我吃到过，尤其家里买了，可能那个我们家阿姨买的那个牛腩
1: 不新鲜，
0: 我吃这个牛肉有一股怪怪的，这种牛的那种腥味儿，
1: 我也买到过。
0: 腥味儿，
1: 我也买到过。我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难买菜的时候，然后我买的那个菜，然后那个肉
0: 真的有股腥味儿，
1: 很便宜。那个牛肉我记得19.9块一斤。
0: 哦，
1: 19.9块一斤，然后买回来之后，我一看，我说这个肉的颜色怎么发那种红色，不太对劲的红色，然后吃到嘴巴里面。满满的那种什么你懂的那种添加剂的味道，因为后面我就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有什么保水剂、色素，然后包括牛肉的那种香味酱都有。
0: 哦，所以它去牛肉本身的味道可能比较淡，它去加了一些。哎，他们说不是说
1: 有肉不新鲜，
0: 牛肉粉、牛肉精什么的。
1: 有，我刚刚说过了嘛，我学食品的，我们以前大学做实验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做那个培养皿给到细菌的，会加那个牛肉酱。那个牛肉的那个滴下去哦，你一整坛的那个水全部都是牛肉的香味。所以这个我是有亲身的经历的。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有一些地方看到人家买那种什么这么大的一串东西，叫什么牛肉串，卖得很便宜，我都不敢买的，我无法想象的那个价格肯定是做不下来。
1: 咱们还是要认准正规的一个渠道，包括有信息的。
0: 对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我们的配料，哎，这样子，配料就只有牛肉，没有任何的，它不可能不能有水啊、盐啊什么的，只有这个牛肉。
1: 产品的执行标准，
0: 执行标准就是GB2707，它只能做切割。分装没了，不能够进行任何的调味，
1: 不能再二次的加工，
0: 对的对的，
1: 加保水剂、加盐、加黑胡椒，那种都是不允许的。
0: 原产国巴西
1: 啊、
0: 巴西进口过来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你看，哎呦，真的，这个送人也好看的，就像你说，你去看望你的这个朋友，刚刚是你的同学吧，生完小孩的，
1: 对的。
0: 这个的话，真的是作为亲朋之间走动，对吧？我们上海中国家庭也是讲究，你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坐一会儿聊一会儿的话，你还是不能空手去，你提两包牛腩也可以的呀。
1: 对的，咱之前可能提点水果什么的，对吧？那尤其是对于这种什么刚生完小孩的，或者家里边刚做完手术的这种需要休养的这种的话，咱们送一点这种牛肉类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包括您送的牛肉，您还要觉得我自己吃的也放心的，您才敢送给别人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您包括我们这个牛肉，我们都自费啊，这个我们自己花钱做的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下面这种氯霉素、抗生素、兽药，包括下面的一个瘦肉精，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的。 嗯，我们继续来看。嗯、
1: 我们继续看菜，因为我
0: 这个是小邓非常喜欢的，
1: 我很喜欢的咖喱牛腩，我觉得这个很下饭。
0: 你中午的时间了。
1: 对的，因为你如果在外面吃那个什么那种咖喱牛腩饭，你就知道一碗那个咖喱牛腩饭大概要多少钱，对吧？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肉，这个香味都炖到那个咖喱里面了。你看这个肉，一撕撕开了，一撕撕开了，那。不用担心它会柴，而且炖完之后它也不会特别的缩水。咱们还是要带一点点这种肥肉吃起来，味道更香。你看这个肉，我有一次。
3: 其实像土豆我平时不吃的，但是跟牛肉炖在一起，
1: 哎，它就有了这个吸了这个肉的一个香味啊。
3: 这个呀，
1: 真的是不一样。
3: 嗯，然后像这种牛肉啊，你的土豆吸满了那个牛腩的香味，包括这个胡萝卜，很多小朋友。还很多，
1: 他觉得有这种胡萝卜会有怪味儿。嗯，真的，我有很多朋友，他不吃胡萝卜的一个原因，就觉得它有一股奇怪的一个味道。但是你跟牛肉炖在一起的话，
3: 这个真的是绝配。嗯，你不可能光烧一个咖喱土豆的，必须要这个牛肉烧在一起，好香，蔬菜也香了。
1: 嗯，你就直接在锅里吃了是吧？
3: 哎呀，
1: 我跟你说这样的，
3: 考虑他们
1: 这样的一个咖喱牛腩，我下饭我起码能下两碗。
3: 是的，
1: 我两大碗，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下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啊，就把它里面的那个，真的把它里面的那个牛的那个脂肪、那个香味精华给炖到这个汤里面。你看它面上是泛着这个油花，而且非常浓稠的这种，你看滴下来，包括土豆的这种给炖进去之后，这个汤。绝对香！
0: 哎呦，跟大家聊太开心了，不知不觉我们的直播还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
1: 哦、就剩两分钟了。
0: 是的，我们再说一下构成。今天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六包和六斤哦，六包六斤，然后送大家两盒手工的元宝蛋饺。
1: 对，之前常规组合是没有的，这个元宝蛋饺也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也是为咱们本帮风味去做到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而且添加的是黑猪肉，包括外面的蛋皮，我们都是新鲜的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液。这个之前主品卖的，
0: 是的，
1: 常规的咱们的一个价值是28块钱
0: 一盒，是不送的，平常
1: 对的。对，今天两盒，这两盒送给您，送给您
0: 了。是的，好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香云沙，又名响云沙，本名凉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魅力。
1: 饮食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穿了这件香云纱，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台肤色，而且香云纱它本身就是被称为软黄金、黑色的金珍珠。其实说实话，在整个演播室开了点空调，我还觉得有点冷冷的，因为它特别适合在夏天来穿着。你想一想，出了这个黄梅雨季之后，可能温度会在37度、38度，每年都有这个40度左右的气候嘛。这两天虽然温度还可以啊，20几度、30度不到，但是你想到了7月、8月，你可能陪孩子出去暑假游玩，到那种热带的这个岛国海边，37度、38度，热浪滚滚，这件香云纱可太凉快、太舒服了，款式也好看，颜色也好看。那今天现场呢，请到了秘密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秘密。
2: 啊，青青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因为香云纱呢，在古代啊，一般都是大户人家才有资格、有条件能够去穿得上。而且今天呢，我们带给啊东方购物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它不需要再去搭配了，就我们直接买到一件，它就是一个连衣裙，
1: 对，
2: 配上一个漂亮的小凉鞋之后，这个一整身的打扮啊，全部都可以搞定了，性价比特别之高。
1: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也在啊讲解开始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市面当中不是所有名字叫做香云纱的材料，它都是正宗的香云纱。那么首先我们就看到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底配来做的啊？一定是100%桑蚕丝的披绸。然后呢，经过广东的一种特殊的植物叫做鼠梁，通过3蒸9煮18晒，我们香云纱布里边的这种啊浅浅的红色就是鼠梁本身的颜色。那么我们之前卖的香云纱大部分都是黑色，它还要经过过污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但现在呢，比较流行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红云纱底配。所以更加的台肤色了。那么讲到第二点啊，其实早就在2017年的时候，香云纱的3蒸9煮18晒的技艺已经是被国家定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也是啊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一个中华文化的一种穿着。那么同时我刚刚就讲到，不是所有的名字叫香云纱它都一定是正宗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就只有一个香云纱品牌，就是唐琪？因为东方购物对于供应商的准入标准要求很高，不仅要是正宗香云纱，还得是非遗香云纱技艺的地理位置认证标志，拿到这个铜牌的全国有6家面料供应商，其中一家就是我们唐琪的面料供应商，它叫做广东的啊这个顺溪，我们的这个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顺溪晒凉厂跟唐琪是一个官方合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件的面料部分，它一定是100%的桑蚕丝。第二，它又是非遗香云纱的一个认证单位了。
1: 是的，咪咪说的太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看到香云纱，有些可能是仿的、
2: 对
1: 假的、
2: 人造丝做的，
1: 对，它不是真正的香云纱。而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
2: 当然
1: 非遗传承的香云纱，而且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有3个颜色，绿色、
2: 红色，还有青青身上穿的这个蓝色，每个款式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姐姐都会收2到3件的。
1: 嗯，是的，且可以先看一下我身上，我选择这个蓝色，那我蛮看重它这个 V 领的这个感觉的，
2: 对，很年轻。
1: 对，我在三个款式里面，我选了一下，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 V 领的，可以拉长我的脸部的线条，我想要显瘦一点。再者的话呢，哎，你看这个地方它有一点点这种小立领，
2: 对，
1: 哎，我也很喜欢，你看到没有？这个有点像小小的这种
2: 西装设计，
1: 哎，这个看起来也非常的气质，高级。然后我喜欢这个蓝色的原因是，它有那种孔雀蓝，
2: 哎，对，
1: 孔雀绿，就有点像那种感觉的偏冷色调，它可以显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偏白一点，
2: 冷白皮的感觉出来了。
1: 冷白皮，然后上面还有一点这种金色，很贵气。这边有一个像这种盘扣一样的，
2: 对，
1: 又有点像那个中国结，然后垂下来两个这样的一个装饰，所以这很好看。款式上面它的用量也很足，
2: 没错的，
1: 它没有设计那个拉链，它没有这个设计拉链的，
2: 对，
1: 整个就是靠余量，
2: 对，
1: 你知道有多足吗？你看一下，
2: 哇，
1: 哎，它这个余量足到不行。
2: 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但是你看
1: 前后
2: 柔软有深骨，虽然说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1: 它这个余量桑蚕丝，它不是说化纤给你做的再大都可以，100%的桑蚕丝，
2: 对，
1: 还要做成这么多的余量，不夸张的说，我觉得两个我都能装在里边，
2: 没错的，
1: 是不是两个我都能装？
2: 这就很大气。
1: 对的，袖子也做得很长，
2: 对，
1: 也很宽，所以你在套进去穿的时候，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材质加点氨纶给你增加弹力，随便拉嘛，
2: 对，
1: 桑蚕丝。所以你看它的余量必须给你做足，
2: 没错，
1: 必须让你穿脱方便，然后还设计了两个口袋，
2: 对，很实用的，哎，
1: 是的，这一看是一件很上档次的一条裙子，
2: 对，整个啊就是摇曳身姿。刚刚青青从演播厅走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走在国际 T 台上的感觉，你看每一步都是波光粼粼，而且没有什么褶皱，非常非常的有光泽度和垂感，所以如果是黑色的也叫东方的黑珍珠，
1: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是花罗，所以它是在红云纱的底胚之上呢染上了非常漂亮的一些金丝银线的一个颜色，那今天啊除了蓝色非常受欢迎以外呢，我相信很多姐姐们啊最最希望能够拥有的一件呢就是这种红色，那它整体呢也是啊有种当家主母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大气，然后这一件呢就更加偏保守一点点啊，我们这个领口是复古的那种啊，我们中式的一个领，然后呢这里也做了一个不对称设计的小鱼结，左边有一颗小小的装饰，所以像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啊领口的时候，我连珠宝都是不用戴的，那在它前襟的地方呢做了非常非常细腻的啊万针刺绣了，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中国古法的苏绣的技艺，在我们整个前门襟当中起到的一个点睛之笔，然后整件衣服啊因为我们的面料呢它用到的其实每一件它都略微有所不同，但都是我们的这个山水楼亭的一个画，所以在走路和摇曳身姿之间就是一幅非常非常有那种古色古香有意境的一个国画的作品，同样也是这种 A 字摆的宽幅，而且呢我们香云纱不能够太短啊，香云纱如果太短太紧那它就小家子气了，你看我有小肚子，对吧，这个全部都帮出来了，就是要这种宽宽松松的感觉，而且在膝盖以下有一种叫做啊汗湿不沾身但是柔软呢却有深骨，我们轻轻的去拉动香云纱的面料，大家可以听见这个声音，能听见这种嘣嘣嘣的声音，因为它是通过100%的桑蚕丝，通过3蒸9煮18晒之后，它再也不是桑蚕丝那种特别的纱感了，它已经变成很厚实的，有一种啊类似于皮纹感的一个面料，所以它非常的有骨架。但是有骨架的情况下，姐姐们会不会担心它有点闷热？完全不会，因为第一，桑蚕丝本身就是凉感的天然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而且同时我们这个是夏季款的，所以它还用了花罗的工艺。大家可以看见啊，在这个面料的底纹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螺孔，这些螺孔它其实是在光线之下强光之下叫做透气透光，但是不会有任何的走光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也就是啊为什么青青刚刚走进啊演播厅会觉得很凉快，因为我们就像行走的小空调，背后无数的螺孔正在帮你散热，很舒服。
1: 然后我们的产地它的加工区域是那个顺德区，
2: 那里本来就很热，
1: 我在多年前其实有到顺德游玩，然后我们是好多的朋友一起去，在当地我印象很深，有一个朋友他就看中了这样的香云纱的裙子，1500块，
2: 正常，那而且好多年以前，
1: 在佛山的顺德，很多年前了，因为那时候我儿子还小，一转眼就真的是起码5、6年。
2: 对，现在香云纱更加火热了，已经啊，包括到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开始喜欢上了，因为投资香云纱就是一个一辈子的投资，这件衣服你只要不损坏它，它就可以一直一直穿下去，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你会越穿越喜欢这种面料。给大家看一下正宗的香。 香云纱一定是100%桑蚕丝的底胚，里面一定是这种红云纱的一个底纹和颜色。大家看到吊牌，大家以后也可以学习一个鉴别的方法啊。面料只有100%桑蚕丝的，它才是正宗的香云纱。再加上非遗技艺，它的味道就能够出来。所以像青青说的，现在商场里面的话，像我们唐琪在杭州有非常多的大型专卖店的，它在档口呀，在实体店的价格2980元，100%桑蚕丝的香云纱连衣裙一件的价格了。
1: 对的，去到佛山当地，去到顺德当地玩的话，你可能买条这样的连衣裙也都是1000多块钱的。
2: 对的。
1: 然后今天除了我展示的蓝色，秘密展示的红色，还有了这样的一个绿色，
2: 也很好看的。
1: 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你可以都订回去看一下，
2: 上身试穿
1: 桑蚕丝，价格已经在我们屏幕的右下角了。竟然只要699的价格，
2: 对，
1: 几百块钱，我们别说是香云纱了，几百块钱买桑蚕丝的裙子
2: 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1: 啊、
2: 但是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够买到正宗的非遗香云纱，而且买裙子更划算，因为你不用再搞定上下搭配买两件了。所以今天目前为止我们尺码是齐全的，但是红色和蓝色最受欢迎了。110斤我们俩都穿这个尺码啊 ，XL 码就可以了。130斤以内穿2XL 码，130到150穿3XL 码，150斤以上我们最大哦170斤的太太。他们都可以选择 4X，没有加任何的一块钱啊。
1: 是的，后续要换颜色、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3: 一两黄金一两纱，这种布料产量稀少，制作一匹要1年时间，古时只供给皇家，如今能用它做衣服的人也都非富即贵。
4: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香云纱的味道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云纱，因为这个味道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和泥布料，在黍梁枝叶、和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5: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生活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好的，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古人的这个智慧啊，三洗。
1: 九煮十八晒，对，所以每一件香云纱它都是时间的产物。其实我们知道广东的话，到夏天也会比较的多雨，所以其实每一年香云纱的产量就要看天吃饭。它只有大太阳烈日炎炎的时候，他们从6点钟开始劳作，把香云纱的这个100%桑蚕丝布料先去水洗，洗完之后就暴晒，晒干了之后又要水洗，全部都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手工的产物。所以其实每一块料子拿到手中都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我们每一年都只能拿上一年晒出来的面料去做下一年的衣服。很多太太都说啊，现在的衣柜里面啊，收一件试一件，因为以后就可以一直穿下去。在年轻时候囤到的香云纱，等到我年龄上去了，普通的衣服它可能已经老化了，面料板结了，或者有些泛黄了，但香云纱是叫做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感觉。
0: 十八晒，它古人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技艺传承下来要18次的晒吗？
1: 对，而甚至还不止，而且再包括到我们在后续加了一个染色工艺，加了花罗的打孔工艺，所以它的工艺是非常复杂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件衣服结合了很多很多的辛苦。
1: 对，
0: 刚才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他们在当地那个
1: 晒凉
0: 的时候，
1: 对
0: 的，就感觉是啊，染一个颜色原来要经过那么多，不是我们传统想象一块布料刷那个机器去染一下，
1: 对，没错，
0: 它是手工的，
1: 好像
0: 这样人工的。一步一步把这么厚的这些布料要这样子去又洗又晒又什么煮这样子出来，
1: 对，但是只有通过这种手工的方法
0: 才能获得妙的颜色。
1: 它和我们就现在现代化的工业印出来的那种什么化学添加有什么甲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通通都是在桑蚕丝的底胚之上用鼠粮去浸染，所以这种面料又天然又舒服，又不破坏桑蚕丝本身的一个透气性，又让它的氨基酸能够继续滋养我们的皮肤。所以以前这种高档的面料是给大户人家去所谓叫享受的，
0: 寻常老百姓可能穿不起，
1: 碰不到。对，所以现在因为我们整个生产能力产能也扩大了一点点，所以可以在电视之上买到这么划算的香云纱。我们有很多一些老顾客一直打电话过来问，就是东方购物，因为每一年唐奇就大概进3款，一款上衣，一款裤子，一款连衣裙，只要唐奇出了新款的香云纱，我们很多的太太都是什么，不是说今天我到底选一件红的还是选一件蓝的，是会把连衣裙甚至2件到3件都带回去的。因为这个价格买到正宗非遗香云纱在商场里面是不可能的。
0: 是的，现在我们俩身上的颜色卖得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件红色，
1: 对，
0: 因为这个红色是非常别致的
1: 没错的。
0: 红色的话它应该说是这种皮肤发黄一点
1: 啊，不挑
0: 暖黄皮，它都能穿。
1: 红色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大众都能够来穿的好看的颜色啊，因为它不是那种什么亮红色，它是在这种红晕晕的底纹之上加上了一个山水的一个水墨画的设计，领口的部分也不挑人，不管是脖子粗一点还是脖子稍微丰满一点的，它是能够显得出你整个人的一个骨架感的，双层的。

0: 一个小立领设计，中间呢做了一个我们中国风的小盘扣小鱼的一个造型。然后在前进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太太说夏天了，我要参加一些比较隆重的仪式，比如说孩子的毕业典礼，比如说啊要升级了当婆婆了啊。你看这个往舞台上面一站，母仪天下的感觉出来了吧，就是那种啊就是非常非常大气的刺绣都是在我们前进之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像它的一个底纹不仅是有到一种山水画的晕染，你仔细看它的细节非常的漂亮，山水鱼虫画鸟，还有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就是在整件衣服的任何一个角度，古色古香的味道，它既能够有一定的光泽感，而且特别的遮肉。就如果说啊这个面料去做成紧身的造型，那完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也有小肚子，
1: 因为
0: 肚子这边都有的，
1: 因为很紧就小百伤残，
0: 小家子气了，对吧？
1: 你要做小的话，你就对身材有挑剔了。
0: 它就是这样一个松落落的感觉，就是我们最近啊不是
1: 显瘦呀，
0: 网上很流行一个视频嘛，就是一副很成功的女性的样子，走路的气势都是不一样的，往前走几步自带风，而且呢袖子的地方啊也要做到落落大方，太短了，所有的这些啊掰掰肉都出来了。现在很多的一些直播间可能会卖一些无袖的香云纱，不太适合我们有了一定年龄感、有一定阅历的太太们，我们还是要穿这种啊落落大方的，大概到小半袖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膝盖呢也是要过超过膝盖，这样子呢是比较大气的一个感觉。但是要做到这么大方，就是真的很费工很费料，膝盖要再往下做一拳头，你想这么大一圈全部都是100%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所以唐琪是一点都不省原料的，给大家每件都做到精工细作了。
1: 是的，是的，像我家里好几个亲戚啊，我的阿姨啊、舅妈，他们都是东方购物香云纱的粉丝，
0: 真的。
1: 然后我们在家人就聚会的时候，比如说中秋啊，接下来这种端午，我们全家人吃一顿饭，以来就这么穿着香云纱出来，哎呦，我就觉得老好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这条连衣裙啊，这个香云纱，年纪越大。越穿得出它的气质来，
0: 对的，
1: 有没有？
0: 对，哎，我也很喜欢千金这一件。
1: 七零后穿这个就是很得体的，
0: 对的，
1: 就好像是从东方的园林走出来一样，
0: 像画里面走出来。
1: 如果你喜欢去苏州玩，我看很多妈妈都没事喜欢跑去苏州、杭州。苏州离上海近，他们一年都去很多次。
0: 对的，对的。
1: 你穿着这个在苏州的园林里面，你随便坐在一个长廊上拍照，好看了，
0: 太漂亮了。而且你在烈日炎炎的这种旅途的过程当中
1: 啊，太凉快。我跟你说，我现在还嫌冷。
0: 我们室内开空调就凉凉的，
1: 因为它这个风啊都在里面穿过去。
0: 对，
1: 然后本身这个面料又是非常的凉爽。
0: 对，所以有句话叫做汗湿而不粘身，再也没有背后粘住的感觉了，然后叫做柔软但有深骨，看上去是很有骨骼感的，但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特别的梆梆硬，它是柔软的，因为它就是100%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啊，你们买香云纱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第一个最最最最基础的一个面料，一定要去看它，因为现在网上的一些什么直播间啊，99块都能买到所谓叫香云纱的，它一定不可能是真丝啊，
1: 99，
0: 对，正宗的香云纱它那种叫人造丝，那是没有任何透气的一些功能
1: 的。
0: 正宗香云纱的面料一定要看它的标签，100%桑蚕丝，但就算是都是100%桑蚕丝，它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我们非遗的3蒸9煮18晒，能够做到这么多漂亮的花罗的一个罗孔，让大家能够透气而且不沾身。像这种正宗的非遗香云纱，在唐琪的实体店里面是要卖2980元一件的，今天我们一个零头都不到，980元都不到，600多块钱、
1: 哦、
0: 一身的搭配就搞定了，
1: 对的，就1000元以内，几百块钱竟然能够穿到的是这么长、用料那么足的香云纱，
0: 香云纱，
1: 而且是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其他渠道你看到你都不一定敢下单。
0: 对，
1: 我说过了，我多年前去顺德旅游，我同行的朋友买了一条连衣裙香云纱，1500，
0: 当时1500，很便宜，因为你是在当地来买到的。现在上海的大商场的话，没有个2000-3000要买正宗香云纱是够不着的。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啊，唐琪每年在东方购物就三款：一款上衣、一款裤子、一款新款的连衣裙。每一件很多爱好者们像啊，亲亲的朋友、家里的家人们，都会买个2-3件。
1: 对，
0: 所以我们尺码也是非常专业的。今天给大家做了大尺码了啊，我们俩今天穿的是110斤里面的 XL 最小码，然后呢130斤里面的买2XL， 130到150的就买3XL， 150斤以上，今天我们做了加大码了。外面商场里面是没有170斤的尺码的，
1: 得费多少料、啊？
0: 特别费料。但我们今天有，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正码正拍就可以，不用拍得特别大，因为已经有余量了。
1: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

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魅力。

0: 红色款现在正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是红色、蓝色、绿色。画面当中的这个红色卖的超级的好，
1: 对，
0: 因为它蛮体现香云纱那个独特的一个怎么说工艺，
1: 没错，
0: 也体现了香云纱的这个风情。
1: 对，它就是大红色的话有一种这个当家主母的感觉，然后呢像这个蓝色就很别致有那种亭亭玉立，很有气息，很有气质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观众，我们刚刚看了购买记录可能是上一场直播觉得红色非常好看，已经买了红色了，然后今天看到青青穿这个蓝色又赶紧再入一件。
0: 你算呀，我后来想了一想，699×2，两件也就1300多，1400不到。
1: 对，
0: 你在专柜，现在商场里面一条你都买不到。
1: 对的，
0: 东方购物你可以买两条。
1: 而且在东方购物本身的话，我们卖一件上衣或者卖一条裤子，单价也是699。但是买连衣裙的好处就在这边，它真的很省成本，因为你上上下下一起，你只要穿双凉鞋你就出门了，但你一身搭配就花699，不用再考虑任何的一些穿搭的问题了。
0: 是的，像我妈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连衣裙绝对爱好者。因为一刚去年我不想搭配，我就喜欢穿连衣裙。
1: 对，
0: 我以前东方商厦了哪里了陪她，你知道有光多少那种
1: 都买连衣裙，
0: 买连衣裙
1: 喜欢。
0: 你说老早的聚酯纤维连衣裙多少钱？
1: 也要1000-2000。
0: 对，
1: 就买个款式
0: 没有错。
1: 哎，对，你穿了几年不想要了？
0: 一个款式光在商店里面，是你包括到2000块麻掉李三裙。
1: 对，
0: 但今天你这条连衫裙是什么啦？桑蚕丝。哎，
1: 对，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说香云纱是衣柜里面最值得投资的？投资什么概念？我们很多姐姐说，哎呦，我60多岁了。我70多岁了，我现在已经不买花里胡哨的衣服了。比如说我买条人造丝的，我穿个一个季度，穿到第二年我就不想再留它了，因为穿在身上不是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从60岁开始，我每年买上个1-2件香云纱，等到某一年我的一个月里面每天都在换香云纱的款式穿，就哪怕我出去逛个街遛个狗，我去接送一个小朋友，我的日常都穿香云纱，那真的很高级。而且你越穿越喜欢，越穿越油亮，
0: 是的，
1: 它是不会被淘汰的面料。
0: 尤其旅游的时候，夏天我们都太有这个经历了，对吧？
1: 对，
0: 现在是6月初，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还算是
1: 正好
0: 黄梅雨季还没来嘞，黄梅雨季来了，马上冲上我了，是吧？然后出了黄梅雨季，那就是高温酷暑，
1: 对，
0: 37度、38度，每年得多少天？去年好像10天左右吧，
1: 要的，
0: 10天左右。
1: 就是你像在古代的话，它也有高温的天气，古代是没有任何空调的，
0: 它就靠这个，
1: 普通人家就不管了，对吧？但是你说大户人家，他也要凉快，他就穿什么纳凉，香云纱真的是有降温的效果。因为今天我们室内刚刚是开了点空调的，青青说太凉快了，
0: 把空调都关了，还在冷呢，穿这个
1: 它接触到皮肤的地方就是真的凉快了，降温了，不仅是摸上去就觉得降温，而且它叫有一种穿堂风的感觉，因为它叫柔软但有深骨，所有的衣服就是这样子挂在身上的，没有任何粘住皮肤的一个感觉，叫做汗湿而不沾身。包括到有些妈妈说我背后有点刀刀肉的，你穿普通哪怕全棉汗衫，一根一根的肉都看得见的，但是你看穿香云纱，整个人就是从画中走来的一种款款而来的感觉，全部的身材的缺陷一定要穿这种裤子大大方方的，穿那种很紧的，那现在也有这种旗袍香云纱，就不好看了吧？你看肚子都出来了，所以要这种垂感很强的，能够帮你遮掉你的身材的一些小小的缺陷，而且越是丰满的人越能够把香云纱的这种味道全部都穿出来，
0: 越是上了年纪的，越是身材丰满的，越能够穿出香云纱的这个感觉和韵味来，
1: 大气，
0: 超级凉快。
1: 对的，
0: 你想到了夏天，你比如说去景点的时候，对吧，在那个烈日下酷暑下，景点又没有空调的，
1: 对呀，
0: 你在游玩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们在爬那个如意山好几个阿姨就
1: 热死了，
0: 中暑了，就中暑了，就躺在那边，然后有人还要去那个抬着担架，
1: 如果服装面料换一换你感觉不一样
0: 真的，我自己也有感受的，夏天出很多的差去各地的这个旅游，买到的比较差的面料，那次为了一个款式嘛，整个人热到
1: 选错衣服了，
0: 真的是，就是从 A 景点移到 B 景点的时候，我的同事身上那个出过汗的地方都干了嘛，
1: 对，
0: 我还是试着的我就试一天，
1: 一定要穿桑蚕丝，100%
0: 桑蚕丝。但是像桑蚕丝，你就算在烈日下你去游玩，它是吸湿排湿干的快，
1: 而且不太会臭，因为它有天然的益什么菌菌的作用，而且它非常非常的速干。
0: 大家一定穿过桑蚕丝或者戴过桑蚕丝围巾，
1: 对，
0: 你给它洗好挂在那边，
1: 上午就干了，
0: 下午就干了。
1: 对的，而且我们的香云纱不仅是 133丝的底胚，3蒸9煮18晒，印上了非常漂亮的天然染料，就是这种鼠梁的一个原色。鼠梁原色本身就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到一个吸汗和透气的作用。今天这件还是升级款的，因为它叫做花螺的工艺，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啊，我们在面料上做了非常非常精细的，你看大朵的一个牡丹花的打孔，所以这些螺孔的部分呢叫做透气透光，但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透肉的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凉上加凉，太凉快了，就是不开空调。有一些啊比较奢侈的姐姐嘛，在家里就是我就穿这个，完全哎呦太丝滑了，不用开空调的一个情况下面，就能够觉得非常的凉快了。
0: 是的，所以呢，古人穿那个绫罗绸缎，对吧？以前的皇室贵族要穿绫罗绸缎，它就是舒服呀。
1: 对的呀。
0: 平常百姓以前可能穿不了，穿不起，但现在东方购物竟然几百块钱，家家户户每个阿姨都能承受的价格。
1: 对。
0: 说实话，你现在揣着600多块钱出去，随便买个你看的
1: 买件衣服，买件连衣裙，
0: 的衣服
1: 是不是桑蚕丝的？
0: 这个价格啊，不，蚕丝买不到的。
1: 蚕丝是买不到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告诉大家啊，首先。第一，一定要去看你买的香云纱的底配是不是100%正宗的桑蚕丝，有全套检测报告，因为东方购物的 QC 非常非常的严格，必须是正宗的香云纱，还得是非遗的。所以唐琪这个品牌真的很专业，在东方购物卖了将近小10年的时间了。这一件在商场的价格是2980，我们今天一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得980了吧？但今天我们才699块钱就能够选一件回去，所以很多姐姐我们看到订单了啊，都是两件起买的，买一件红的，买一件蓝的，或者买一件绿的都可以的。今天四段尺码，110斤里面，我跟青青都穿这个码，就是 XL。110到130就是2XL。130斤到150斤之间3XL。150斤以上，咱们就直接选4XL。这个不用拍大，不用拍特别大，因为太大了就会正码正拍就行了。
0: 是的，后续换颜色、换大小都是可以的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2: 一两黄金一两沙，这种布料产量稀少，制作一匹要1年时间，古时只供给皇家，如今能用它做衣服的人也都非富即贵。
3: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香云纱面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云纱，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2: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鼠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鼠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2: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生活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鼠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76位观众的这个订购啊，今天花600多块钱，你订到的是一件100%桑蚕丝，而且用到的是香云纱工艺。 我觉得首先你几百块钱买桑蚕丝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1: 对，再买到正宗的
0: 桑蚕丝，一件衬衫几千块钱，
1: 对，
0: 我们是香云纱工艺啊，
1: 没错，而且又是啊全国六家拿到香云纱非遗的一个地理位置标志的顺西晒粮厂，这个正宗程度就是比一般的香云纱还要再原汁原味一点，所以每一年啊，我们唐琪品牌在东方购物，它就真的就是它是一个线下很大的实体店，它在杭州有非常大的几千平的一个展厅，
0: 帮我们把价格做下来，
1: 对，但是它只在东方购物上三个款式，所以很多阿姨如果喜欢上唐琪的衣服啊，去杭州旅游的时候啊，去展厅里面一买就是买好几件的，展厅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款式，每一件都是2000块钱起版的，所以很多聪明太太呢在东方购物就是每一年出的仅有的几个款式都会出一件收一件，因为这个价格买到这种品质的在商场里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外面又怕买到假的就认唐琪了。
0: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呢也还有14分钟的时间，甚至你今天订完了，你有机会去外面逛的时候，
1: 对，
0: 你可以去逛一下商场里面连衣裙，对吧？
1: 什么价格？
0: 不同材质什么价格？嗯，香云纱
1: 什么价格？对的，都是啊，特别像这种用料非常非常耗工耗料的连衣裙，从上到下的，而且又做的比较宽幅的面料，不是那种简单的旗袍的，都是在2000-30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钱真的很值得，因为你穿出去的感觉，首先啊，穿到香云纱的，我们说它的整个品味是不一样的。我穿这件衣服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我是为了宠爱自己的，我自己要非常的舒服。刚刚青青也说啊，在烈日炎炎在去旅游的时候，
0: 对啊，
1: 外面都是30度了，但是你又要拍照，你要兼顾好看又要兼顾自己的舒适，真的没得选，就是来选择香云纱。在苏州的园林里面，还在上海的一些漂亮的景点之下，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游的时候，和姐妹去聚会的时候，
0: 它比纯棉都要更高级了。
1: 当然了，因
0: 为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穿上棉的要比我穿聚酯纤维更透气，对吧？但是棉在你出了汗之后呢，它干的会比较的慢，相对来说，
1: 对，
0: 尤其你一会儿上了那个旅游大巴空调房，你其实是身上湿湿的难受的，人体捂干的，
1: 对的，
0: 抵抗力万一不好你就很这时候就不
1: 舒服了。对，而且棉的视觉感受，棉的那种气质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是桑蚕丝，如果你穿过桑蚕丝，你知道它就是干得快。包括接下来不是黄梅雨季吗？你洗它，它干得也快。你可能上午洗，下午就干了。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你在出汗的时候，你在某一个景点38度，你想象一下，当就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你大量的出汗，衣服全湿透了，但没多久，你可能走到下一个景点，它
1: 干了，
0: 它就已经干掉了。
1: 稍微一阵穿堂风，
0: 对的，
1: 它就完全干了，
0: 就是很舒服的。而且还有像秘密说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它能够穿很多年，
1: 真的。
0: 它不像有些衣服可能今年穿，明年那穿，
1: 对对对，
0: 面料洗完发黄了。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啊，香云纱它的一个保养的原则是什么？是要多穿，然后少洗。比如说我们轻微的把它汗湿了之后，我们就把它过水过一过，揉一揉，平铺阴干，不要暴晒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机洗。而且我们多穿它有什么好处？你看我们本来就有个光泽，对吧？多穿穿它，我们人体本身的油脂可以跟这个光泽进行到一个结合，会越穿越油，越穿越亮。所以我刚刚说有一些非常高端的家庭啊，太太们一个衣柜都是香云纱，她每天都是不用洗的，就今天我穿第一件，比如说我穿个红的，明天我就把红的挂起来阴干吹一吹就好了，明天我就穿这件蓝的，后天我再换一件颜色穿一穿，
0: 我觉得
1: 都不用经常去洗它。
0: 是的，你如果没有暴汗，把这个衣服就是湿哒哒哒叠紧框，我的侬可以把它了，
1: 对的，
0: 微微出汗没关系，
1: 对，
0: 放一放，穿几次再洗，
1: 对的，
0: 不用穿一穿就洗，穿一穿就洗。
1: 对，而且你看，像今天这件蓝色的话，很多太太已经把红色收入囊中了啊。
0: 是的，
1: 再多买一件蓝色，这个蓝色真的很漂亮，是秀款的感觉，小 V 领，然后呢，在前襟的地方有一个不对称的小流苏，像中国结一样。
0: 对，
1: 这个连你的珠宝首饰你都可以省掉了。
0: 是的，
1: 它都帮你设计好了，
0: 好看的。然后关键我是觉得在走动的时候啊，它这种光泽度，珍珠般的光泽是它自带的。对吧？然后整个裙子是非常的这个飘逸的，很灵动的，余量又是特别的足，
1: 宽
0: 对于身材，如果说你是中段比较肥胖的，它全部都是对藏肥显瘦。
1: 对，越是丰满的姐姐啊，你夏天的衣服一定要好好去挑选。如果挑选的不好，全部缺点都暴露出来，还不如就是穿基础款。但是今天选到的这个，既给你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设计，又有古色古香，而且我们的印染很有细节感。细节感有什么好处？就别人我们在席间坐着的时候，他会盯着你的一些设计看。就忽略掉了什么什么膀大腰圆肚子上面有肉肉，不会，他就会看你这幅画，他会欣赏你的这个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些做工，然后呢由衷的夸赞这位太太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所以像这种啊高端的设计款的香云纱，想去买它的话真的不便宜。教大家一个第一点辨别真假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面料本身，我们一定是100%桑蚕丝的底胚，再加上三针九煮十八晒做到的正宗香云纱，在商场里面这种品质的连衣裙 瓶2980一件，真的不算特别贵的。嗯，但是今天我们一个零头都不到，980都不到，6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身的搭配了。而且今天四个尺码很全，特别是啊，我们今天有加大的尺码，红色的4XL以及我们蓝色和红色的3XL，穿到150斤的这两个大尺码，马上就要库存告急了。香云纱每一年的面料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现在有现货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抓紧抢自己喜欢的尺码了。
0: 利用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魅力。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8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唐琪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件连衣裙，三个颜色，目前画面当中的红色卖得最好。
1: 是的，而且红色的话，目前3XL 和4XL 马上就要库存告急了。因为每一年香云纱啊，不同颜色的一个面料的部分，它都是有限的，都是看天吃饭。所以广东的话，经常下大雨，下大雨的日子就没有办法晒凉，很多的一些生产面料的工艺它就要中断了。所以导致其实去年整体的一个产量是比较的萎缩的。今年就这么一小批的料子能做我们的连衣裙，红色马上售空之后，也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接上了。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喜欢的，越早买你能够穿越长的时间，而且这个价格就很恒定，这么划算。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啊，都是买了红色觉得很喜欢，再来追一件蓝色，买了蓝色觉得也好喜欢。其实这三个款式完全不冲突，我们不是说在一个款上面做了三个颜色，而是它本身就是三件不同的款。
0: 他们在领口啊，包括他们的扣子呀，那个结上面中国结
1: 都不一样，
0: 对，印花的那个图案也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你今天就是比如说像绿色上面有蝴蝶，
1: 对，蝶恋花、哦、
0: 红色上面刚才你说到
1: 小鱼
0: 山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
1: 蓝色的话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国结的一个流苏、所以买到三件你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重复、而且很多太太就是啊，礼拜一到礼拜天出去见不同的闺蜜聚会，现在聚会很多的嘛，天气又正合适、每天换一件不同的香云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0: 可以的，而且还有一点啊，你今天对三个颜色款式如果纠结的话，你都订回去，建议大家是试穿的，
1: 一定要试穿，
0: 没有关系、你穿一下喜欢哪件再留下。
1: 对，
0: 699这个你在上海的专柜你去出去逛，
1: 对，
0: 你别说上海，你可能出了上海，
1: 对，
0: 你到顺德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原产地都拿不到。这是因为啊，唐琪也是跟东方购物是个战略合作伙伴、因为东方购物只选了唐琪作为仅有的一家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推荐品牌，十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唐琪也非常愿意把他的这个当家的看家款式呢，每年就拿三个款，大家就发现哎，每年好像就只有一种上衣一条裤子，然后呢只有一条连衣裙，就是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一套。所以大家如果想买唐琪的连衣裙，真的也不用等了，就这三个款式，但是一定是他门店里面销售的最好的款式了。
0: 然后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因为很多说哎呦香云纱哪都看到了、有些香云纱的价格特别的便宜，那你到底今天你这个是真还是假的这个香云纱呀，对吧？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认准。首先正宗的香云纱你拿到手上啊，它叫做柔软有深果，它叫小云纱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桑蚕丝的底胚之上三针九煮十八晒之后，它的面料变得有骨感了，变得更加厚实了，而且不是任何的化工染料，而是天然的曙凉上去的颜色。所以细心的太太会发现，她每一年买的香云纱嘛，这个底胚的颜色有的深有的浅，有的红一点，有的稍微褐一点，都不一样。然后第二点呢，在桑蚕丝底胚染上了天然染料之后，我们还打了非常多的花螺的螺孔，这个从里面都能够看得见的纹饰是什么？是我们衣服的天然透气孔，所以叫做啊汗湿而不沾身，因为通过螺孔都可以透气了。第三点，怎么看它真假？你一定要看它的面料吊牌，在它面料的吊牌上面必须是100%的桑蚕丝，再通过香云纱的面料做出来的好衣服才叫做正宗的香云纱。所以这种衣服在商场里面没有个2000块钱真的拿不到，就哪怕你去原产地也1500、1800才能够拿得到一件这种大大方方的连衣裙款式了。
0: 是的，所以呢今天600多块钱保证大家拿到的都是香云纱工艺的，
1: 对的，
0: 然后也是100%的桑蚕丝，
1: 对，
0: 真正的绫罗绸缎。
1: 对，那我们把最后的三个颜色简单给大家过一下它的区别啊。很多姐姐都是买2件3件的，
0: 是的，
1: 这一件就是轻轻身上的 V 领， V 领的一个设计特色就是不用戴珠宝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半流苏的设计，是这种啊孔雀蓝的这样一个蓝色，非常非常贵气大气的一个颜色，这个是蓝色，比较适合日常的生活当中来穿。然后红色的话呢，就是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谁穿都不会错，所以今天红色卖的最好，小立领的感觉，小鱼扣，不对称设计，加上我们的一个手工苏绣的技艺在前门襟上面，所以这件很适合大场合大型的一些聚会，或者你要上台了啊，要当妈妈了，要升级了啊，就直接可以来穿到它。
0: 是的，
1: 还有
0: 绿色，还有这件绿色上面有好看的这个蝴蝶，然后呢领口上面有这样的金色的珠子，小珠子，
1: 对的，
0: 在这边有一个大大的一个蝴蝶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1: 蝶恋花造型，
0: 对的，太好看了，然后就好像是在这种绿意盎然的绿野仙踪的这个感觉、
1: 也漂亮的。其实 三件都好看，但是现在卖的最好的第一名红色，
0: 红色，
1: 第二名蓝色也追上来了。目前红色和蓝色跟大家报备一下啊，因为我们150斤可以穿到3XL，这个尺码要全面断码了，两个颜色都要断码了。还有呢，最大码在商场里买不到衣服的，可能170斤左右的太太，今天我们加大码也有，4XL 也有，但是也库存不多了。然后像我和青青两个人都110斤左右的，我们就穿 XL 最小码就可以了，还有很大的余地。110到130之间的呢，就穿2XL，这个衣服正码正拍就行，不用特别拍大。如果拍大了就太宽松了。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颜色想要更换都是可以的。把握住今天的价格和机会啊！699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是香云纱的工艺，赶紧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

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魅力。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1: 太好吃了，
0: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1: 而且虾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
1: 总共就是五盒，
0: 没错，
1: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0: 哇，哦呦，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这个、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泡就泡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
0: 是的，
1: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1: 因为虾贵呀、
0: 啊，
1: 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变小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

0: 家去囤货是非常合
1: 适的。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0: 哎，先把这个冰脆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嗯。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哎、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0: 没剩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
1: 因为
0: 有弹性啊！
1: 怎样捞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第一个，
0: 我的天哪，
1: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0: 就把
1: 它
0: 的
1: 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
0: 哎、
1: 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脆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炸过的那种蒜。
0: 哎，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剥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都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
0: 哎，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1: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所以
0: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1: 啊，
0: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直播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化完冻就行了。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单独
1: 的
0: 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
0: 是的，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的快呀、啊，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您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
0: 哎，
1: 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
1: 了。错过了之后，这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动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拨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的厉害，
0: 哇，
1: 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
0: 好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后
0: 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那个、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啊。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小
1: 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嫂都和我说，她说她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她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曲明老师就
0: 那天，
1: 曲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
0: 非常的
1: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就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藻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蒜蓉的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
0: 鲜，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啊、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嗯、很多刷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嗯、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嗯、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
0: 后悔药，
1: 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

0: 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
1: 了啊！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
0: 的。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
0: 非常好吃。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过瘾。
0: 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那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00。

0: 哎，他们有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0: 吃的很快。
1: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0: 是。
1: 是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0: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1: 我跟你讲，真的跟嗑瓜子一样，
0: 跟嗑瓜子
1: 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

0: 康的东西，
1: 对，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是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哎，450克，沉甸甸的，
0: 对的，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00-300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都没问题
0: 的。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在卖。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
0: 对，
1: 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
1: 冰萃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哇，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湿冷湿的风味全部都有、哦。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哎，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 对吧？
0: 特别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
1: 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0: 对，
1: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哇，看到没？看到没？
0: 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
1: 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
0: 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嗯，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这个是、啊、做了个干锅的嘛？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哇，
0: 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次了，
0: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1: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你看这个虾膏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1: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罗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罗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0: 真的，
1: 今天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0: 而且你想啊，一斤罗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
1: 要去虾线，对吧？
0: 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1: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0: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1: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1-9900。

0: 让它土线土的干净，
1: 是的，
0: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1: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这么干净。
0: 是，
1: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0: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私厨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1: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0: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我现货只有这些。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对吧？但是可能就
1: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0: 对的，拼手速。
1: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尚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这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对，一直在往下掉，因为这次真的
1: 很多，
0: 太热情了。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
0: 在订。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时尚阿姨除了是我们要代课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那个罗氏虾啊，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1: 然后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
0: 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1: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你看450克哦。
1: 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
0: 哎，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这肉质
0: 黄嘟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哎，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0: 好香
1: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
1: 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
1: 好，
0: 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4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虾，我吃过一模一样的，
1: 在那种bistro里边，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不心疼。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这个吃的不心疼，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虾膏看到没？
0: 哇，
1: 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是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
0: 嗯，
1: 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最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就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给你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一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450克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可以放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不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实、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面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货，可能是就是6月份的了，
0: 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
0: 世界杯啊、
1: 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豆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热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你会发现紫外线的照射，包括即使你的一个生活作息不好的话，以及随着年龄自然的增长，你的脸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斑，什么色斑呀、黄斑、晒斑、老年斑，对吧？黑斑、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斑，这些斑在你的脸上不去除，你如果不化妆，显得脸不均匀，
1: 对，
0: 黑黑的，显老的，化妆的话又遮不住，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好商品，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对于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包括很多的叔叔们，对这款产品已经不陌生了。那这一款也是我们可贝尔，可谓是在东方共的超级的大爆品。今天带给大家618的价格和组合，而且我先提醒大家，在整个618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带给各位，好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青青一开始展示的这张脸，操气吧。我跟大家讲，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别说电视机前很多40+的，因为我自己本人那天我还在跟青青说，真的以为年轻的时候皮肤状况都很好，你会发现我自己开始这种斑，这种斑点开始出现了。
0: 就他们说，随着年龄增长或者你防晒没有做好，他甚至说你炒菜花那个长期的
1: 油烟的部分，
0: 对，也会让你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
1: 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啊，很多的爷叔们啊，很多的爷叔也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是爷叔们基本上都很少去保养，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可贝尔的祛斑霜。那句话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各位。那祛斑之前先亮出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带给各位。我们今天不是淡斑，直接帮大家做到祛斑，而且祛斑两个字在我们的包装盒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说，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的祛斑霜终于又来到了618的特别的直播。现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款就是叫抢疯爆卖。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有限的备货，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618的超级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原理成分来帮我们做到这个祛斑呢？
1: 其实这款商品在东方购这么热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可贝尔，作为24年的国货之光，我们的研发团队带来的第一款，也是它的爆品的祛斑霜，带给大家。我们有两大核心成分，首先烟酰胺，烟酰胺现在是各大的保养品当中的都是非常非常贵的奢侈品成分，
0: 像那个 SK 某兔，对，
1: 然后某蓝，对不对？都会有。
0: 对，
1: 那烟酰胺最关键的是帮您做到了美白、亮肤、淡化色斑，所以说它成分当中是非常非常好。而我们的烟酰胺是做到了精纯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了99.2%，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精纯纯度都标明告知大家，这是其一。第二大核心成分就是来自于视黄醇，视黄醇呢是辅助于我们的烟酰胺，再让您做到了美白，包括祛斑的同时，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包括提亮肤色。除此之外，我们有六大的植物精粹合同，我们的核心成分帮大家四个维度来阻断黑色素，带给各位。哪四个维度阻断黑色素呢？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啊，你要知道黑色素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我今天去外面晒了一圈，我第二天脸上就长出黑色素，并不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经常去晒，但是脸上依然没有什么状态，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经常晒太阳的，包括在空调房里的，包括就在隔着窗户去晒太阳的，包括很多像我们光照源地方非常多的地方，黑色素它是先进入到皮肤的表层，它是会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当中。如果此时你没有阻断或者是还原黑色素的话，它就慢慢沉积在我们的皮肤的基底层，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就种在那边了。种在那边之后，我们就等着我的长期的不保养、长期的不防晒、长期的不祛斑，它就开始像种子一样慢慢发芽、长根、长到表面。长到表面你会发现，当时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一小点，对吧？后来随着年纪的长大，这块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从点变成块，从块变成状，这就是黑色素。而我们今天两大核心成分、六大植物精粹帮大家怎么样？我们第一，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形成。首先在表面游离的时候， 它就帮大家去做到还原了。然后已形成的黑色素，我们帮大家做到高速的阻断和还原。然后有一些小的黑色素帮大家做到转移，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很多浅表层的黑色素的代谢。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而是祛斑的真正原因带给大家。
0: 是的，现在就赶紧来试用一下。首先它的质地呢是这种乳黄色的、淡黄色的，然后味道非常的清新好闻，关键它的这个延展性非常的丝滑。
1: 对，
0: 无论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你看它一推啊，它的延展性特别的好。再者的话，你可以在有斑的地方加一层，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有斑，
1: 对，
0: 你再给它厚敷一下， 对吧？
1: 对，
0: 没有斑的我们可以这个预防，
1: 对，
0: 有斑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祛斑。
1: 你别觉得厚敷啊，没有延展开的没关系，你就厚敷在那边，就一块白白的厚敷在里面都没关系。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0: 再按摩，
1: 你再按摩，我告诉大家，那个白色的乳霜基本上全部吸收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款虽然是霜，但是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轻
1: 薄，就算这种天气，我告诉大家依然非常清爽不油腻啊。
0: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质地。包括像我的话，其实脸上有淡淡的斑，还不严重，浅浅的。好像我有一次去美容的话，他跟我说是黄褐斑。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管理它，那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它就会非常的严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斑，那么恭喜你，你也可以用它。它是可以做到美白的。你的肤色不均匀，中国人的黄气暗气，对吧？
1: 对，
0: 暗沉帮我们来提亮。
1: 对，
0: 如果脸上已经有各种各样斑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不要放弃，
0: 你用它来尝试一下。
1: 是，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整个的小白瓶，包括我们真正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特征字，特别是祛斑原因之外，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你要知道，可贝尔的一款新品，通过研发，包括通过上市的部分，我们做了很严格的一套的工序带给大家。首先，特征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功效，我们是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两大功效满足给各位。第三专业功效，我们今天帮您在祛斑美白的同时，我们的视黄醇帮您做到紧致和抗皱。紧致和抗皱大家都懂的啊，你的皱纹，你的沟沟壑壑，你的川字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等等，包括脖颈当中纹路，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我们都帮大家做到了紧致和抗皱。那关键还是那一点，我强调给电器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外面市场上所有的产品淡斑的太多了，各种宣传我对斑怎么样怎么样的太多了。但是东方购物可贝尔这款能够做到超级爆品，能够做到618的特别，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有用。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告诉大家价格的部分啊，外面市场上的这种美白类的产品啊，别说是祛斑了，因为很多的保养品都不敢说祛斑两个字，因为它没有特征字，它也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没有很大的研发团队。我告诉大家，光美白类的价格就是贵，单一瓶820块钱啊，大品牌大家都知道。然后包括这一瓶，它也是叫做修护的淡斑类产品，1590块钱。那可贝尔这一瓶呢，老会员都知道了啊，不多说。它在旗舰店的价格是699，然后618呢，我记得它有叠券活动，基本上就是满300减30啊，减50，就是很复杂的套路。但是一定没有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的疯狂。
0: 是的，
1: 我们要准备揭晓了啊！
0: 官网是699
1: 一瓶，
0: 我们已经呈现了一瓶两瓶，因为像这种面霜的话，你肯定是要用满差不多两个月的，这个量是保证大家的。要有一个细胞的一个更新的时间，
1: 对，
0: 两瓶再送一瓶玫瑰纯露，
1: 对，这也是青青非常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这一瓶
0: 我外出出差都会带玫瑰纯露的，
1: 对，叫玫瑰纯露，它的味道，然后包括它里面都是做到非常好。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也是单瓶99元带给大家，那整套的组合699加699，也就将近1400了，再加那个将近1500的价格，那东方购物618来揭晓给各位，
0: 3、2、1。
1: 带给各位
0: 499，其实你算不算赠品的话，499除以2的话，两副都配冰。祛斑的美白的面霜是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是618的活动。
1: 电话线我要告诉大家，已经排队，已经有多位观众在一组、两组在拼命订。好，我告诉大家，就这种组合，我来618，
0: 夏天就是要白，
1: 对，一定会被赶出去的，对，一定会被赶出去的。来，朋友们、妈妈们，我今天
0: 是
1: 话不多说，在维持东方购499的价格基础上，我让所有的主赠品 全部翻倍，让大家
0: 太棒了。
1: 首先，赠品我都翻倍给各位，
0: 两瓶
1: 两瓶玫瑰水啊，
0: 纯露
1: 就200块钱了。
0: 是的，来
1: 再来一瓶给大家。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
0: 第
1: 三瓶，
0: 这个是第四瓶，
1: 对，第四瓶，因为这个主品是翻倍的嘛。
0: 对的，它是我们规格是30克，然后给了大家四瓶，
1: 是
0: 四瓶面霜，
1: 对，
0: 两瓶玫瑰纯露，你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用的，
1: 是
0: 洗完脸先擦玫瑰的纯露，
1: 是
0: 再擦我们的这个面霜。
1: 好，说到此时此刻，很多的会员妈妈说，对我有没有用？对我的皮肤到底好没好？
0: 对，
1: 我脸上的斑跟了我十年、二十年了，
0: 对，能不能用呢？
1: 对吧？说跟了我20年、30年了，我用过多少的保养品？我多少祛斑类的？我用过很多的水杨酸的，很多用过烧过皮肤的，
0: 对，
1: 对我到底有没有用？我在祛斑路上花过太多冤枉钱了，到底可不要有没有用？来，妈妈们，
0: 来，
1: 我不用在主品当中拆啊，
0: 这个是让我很惊喜的，
1: 对。可贝尔，再拿一整瓶，给大家额外免费试用，
0: 是的，
1: 一瓶，
0: 是的。
1: 你用7天，你用15天，对你的斑有没有用？对你的任何的皮肤的提亮有没有用？没有用怎么办？退款退货，
0: 那瓶还当礼物送给大家，免费体验，好吧？是真正的免费体验。所以今天499元，面霜5瓶。玫瑰纯露2瓶，7件单品，还赠特别加赠30元的积分哦。哎，常规积分就是4.99，4.99，今天给30，相当于469除以7，平均单件60几块钱。
1: 疯掉了！
0: 60几块钱，你哪里去买这种面霜？有烟酰胺的，有视黄醇的，有各种植物提取的。
1: 对，有国家化妆品的产品注册证，特别祛斑类的带给大家，好不好？会员朋友们，电话线已经真的全线满线了，
0: 是
1: 这是我们618仅此一档的特别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谢谢各位。
0: 大家等于抢到的是一个试用的机会，试用的名额，这一瓶你在官网买的话就是699元，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就是50几岁辰光呀，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4: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0: 你看这个肌肤有了瑕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暗黄呀，
1: 对，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斑啊，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脸啊不干净。像我们中国人其实对美啊，对白呀、啊、这种追求是蛮怎么说，蛮极致的，
1: 是
0: 一白遮白丑，
1: 对
0: 吧？自古以来就是一白遮白丑。以前古人没有化妆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各种各样的粉啊什么，把脸擦擦白，
1: 没错，
0: 擦点口红胭脂，对吧？每个人都爱美的，
1: 对。
0: 所以呢，到了这个季节，我会觉得我外面稍微走一走，
1: 对，
0: 晒哦，真的非常的晒，
1: 对。
0: 你这个季节的话，其实特别容易晒黑，晒出各种各样的斑，晒斑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光光是帮大家做到了淡斑，我们帮大家做到了祛斑，这是我一直强调给大家了。
3: 是的，
1: 妈妈们说句心坎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包括甚至是50家、60家的妈妈，现在都在看电视。嗯，你知道你自己在祛斑的路上可能走过太多太多的路了，或者也听朋友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产品，你曾经试用过很多的产品，但对你真的有用吗？很多妈妈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个斑好像曾经淡过一点，后来又长出来了，对吧？很多说，哎呦，这个斑哦，擦过什么什么什么保养品，用过再多的保养品都完全没有用。那可不要，今天不做任何的推荐，我们就是请电视机前的妈妈们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可贝尔的两大核心成分加六大植物精粹，我们今天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说句实话，这一瓶在可贝尔目前的专卖店是达到了699元一瓶，这一瓶是结合了可贝尔24年高科研发队伍为大家带到的安全的植萃精华，
0: 是的，
1: 带给大家的祛斑，所以说我们就是两个功效，
0: 对，
1: 祛斑美白，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随便去用，我们脸上的斑点状况都会不一样。
0: 黄斑、色斑、晒斑、
1: 老年斑、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
1: 片状斑，
0: 反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形成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一罐。
1: 是，
0: 然后它里面的高纯度的烟酰胺以及视黄醇，视黄醇是可以抗皱的。
1: 对，我们的烟酰胺的纯度是直接标明给大家的啊，这是我们跟其他品牌不一样，我们的纯度达到了99.92%，
0: 高纯度。
1: 这个纯度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都非常觉得震惊啊，但带给大家，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视黄醇带给大家。两大的核心成分才有了我们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全部第三方使用28天之后，我们就是直接祛斑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电话线上很多的太太，至少老会员曾经有订过我们这组的，现在都在做到回购，因为今天是618的特别组合档带给大家。然后产品注册证，我们的产品类型就是祛斑类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是祛斑而不是淡斑。淡斑有什么用？淡斑斑还是在脸上，就像我们刚刚接受采访的很多的阿姨们，包括之前的60几岁那个阿姨，后来的一头白头发那个阿姨，现在也衰了，
0: 对啊，
1: 腿都擦不啦，
0: 一个呼吸擦气折，唱唱歌呀，
1: 跳跳舞啊。然后她说以前50多岁搬出来的时候，摄影师都不敢那个静静的拍，现在随便拍。静静的，你看，人家都是很干净的，不化妆的，就算头发雪白了，她的脸的状态，我相信是电视机前很多阿姨们渴求的，对不对？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再把组合亮相给各位啊！我谢谢大家，这是我们618就这一档直播，因为电话线真的全满。这一档的直播结束之后，因为夏天本身就是祛斑类保养品的大卖的日子，现在的很多的明星直播间已经全部都预约到了这款。但是我保证给大家，明星直播间都没有免费开放试用，只有东方购物做到了今天618破价的组合带给各位。原本我们是只有2瓶1400左右，再送到我们的2瓶水的部分，就将近1600左右，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基础上，我们再给大家2大瓶，带给各位，然后带给大家之外，再额外给1瓶免费试用，其他的主赠品都不用拆，这一瓶好好去体验，
0: 是的，
1: 好好去感受你脸上的黄褐斑，你脸上的晒斑，你脸上的点状斑，你脸上的块状斑，有没有用？有用留下，
0: 对的，
1: 没用退款退货，
0: 是的，
1: 都听清楚了啊！
0: 而且我们水、玫瑰水还有这个霜都准备了，所以你今天洗完脸的话，就用我们套装当中的水先拍脸，然后擦上我们的这一款的祛斑面霜。
1: 对，所以说你的肌肤才会像我们的画面上一样的理想肌。我们期待我们28天整个肌肤代谢完之后，可能有的妈妈可能需要可能30天、35天都没关系，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
0: 坚持使用。
1: 对，反正我们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给大家。家的，看你的自己的皮肤适不适用它，然后使用完之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很多的块状斑的地方的确是要有一点点时间，实话实讲。但是请大家做到洗完脸睡觉之前做到厚涂，好吗？ 然后出去的话，包括出去旅游的话，这一瓶也随时带着。
0: 带上它，脖子也可以抹，因为真的太晒了，现在这个季节。
1: 电话接全程满心过程当中，谢谢各位。马上接下来就是正式进入到炎夏酷夏了，
0: 黄梅雨季，然后就是炎热的酷暑就来了。
1: 对，而且很多的妈妈出去的时候，现在不喜欢戴上口罩啊，戴上什么很多年轻人的面罩，
0: 是的，是的，拍照很麻烦的呀。
1: 对，而拍照麻烦，还有很多人妈妈会觉得，哎呀，我透不过气来。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可贝尔，真正帮大家实践祛斑美白的功效保养品。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不喜欢的话你直接把其他的剩余的产品还给我们，499还给大家，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今天平均到每件东西大约60几块钱，电话号码是02153219900。

0: 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2: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3: 而且这个季节一定要给你的肌肤喝保水，记住先用我们的玫瑰纯露多拍打几次，哎，反正是有两瓶送给大家的，你可以拍个一遍两遍，反正拍到你自己觉得肌肤不干了，
14: 对，
13: 很湿润，
14: 对，
13: 就可以了。这个水的话绝对可以多拍几遍，湿敷都可以，
14: 对，
13: 真的你用棉片浸湿了湿润之后湿敷在脸上拍个三遍，让你的肌肤先把我们的细胞喝饱水，
14: 对，
13: 然后用上我们的这款美白的祛斑霜，看到没有，
14: 对，
13: 这样的话你的肌肤啊会吸收的非常好，对的对的，
14: 是，然后吸收更快之后，我们整个里面的烟酰胺精纯度达到99.92%的精纯胺，
13: 是
14: 烟酰胺才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毛孔，
13: 对，
14: 直达我们的肌肤，
13: 对的，
14: 你看它够多亮，
13: 它是亮的，而且它不是油腻，因为大油里面添加了很多油分，所以让你这个发亮，它是那种很滋润的、很舒服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黏腻的感觉，
14: 是，
13: 它是完全可以在夏天使用的，
14: 对。然后在成分的部分，我们再次跟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报告一下啊，最后不到15分钟的时间，因为中华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很多的太太都在两三组在订，如果你订两组的话就两瓶来做到了试用啊、但是这个价格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订两组，也就是外面一整瓶淡斑霜的价格，而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然后再来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帮你做到美白亮肤淡化色斑，然后第二个就是视黄醇紧致抗皱，再配合上六大的植物精粹，然后我们的可贝尔这款为什么能够成为爆红品，就是因为它是四维一体的专业的祛斑的配方带给大家，就是当黑色素进入到皮肤的底层之后，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就是我们先让光照进去的之后，这种黑色素形成的时候，我们先用我们的成分包括精纯的烟酰胺先去阻断，阻断之后我们再改善我们的黑色素已形成的黑色素，再分离黑色素的转移，最后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就黑色素让它快速的代谢，因为我告诉大家黑色素进入到皮肤之后，我们的皮肤本身它是有修护自己的功能，知道吗？所以说皮肤这就是为什么叫28天的一个周期，它自己在修护，自己在生产，就自己在把一些脏东西排出来，但是此时此刻你用到了好的保养品里面的成分来帮大家来加快我黑色素代谢到皮肤之外，更何况我告诉大家，电话线上很多的40岁、50岁、60岁加的妈妈们，我们皮肤的代谢本身就变慢了，一定要靠好的成分来代谢。而且刚刚接受采访的，我相信所有的妈妈都说：“哦呦，跟老你岁啊，跟切一岁可有差嘛？”但是你会发现，可贝尔的受众群几乎都是这种50加、60加的妈妈们。为什么？因为真的针对这个年纪加的妈妈们的保养品真的不多，而且要么就多的话， 价格非常非常的贵，对吧？很多妈妈说，哎呦，稍微还省省嘛，对吧？还去做点别的吧。但是我们今天可不要带给大家。然后价格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啊，因为外面市场上但凡做到这种祛斑类的淡斑的价格真的很贵。这款是做到了美白提亮的淡斑，也同样有烟酰胺，同样烟酰胺820块钱价格。然后这款同样也是做到的亮白的淡斑霜。淡斑霜50毫升的1590块钱的价格，那可贝尔的这款呢是同样是做到了祛斑，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699的价格。而东方购物今天做到的组合是5大瓶再送2瓶玫瑰纯露，更重要，其中1瓶是额外让大家免费来做到使用的，
13: 是的，你就打开5瓶当中的任意1瓶，这一瓶你就随便用，脸上呀、脖子啊，你都可以用。朋友之间、闺蜜之间、母女之间，你都可以分享用。
14: 对，
13: 用了满意了留下。满意了留下了之后，相当于每样东西才花了60几块。不满意这一款，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
14: 对，
13: 499我们还还给大家。
14: 对，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我们还有特别的3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469。
13: 是的。
14: 哦，这个组合真的
13: 所以平均到单品每件是67块钱，
14: 真的
13: 无敌划算，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的时候吧，就全过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它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哎呀，直播背后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了。499还送了30块的积分，618的活动啊。一般的话就是4.99积分，平常翻个倍嘛，就像黄老尼对吧？10块钱，今天给了30块的这个积分。
13: 是，
12: 关键是这个季节你真的是要试用，一定要用起来。
13: 对，
12: 像我在这个季节也都是换上了美白的精华液呀、精油啊、美白的这种霜啊。
13: 对，
12: 包括我连擦身体的都换成了带有烟酰胺的，真的是烟酰胺的美白的。
13: 对。但是我们的烟酰胺今天精纯到99.99%，
12: 对，那个身体乳肯定没有那么高的纯度、
13: 对，真的带给各位啊、哦！谢谢各位全线满线过程啊，最后的8分多钟啊、最后的10组，大家看能不能抢得到了啊、哦？但是每一次大家都会提前售空。刚刚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这么多说可贝尔一定好用，这些明星都有谁？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包括闫妮几岁了？你的几岁了对吧？李小冉50岁，李小冉为什么能够在业界除了最近她在参加综艺节目之外，就是因为她白呀。李小冉就是白呀，白的发光发亮呀，看上去你轻呀，看上去好亏呀，
12: 是
13: 三斤上都要硬色碎了对吧。
12: 包括这2天我一直刷到那个妻子的浪漫伊能静，
13: 对
12: 啊，那很白哦，很白很白，那个皮肤很通透，
13: 很紧，
12: 你看她老公比她小11岁，
13: 对，看不出来
12: 也保养了大火，就真的我就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动力楷模。
13: 哎，
12: 萧蔷你刷到吗？
13: 萧蔷
12: 那个还能够劈叉，
13: 对，而且萧蔷，
12: 然后她关键我觉得不显老的地方，当然她一个是瘦、一个就她很白。
13: 我跟你讲，很多人说瘦反而显老，因为很多瘦皮吧，但是他的状态很好。
12: 显白，他白的，但是看起来显年轻的。
13: 对，
12: 就我们刚才列举的几个，伊能静、萧蔷，那个
13: 李小冉，
12: 共同点白。
13: 对。
12: 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他们是很瘦的，
13: 是，
12: 然后很黑的，
13: 对，
12: 你会觉得他们是干瘦干瘦的，
13: 对，
12: 枯瘦的。
13: 对，那今天我们重点不光除了美白之外，我们是祛斑
12: 的。祛斑的，
13: 所以说我要告诉他们，除了白之外还没有斑。你要光有白，
12: 对的，
13: 有斑也没有用。
12: 斑嘛最显老了，
13: 对的呀，斑嘛最显脏呀。就像刚才阿姨讲的，有斑的时候嘛，会像脸洗不干净的那样，
12: 对吧？阿拉有个同事不是去那个。对吧？
1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很多的钱去那个激光去那个老年斑，
13: 对，
12: 后来没成功。
13: 对，
12: 他第一次弄完了之后，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啊什么的嘛，一次闷啊闷苍蝇谁女儿，好嘞，又来了，然后又长了之后，他又去激光，就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痛苦，还花了很多钱。
13: 对，而且也不能洗脸，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跟很多人
12: 做斗争，
13: 走过很多这样的路。
12: 做斗争，
13: 我相信年轻的妈妈们就说心得一堆一堆，可能你就像如果我告诉你，你看着我们的节目，你心得就是。真想倾诉给我们，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可贝尔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妈妈们，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一整瓶，就是我拿699的一瓶正品给大家去用。因为我说句实话，每个人的肌肤状况都会不一样，很多人比如敏感型，很多人偏油性，很多人偏干性，很多人斑是点的，有的人是快的，有的是片的。很多妈妈说我就花了这个钱，到底对我有没有用？买回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不开所有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拿一瓶，我先用用看。这一点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这么做的啊！现在就像青青每次说的，保养品现在就是小样都是要买的，靠买的，
12: 都是买的，
13: 买的之后你用完之后，对吧？
12: 小样不便宜的，
13: 对的，
12: 几十块钱一次嘞。
13: 对的呀，
12: 我前2天又看中一个精油，5毫升，29.9。
13: 对的呀。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很，
12: 我们1分钱2块钱都不要，
13: 我们快递免费送货上付，拿699的免费给你用，
12: 是的，
13: 用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你不光可以自己感受，你可以小姐妹跟自己的老公去感受，好的你留下来，不好的来499退还给大家，这一瓶你还可以留下来， 继续当身体乳去擦都没问题。
12: 是的，
13: 毕竟是植物精粹，毕竟99.92%的精纯烟酰胺，
12: 是的，质地非常的棉滑，
13: 谢谢大家。
12: 但它跟冬天的那种绵密的又不一样，它是这种非常丝滑的，看到没有？延展性极好，延展性非常好，不是那种厚重的这个膏体。然后我们还搭配了那个玫瑰的纯露，
13: 对，
12: 玫瑰纯露搭配我们这个事半功倍，让你的肌肤又喝饱水，又能够美白，还能够祛斑。
13: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啊。总共五大瓶，单瓶699，送两瓶玫瑰纯露，东方购499，今天额外30元积分469，67元单瓶，更够重要，一瓶开放免费试用，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来499直接退还给大家，就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各位，
12: 抓紧抢机会，尤其现在6月初正好紫外线越来越厉害，赶紧要用起来，
13: 一定要用这个季节，
12: 脖子也不要忘记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的0215391999。

0: 斑点反复，色斑增多，暗沉蜡黄，肌肤问题反反复复。对抗色素老化，你需要一瓶面霜，直击顽斑暗斑，从基底发光，实力嫩白肌肤，多种美白活性物协同增效，保存鲜活美白力，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祛斑。美白祛斑不止于对抗黑色素，进口烟酰胺对抗暗黄，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深入基底，长效缓释肤质，不惧斑点暗黄，美白淡斑抗老，多效加持，还原健康透白美肌。
1: 三分钟的时间了，理想肌、瑕疵肌，对吧？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变好。我发现了，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像我妈妈这种，她在聚会的时候，别人夸奖她皮肤好，她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2: 你妈妈也是啊。
1: 我那天还在抱怨我妈，我讲哟，我面孔高头我侪皱纹哪能？伊讲侬还好嘞，我还没拿侬上了有的斑嘞。伊讲侬如果有很多斑的话，伊讲侬就啊不要啥皱纹嘞，伊讲侬就忙着去祛斑吧，对吧？我觉得，哎呦，我后来一想，真的，如果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的脸上已经长斑了，各种色斑、什么斑、晒斑，心里面肯定很焦虑了，
2: 很焦虑，很难过。然后出去跟小姐妹、跟老同学聚会的时候，你看嘛，你可以要擦粉底啊，各种盖。有些我告诉她，有些斑斑不是想盖就能盖的。
1: 她当时盖住，然后侬还没出门，她这个斑挺奇怪的，它不像我发痘痘的痘印哦，
2: 对，
1: 它那个好像过一会儿就会显出来。
2: 对，然后关键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就是你到了季节天热的时候，我稍微出点汗，这种流下来的滴滴啊，
1: 对，
2: 就像很多阿姨就采访的时候就说，哎呀，会有留下白色的印痕。而我们今天再次讲到给大家，好吧，最后的两分多钟，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有国产化妆品的特殊证自带给大家，我们祛斑美白两大功效全部都在和身上呈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除了祛斑美白之外，我们还可以帮大家做到的紧致抗皱，好不好？我们一点都不油不腻，很清爽，延展性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你自己看看免费试用的名额还有没有啊？让你曾经在脸上的顽固的斑，通过我们的可贝尔能帮大家做到去掉，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带给各位的最后的机会和名额了。最后的一分多钟，我相信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祛斑祛斑祛斑一定不能省，好不好？
1: 是的，
2: 谢谢各位。
1: 我们又能祛斑又能美白，还开放了试用，所以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直接扫码，我们还送了30块的这个积分，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您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0: 是
1: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现场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料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
1: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
0: 是，
1: 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就你看、吃完晚饭以后，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哦，
1: 撸了两下，
0: 撸了两下
1: 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

0: 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
1: 因
0: 为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228元。10大瓶，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2.8元。
1: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1: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919900。

0: 因为相对来讲空气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掉了。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是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是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奥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嗯，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哎，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1-2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十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
2: 哎，
1: 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瓶这样的试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边上面印的什么字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啊，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2: 哎，
1: 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啊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嗯，
1: 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
2: 哦，
1: 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
2: 哎，
1: 有的就是啊哎比较的稀。
2: 稀。
1: 然后呢，用量比较多，
2: 哎，
1: 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
2: 嗯，
1: 不是所有的洗碗液、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2: 哎，
1: 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
2: 哎、
1: 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农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
1: 嗯，
2: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 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节，
2: 对
1: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2: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2: 对，
1: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密安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2: 折
1: 合人民币哦。你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三瓶你都买不到。
2: 哎，
1: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2: 没错，
1: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块这个澳币。
2: 澳币，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1: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2: 是，
1: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元，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2: 对，
1: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的猫。
1: 红鲤鱼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烤坏掉了，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2: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之友》最后的80组了。
3: 嗯，
2: 好不容易2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3: 嗯，
2: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3: 没错，
2: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3: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这样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2: 是的，
3: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2: 对的，
3: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呢、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2: 对，
3: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2: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说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清洁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3: 对，
2: 果蔬清洗剂不需要买了，
3: 哎，
2: 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3: 是，
2: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红鲤鱼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烤坏掉了，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2: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3: 对。
2: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10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3: 对。
2: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3: 对，
2: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 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3: 对，
2: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3: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2: 是的，
3: 不需要花1分钱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3: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2: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3: 对，
2: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3: 哎，
2: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3: 就够了，
2: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
3: 嗯，
2: 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 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那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3: 对，
2: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3: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油浓重油垢的锅具。
3: 锅具，
2: 浓油赤酱的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3: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一两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两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你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
2: 是的，
3: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三下五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的非常的彻底啊。
2: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3: 对，
2: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到什么抗菌的性能。
3: 是，
2: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三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3: 是
2: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3: 对，
2: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3: 是
2: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3: 对，
2: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2.8毛钱一瓶哦。
3: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你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块钱一瓶啊。
2: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3: 是，
2: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3: 对，
2: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承受价再降了10元钱，
3: 是
2: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3: 对，
2: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3: 哎，
2: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1。

0: 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烤坏掉了，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的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什么，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 对,、
1: 对，
2: 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
1: 是。
2: 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啊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
2: 嗯，
1: 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
2: 十大瓶，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版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

0: 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1: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十瓶，对吧？
0: 是，
1: 你拿个四瓶给子女，对吧？拿个四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两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十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0: 对，
1: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九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0: 对，
1: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信是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两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8元十大瓶了，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0: 对，
1: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
0: 哎，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澳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整个碗盘干净了，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咯吱咯吱的声音，
1: 不滑的，
0: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1: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0: 对，
1: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4个9哦，都是很高的数据。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0: 对，
1: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0: 对，
1: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清清楚楚，东方购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0: 对，
1: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
1: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0: 没有，
1: 是400毫升、500毫升，
0: 对，
1: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0: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1: 我们十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元一瓶，这个性价比极高。
0: 是，
1: 其实像他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元，甚至90几块，小100块钱。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我们今天20几块钱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
0: 试用，
1: 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

0: 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物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侬要油哎，我没打清爽，我在敲坏脱啊。因为侬洗洗净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来讲洗洗净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洗净的吧，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我们有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六月份了，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两瓶，今天我们是十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我是佳佳。
0: 我们都说啊，夏天天气是特别特别的燥热，然后体感上面很不舒服，
1: 是的，
0: 又是出汗比较多，所以身体当中一些精液流失也蛮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啊铁皮石斛。
1: 是的啊，其实铁皮石斛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什么呢？咱们来看一下，各种资料上面都有显示啊，铁皮石斛是夏季的滋阴必备品，铁皮石斛适合夏季清补，清爽过夏。然后您看啊，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一下，这么多的文章都说了，而且您看一下啊，夏季食用有利于生津止渴、除烦解暑、清热泻火，满满的都是好处啊。
0: 但以往我们吃石斛啊，尤其像画面上面刚才看到这样的一颗一颗的硬的这种风斗颗粒，比较的麻烦，需要宽汤久煮，谁都不想去弄它。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为什么我跟大家推荐这款是铁皮石斛粉？就是啊，您家里面吃起来很方便。
1: 对的。
0: 既有铁皮石斛，就是什么滋阴生津，然后呢益胃清热，而且它是让大家直接冲泡起来就可以来吃。
1: 是的。
0: 里面都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就大家会感觉到说，哎呦，我这个用水一冲一泡就可以来吃了，
1: 是的，很方便，
0: 特别节省时间啊。
1: 没错，人家说嘛，就是铁皮石斛全国各地可能都有，但是产地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地是哪里呢？
0: 云南、广南，这个是咱们中国的铁皮石斛之乡。
1: 没错，
0: 我们的就是原料产地就是云南、广南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那边的空气呀、湿度呀、土壤环境啊，特别好了，造就了我们今天这款啊铁皮石斛粉，它的原料这颗石斛的鲜条啊品质非常的好。我们也在就是权威书籍当中也说到广南这个地方了。
1: 是的啊，并不是我和娇姐我们俩的这个空口去说啊，本草途经当中有说到，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经京湖川广州郡以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啊。
0: 是
1: 我们的广南，这个云南的广南就是铁皮石斛之乡。以前的话是只有那种皇亲贵族才可以吃到的，但是我们今天都可以吃到了啊。
0: 而且我们是啊特别的方便，就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鲜条哦，它不是说烘干然后做成风斗颗粒，用风斗颗粒去打粉，我们是直接通过就是南草堂我们的厂家，
1: 是的，
0: 把这个铁皮石斛的鲜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啊超微粉，它的目数是非常高的，粉是很细的，然后你稍微用水冲调一下，搅拌一下，就会出现刚才我们看到的黏黏稠稠、非常的丝滑、非常清香的味道。
1: 是的，之前的话，其实很多就叔叔阿姨可能见到的我们铁皮石斛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风斗状的？但其实这种铁皮石斛它不太适合，就是我们人体所吸收，你需要去熬呀、去煮啊，然后再去打成粉，比较的麻烦。再往后延伸的话，可能的话，我们自己家里边做到了这种破壁机打碎的，它的细度是不够细的。您看到没有？冲泡出来的这个样子啊，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就是这个颜色的变化的，但是您看我们超微的气流的我们打粉之后呢，看到没有，满满的浓浓郁郁的我们的铁皮石斛粉，它里边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这个铁皮石斛的这个多酚是不是都能够被我们就这样很好的所吸收的。
0: 粉特别的细，然后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颗粒感，用它就是直接啊，比如说倒在杯子里面冲调一下，就会黏黏糯糯，主要我们吃铁皮石斛里面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
0: 那现场呢我跟佳佳就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很简单，你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啊，就可以直接来冲调。
1: 是的啊，每次呢您一袋或者两袋都是可以的。然后的话我们是打成粉状的，所以很好的被我们所吸收，一点点的水，然后我们摇晃几下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粉给做好了。
0: 我也不用什么筷子勺子搅拌，直接我就手摇，所以哪怕你说我手边一个矿泉水瓶，对吧，一瓶那个饮用水都可以摇，它对水温没有任何的要求，就那么三下五除二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不需要宽汤久煮。我们到时候给大家来看质地哦，很黏糯吧，对不对？
1: 天哪，
0: 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感，也没有结块结团，这个全部都是因为里面我们的石斛多糖含量高，稠厚丝滑，而且我跟佳佳已经闻到这种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1: 是的，
0: 很清润，并且你会发现它就是黏黏哒哒的。我们其实说啊，好的原料就是我们的云南广南的石斛鲜条里面，它这个多糖含量蕴含的很充沛，
1: 真的，它里面是满满的那种像是冰激凌一样的质地啊，吃到嘴巴里边能够把你那个就是石斛里边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能够吸收的更好。
0: 对，
1: 就像这种风斗的形状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被我们所吸收的啊。
0: 而且平时像我跟佳佳，我们比如说平时给大家介绍产品，讲话比较多，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耗损那个精液，还有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滋滋阴。夏天你比如说身体的精液、阴液，对吧？会随着汗液就大量那个流失，你会感觉身体什么？就是说胸烦呐、气躁呀，一些感觉好像不够润的情况，你都可以通过吃好的铁皮石斛来给自己润一润，会有一种身体要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1: 是的，非常的舒适，因为铁皮石斛的话，它就是很好能帮助我们什么？平常呢，有时候会就是嘴巴比较干，像我们这样讲话比较多的，或者像教师这样的职业啊，平常喝水都解决不了你这样的一个口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包括说睡不好的，或者说我们肠胃不太舒服的，都可以多吃一点这样的我们铁皮石斛，对不对？
0: 对的，因为我们说石斛还是一个对胃特别好的，就是一个益胃的一个好东西啊。
1: 是的，
0: 而且就是说我们夏天如果吃一些什么冷饮啊、生冷一些凉拌菜呀，对于这个胃的刺激是比较大的，你也可以多吃点好的铁皮石斛。
1: 没错。
0: 那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啊它冲泡起来吃很方便，
1: 是的，
0: 一罐里面会有这样的足足啊，就是三十条
1: ，
0: 对，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那咱们这样的一罐就是足足会有到这个60克，
1: 是的，
0: 一罐其实啊在外面价格是卖的蛮贵的，
1: 对的，
0: 很多地方实拍都是要698元，
1: 哇，
0: 那我们今天20几块钱一包，那今天我们东方购啊，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给大家先有到2个组合，
1: 是的，
0: 一个组合是我面前这样一个6罐装，
1: 哎，
0: 那6罐其实就是180包，然后呢我们里面给到大家是360克。今天我们6罐装的价格只要679元，外面一罐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6罐。
1: 是的，其实今天啊小组合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您看到我们的大组合就知道什么是性价比了。
0: 是的，大组合食物在佳佳面前总共是有到12罐，12罐就是有到360包，总共是720克。其实啊，原来东方购我们这个产品12罐的价格已经给你便宜到1398元了。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618年终大促，再降399元，售价只要999，再给你送总积分100元，
1: 天哪，
0: 相当于899元拿回家720克。单克才1.2块，
1: 哇，
0: 它是铁皮石斛做原料的石斛粉哦，性价比这么高、
1: 是的，还送100块的积分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你有以上的就是各种问题的话，铁皮石斛一定要多多吃起来。我们的大组合的话，能够就是够大家吃半年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

0: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羸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3: 适合我。
2: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3: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2: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4: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2: 对啊，
4: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3: 但是打粉
4: 还不如全是粉，最后都吃进去了。
5: 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哦，所以你想这个就是像冬虫夏草呀、金山雪莲呀、野山人参都排在它的后面，哇，说明它在补益方面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而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3: 是的，
5: 那边的铁皮石斛是全国出名的。我们今天就是选择铁皮石斛的仙条，通过我们的厂家很好的制作工艺，就是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把它打成大家吃起来很方便的石斛粉。
3: 没错，
5: 而且我们粉的这个目数也特别的高，所以以往老观众买过这个产品都会发现说喝起来就是黏黏稠稠的，然后也会发现这个冲泡起来很方便，
3: 是的。
5: 我们现在都说轻养生，不需要什么宽汤酒煮呀，弄个养生壶呀，或者拿个什么锅去烧它，就特别节省时间。
6: 是的，像之前那种风斗的形状的，现在的话反而就是它的那种吸收会更加弱一点。咱们打成粉啊，我们是用了这种超微的这个破碎的技术给它打成粉的，所以更好的这个我们食物里边的各种营养都能被我们这个人体所更好的吸收，这样我们吸收进去了。
5: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小包装带起来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对吧？
6: 是的，
5: 有些你外面买到是一些，就是说也是食物。粉它什么就是那种里面没有小包装，对吧？
6: 对的，
5: 它就是那个敞开口那种罐子，你自己要用什么勺子取呀，量不好控制。而我们这个一包就是2克，对吧？
6: 是的，
5: 你比如说平时手边有一个杯子，你带上个1到2包，或者你后面什么暑假跟孩子出游带在身边，只要有一个保温杯，对，一冲一泡就可以喝，特别特别的方便。
6: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石斛它的里边的各种的营养是很多的，
5: 对，
6: 看到没有，我们的经典书籍本草纲目里边也是有写到了啊，
5: 是脾胃之气受损，然后呢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你看五脏如果有些阴虚火旺的问题，可以来吃石斛，
6: 是的。
5: 而且我们对于你看这个滋阴来讲，咱不仅是滋阴，咱们可是强阴哦，很厉害，对吧？久服后肠胃，现在肠胃不好的人很多啊，
6: 对不对？
5: 高油高脂，胃肠道负担很重的，还有很多观众，你夏天吃一些生冷的、寒凉的东西，胃部受到很大的刺激。你要来好好的来对胃有一些补益的话，也很建议大家来吃石斛。
6: 是啊，所以这个季节，平常叔叔阿姨，如果说啊，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都可以去吃一点石斛。
5: 是，
6: 它做起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
5: 今天真的方便，就是一点点啊，你家里面一个水杯，不用对水温有要求，哪怕现在凉水、温水都可以冲调得开。
6: 是的，
5: 而且我们倒出来，你看这个粉啊，就是洋洋洒洒。它就是什么，完全给你做到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它不是风斗颗粒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碎木渣，
6: 对的，
5: 它是直接目数非常高的我们的超微粉，
6: 200目以上的，它比面粉的细度还要更细，所以能够更加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进去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石斛的一个颗粒状啊，
5: 哇，已经好了，
6: 看一下，已经好了，
5: 而且我们的挂壁很浓郁哦，就三下五除二说几句话的时间，
6: 是的，
5: 我把它倒出来，它流到我们那个勺子背上，你就会发现，你看。
6: 天
5: 很稠厚，特别特别的丝滑。我觉得这个啊，你可以根据自己吃的那个喜欢程度来调节这个水的多少。你要喝的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加多一点。你说我要喝的稠厚一点，然后你就要那个水啊，就是要那个加的那个少一点，或者粉倒多一点都可以。
6: 哎，对，像冰激凌一样的质感，看到没有？黏黏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5: 哇，这个我告诉大家，对，你用你的嘴巴你去品它，就会发现。好黏，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吃这个，就是我们冲调好的，会感觉那个牙齿都被黏住，有点像那种什么蟹膏一样，就是黏黏哒哒。而且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粉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就它不是说那种稠厚黏哒哒的质地，是增稠剂调和出来的。我们里面就是100%的纯粉，没有任何什么增稠剂呀、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吃起来很放心。
6: 哎，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有股淡淡那种青草的味道，对吧？微微的甜味，不会很好，就是不会说觉得哎呦很难吃，难以去坚持啊。你每天的话，两条差不多，是不是？早一条晚一条都是可以的啊。
5: 是的，而且你还可以除了这样的单一冲泡，对吧？你可以放在粥里面。
6: 哎，是的。
5: 甜品里面、汤羹里面搅拌一下，或者家里面有任何一些你想要增加一点兰克植物清香，做一个比如说那种什么勾个芡呐、啊，也没任何的问题。
6: 是的，
5: 它的吃法很多样，所以我们很多观众都是订我们今天啊大组合12罐，
6: 没错，
5: 性价比比我们的6罐装是性价比更高。单克、我们的大组合12罐，尤其是啊直接下单不需要你操作，订购就有加赠100元积分。
6: 是的，
5: 1.2块的花销，每天。您吃两包也就2.4块，
6: 哎，
5: 我们每天是吃两包的话，就是4克的话，也就4.几块，
6: 对的，
5: 性价比很高。你外面一杯奶茶、一杯咖啡，对吧，都可能是好几十块钱。
6: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就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价格。

0: 格啊，外面的话我们的铁皮石斛粉您看一下啊，单克的价格要做到多少呢？8.8元每克，哎，天哪！然后另外一个同样也是9.96元每克，所以你这样一想，我们的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我们今天大组合单包啊，单克的价格才1.2元，
0: 没错，
1: 一包，两克就是2.4元，
0: 是的，
1: 极为划算。外面我们的价格是698元一罐，
0: 对的，
1: 30包，一包的价格是20几元，所以你想东方购，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高，所以我们618特惠的力度，赶紧订购我们的大组合12罐装，不是每档节目都有送100元积分的，
0: 是的，
1: 珍惜这个机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咱们买很多滋补佳品，咱们都说啊，吃的要一个地道。
3: 对，
5: 今天咱们就是特别地道原料的这个产地啊，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其实石斛有很多品种啊，钢节石斛呀、水草石斛呀、紫皮石斛，但是石斛里面的上品一定就是啊铁皮石斛。
3: 是的，
5: 咱们就把铁皮石斛的纤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啊很细很细的粉，让我们很多些现代都市人群吃起来很方便。
3: 是的，
5: 其实人如果有些阴虚火旺的问题，夏天容易犯懒，你就不想去弄一些步骤很繁琐的一些养生的东西，
3: 没错，
5: 这个一冲一泡吃的就很方便。
3: 是的，其实话之前的那种风斗的形状，它也是方便什么？方便古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它可能方便储存，方便携带，对吧？方便不容易这样变质，所以的话，现在我们有到更好的一个技术的，也更好能够帮我们就是人体所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打粉的技术了啊。
5: 对，但是我们里面保留那个石斛纤条本身的色、香、味、营养，尤其里面的石斛多糖，咱们吃铁皮石斛补的一个核心物质，就是刚才看到黏黏稠稠能够拉出丝的那个多糖的含量。那么多糖这样一个营养成分也是在我们别的一些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石斛多糖你通过今天吃我们的铁皮石斛粉能够很好的补充到。而且啊，我们建议几大人群来吃，你像我们全家一家老小，对吧？中年人很忙，上班工作连轴转，对吧？又要顾老人，又要顾小孩，然后呢，平时你在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一冲一泡就可以来喝，
3: 很方便。我觉得话平常啊，如果说上班的，咱们就带上一盒，对不对啊？带上一罐，咱们早上来一个，晚上来一个，都是可以的啊。在办公室里边就可以解决掉了，而且夏天就特别适合吃点这样的石斛。我们呢，有一点点这样子头疼脑热的，或者有一点点这个睡眠不太好的、肠胃不太舒服的，都是可以多吃一些我们的石斛的啊。
5: 对，老年观众如果身体机能有点什么退化的，胃的功能有点退化，平时阴虚火旺，会发现夏天出汗多，对吧？精液流失很厉害，心阴虚、肝阴虚、脾阴虚、肾阴虚，对吧？你像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是休息不好，对吧？然后呢，肝阴虚，哎呦，那个脾气啊很暴躁，对吧？一点就炸。
3: 是的。
5: 还有什么？你平时如果说肾阴虚，晚上起夜比较多，对吧？
3: 对。
5: 小便上厕所次数比较多，这些阴虚的问题你要怎么样来应对？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石斛。
3: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其实性价比很高的，特别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样一匀下来的话，一克的价格只要1.2元。哇，在外面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见到多少克的，这个8块钱左右一克的，9块钱一克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就真的是很惊喜了啊。
5: 对，我甚至看到过没有打成粉的，就光是风斗颗粒，好的铁皮石斛的风斗颗粒
3: 很贵的，
5: 单克都要卖到20几块钱。我们是铁皮石斛粉冲泡就能够来吃，不用烧不用煮的。它的单克价格大组合1.2元，所以性价比极高，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12罐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天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 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7: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8: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的，
7: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我吃了大概三十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0: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9: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7: 冰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亏了还。
9: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0: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现在就讲，被狗烧起来烦，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7: 啊。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10: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了，老细腻，
9: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0: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我们的大组合12罐，最后只有30套都不到了，因为今天我们大组合降价到999，还有100元积分，你订购我们100元积分，后续就会打到你账户里面。嗯，这样的一罐，我告诉你，算一下，899元，12罐。这一罐才几十块钱，
3: 是的，
5: 关键一罐要6.98呢，
3: 哇，真的很划算，一克价格只要1.2块钱、嗯、咱们就是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很多的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都是8块9块一克的，对吧？
5: 要的，
3: 接一比的话真是太划算不过了啊。
5: 是的，而且我们说南草堂这个品牌，它尤其是在云南省当地啊，嗯，也是个非常知名的品牌，而且哪怕你说哎呦我好像没怎么听到过、哎、但是南草堂跟它合作的品牌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好牌子。
3: 哎，看到没有，很多很多我们就是所熟悉的一些品牌，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好的一些合作伙伴？看到没有，
5: 雷允上啊、哎，对吧？云南白药啊，修正啊，对不对呀、啊？对吧？这些品牌，尤其很多的一些石斛类的或者石斛粉的产品，都是由南草堂他们给啊这些品牌供原料或者直接给他们代加工的，
3: 是的，
5: 所以有可能你在外面买到这些品牌。价格卖
3: 都是我们南草堂的，
5: 对，厂家原料都是来自我们南草堂的。
3: 哎，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什么？我们是在云南的广南地区所种植的我们的石斛、嗯，那边的话是我们的什么？铁皮石斛之乡。嗯，哎，这边的石斛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理位置都是特别适合种植我们的石斛的。
5: 对的，那边真的是啊、嗯、人杰地灵，所以那边我们长出来的石斛鲜条里面蕴含的多糖含量非常的高。
3: 没错，
5: 我们就是把这样的石斛鲜条打成啊、哎、非常非常高目数的超微粉，做成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
3: 很方便，
5: 所以这个吃起来又非常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个我跟大家讲，12罐你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哎、给子女几罐，对吧？给长辈几罐，自己家里面留几罐，或者夏天你跟别的一些什么冲饮的这个饮料对在一起喝，特别的好、
3: 啊、哎，看到没有，可以放到牛奶里边呀，豆浆里边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您平常呢就这样子两条，嗯，两条呢我们直接放到水里边冲泡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5: 对，还有东方购，我们很多那个有观众买了我们这边什么羊奶粉呐、啊，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5: 直接加在这个羊奶粉里面来泡一泡，这个很方便。你看，我们每次啊现场就只摇，也不用勺子，也不用筷子搅拌，它不太会结块结团，而且对水温没要求，哪怕你是凉水，

0: 晶晶亮亮的，非常非常的清润。这个你在嘴巴里面一吃就会发现，就是整个的一个口腔、嘴巴顺着你这个食道一直到达你这个胃里面，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尤其适合夏天来吃。
1: 是的，
0: 像我们两个人之前讲的，你夏天你说哎，阴虚火旺的，
1: 对的，
0: 口干舌燥的，对吧？想要自己给一种很好的那种清润的养护的，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家里面泡一泡，喝一喝。
1: 是的，很舒服，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小组合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没有贵多少，但是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的话小组合的价格六盒带回家啊，是679块钱。
0: 对，你相当于在这个小组合上面，你再多加200出头，大组合相当于是899嘛，
1: 哎，
0: 你再多加220几元，再多得6罐哦。
1: 是的，
0: 我们相当于899有12罐，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罐当中，总共就是有到360包，720克，降价从1398降了小400，
1: 对的，
0: 100元积分，899外面也顶多买一罐，
1: 是的，
0: 一罐是698外面，你外面如果买这12罐8000多啊，总价我们只要899，单克1.2块，这一包里面有2克，这一包的花销，你每天就吃一包，2.4块钱，又划算又非常的这个性价比很高哦。
1: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 适合我，
2: 适合我。
0: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3: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0: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3: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0: 搅一搅，对啊。
3: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3: 最后都吃进去了。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分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7: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8: 其实啊，石斛这个东西啊，全身都是宝，尤其它的这个石斛仙条啊，
2: 是的。
8: 其实像有些那种石斛花什么的，也可以作为一些冲泡类的很好的滋补佳品。但是石斛仙条里面它这个多糖含量特别的高，我们有很多的画面给大家展示，就是云南、广南当地的一些情况，你看看，那边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对吧？
2: 是的。
8: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污染，所以远离工业污染。然后呢，石斛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和条件也比较的苛刻，
2: 没错，
8: 一种背阴面，对吧？然后呢，要还保证它。这个仙条我们选取下来以后呢，还要到达工厂里面非常高的标准，给大家打成细密的这样的超微粉来做成我们的产品。
9: 是的，打成粉的话其实是能够更好让我们所吸收的，很多它里边的这个石斛的多糖它能够分析出来，对不对？让我们这个人体所吸收掉。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地理位置是在广南地区哦。广南是哪里呢？是我们的中国的石斛之乡啊。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个产地的啊，一定要是我们广南的石斛才可以的。
8: 是的，你像安徽那边，对吧？浙江那边，我们祖国很多的一些省份都有这个石斛的生长，但是恰恰在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这个石斛，它的尤其铁皮石斛品质特别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云南当地知名的品牌南草堂，就把我们广南中国石斛之乡啊这样一个原料做成特别好的超微粉，而且是这样的独立的一包一包的小包装。我回家跟大家讲。这种小包装成本很高，
9: 没错，
8: 因为它不是那种一罐里面所有的什么，我们说那个60克全部都散在里面，
9: 对，
8: 每一包里面2克都给大家做这样的小包装，然后你哪怕放在包包里面呀，对吧？放在自己什么口袋里面带出去，
9: 很方便，
8: 家里面喝也可以，出差旅游啊，出公差都可以带在身边喝。
9: 是的，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养生可能没办法坚持，但是您看啊，这样小包装的话，咱们出去玩也能够随身带着，对吧？
8: 对的，
9: 您和您老伴儿一人喝上一条，对不对？很方便，很合适，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石斛里边的营养太多。

0: 多了，对不对？我们平常呢，说夏天是特别适合喝点石斛的，容易什么肠胃不太舒服的，容易就是嘴巴干的，或者容易这个我们就是容易醒啊，容易说睡得不是特别好的，都可以去吃一点我们这样的石斛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产品倒出来啊，我们倒了很多包，这个粉你看它很细，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你看摸出来有颗粒感。我用我的两个手指去捏一捏它，极细的粉，而且就可以像卡在我这个指纹里面一样，哇，
0: 它像女士的散粉一样，对不对？
1: 我把它抹在那个手背上面，大家看一下，就像能够什么融进皮肤一样，哇，非常非常的细。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什么做成风斗颗粒以后再打成旁边这样的爆花屑，这种粗粗拉拉的，然后呢你又拉嗓子，其实这个如果你去泡的话也泡不开，它是水渣分离的，
0: 对的，
1: 你把那个水喝掉以后那个渣你是要吐掉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冲泡出来以后，它是完全哦融为一体，它整杯里面全部都是溶解化开的石斛的这个饮品，
0: 是能够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的。它这个基本是泡不开的，没有我们这样子这种浑浊的一个形状啊。
1: 对的，
0: 所以话要喝石斛粉就一定要就是喝这种打成细的我们超微的这样子一个颗粒状的我们的石斛粉啊。
1: 我们里面没有颗粒，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它我告诉你，你自己在泡的时候在冲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这个粉很细，就像佳佳讲的，粉越细越好冲泡，越好溶解，我们身体也越好吸收，
0: 没错，而且很简单啊，稍微的摇一摇，对不对？加一点点水，看你喜欢喝这个浓厚的程度，喜欢喝稀一点我们水加多一点，喜欢喝的这样稠一点咱们水加少一点啊，都是一样的营养物质在里边的啊。
1: 是，就那么三下五除二，我们俩就说几句话的时间，随便摇一摇，对水温，对你什么钥匙呀、筷子呀、勺子都不需要，没有任何要求。
0: 是的，
1: 看看倒出来就很稠厚，看到没有，丝丝滑滑，然后很清润，而且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勺子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什么块状的、结团的、化不开的，非常非常的润泽。有很多观众你说夏天什么，哎，我煮一个什么绿豆汤，对不对？我家里面煮一些甜品，
0: 可以加一点，
1: 我就加一点这个石斛粉，增加它那个清香的味道。
0: 对，真的是那种香香的、淡淡的香味啊！常喝石斛粉的话，就这个口味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您加一点到这个豆浆里边啊，到这个我们的牛奶里边都是很好的。
1: 是的，
0: 清清甜甜的味道啊。
1: 对，其实夏天我们说人这个消耗是蛮厉害的，对吧？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年纪大了，我也不喜欢吹空调，我稍微开点电风扇，有时候出汗比较多，对吧？你的阴液、精液会随着那个汗液大量的流失，然后呢，老是口干舌燥，然后呢，天又热，对吧？脾气也很暴躁，
0: 对的，
1: 就会发现什么肝阴虚呀、脾阴虚呀。现在其实脾胃比较虚弱的人也是蛮厉害的，但是脾胃是后天之本，你可以通过很好的每天吃那么几包我们的石斛粉，好好的来调养一下我们的脾胃。
0: 是，而且啊，夏天是很适合吃我们的石斛的，
1: 是的，
0: 很多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文章都写到了，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品，铁皮石斛适合夏季清补。清爽过夏，你看到没有？清补就选石斛，清凉拌一下。所以您看啊，很多的文章都写到了我们石斛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放心去吃啊，在夏天这个时候。
1: 是的，它既可以就是说简单单一来做冲泡，你或者家里面你说我有什么比如说那个三七粉，对吧？很多观众夏天也会注重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养护，再加一点比如说西洋参粉，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士推荐的三宝粉，就石斛加西洋参再加那个三七，也是很好的一些我们养生的一些搭配啊。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在这么好的产品东方购价格618，给大家降到9992罐，还有100积分，做到了直接哦，相当于899，总共360包，720克，单克的价格1.2元，1包2.4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你看外面啊，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多少钱？这个就是我们实拍的风斗颗粒，
0: 是的，
1: 它的单克价格28块钱一克，它不是粉哦，它不是直接冲泡，它要烧要煮的。28块钱一克，
0: 打成粉的也很贵啊！给大家看一下，打成粉的我们都做到什么？9.96元一个，我的天哪，这外面的价格、
1: 对，我们是1.2元一克、这个单克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每天吃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但我们的货不足了，因为老观众也不需要听我跟佳佳多讲，都在订购，还要跟家人分享送人。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3: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4: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的、
3: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我吃了大概30年左右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5: 今年67，但是

0: 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0: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都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0: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就讲，比个烧起来烦，可是粉呢，就直接倒到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啊，个口感好，
1: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了，老细腻，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3: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36个月，3年的时间，我们给它批次也很新鲜，所以你不用觉得说我买了大组合12罐，是不是要吃很久？其实这个吃得蛮快的。如果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的话，一天消耗2包，我们这个1罐就是半个月。
4: 对，
3: 所以你想我们这个、就是、
4: 能吃半年，对的，能吃半年。我觉得大家就是这个铁皮书啊，你不要嫌多，真的，我们每天去吃，养生要坚持嘛，你不可能说一朝一夕就能够看到效果啊。
3: 是的。
4: 肯定是要长期吃才能看到一个这个长久的一个效果，而且铁皮石斛的话，我们是什么打成粉状的，更好被我们所吸收的。刚刚那个煮熟阿姨也说了，以前的话那种风斗形状的，
3: 对，
4: 泡起来很难泡，要煮还要看着。所以您看啊，打成粉的，您更好所吸收，也更好去冲泡嘛，对不对？很方便啊。
3: 风斗本来它就是耐久煎，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风斗啊，我烧了煮了还要照看，又怕一锅又怕烧干了，然后忙活老半天，对吧？在厨房里面照看着，出了汗，他会发现，哎呦，倒出来也就是最多有些什么变质了。
4: 是的。
3: 然后你不把这个寡淡的这个茶水给喝掉以后呢？里面有些渣，你还是嚼了
4: 嚼不动，是的。
3: 对，然后又担心说，其实买回来也不便宜，对吧？
4: 对，
3: 就是有点心疼那个浪费。或者就是把这种啊风斗颗粒，通过那种什么，就是粉碎，把它打成这样的像爆花屑一样的一些碎渣。
4: 是的。
3: 虽然它冲泡起来接触水的面积大了，但是它这种是不够完全溶于水的，它是有渣的。
4: 比如
3: 说喝的时候还拉嗓子，对吧？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还要弄个什么那种杯子里面那种什么滤网，把它给过滤掉。这个渣最后还是要倒掉的，
4: 对的。
3: 但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铁皮石斛的鲜条，不做成风斗颗粒，鲜条直接打成超微粉，
4: 哇，
3: 度数很高，所以它的粉特别特别的细，它冲泡出来是全部溶解，
4: 是的，
3: 没有渣。全部能够完全化开溶解，很好吸收，
4: 吃起来很方便啊，一条一条的。刚刚那个叔叔阿姨说了，可以把它倒到这个早晨的粥里边，
3: 可以
4: 把和粥一块喝，和牛奶一块喝，包括说和我们各种什么豆浆都是可以的啊。
3: 是，
4: 而且的话，平常呢，我们什么可以早上一条，晚上一条，对不对？帮助我们就是更加休息得好，对不对？我们的更加的这个肠胃也会比较舒服啊。
3: 对的，尤其你在晚上就休息之前，对吧？你说这个就是我晚上我喝一杯，对吧？然后呢，平时我会觉得说，有一天对吧，繁忙的工作结束以后，我睡前我来一杯这样的很好的养生的滋补佳品。如果你在外面如果看到过这个产品698，这样的一罐里面30包，
4: 是的，
3: 一包多少钱？是不是20几块钱？
4: 对，
3: 对吧？你跟老板每人每天吃一包，2包的花销40几块钱，小50块钱，有点觉得有经济负担，有点觉得贵。那今天东方购物跟大家推荐这个618的组合。吃起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
4: 是的，
3: 一包的花销2块4毛钱，
4: 哇！
3: 咱们今天1克1块2啊，朋友们，
4: 对、
3: 这个是不需要你参加凑单的，就订购大组合就是999，还给100元积分，每克1块2，这一包你真没听错。2块4毛钱，
4: 天哪，
3: 谁吃不起，对不对？
4: 真的，就比平常你要喝杯咖啡的价格都要便宜，都要划算。而且我们是养生的东西，好东西，对不对？
3: 对。还有我跟大家讲，有些外面也卖什么石斛粉，它里面不是100%纯的石斛粉，
4: 是的，
3: 它里面有别的东西的添加，或者石斛粉只占一部分很小的比例。但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所有的你拿到我们的每一罐里面的每一包里面，没有任何添加，100%的石斛的纯粉，
0: 是的，
3: 没有什么增稠剂呀、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的粘稠、我们的清香的味道都是石斛仙条本身的特点，而且我们的工艺好，保留的全，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特点。
4: 是的，我们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铁皮石斛，而且我们什么广南的铁皮石斛，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优渥啊。
3: 对的，如果你对我们国内很多好的石斛的产地有了解的话，一定听到过广南、云南广南这个地方。
4: 是的，
3: 这个地方是被称作为是中国铁皮石斛之乡。
4: 哎，
3: 你看我们的产品哦，连原料品种也给大家标清楚，铁皮石斛，不是什么紫皮石斛、钢结石斛、水草石斛，是铁皮石斛。一罐60克，30包，独立包装，成本还很高。
4: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品牌，它还是做什么和很多其他的品牌有这个样
3: 是
4: 一个合作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较什么呢？国大药房呢、立白呀、云南白药，是不是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啊？云药集团都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在市面上很多其实买到的一些铁皮石斛，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对不对？
3: 等于说就是买到什么源头工厂。原本厂家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南草堂和东方购直接谈到一个优惠的方案，把这个产品给到我们东方购这边。而且我们不是原来即使有什么，就是说999这个构成，不是每档节目都有啊，100元积分的，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是618的特惠的力度给大家100元积分，
4: 是的，
3: 所以所有这些画面里面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899。你想想，这899买12罐，一罐才几十块钱，这种折扣力度相当于差不多外面什么，哎，1折左右，甚至1折都不到了。
4: 是的，真的很划算。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我觉得都是可以吃点石斛的。今天不要很多的价钱了，对不对啊？
3: 对的，性价比
4: 每天我们喝上个2条都是可以的，
3: 很方便、哎。就给大家冲泡，这个冲泡不费你多少时间，
4: 是的，
3: 不费你那个多少那个精力的。
4: 哎，是的。
3: 这包我们要剪开一下哈、哎，我先倒这包、哦，另外一包大家剪一下，剪开一下、倒进去。
4: 好的。它其实开掉了，开的也比较少。
3: 两包，你看我们倒的时候，这个粉你看细不细？
4: 哎，是的，
3: 可以这个挂在我们这个杯子的这个内壁，给它拧紧盖子，你就摇。
4: 对的，
3: 你都不用担心说化得开吗？
4: 嗯，
3: 我对水温是不是一定要是要热水呀？
4: 这个不用担心
3: 水
4: 啊，
3: 完全不需要。
4: 哎，
3: 你看，直接摇一摇。全部化开，
4: 没错，
3: 而且挂壁很浓郁哦，
4: 哇，
3: 对不对？
4: 好浓厚哦！
3: 你要过得再细一点，你可以水多加一点，更加的清润，更加的丝滑。
4: 嗯，
3: 好，我们倒出来看，真的非常非常的稠厚，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结块结团，都很清润，对不对？
4: 非常的流畅，
3: 亮亮的，
4: 哎。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那种清香感啊！
3: 对，这就是兰科植物的那个清香。
4: 嗯，
3: 这个你单一来泡也可以，加在家里面任何的甜品啊、汤羹啊、滋补品里面、哎，夏天喝的什么银耳羹啊、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的什么那种养生的粥里面都可以。真的有很多观众像佳佳讲的，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包，早上你就着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早点，煮个粥呀、营养粥啊，加一点这个也可以。其实我们平时私底下也在吃这个产品，因为讲话多，对吧？阴液耗损厉害，
4: 好清香哦。
3: 嗯，
4: 它不是说那种你很难接受的味道，它是那种清香的、淡淡的甜味在里边，而且这样浓厚的口感真的很好吃啊。
3: 是的，它的口感是比较的清润的，而且越是啊，就是说阴虚火旺的，讲话多，津液流失厉害，或者有些感觉啊，会比较容易好像自己啊，就是说容易什么一下子脾气就很炸的这些人、你要什么就是说平缓一点，对吧？让自己感觉能够沉静下来，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夏天清润的滋补可以多吃点石斛。
4: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的12瓶带回家只要999块钱，哎、还有100块的积分呢、
3: 对，
4: 是899块钱，平均一克的话只要1.2块钱啊，真的很划算了啊。
3: 对，这个真的直接比外面省了什么，省了7000多、我给你看外面一罐的价格，698一罐哦，小700元吧，相当于
4: 是的。
3: 你这个12罐多少钱？8000多，
4: 没错，
3: 对不对？今天是899，相当于12罐。省的钱真的真的就是大几千，
4: 对，
3: 每克1.2块，而且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每一包都是独立塑封包装，你分享好来暑假出游带在身边
4: 很方便，
3: 给孩子带到公司单位里面吃特别好。
4: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先吃这个东西特别麻烦，要泡要煮，还要那个看着。现在是袋装、粉状，温水冲泡，吃起来非常简单。
2: 冲泡方便，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呢比较适口。
6: 觉得口感啊蛮清香啊。
2: 就不外头讲起来像吃小米汤各种，味道。我吃了大概三四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 然后挑人。
0: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0: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
0: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现在这个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口感好。
1: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3: 这档也是我们的南草堂这款很好的经典红罐的铁皮石斛粉的618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把性价比给你拉满。本来我们东方贵的价格真的要将近小1400，今天你看我们的价格12罐只要999，再给100积分，100积分你在东方购物这边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相当于就是899。其实12罐和6罐你根本不需要犹豫纠结的，我们的6罐是679元，就等于在6罐这个价格上，您再多加200多块钱，再多得6罐，足足是12罐。12罐就是720克，360包独立小包装，价格才899，真的性价比太高，一罐的价格才1.2元。很多观众为什么常年家里面都在吃啊？铁皮石斛，石斛真的滋阴生津，益胃清热，很适合夏天来吃。阴虚火旺问题的，口干舌燥比较明显的，晚上休息不好的，都可以来吃很好的石斛。要选就选什么石斛里面的上品铁皮石斛，咱们还让你啊吃的方便，简单来做冲泡就可以来喝，而且保留满满的石斛多糖，对吧？冲泡简单，吸收也特别的好，而我们的价格还这么的划算。我们其实虽然说这个南草堂品牌在东方购这边铁皮石斛它做很多的一些皇冠也好呀，绿冠也好，有很多很多的系列，但是这款经久不衰的红冠一直被大家所认可，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还有很多观众啊，他对于铁皮石斛粉的了解和认知就是从南草堂这款红罐产品开始的，非常的有感情，特别特别的有情怀，吃了好多好多年，对吧？然后家里面自己吃，跟朋友分享，包括什么过年呀、中秋呀、送人呀，送给别人也选这款铁皮石斛。我们今天价格还划算，所以啊，喜欢的观众订购我们的12罐，额外100元积分，几乎不是每档节目都有的618的力度，您可以啊且买且珍惜。备货不多了，都是新鲜批次，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和我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哎，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无
0: 蔗糖，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大家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什么原装原
1: 箱。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是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帜岗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两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1: 大家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查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1: 认证的，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的，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是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零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边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
0: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啊、嗯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对对
0: 还是很厚哎、嗯，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一二三四，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四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尝一口啊。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0: 是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
1: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1: 对，
0: 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 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这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进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
0: 的。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
0: 哎，
1: 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2个星期，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100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0: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了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就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凭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他多摄入很多的糖分，对吧？
1: 对，
0: 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
1: 中检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的清香的，对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对不对？不，那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
0: 哦，
1: 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咖位，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
0: 哎，
1: 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还是蛮大的，对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0: 啊，
1: 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
0: 哇，
1: 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
0: 一下，
1: 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
0: 哇，
1: 闻闻， 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所掀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1: 看看这个，天哪，看看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了，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哎，对不对？对，
0: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1: 50株没了，
0: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
1: 太快了，
0: 朋友们，看到没有？
1: 哇，
0: 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完全
0: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
1: 啊
0: 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1: 刚才佳佳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是第几块了、啊？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0: 叮
1: 一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0: 哇，真的你好会吃啊！
1: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0: 哎，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
1: 对
0: 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味这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证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1: 因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餐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
0: 是的，
1: 对不
0: 对？是的。
1: 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0: 是的，
1: 对不
0: 对？是的，
1: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1: 50多块，
0: 12包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对，
0: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一个好的零食的标准，就是你又要好吃，又要相对比较健康，
1: 对，
0: 对吧？我们的这个微化的话，我觉得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1: 对，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1: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皆宜都喜欢吃嘛，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
0: 啊，
1: 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打假。
0: 啊，
1: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味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味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1: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1: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1: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1: 都是独立的，
0: 独立的包装的，很方便。
1: 还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1: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
1: 对对对对，
0: 不能吃，不脆了，
1: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1: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1: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的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厚？把它掰开，
0: 哎，
1: 掰开，你看，
0: 掰开我们的来看，
1: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1: 我们是不是里层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1: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1: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味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1: 对，
0: 对对，
1: 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老师，这是特别白，
0: 对，
1: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是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大家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2: 对，翟老师说又想吃了，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2: 是
0: 停不
2: 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
1: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味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1: 对不对？对不对？
0: 是
1: 的，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然后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1: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拿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对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1: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味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是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奶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元宵，要看这一面，这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稿，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这个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
0: 是的，
1: 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会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2: 没有任何问题。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哎，这个是俄罗斯的货，就是史莱姆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的，是不是？现在是几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预约运输过来是要多久？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端午节，下边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要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
1: 哎呀，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史莱姆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生意真的是，
0: 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
1: 招牌，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尾化。我们如果说你进它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它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它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在它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
0: 我的妈呀！
1: 哎，对，
0: 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59900。

0: 李总正在扫呢。
1: 对，我这边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不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
0: 现扫是吧？
1: 帮我们拉一下。哦，
0: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现场扫的。
0: 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
1: 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是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吗？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的味化。
0: 味化是的，
1: 一模一样哦。
0: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添加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
1: 对，
0: 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有报告为证的哦，
1: 这是中检的报告啊，我们含糖。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糖量是24.3，但是我们果糖有吗？没有。
0: 没有。
1: 葡萄糖有吗？没有。鹅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脱脂奶粉。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
0: 是
1: 要预约了，要预约了，要预约了。哎呦，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微化居然就是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1: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哎，
0: 反正是
1: 差不多。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微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看，我们看这款的微化，你看这款微化，
0: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
1: 对
0: 不对？
1: 一次性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哎，对吧？对吧？尤其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现在还有几组现货啊，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
0: 特别的厚啊，
1: 对，
0: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哇，你看，
0: 好香啊！
1: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到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这个就是好，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哎，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1: 对，
0: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1: 对，哎，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这就威化麸皮了，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哎，看，
0: 满满当当的，
1: 满满当当的
0: 是我们的乳粉，
1: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0: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1: 对，
0: 今天的话219带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包包能装了啊，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希望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没错，明白吧？因为
0: 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
0: 对的，
1: 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俄罗斯一旅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画，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下天出去旅游会热会出汗。
0: 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
1: 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的这个威化，再就一点点水，然后这个整个的就够了，
0: 是的，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1: 对，
0: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那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 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显微镜，对。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健康，而且他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好，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
1: 对不对？
0: 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手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
1: 哎，
0: 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0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
1: 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它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很硬，
1: 不是，
0: 它是脆，它带不硬，
1: 对，
0: 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
1: 完全没有任何，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
0: 哎，
1: 我们这是终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
0: 没错。
1: 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还有的。
0: 是的啊，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对吧？
0: 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

0: 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
2: 对吗？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款味化？为什么、这款味，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味化啊。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为什么？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一定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说我们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
2: 对了，世界杯你看
0: 肯定要吃零食，
2: 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现在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2: 然后大家要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2: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你要等很久了，
0: 对，
2: 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
0: 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
2: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2: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2: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就让大家吃的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气氛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1: 8两，对对对，
0: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斤半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
1: 啊，而且不带头，对吧？
0: 对，
1: 不带尾烧，
0: 精华部位的6斤半，
1: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0: 太方便了。
1: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什么家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家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呀，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0: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1: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0: 没错。
1: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0: 那太方便了，
1: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0: 是的。
1: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0: 让你省事儿的。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0: 对，
1: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0: 是吧？
1: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0: 那
1: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0: 是
1: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0: 舟山。
1: 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没错。
1: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哇，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0: 你看，
1: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0: 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1: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什么？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1: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0: 是的，
1: 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0: 内脏也没有，
1: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0: 完全没有。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0: 特别厚，
1: 对吧？
0: 我的天哪，
1: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0: 真的，
1: 白鲳、银鲳鱼，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0: 是的，
1: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0: 是的，
1: 我们 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1: 我先吃这个，
0: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啊。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
1: 咱们
0: 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0: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
0: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0: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1: 我喜欢
0: 肉又嫩又好吃。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
0: 很好吃，对不对？
1: 好好吃，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
0: 腥味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0: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0: 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0: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腥味好足，它是那种海鲜的那种腥味，
1: 因为
0: 效果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0: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三阳城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大辣皮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大辣，解决我的劳动力了。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被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1: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
0: 都
1: 那个汤头都很鲜。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0: 是的，
1: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
3: 睡觉。
1: 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3: 那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3: 是的，
1: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3: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1: 对，
3: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1: 你看这
3: 夏天啊，对吧，
1: 一包400克，8两，八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3: 好香，
1: 才花20多块钱。
3: 真的，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3: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啊，就是有这个鲳鱼，
1: 是吧？
3: 我记得我蛮贵的。
1: 对，
3: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

0: 好吃啊。
1: 对，就是八包嘛，就是你烧个八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2: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八包带回家，将近6.5斤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很
1: 受欢迎，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中华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了，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仓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2: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的话，把那个水拿厨房纸把那个鱼皮表面的水分吸吸干，去干煎腌制干嘛葱姜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配料表也都给大家处理好了，配料就是仓鱼食用盐饮用水一点葱一点姜，
0: 没有
2: 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非常健康，
2: 都没有啊。然后在宁波当地是不是你看靠着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仓鱼吃哪儿的仓鱼？
0: 那是肯定是舟山的了，对不对？
2: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然后仓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仓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0: 没错，
2: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哇，这都是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鱼段
0: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2: 啊，
0: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2: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0: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2: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0: 是重的，真的是不能闻的。
2: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0: 是的，
2: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仓啊，白仓鱼，好吧？
0: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2: 多快，也就几分钟、5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0: 比你炖的
2: 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0: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0: 好诱人呢。
2: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0: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2: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0: 对呀，
2: 20多块钱这么一包400克8两嘞。
0: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2: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0: 是的，
2: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0: 这个、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2: 对，加烧的。
0: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2: 对，
0: 鲳鱼
2: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0: 是的，
2: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

0: 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甲元素。好吧，
1: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0: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1: 是的
0: 啊、非常新鲜。
1: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0: 对，
1: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2: 对，
1: 大家一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八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0: 八两，
2: 对，
1: 对的，八两、那这样的话八袋就是一个将近6.5斤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0: 去头去内脏去尾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1: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三洋整个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然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啥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洋城的鲳鱼。到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洋城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鲳鱼自家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洋城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洋城鲳鱼。
1: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
0: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1: 是的。
0: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1: 只能海捕了。
0: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1: 是的，
0: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1: 没错，
0: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是。说说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0: 这不算人工吗？
1: 对、
0: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0: 免洗。
1: 你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0: 对，
1: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0: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1: 刚
0: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1: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0: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台州的这个家烧鲳鱼、肉米， 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粘膏，这样子就是可以。
1: 天哪！
0: 哎，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1: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长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毛豆、雪菜、毛豆、
0: 会汤鱼。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鲳，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
0: 哎，
1: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喽。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
0: 哇！
1: 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真的。
1: 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
0: 哎，
1: 对吧？是不是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
0: 嗯，
1: 好了，上新菜了。
0: 哎，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
0: 哎，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来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0: 哇！
1: 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1: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
1: 嗯，
0: 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
1: 嗯，
0: 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1: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1: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1: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
1: 对吧？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过？
0: 再一过节
1: 还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5斤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三亚人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新奇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人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不着洗嘞。 借着我的劳动力来。
0: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1: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啊，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嗯。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呀、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哎、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啊？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哎、哦，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哎、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对，
0: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1: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2: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5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5斤。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400克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2顿，哎，对吧？烧一盘吃2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个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吧？
2: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加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面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是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三阳盛的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肠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搞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搿个鲳鱼自家好吃啊？那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 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了，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那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八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0: 很
1: 多，很
0: 高，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内脏去尾烧，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超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人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1: 百叶包，
0: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来介绍。你好，福州。
2: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有三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0: 是的，
2: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0: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盒。
2: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品牌就叫苍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0: 苍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2: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面节，老底子的鲜香鸡，它真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0: 对，
2: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0: 没有的，
2: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苍桥面节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煲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儿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2: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0: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的足。
2: 是
0: 里边的话3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
2: 扎实。
0: 每一个30克左右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2: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的。
0: 是的。
2: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鲜。
0: 掰一个啊，这个还没有煮熟，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2: 这个是生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0: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0: 对，
2: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0: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2: 对，
0: 很重要，
2: 很讲究，
0: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2: 是，
0: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舟说的，不软不。
2: 不硬，
0: 刚好合适。
2: 对，
0: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3肥7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2: 对，
0: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2: 对，
0: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2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2个面节，是18块左右，13还是18，就10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8个，
2: 有八个，
0: 4对8个，可以在那边买4碗面，做4碗面，
2: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物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0: 对的。
2: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啊。
0: 哦，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2: 可以蒸，
0: 也可以烧汤。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面做这个面胶，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节面。
2: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定，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0: 是的，
2: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 非常的高。
0: 是，
2: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
0: 吧，
2: 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1: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于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结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人光是很薄的，特别薄，它是千张。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2: 是的，
0: 但是跟厚半夜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0: 对的，
2: 软硬适中。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结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一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结，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0: 对的，对的。
2: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0: 是的。
2: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0: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2: 三个
0: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2: 真的好吃。
0: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2: 对呀，
0: 吃了很多，
2: 爆汁儿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2: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再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0: 哦，
2: 那我们今天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结，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让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是的，
2: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0: 是的，
2: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包一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2: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做肉了啊，
0: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2: 是，
0: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是不是？
2: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0: 多少？
2: 买100克才793千焦。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
0: 也不高呀，才9.2。
2: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面有4对8只，
2: 8只，所以合下来我们89有72只，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0: 对的，
2: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儿，
0: 对的，
2: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不是一个等级的。
0: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结，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结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2: 对，
0: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2: 对，
0: 白菜粉丝，
2: 直接就做了一个
0: 对吧？我们用蛤蜊粉条，
2: 然后上次我们把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0: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2: 面
0: 结。
2: 这个面结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0: 来，烫不烫？
2: 不烫的话有点烫，
0: 有点烫。
2: 一会儿
0: 想掰一个，对不对？
2: 我给大家来掰，
0: 咬一个算了。
2: 然后你咬吧，
0: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2: 拿这个来试试啊。
0: 好的，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2: 行行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0: 对
2: 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我给大家就稍微，我还是用手
0: 拆一个，
2: 用手，
0: 我来咬一个。
2: 好，你咬一个，咬一个。哇，好棒哦，
0: 好吃极
2: 了，粉粉嫩嫩。 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
0: 纯肉的，
2: 纯肉的，是不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黄瓜一起拌的，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我的天，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三肥七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是不是？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啊。
0: 对，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节放入12分钟以上待熟透，或者锅内放水啊，隔水蒸12分钟以上。
2: 对，
0: 这个是锅煲哦，煮汤你也是，也就12分钟的时间。
2: 对，12分钟就够
0: 了。又可烧汤，它自己也是一个菜，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面放在一起做一个浇头。
2: 对，这样的一盒有240克，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对吧？
0: 是的，
2: 我们有9盒，那你算一算，哇，真的是。
0: 其实不解冻，清蒸的话就不用解冻，直接去蒸就可以了。
2: 是的，所以我就夏天把它当荤菜了，朋友们，不用自己去菜买肉剁肉了。
0: 对，
2: 有荠菜的等于有荤有素，有虾的等于是有猪肉又有虾。
0: 对，
2: 你说还有什么？那个
0: 是。
2: 营养含量是不是非常科学呀？
0: 这一锅的话，老两口直接当晚饭了。
2: 对的，
0: 对吧？豆皮儿、肉、粉条、蛤蜊，
2: 我就放点青菜
0: 啊，面筋，对吧？
2: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
2: 是。
0: 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2: 对，
0: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3盒，总共是199元9盒，每一盒是240克，
2: 对的，快半斤了，
0: 20几块钱一盒。
2: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0: 是的，
2: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成本很高，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1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1: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蔺草，
1: 对，蔺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蔺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30几度了。
0: 啊，今天有30度吗？
1: 对，我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
1: 呢。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里，对，仓桥直街
1: 是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18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盒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儿，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肥三肥七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哦，这不是就双档吗？
1: 哎、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2: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1: 对，
2: 我看这个烫不烫？嗯，
1: 不烫的烫的。
2: 烫烫是不是？
1: 可以。
2: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1: 然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哦，
2: 好
1: 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啊，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2: 对，
1: 我把它，
2: 我外拿
1: 着啊。你看这个豆皮
2: 是，
1: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2: 不是那种一薄一撕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1: 是的，是的。
2: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1: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2: 很扎实。
1: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
2: 嗯，
1: 每一盒是240克嘛，
2: 快半斤，
1: 30克左右一颗呀。
2: 对的，快半斤。哎呦，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黄吃。
1: 火候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2: 是的，
1: 又有豆皮儿，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2: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
1: 炖蛋
2: 一起煮的。
1: 对，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虾了，谢谢。哎，我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这个大虾。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3肥7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了，只是第二次直播，
2: 对，
1: 又是卖爆的节奏，
2: 又是卖爆。
1: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199元9盒，每一盒20几块钱。
2: 对，
1: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2: 对呀、
1: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2: 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儿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看到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
1: 对呀、啊，
0: 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嗯、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嗯、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嗯、哎呦今天、嗯、这个千张啊发硬了，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嗯、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嗯、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嗯、不硬不软，恰到好处、哎、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嗯、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肥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嗯、刚才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您看到了吧，粉粉嫩嫩的颜色，一看就是好猪肉，好部位的猪肉、嗯、
0: 是的，
1: 而且一看就很新鲜，就连虾仁都是一整个，
0: 对的，
1: 然后 QQ 弹弹粉粉的虾仁像那个少女的脸庞一样、嗯、颜色都很漂亮，熟了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又嫩好 Q 弹啊。嗯，
0: 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嗯、然后你烧一个锅仔也是可以的、
1: 哎、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嗯、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哦、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嗯、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纤维素，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嗯、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嗯、你就把我们这个面节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很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哎、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嗯、真的是太方便、嗯、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待不了人了，
0: 对，
1: 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是、
0: 真的、
1: 啊、
0: 我们直接打造清凉厨 房，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
1: 哎、呀不敢
0: 想，你厨房更待不住 了，
1: 也
0: 没有空调，又闷又热、嗯、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要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嗯、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嗯、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嗯、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嗯、也很有仪式感、哦、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在忙着，
1: 我们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我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了，
1: 对不对？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
0: 哎，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
0: 瘦，
1: 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然后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不是这样包扎着嘛？哎。你可以直接就呢，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白色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1: 哎呦，你说的好好，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猪肉的，
0: 纯猪肉的，
2: 这个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1: 真的好奇怪啊！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1: 因为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1: 对的，这个就是纯猪肉馅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我这个开出来，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你看拿在手上，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开一下，青青，你看
0: 又是虾仁的，
1: 我又开出一个虾仁的。
0: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1: 被你看出来了，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儿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三肥七瘦，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儿，我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儿好大，
0: 我都吃到，
1: 这虾仁儿都大到这边，我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儿太有意思了，这虾仁儿这么大。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有多高。
2: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1: 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2块来钱一只。观众朋友，2块来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猪肉，又有虾仁，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这么好的一个食品啊！今天199拿走9盒，每一盒是多少钱？每一盒是20块钱左右。
0: 福州，拿上你的筷子，强烈
1: 一起吃，一起吃，
0: 给你吃一个，
1: 好好好，
0: 强烈推荐他一定要来吃一个。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品尝，
1: 对，但是
0: 他第二次吃了。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开胃的，对吧？隔了几天没吃，又想念这个味道了。
1: 好好吃哦，晶晶，我们俩又讲起来了。
0: 虽然它有点像淮扬菜，看着颜色是浅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它是鲜，它跟淮扬菜有点像的，就很鲜美的，
1: 好好吃。观众朋友，你真的下手买，
0: 是的，
1: 真的好吃。我跟青青都说好吃，我们吃过
0: 的
1: 朋友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
0: 宁波的东西不会出错，对吧？福州，你慢慢吃，我跟大家再总结价格：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鲜肉的，每一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带回去，199除以9，每一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8个。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纯鲜肉的，
1: 还有荠菜的，
0: 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就是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
1: 哎、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哎，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产的千张，
1: 对的，
0: 上海你买不到，不一定买得到宁波特产的千张，不厚不硬，然后呢，柔软适中。豆皮呢，那个豆味儿特别的香浓，
1: 对，豆香浓郁，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营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0: 是的，
1: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面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0: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呀，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1: 这个一点
0: 你吃不下去，
1: 这个很清新、
0: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吧？
1: 对，
0: 对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的，
1: 是的，哎，
0: 老少皆宜，
1: 都非常的喜欢，
0: 都喜欢，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嗯，
1: 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它扎不了这个小令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料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令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儿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
0: 啊，
1: 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者是口比较淡的
0: 朋友，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
1: 哎，
0: 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啊，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先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节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行了，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因为
1: 其实它这个调料的话，
0: 对、面节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
1: 哎呀，三个口味、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
0: 嗯、
1: 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包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了，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捅个火，
1: 端午节吃这个正正好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 Q 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节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 台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十几啊，十八块钱，十八块一碗面，
1: 那就是翻三四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十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里面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这个时间。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抱不来。
0: 对，
1: 它也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对吧？
0: 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
1: 道了，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十几套，吃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待会儿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要马上就要售罄 了。我问了，预约是可以开放的，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开放预约。然后预约的话，宁波那边也会就是快速的抓紧的这个生产。
1: 我们是预约了以后，我们跟人家下单，人家才那个大婶
0: 对的
1: 才给大家来收工。
0: 也就是你拿到的批次更新鲜，
1: 超级新鲜。对，所以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要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把这个当伴手礼，
0: 可以的
1: 呀，多下几单。如果你要自己平时不想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在里面好像洗桑拿一样的难受，咱们就把这个囤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我就把它代替肉来吃。我煮点碳水，我煮点青菜，我要放肉的话，我就放面筋，因为我们里面是猪肉打底，而且不是冻肉啊，是冷鲜肉给大家做的。生的掰开粉粉嫩嫩，煮熟了以后还是粉嫩多汁。
0: 对的，有些上海的年轻人还说，哎，面节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老一辈的人可能都是知道的。面节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但是又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用到的是宁波当地特产的这样的一个千张，结合了里面的鲜的猪腿肉，三肥七瘦。仓桥直接是宁波很网红的一条街，有买好吃的，我们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仓桥的。一碗面节面就在我这边18块吧，应该是。但是只有两个，
1: 这么多，
0: 只有两个。
1: 你
0: 一碗面节面只能放两个，只有两个。
2: 你加了三倍浇头。
0: 你这个放了几个？
1: 他这放了
0: 三个，
1: 六个。
0: 放了三个，哎。那你要加的话，我估计也能加钱呀。
1: 加钱，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加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就是把它当菜的话。
0: 是的，其实两个挺饱的。
1: 两个蛮饱的。
0: 饱腹感非常强，这个东西。
1: 是。特别棒，每一盒就是240克，相当于半斤左右。
0: 是的，
1: 九盒的话
0: 是
1: 4.5斤了，快哦，真
0: 的
1: 特别棒。
0: 是的，我特地烧了一个虾仁的，虾仁猪肉，给它又去煮熟，咬一个，
1: 咬一口。
3: 哎呀，被我全咬掉了，整个虾仁
1: 吃掉了虾仁吃掉了。要不我再给大家来拍一个那个红烧的，好，红烧的特别好看。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做一个浓油赤酱的，因为你就是清蒸的话是白白的嘛，但是你红烧了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好看。然后我给大家稍微就撕开一个看一下，哇，这个是猪肉的。哇，爆汁儿哎，朋友们，这个鲜肉做的跟冻肉做的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爆汁儿啊，肉汁儿就这样流下来，而且颜色好漂亮，不是那种发灰的、发白的，粉粉嫩嫩的，这就是好的鲜猪肉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感觉。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就是虾仁的啊，虾仁很大，虾仁非常的 Q 弹，所以今天这一个2块来钱，你说成本真的在外面你是不可能这样的高成本给你卖2块来钱的，再卖个10块钱一只可能很正常。
0: 来，虾仁
1: 啊，你那也有虾仁是吧？
0: 对对，它不是两个嘛，我又掰了一个。
1: 好，
0: 这个里面有这个大大的虾仁，喏。就我很喜欢吃这个的，我们什么虾仁饺啊、虾仁馄饨，大家上海人就非常喜欢的，一整个虾仁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整个虾仁哦，
1: 哎，它虾仁真的用的很大，
0: 很大的，
1: 很多，
0: 很厚的，你看厚厚的这个大虾仁，
1: 对，
0: 是的，
1: 哇，这个虾仁真的很大很大，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虾仁，你看。好弹哦，
0: 虾仁猪肉，
1: 虾仁
0: 猪肉纯猪肉，哎，总有一个你是家里人喜欢的味道。
1: 它不是跟你说一小坨虾仁，它是一种汁，
0: 一整个、哦、你看这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虾仁，
1: 给的太足了，朋友们，
0: 料很扎实。年纪大的人就这么一个锅就当一顿午饭或者是当一顿晚饭了。
1: 是的，咱们把时间省下来啊，享受生活，
0: 对
1: 吧？今天又有肉，又有豆制品，又有菜，又有虾，你说你就煮两个，一餐饭就解决了。
0: 对的，
1: 而且绝不是敷衍，绝不是对付。营养配比很科学，
0: 对，营养配比的也好，蛋白质、植物蛋白、猪肉那个动物的蛋白都有了。
1: 是的
0: 啊，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现货全部售光。然后呢，你可以扫码来这个预约，打电话预约也是可以的。反正大家拿到的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如果预约的话，我们会加班加点，让大婶们给大家包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即使预约也要订，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很多种直播叫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喜爱啊！这款产品是好吃的，来自宁波特色的面节，宁波生产的，不是说宁波风味。嗯，正正宗宗在宁波生产的。是的，如果你去苍桥，你吃一碗面节面，十几二十块钱，里面就两个，就是我们令曹包的这一扎，这两个就要快十几二十块钱。你合下来一个也快十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两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总共是有九盒嘛，一盒有八只，那就是七十二只，一百九十九块钱，差不多就是两块多钱一个。但是它一盒足足有两百四十克，就是相当于半斤左右。那九盒的话，是不是快4.5斤了？
1: 对的，对的，
0: 划算，
1: 每一盒20几块钱，然后里面是八只。 每个人大约吃两只就挺饱了，男士可能吃个4只。
0: 因为我们的肉的含量哦，你看我刨开虾仁儿，我刨开荠菜，我刨开那个就是豆皮儿，居然有50%以上。嗯，那个肉真的给的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在家里面哈，你第一次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煮久一点，否则因为它肉太厚实了，我怕你就是没有煮透。
1: 是的，是的，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煮的反正你时间久一点的话也不怕它烂掉，那个豆皮儿反而会更软更好吃。是的。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豆皮儿的发质是要用碱水发的，这才是老宁波的一个工艺，所以自己在家你是做不出来。而且你在上海吃的，好像那个豆皮儿吧，跟这个稍微有点差别。我们这个豆皮儿发的不软不硬，而且它的厚薄很适中。你吃到嘴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能够把那个汁水啊吸到肉馅儿里，但是这个皮儿又不是那么容易烂，反正很有技术含量的哈。
1: 对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其中一个氯化镁其实就是碱水。
0: 做豆皮要用的碱水，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0: 对的，
1: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0: 是的，3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完，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 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烧点好吃的。
1: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每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这产品的现货全部销售完了，然后现在正在预约。预约呢，也就什么意思？你下单了，我们去制作，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啊。
1: 没错没错，
0: 也会尽快的给您送来。
1: 但是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保证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藏桥里老宁波面节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嘛，所以我们也跟他讲
0: 第二次的直播。
1: 对，东方购物这么多美食，你要突出重围，你必须拿出性价比，对吧？你要卖的跟外面一样贵，那肯定不行。所以上次他就拿出了一个超劲爆的王炸组合，然后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延续了这个价格。也许下一次他发现哇，大家这么欢迎我们，我们是不是得随行就市，价格是不是得上调一点？今天没有上调，还是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拿到9大盒，4.5斤左右，平均下来每一个鲜肉面节才2块钱左右。
0: 对的对的，它看着像上海的百叶包，实则又不一样，来自于宁波的传统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很多上海的家庭都想来尝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很爱吃这种豆制品的，里面又包了这个肉的。然后我们还有三个味道。
1: 对的，我们有一个猪肉虾仁的，里面是一整个 QQ 弹弹的大虾仁，还有纯猪肉的，里面就没放别的，就是猪肉，还有一个猪肉荠菜的，
0: 对的，
1: 反正是青菜虾仁还有猪肉，
0: 有绿色的，有放虾仁的，有纯猪肉的。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一网打尽了，全部带回家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个，尤其这个夏天的话，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清爽，
1: 很有胃口。
0: 哎呀，不能多聊了，好吧，直播要结束了，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囤，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天气是越来越热，大家也会发现说，这个天气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都会觉得哎呦闷、憋，然后觉得总是有气无力，精神好像总感觉提不起气儿来，提不起劲儿来。然后包括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啊，包括遇到过一些很多的情况啊，出现过很多的这种问题等等的，你会发现你是需要怎么样大补元气的。而大补元气的东西真正的有什么？我们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第一时间蹦出来就是野山参，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同含春藏的野山参，并且这个野山参它的年限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野山参的年限不够成熟的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不敢吃的，夏天吃了可能会比较火气比较旺比较大的。而我们今天同含春藏的野山参可以让大家真正的是温和的，把一些很多冬天的问题放到夏天来根本性的解决掉。所以今天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到本档直播了，我们带来同含春藏的野山参粉，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方案和力度，并且这个力度我们提前预告给大家啊，下一次再想看，对不起，可能是看不到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把同含春藏的段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段老师你好。
1: 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是的，段老师先来给大家解决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夏天吃野山参会不会上火这个问题。我们同含春藏的野山参为什么建议大家夏天吃也不会上火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在我们中医的领域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一年当中，在夏天三伏的时候是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随我们叫应时而养，跟随天气来去补充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而且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会经常比如说吹空调呀，包括吃各种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冷饮，所以这个会伤害我们的阳气。所以呢，在夏天我们一定要吃野山参来呵护我们的阳气。这是第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的话呢，为什么吃野山参不会上火？因为野山参它和其他的人参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像五年的这种生晒参，我们把它比喻成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火气会很旺啊，年轻气盛的。那野山参呢，就相当于是70-80岁的我们的中老年人，那么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丰富的人生财富，而且呢，他不会轻易的就会很容易上火。那所以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就非常的明显。所以在夏天吃野山参，第一个非常适合，而且不会上火。
0: 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的野山参，更加的温和，
1: 没错，
0: 它就像一个睿智的性格很情绪很稳定、性格很平和的长者一样，只是润物细无声的滋润咱们的身体。
1: 没错，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同含春藏的野山参啊，观众朋友，首先红色的礼盒包装，看着这个包装就很上档次，就这一盒，我们的专柜门店是卖到大概是3199元，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一盒就3000多。然后为什么我们卖要卖3000多啊？首先几个认证，第一个认证我们是有机产品。我想问一下段老师，好像据我了解到，真正能做到野山参的有机食品少之又少。野山参的品牌挺多的，但是有机野山参为什么那么少？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因为野山参在野外它要生长18年以上，那也就是说在这18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而且它周围30公里范围内不能有任何的农残呢或者化工污染，所以这个就要求非常的高。大家知道有这个绿色食品，然后呢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是金字塔尖里面的存在。
0: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同含春藏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生长基地。
1: 没错，
0: 我们野山参不是养殖的，它是一个在野外自由生长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是不是人烟罕至，没有污染，整个郁郁葱葱，自然环境条件如此之好的状态下，才能孕育出同含春藏对人体那么有好处的野山参。
1: 没错，
0: 那而且刚刚我们的这个段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对于原材料的产地还是非常考究的，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啊，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辽
1: 宁怀仁。哎，
0: 对，怀仁，辽宁怀仁。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原料啊，都是用到野山参。同样是野山参，我们这个野山参为什么要做到18年？段老师之前跟我科普过，说很多品牌只要是15年以上都可以叫做野山参。
1: 没错，
0: 但我们的同含春藏它是上海本土本地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上海的执行标准来走的。
1: 对，
0: 而上海的执行标准它不是15年。
1: 是的，
0: 上海的执行标准是多少年啊，观众朋友？
1: 你看
0: 啊，符合具有18年以上参龄的才叫野山参。我们是按照上海的执行标准来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多着3年，它整个的 不管是营养价值也好，它的市场价值也好，可以说都是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东安春堂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品牌的？因为我们年岁更长，我们的产地更优，我们是有机食品，而且吃野山参，咱们核心吃的是什么？
1: 皂苷。
0: 吃的是皂苷，哎，对不对？
1: 对。
0: 吃的是我们的这个人参皂苷。那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远远超出标准。
1: 是的。
0: 正是因为我们养足了年限，对于原材料的产地也严格把控，以及我们有机达到了有机认证，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不管是人参总皂苷、人参皂苷等等的，我们都是远超标准的，甚至有的超标都快翻倍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好像对于这个野山参的打粉也很考究，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哎，你们这野山参啊，你看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根每一根，哎，外面包装的都是很好，里面的内容物你是给我加工过的，
1: 是的。
0: 那一旦是这种加工过的东西，我就要打个问号了，你是用什么打的粉？有没有给我鱼龙混杂的给我掺假？我们今天请段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是用什么来打粉的，好不好？
1: 首先我们肯定是用这种类似于这种整只的野山参去给它打的粉。那这种整只的野山参的话，因为野山参它分为不同的部位，它讲五体，颅头、丁啊、体虚啊，每个不同的部位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吃野山参的话呢，自己在家里面打粉是很难打的。首先第一个，人参是忌铁气，本草纲目里面讲，那我们就不能用那种不锈钢的那种那种小钢磨去打粉，那这种的话呢会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然而我们用的是整只野山参，而且用的是低温气流破壁，让它全程都控制在0度到5度的这样的温度范围内，利用高压缩的空气，然后让它达到破膜破壁的效果。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葛瑶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同安川汤给到大家的18年的这个野山参粉。我们今天这一管呢就是1克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0: 大概之前段老师跟我说，大概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年轻人讲话比较多、气比较虚的，好像一个礼拜一支也就够了。但是老年朋友可能要稍微多一点，比如一个星期2支都可以，对不对？夏天吃的话1个星期2支。然后如果说像葛瑶一开始说到的，哎，你最近有一些特殊的这些情况发生了啊，你3支也可以， 对不对？
1: 对。
0: 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说了野山参就是大补元气，然后吃法段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这个就是推荐大家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饭前，然后我们可以用温水去兑服，50度，然后150毫升的温水，你可以冲半支，也可以冲1支。
0: 是的。
1: 吃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不要吃绿豆、浓茶、咖啡、白萝卜。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野生参粉啊，给大家倒出来一点看一看，
1: 非常的细腻。
0: 之前段老师也跟我说，因为我们这种打粉的技术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野生参粉抹开之后，它是可以浸，观众朋友看得到吗？它是可以真的浸入到皮肤当中的，
1: 对，
0: 像女生的那种粉饼一样，非常的细腻，更易被人体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野生参粉真的是不管大家送人也好，或者自己吃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我们来聊聊最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价格啊。首先这一盒有机的野生参粉在同安春堂自己的门店，就是我们豫园的那个门店当中啊，这一盒价格3199元。
1: 是的。
0: 16支16克。然后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啊，同样是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年限，一模一样的产地，同样都是有机，东方购物一盒的价格1599，打了一个对折都不止，对不对？
1: 对的。
0: 当然我们更推荐您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比一盒装便宜了不止一点点，两盒装今天只要2398。如果是这样的啊，就之前也是我自己考虑过，大家就买两个组合，要不就买这个1599的，你说我就浅尝一下，买一盒装，要不你就直接买这个，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个观众朋友你看啊，和中间这个档位的它一对比，你只要再加600块钱，再送你一盒3000多的同安春堂野山参粉，而且我们在本档直播还额外加赠了一盒全虚生晒参。
1: 是的，
0: 这一盒全虚生晒参在同安春堂的门店也卖299。
1: 对，
0: 关键是这一盒生晒参，我们下一次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没有了，
1: 因为这是618的机制。
0: 对，618的力度机制，只在本档，只在最后一次能够出现我们今天这个全区生产参。所以观众朋友听清楚啊，大组合今天2998买3盒野山参粉，野山参粉专柜一盒就超过我们的总价了，一盒3199。今天3盒2998，再送一盒全区生产参，再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足条件之后送完积分，直接 整个组合的到手价格是2598，每一支我们今天的这个野山参粉的价格才54块钱，这比我们专柜门店动辄好像几百块钱一支的价格要便宜不老少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2: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参参。
5: 真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7: 同寒春堂创始于清朝乾隆48年，同寒春堂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古老品牌，正在新世纪酣畅淋漓地演绎着它那不朽的经典，谱写着新的华彩乐章。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定格速度非常快啊。段老师刚刚在跟我讲解介绍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地，
1: 没错。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能拿到有机的认证，因为我们整个的环境
1: 是的，
0: 它是生长在纯野外的，天生天养的，而且它那边没有任何的污染，人烟罕至，全是大山，
1: 是的。
0: 然后里边的那些植物啊、植被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孕育生出了这么高品质的天然野山参。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野山参的年限也很考究啊，我们不是用到那种普通的15年，我们用的18年。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你们同汉春堂的野山参其实来的频率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要今天定？今天定的原因，观众朋友听清楚啊，618的机制很有可能618也是同汉春堂的野山参就根本就不来。而且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观众朋友再给您梳理一遍，强调一下这档的与众不同和特殊性。你买大组合，今天3盒，这一盒在豫园的同安春堂门店卖3199，我们3盒才卖2998，然后我们额外加赠了一盒全须生晒参。
1: 是的，
0: 这盒全须生晒参你自己吃送人都可以的，也是一份心意。但是这份心意，对不起，下一次指定没有。
1: 对，
0: 下一档不送了，观众朋友。所以你只在这一档能够看得到。你为了这300块钱，你说哎，我订上一套，我补补货，补补仓，家里都快吃完了，或者是哎，我最近有端午节送人的需求，你这一档直播都要把握住机会，因为下一次我们赠品没有了，下一次的价格我们也不确定了，甚至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618的方案和力度在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啊。然后东方购不是有这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吗？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凑完单满足条件之后，大组合才多少钱呀？2598，买3盒再加1盒，4盒，一共买4盒。然后你看单支核算下来多少钱？54块钱一支，观众朋友，54块钱一支，你买到同汉春堂有机的，我们的年龄能到的18岁，
1: 没错，
0: 我们的品质都是经过市场的印证的，每天早上7点9点，
1: 对，
0: 自己大家空腹吃上一支。我们刚刚听那个老师也说到了，说这个东西啊，就是3伏天还有3九天，
1: 没错，
0: 吃一吃特别好，
1: 没错。
0: 而且大暑啊，天气热，它是伤气的，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显感觉到气短了。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真实的例子啊，我生完一胎的时候，那时候30岁，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气很虚，或者气很短，气很弱。当时休完产假之后回来工作，我还是元气满满啊，那时候真的元气满满，活力十足，每天这个上班过程当中见到同事都高声打招呼。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把二胎给生了，去年生完二胎33岁，然后我又着急想要复工嘛，当时二胎这个胖了20多斤，身材走形也比较严重，我就急于想恢复身材，我就疯狂的减肥，然后呢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我二胎可能没有恢复很好，我就提前又减肥又自己折腾啊，纯属现在想想真的太作了，纯属自己作。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做节目，有时候我们直播比较多嘛，一天3场、4场、5场的时候，说到最后我明显感觉到，甚至导演在耳机里都跟我说，说葛涛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好虚啊，就是我说到最后这个劲儿就是这样的，
1: 没
0: 有气儿了，真的是没气儿了。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害怕了，然后早上起来啊，这天旋地转，头也跟着晕得不得了，我就问我说，在这个天儿我吃点啥补补气呢？然后我的同事，包括我问了一些哎比较有资深的这些人士啊，都跟我说，这还用想吗？肯定吃人参啊，大补元气，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段老师，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不是所有的人参都叫野山参？
1: 没错。
0: 我们为什么要吃野山参呢？
1: 因为人参的话呢，它主要是指5年及5年以下的这种生。叫生晒参，而野山参它是要在野外生长18年以上。那么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很多的一些中药材，我们讲究的它里面的核心的功效成分，比如说像人参皂苷，那5年以内的这种生晒参，它里面的人参皂苷主要是 RGE， 而这种是会很容易让我们上火的成分。而在野外生长的18年以上的野山参，它里面的稀有皂苷含量就比较高啊，比如说 RGE 啊、CK 啊、RBE 啊等等这一类的人参皂苷含量就会比较高，而这种稀有皂苷的成分恰恰是对我们人体特别有用，反而也不会让我们上火的一些成分。
0: 是的，来跟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推荐同汉春堂这个品牌？也是很多人告诉我才知道，原来同汉春堂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商品是什么？就是野山参。
1: 没错，
0: 你看啊，野山参国家标准参与起草的单位是谁
1: ？GBT 18765，
0: 哎，同汉春堂。包括同汉春堂参与野山参团体标准起草单位之一，而且是上海 本地，
1: 对
0: 当地本土的一个标准制定者是谁？童韩春桃。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野生身份我了解，我很懂的，15年以上的可以被称之为野山参。
1: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说你们童韩春桃的这个日子好像要比别人来的多一些些呢？因为童韩春桃是上海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它要按照上海的规矩走。上海的规矩是什么呢？观众朋友看到啊，18年以上森林的野山参就被称之为真正的野山参了。所以童韩春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它是卡这个上限的，它的标准不一样，它对于野山参的年龄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换句话说，童韩春桃它是高标准、严要求、严于律己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大家懂得都懂了吧？为什么要选择童韩春桃？然后今天童韩春桃还有个什么牛的地方在于呢？我们全部都是有机食品，
1: 没错，都是有机的。
0: 有机食品对于野山参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啊？段老师，
1: 首先第一个的话，有机的就证明它在野外生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工的干预，没有任何的化肥啊，或者是这种肥料，或者是化工的污染。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吃进去就会更安全。那么还有一个呢，因为有机它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所以呢，它里面的次生代谢产物累积的就会越多，也就是说它里面的稀有皂苷的成分含量就会更多。所以您可以。刚刚葛老师给到大家看到，我们也有一个检测报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要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所以呢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就会更高。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有效成分这个事情，您最不用质疑的就是童韩春桃，因为他们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他们的有效成分加他们的参龄更长，所以有效成分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远远超标准。然后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买这个野山参啊，肯定还是要看时机，
1: 是
0: 对吧？时机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等到价格合适给力的时候，咱们再考虑入手。那今天我们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豫园的门店、童韩春桃的门店当中，这样一模一样包装、一模一样年限、一模一样品质，甚至抽检下来的标准指标都一样的野山参粉，童韩春桃门店是3199啊。段老师今天也在这儿，很多观众朋友说，你店里卖3000多，东方购物今天合下来一盒几百块钱，是一样的品质吗？
1: 那肯定一样的品质，
0: 绝对保证一样。
1: 童韩春桃，我们第一个字叫童叟无欺。最后一个堂我们叫堂堂正正，而是童韩春桃传承了243年的堂序，所以我们在任何渠道看到只要是童韩春桃 logo 的产品，那和我们线下的产品的品质一定是一模一样。
0: 是的，所以其实上海的消费者对于童韩春桃真的是太了解了，我们非常的信任一个品牌能在整个上海滩屹立。

0: 200多年，从1783年到现在，
1: 是的。
0: 说实话，人家对自己招牌的爱惜，对自己羽毛的爱护，是你无法想象的。
1: 嗯，
0: 所以肯定是做到真正的童叟无欺，
1: 是
0: 绝对是统一品质的啊。然后今天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今天买啊？在店里确实是挺贵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野山参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有需要，
1: 嗯，
0: 我买是来解决问题的，对不对？
1: 嗯、
0: 多花点钱我也值得，我也愿意。那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东方购物今天，要不您就说，哎，我浅浅试试水，可以的，你就买一盒，一盒今天专柜卖3199，东方购物打个对折1599，你买一盒，感受感受，反正一盒是16支，
1: 是。
0: 但我说实话，应该是大概率不够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比一盒划算了超级超级多的。2998，专柜一盒3199，今天我让你专柜一盒都不到的价格带三盒，而且只在本档我们618的方案和力度是加了一盒全序生产参，所以就等于是四盒参到手啊，观众朋友，四盒参到手，专柜破就1000元左右了，专柜加在一起1000元左右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2998，还可以再参与凑单。
1: 是的，
0: 参与凑单完了之后啊，今天到手的价格2598，每一支。我们的野山参多少钱？54元。
2: 对，
0: 54元一只，观众朋友，如果一个星期吃一只，你觉得负担不起吗？
1: 嗯，
0: 对吧？一个月才200块钱，你说我一个星期吃2只，哎，我情况比较特殊，我一个星期吃3只，嗯、吃4只，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们都负担得起。
2: 没错，
0: 但关键是野山参在三伏天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补起来啊！
2: 三伏天一定要吃。
0: 嗯，好，一会儿时间回来的话，我们让段老师再给大家讲讲三伏天吃的意义啊。
2: 对，
0: 先来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诗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0: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仁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仁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仁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仁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5: 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

0: 逻辑啊，这么大热天的，哎，你再去这个揪一揪，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冬天的问题，你得放到夏天来解决。
1: 对，所以叫冬病夏治。
0: 哎，所以其实这个野山参它亦是如此。嗯，我们为什么三伏天要吃野山参粉？今天回到现场，让段老师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三伏天吃野山参粉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囤起来，三伏天直接就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
1: 对，其实三伏天吃野山参的话，大家知道很，我们一年当中两个季节是适合进补，一个是三九，一个是三伏。那三九的话呢，是为我们身体藏能量，来年春天的时候，那你藏了这个能量，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生发。第二个是三伏的时候，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扶正，帮助我们身体助一把力。所以呢，我们叫雪中送炭嘛。因为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野山参首先第一个它是入我们的肺，入我们的脾啊，而且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它是补肺之药药，然后呢补脾的药药，然后补气之圣药。那也就是说，很多的一些人一进入到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时候，你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三伏的时候吃点野山参，哎，你会发现你进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哎，不会那么容易手脚冰凉。嗯，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动过手术啊，或者术后，那这个在中医里面，只要是我们手术过的，都是属于什么呢？元气大伤。这个时候你吃什么党参呢，吃什么黄芪都补不进气，因为你伤的是元气。那只有野山参它才能把你伤到的这个元气给它补回去。那么还有一类人，就是比如说经过那几年特殊事情之后，很多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肺，这里肺气都不是很虚弱的，导致你的自护力，你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那所以呢，野山参它是可以补我们的肺气。那尤其在三伏的时候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然后帮助我们身体去助一把力。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直观的是什么，就是别人每天，你看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每天哎呀活蹦乱跳啊，血气方刚，
1: 没错，
0: 对吧，元气满满。那你看看您自己呢，可能你像我妈，我经常说她，我说你才60，年龄也不是很大，每天都懒洋洋的，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就不想动。我就说，我说你起来动一动。我妈说也不是我不想动，我也想动，就提不起劲儿来，总感觉就是哎，每次他们我们假期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叫上他一块儿出去玩，我妈想哎你们去吧，我在家歇歇。哎，老是有这种心情，有这种想法，这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咱们说哎比较要稍微益气一下，对吧，要需要稍微补补气。那补气，刚刚既然这个段老师也说了啊，这个大补元气的野山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是同含春堂的这个野山参粉。我们再来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亮点给您介绍一下啊。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好在什么地方？第一，同含春堂这个牌子太厉害了，上海人应该家喻户晓，从1783年到现在。而且同含春堂，但凡您了解它，你知道它是做什么起家的，它是做什么拿手的，他们家的核心根本是什么？
1: 野山参。
0: 所以他们家的野山参是他们家的招牌。你去饭店吃饭，你也说哎你们家特色有什么，招牌菜有什么，你同含春堂的招牌是什么？就是野山参。所以你买他们家的野山参啊，真的是完全不会出错，随便买。然后关键是我们同含春堂又是上海的标准制定者，起草单位，国标的标准制定者，起草单位。所以我们同含春堂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一，我们是有机产品，我们所有的产地都是严格把控的，整个的污染，你要知道有机产品的认证是非常难拿到的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想认证有机就能认证的。对于土壤、水源、环境、空气都有着严苛的要求。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有机产品的野山参其实在市面上本身就很少见。再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这种礼盒包装，
1: 对，
0: 就是你送人也很好看啊，送人也很体面的。你不是端午节不是马上要来了吗？对吧？
1: 对，
0: 送人。然后你看我们今天16克，每一支呢是一克的，每一盒一共是16支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买野山参，大家都知道看什么？看年限，
1: 没错，
0: 因为不是所有的参都能叫野山参，5年参、8年参，你能叫它野山参吗？不可能。
1: 对，那只能叫生晒参。
0: 对，如果说把这种生晒参当成野山参给您打粉，我说实话，小牌子，消费者不知道的呀，
1: 没错，
0: 因为已经打成这种粉末质地了，粉末状了，它加工过了，你不买大品牌，你敢吃吗？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大品牌同含春堂，童叟无欺的大品牌，真正用到的是多少年的？段老师，我们
1: 18年。
0: 为什么咱要用18年的？同含春堂傻吗？市场定义15年就可以，我们同含春堂为什么要用18年的？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同含春堂是。

0: 上海的野生生的团标的发起单位之一，而且是制定单位之一。那同安厨房作为一个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传承200多年，那我们一定要起一个担当的作用。所以呢，大家买野生生一定是来上海，全国的标准就上海的标准是最高的，而上海的标准一定是以同安厨房为家。为什么呢？因为同安厨房我们在辽宁怀仁有自己的野生生的基地，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1: 段老师自己去拍的。
0: 这个是我去年的10月份，正好是野生生采收的这个季节，我去到我们的这个野生生的直供基地，那和在视频电视当中呈现的这个画面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去看到我们的野生生的这个基地之后，我才真的感受到，真的在整个大山里面去孕育一只野生生非常非常的难。
1: 是的，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好的野生生我们给大家打成了细腻的粉末，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对，
1: 对你来说省时省力省力。这一盒的价格我们就是要卖的3199，包括你看同安春堂，同安春堂为什么说野山参是拿手好戏，他们的野山参就是你会发现多，而且量非常的大，并且你想买多顶的多少年的，你在同安春堂都能找得到。
0: 没错，
1: 你说我不差钱儿，哎，我价格可以再往上涨一涨，同安春堂都可以满足大家。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同安春堂对于参的这个做啊，真的是做到位了，做到家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样的礼盒包装3盒啊，今天专柜当中一盒是卖3199，东方购物今天3盒卖2998，就是你买3盒，在东方购物买3盒，在同安正堂连1盒都买不到。
0: 对，
1: 但今天的难得之处在于，我们是618的方案，大促力度，再送一盒全须生晒参。段老师，下一场直播全须生晒参咱还送不送？
0: 下一场生晒参肯定是不会有的。因为这个只有618有，而且大家今天是如果说拍3盒的机制的话，其实为什么给大家设置3盒的机制？因为它是正好是适合我们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进补的需求。因为今年的3伏是和往年不一样，今年3伏是40天，而且你会发现上海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那个空气当中湿度特别的高，80%几，所以网上一直在热议上海是一个亚马逊热带雨林。
1: 对对对，开玩笑。
0: 当你这个湿度比较高的时候，人就会很闷，闷的时候你会感觉很难受。如果说平时心血管系统不是很好的人，在这一段时间就会特别难受。所以呢，推荐大家家里面一定要备一只野山参，或者是备一点野山参粉。因为就像我们电视当中讲到的，就是我们特殊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干嘛，叫助一把力。
1: 是的，所以好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大组合装3盒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已经全面进入了倒计时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如果说想要把赠品把握回去，想要把今天难得的方案和力度把握回去，想要在3伏天好好的对自己珍惜一下，爱惜一下，或者是你说哎我要送人的，我有朋友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好需要野生生哎来助力助力的，那把握住机会了啊，02151199000。

0: 是火，一个是热，第三个我们叫也叫六气之一，风寒暑湿燥火之中的就是暑邪。那暑邪呢对人体的这种影响呢，属性呢跟火热之邪呢它还不太一样，火性是炎上
1: 往上
0: 着的，暑邪哎往上的，但是暑性呢它是开泄，就是让你机体哈整个人的身体呢，它这种不管是阳气还是你人体的这种阴液津液，它都是一个外泄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到了这个季节，你整个身体感觉什么汗津津黏腻腻的那种，所以它就是让你这种呢人体的这种津液外泄的这种过程。所以它暑气呢是对人体影响最大的，就是耗气伤津液，
1: 解暑还得要生津。
0: 对，因为这种津液的耗失是由于你被自然界的这种暑邪所伤，所以要先解暑，然后用一些养生的办法呢使人体的津液得到我们叫生长。
2: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3: 五脏，
2: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4: 人参呐，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5: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1: 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1: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5: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季节也算上。

0: 朋友，很多顾客非常的精明啊，说哎呀，618的方案和力度我要把握住，马上就要来到的三伏天我要把握住，时机一旦过去，时节一旦过去之后，时光无法倒流的，我想再去补，我想再去摄入，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也让段老师再给大家了解一下，哪些人群在三伏天我们特别建议你把这个野山参吃起来。
1: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冬病夏治。当然在很多人一进入到秋冬季节就很容易手脚冰凉，或者是一进入到转季的时候，进入到秋天就感觉特别很容易喘，然后呢这里特别利上气不接下气的，那这一类人我告诉你，在三伏的时候吃点野山参非常适合。第二类，只要是动过手术的啊，术后的人群，因为在中医里面，你只要是动过手术，中间打开过，那都是称之为叫元气大伤，这个时候啊，你吃什么党参呢，吃什么黄芪啊，都补不进去，因为这个时候是元气大伤，只有野山参它在中医里面，中药里面是补气第一圣药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吃点野山参在三伏的时候。那么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知道夏天是对应的是属火，对应的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心，而很多的人呢一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如果说心血管系统不是很好的人，在夏天就特别很容易危险，很容易发生各种一些特殊的情况。那野山参它其实是可以鼓舞心气的，比如说如果说平时跳着跳着很慢的啊，或者是跳着跳着会停一下的，那在三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抓住这一个时期，正好是养护它的时候，可以去吃点野山参。因为野山参的话呢，它其实很多人只知道它是可以补气，但是实际上在野山参在我们中药里面，它是非常好的补益我们的后天之本，也就是补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本草。因为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讲，它可以补五脏、虚劳、羸瘦啊，补五劳七伤。什么叫五劳七伤？五劳的话就是久坐、久视、久思、久虑啊，它伤到我们的身体它都可以补。那七伤的话呢，就是七情内伤，喜怒忧思悲惊恐，伤到我们的内在，那它也可以补。所以五劳七伤能够被这么记载的本草，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记载的不多。
0: 那我想问一下段老师了，既然大家都希望说三伏天把这个野山参吃起来，三伏天的吃法是不是和咱们之前刚刚讲的那些吃法有点不一样？
1: 您说的非常对。
0: 三伏天才怎么补？
1: 您说的非常对。三伏的时候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是三合的机制，三合大家到手正好是48支，那么48支三伏一年当中最旺盛的时候，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你肯定要可劲的吃，去帮我们身体叫助一把阳。这个时候你花1块钱补阳，你能得到身体得到2到3块钱的这个阳的这个助力的效果。那所以呢，在三伏的时候入伏开始，一天一支，一周7天至少是要保证4天是要吃一支的。然后因为大家现在订购的话，你从应该明后天能收到，所以呢你正好是我们这个量帮你算好的，今年的三伏大概是40天，所以40天你大概可以花费大概是35支左右。然后呢从我们6月中下旬然后到入伏7月份入伏，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正好你可以消耗8支。
0: 是的，
1: 48支已经是妥妥帮你算好了。
0: 来，
1: 所以呢推荐大家可以就是用三合的这个机制。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同花春草的野山参粉我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它都可以嵌入到毛孔当中那种细腻的程度，所以你看它溶解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在三伏天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7点到9点钟的时候，哎，阳气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对不对？哎，直接来上一杯。而且他们家的野山参粉，因为我之前是吃过的，就是不是说那种很苦，它是回甘的，
1: 对，
0: 入口一开始你以为是苦味，但是马上那个丝丝的甜意啊回馈到你的舌头上。
1: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人参皂苷，而且是稀有的人参皂苷，在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它是入口回甘然后生津，虽然是入口是苦，这个苦呢就是它里面的人参皂苷 RGE。 那好的野山参粉你喝到嘴里面之后，它不是说只有苦味，就是苦味只有入口的那一下是苦味，但是它的舌根的味道，你的回味它是回甘的，
0: 而且它的参味会非常的浓。原因什么，我们今天再度重申我们的 武汉春堂是上海的标准起草单位之一，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按照上海的标准来，我们是18年，
1: 十八年，
0: 我们生长的年限会更长，而且我们是做到有机，我们的标准就是人参皂苷啊，人参总皂苷啊，我们都是远远大于标准，远远超过标准的，
1: 是的。
0: 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力度啊，同安春堂的门店还是给大家重申一下，一盒是卖到3199，
1: 嗯，
0: 东方购物连一盒都不用的价格2998，在专柜你连一盒买不到，对不对？东方购物给您三盒，三盒刚刚段老师说了48支，
1: 对，
0: 正好是一个三伏天的一个补充量。然后呢，我们今天在618的机制上给大家送了一盒全续生晒身，这个只有618的方案力度。
1: 嗯，
0: 你接下来说再看到这个是再看到这个同安春堂以身身份生晒身还有没有了，观众朋友？
1: 不会有
0: 了，不会有了。嗯、段老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负责任的讲，同安春堂不送了。所以你说我今天想拿四盒身怎么办？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组大组合，看看大家能不能订得到了啊！观众朋友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啊、哦！凑完单之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三伏天我吃天天吃野参参，我得花多少钱呀？”观众朋友看清楚，一天才花50块钱。
1: 是的，
0: 你不是让你天天补啊，一年就补这么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还是觉得值得的，负担得起的啊！最后的3分钟，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同函春堂创始于清朝乾隆48年，同函春堂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古老品牌，正在新世纪酣畅淋漓地演绎着他那不朽的经典，谱写着新的华彩乐章。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字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餐餐。
3: 观众朋友，买野山参呢，说实话真的是一个比较吃价格的、比较高档的一个滋补品了，所以大家认准品牌很重要。同函春堂200多年扎根于上海，人家的招牌当家花旦，最引以为傲，大家消费者喜欢信赖的是什么？野山参。野山参就是他们家当之无愧的招牌产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函春堂的野山参粉，用到的都是地道的产地，对吧？辽宁桓仁，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用到长了18岁的野山参，给您做成一个精细的打粉。别的品牌可能打成粉你不敢吃，但是同函春堂打成粉您放心吃，就是给您省事儿的，就是给您补补身体的。而且刚我们说了，一年当中两个日子最重要，一个是三九天，一个是三伏天。三伏天咱们说出汗多，津液伤气吧，然后三伏天大暑，暑热其实对这个气也是一点损耗的。而且刚刚我们段老师也讲了，其实野山参粉它对人的很多脏气呀，包括对你这些情绪呀，甚至你的睡眠呀，其实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在三伏天咱们把野山参吃起来，并且今天便宜啊，我们今天一支的价格才54块钱，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999000。

0: 本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欢迎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就刚刚跟耿瑶给大家推荐那个同含春堂的这个野生身粉，然后那个段老师刚刚在节目里边还问我说：“哎呦，你接下来要卖这个麦卢卡蜂蜜啊？哎呦，这个麦卢卡蜂蜜真是个好东西，20家、25家，太好太好了！”他一直在夸，包括刚离场的时候，他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25家。我说你一个搞中医的，你知道麦卢卡蜂蜜好吗？他说当然了，我知道的，我以前研究过这个方面的，我甚至做过这方面的讲座。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是强势返场给大家麦卢卡蜂蜜了。麦卢卡蜂蜜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非常非常深受东方购物消费者朋友的喜欢的，就是鸡尾柿。因为鸡尾柿它的含水率会更低，所以它整个的那种浓厚的程度，我们东方购的客人是非常喜欢的。再加上今天把这个加号全部都给大家备齐了，从10家、15家到高端的20家、25家，我们一直在说20家、25家，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有很快的一个效果，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不管是大家想买基础加号，或者是想买一些进阶高端一点的加号的，今天这档直播都要把握住机会。同样的，今天这个方案啊，也是给大家能够尽量争取到618的一个方案和力度，希望大家好好的锁定到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推荐分享的呢是专业的嘉宾大哥老师。你好，大哥老师。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我相信这两天周末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已经吃了2顿了，小龙虾一顿，然后火锅一顿。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天气吃点火锅出出汗，觉得特别舒服。小龙虾呢也是正当季，那这个时候呢还配上什么呢？要配上冰啤酒。那你想这边辣的，再配上冰的啤酒，好了，而且吃的还比较多。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翻江倒海啊，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这个时候我家里面有什么？我家里有鸡尾柿的麦卢卡蜂蜜，舀一勺，20家的，一定是20家的。好了，一勺下去之后，舒舒服服的，你的胃啊就消停了。
0: 是的，哎啊，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鸡尾柿啊，一会儿好好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从品牌来了解了解，大家要知道，在新西兰做麦卢卡蜂蜜的品牌有200多个，但是能把他们新西兰的国鸟几维鸟印在瓶身之上的，就我们了解到只有鸡尾柿。
1: 对，
0: 所以你看鸡尾柿和它的国鸟几维鸟是同音同名的。然后再来呢，我们的这个鸡尾柿它是在哪里的一个产地啊？在这里有一个新西兰南北岛的一个类似的地图。
1: 对，
0: 这里有个黄色的小箭头是指在最尖尖上最北岛。
1: 北岛凯塔亚，哎，这个自然保护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麦卢卡母树的这个发源地，哎，啊，所以它是真的通过这个地方的母树，再把我们说到麦卢卡这个蜂蜜树啊，一直扩散到全世界的各地。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其实你看，当老师他是喝茶的人，你会发现啊，这个茶树的母树
1: 对
0: 和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母树，它是一个概念，
1: 如出一辙。
0: 茶树的母树可能都能卖到100万以上的一斤，对吧？那麦卢卡蜂蜜的母树发源地就在坎塔亚自然保护区，而且据我们了解到，目前整个新西兰国度当中，至高加速的发现就在这个坎塔亚自然保护区基北岛。
1: 对，
0: 对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明是一个高加号高品质麦卢卡蜂蜜的产地。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说25家嘛，因为说句实话，正常来说25家是很难得的，
0: 对的，
1: 啊，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北岛的坎塔亚地区，所以我们有这个25家的高加号给到大家。
0: 是的，而且其实吃鸡尾柿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首先啊，咱们吃麦卢卡蜂蜜不建议大家用不锈钢勺，这个不锈钢的这个铁器可能会损伤这个麦卢卡蜂蜜。
1: 对，
0: 我们用木勺，但是木勺呢友情提示大家一定得用
1: 结实点，
0: 结实点的特别容易断。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
1: 哎呀，
0: 我今天一定
1: 你得用点劲儿，
0: 一定小心的不
1: 让，然后再转着它。
0: 今天你看我拿得很扎实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真的不想让这个勺子变断。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没断没断，还好没断。
1: 我们以前切个嘎楞啊，就是这样咬的，挖呀挖呀，一点点把它挖出来的。
0: 是的，麦卢卡蜂蜜鸡尾世家的是要嚼的，观众朋友，是要干嚼的，因为它真的是不流动，它不是液体。来，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很多麦卢卡蜂蜜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来吧，
0: 是这种流动的
1: 流质状，对吧？
0: 不是说它不好，它很好，
1: 对，
0: 合规，它合标。它也很贵，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明显是蜂蜜固体多，液体少。
1: 在新西兰，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啊，它是允许有25%的这个含水率的。
0: 嗯，
1: 有了25%之后呢，那就有25%的水在里面嘛，所以它就会成这种流质的状态。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第一倒杯不洒，你看这一整块在上面，你看你怎么弄它都没下来，对不对啊？说明它的含水率极低。那你要知道，你其实花的钱是买在蜂蜜上的，但是这个呢，它有很多它是在水，但我们是允许的啊。
0: 对的。
1: 但是我今天等于是。你更多的蜜，更少的水，
0: 是的，
1: 你也更精吃，而且你的性价比也更高。
0: 是的，其实很多人说，我以前在20家，我早上起来空腹吃一大勺，但是这个鸡尾柿，我好像只要吃个
1: 半勺就
0: 够了，大半勺就可以了，对吧？一大勺到大半勺，其实基围是真的吃起来量都会省很多。然后我刚刚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它那个结晶，观众看到了吗？这种表面凹凸不平、亮晶晶、一颗粒一颗粒的这种结晶，
1: 是
0: 这是毒脉素。
1: 毒脉素，对，
0: 毒脉素就是对咱们这些地方对黏膜很好的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对全部的黏膜系统呀，包括你的胃啊、肠胃的问题呀，你看它都有很好的这个养护的作用，对吧？
0: 真的得嚼。
1: 哎呦，你看哪有蜂蜜？是一般都是喝的，拿个勺一舀，往嘴巴里它抿一抿，它下去了。但是你看它是。
0: 吃早饭呀。
1: 像些冰激凌一样，这个，
0: 而且这个蜂蜜它已经厚到什么程度，它都糊嘴巴。
1: 对，
0: 我每次吃下去之后，讲话就不太顺畅了，因为它会把你的嘴巴糊起来。
1: 对，
0: 所以能糊嘴的啊，能做到固体的一个蜂蜜。
1: 对，
0: 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含水率没有比它更低的蜂蜜，
1: 就是吉维士啊。其实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麦卢卡蜂蜜的标准的含水率呢，可以允许在25%啊，但是我们的吉维士呢一直在说我们的含水率比它要低，只有一半。含水率呢12.5%，但是呢每个批次啊它可能不一样，因为它天生天长的。那么这个批次呢，我们啊把它做了一个检测，这批我们的含水率它不是12.5%了，它是只有8.03%了。那你想想，比这个25%它要多少？只有25%的1/3。
0: 所以多出来的3/2是什么啊？
1: 水，就是你想吧，正常是水，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蜜了。
0: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的几位试试真正的，我们说。实实在在的自己吃，你不用纠结，相信可要自己吃就买几维士。
1: 对，
0: 因为几维士是一个很性价比的、很实在的，而且很优质的一个品牌。
1: 对，蜜多水少。
0: 哎，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 UMF 指数。很多观众朋友说太了解了，可要你别光一直在说这个蜂蜜的含水率。你给我说说 UMF 指数。
1: 对，这个是懂的。
0: 20家。
1: 对，
0: 今天抽检下来啊，22.9%。
1: 有
0: 无限接近23%，
1: 对，
0: 其实在很多地方23家是单独销售，东方购物以前23家也卖过，
1: 对，
0: 在新西兰23家一瓶可能就要1500-1600左右的样子，我们今天你买20家，相当于是到手了这个，懂不懂啊？
1: 对，我们这个加号只要上去2个数字啊，它的性状就不一样，价格就是上一个档次了。
0: 是的，然后包括15家，你今天买15家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划算，因为今天抽检下来17.5%。哇，也很惊人，
1: 也多了2.5个点啊！
0: 哎，然后包括如果说今天就是想要送人，要买高加号，
1: 对，
0: 20家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对于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或者是马上端午节，我要送一些尊贵的朋友啊，
1: 对，
0: 重要的朋友啊，
1: 是。
0: 你买25家的话，观众朋友，25家在东方购物从来不搞活动，任何的大促销、大活动，25家。高高在上，他都不参加，因为今天25家是在27家的抽检
1: 之
0: 日。你要知道，在新西兰本土啊，25家以上，一个加号一个钱。
1: 对，
0: 26家、27家。
1: 对，
0: 那今天你用25家的价格，可能市面上连25家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
1: 27.1%，好不好？
0: 懂的都懂。
1: 对，你像这个。这个是非常珍贵而难得的了啊！这个大礼盒，这个礼盒呢，精美的这个木盒的这个包装，
0: 是的，
1: 那么打开来看呢，它是有这个收藏证书的，里面25家的2大盒，这两瓶呢，什么价格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在专柜里面这一瓶的价格可以看一下，一瓶是3388，二十五家
0: 25家一瓶，
1: 你想我今天两瓶的话6700多，
0: 我就这个礼盒咱就不算钱了，就2瓶25家6000多，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25家呢，2瓶给你4998，其实每一档直播我们都会只备2套25家，
1: 太少了，
0: 然后每一档直播哪怕东方购物周年庆双十一618，25家高高在上，永不参加活动，它就是这个价格。你买，它的口头禅就是，你爱买不买。
1: 对，
0: 它这个价格就是不打折的，
1: 我的性价比就放那儿了。
0: 东方购物4998，2瓶25家，一个礼盒包装，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再额外送给大家2瓶20家，别小瞧了，观众朋友，20家一瓶是多少钱啊？1000多，1200多，对不对？
1: 对，1299，
0: 1299，
1: 那1299的一个价格啊。
0: 那我赠品等于送你2500多。
1: 两瓶。2600嘞，对吧？
0: 是的，然后所以如果说4998，我们除以2的话，一瓶合下来1000出头，1000出头你买20家很正常，1000出头你买25家哪里去买？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买，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所以你凑完单之后更划算嘞。4598每一瓶就1000块钱呀，每一瓶25家今天只要1000块钱，你对标市场上3000多的价格，1/3的价，
1: 是，
0: 对吧？1000块钱你连是20家都买不到，今天买25家。
1: 对，
0: 然后当然了，我们也有20家的这个组合，20家今天是6瓶装，送2个礼盒，降200元。 4198，这个金额同样满足凑单条件，你直接去凑单。
1: 嗯，
0: 凑完单之后，单一瓶20加633，刚给您看了，20加是1299，
1: 1299，对。
0: 今天东方购633。好，如果说大家说，哎呀，我就是天天吃啊，葛瑶，我是麦卢卡蜂蜜的粉丝，
1: 日常养护，
0: 日常养护。买15加其实也够，
1: 对，
0: 买
1: 正常在专柜里面15加呢是778块钱一瓶，778一瓶啊。
0: 东方购物今天6瓶装，礼盒也送给大家。如果说送礼的话也可以的，
1: 对。
0: 然后相当凑完单送完积分之后，相当于333一瓶，刚刚是700多，咱们今天300多，15加都给您打了一个对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咱们想买哪个加号，今天的直播节目务必把握住有限的名额，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几时吃？一个吃到眼睛闭它。
3: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死我！哟，
2: 15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3: 哦。
2: 是木头的，木质的。多么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3: 不是。
2: 我就慢慢的，豆腐豆腐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刚要吃吃清爽。
4: 多少年了？
5: 起码10年，10年了。
4: 起码十年。
5: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6: 免税，
5: 对，
6: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
6: 国内对吧，
5: 已经流行了，
6: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7: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纪维士的麦卢卡蜂蜜，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的粉丝群体实在是太庞大了。
8: 你看，像刚才两个大姐啊，说句实话，这都是上海的观众，见多识广，到新西兰去旅游，
7: 是的，
8: 对吧？然后到免税商店，他看到了这个纪维士，当时也是把它买回来了，对吧？后来在东方看到了，他觉得特别亲切，而且他一直吃到现在。这个呢，说句实话。你没有吃过的人是没有感觉的，你吃过的人，你就会被他哎呀吸引住了。
7: 是的，
8: 你正常养护的，你比如说15家，你要真的有点问题的，那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啊，什么冷饮吃多了呀，冰的吃多了呀，气的有气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辛辣的刺激的吃多以后呢，来一勺20家的，真正帮你解决问题。
7: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刚老师说的那个太有同感了。当我一次又一次的遇到一些。都直不起腰来的时候，
8: 哎呦，真是痛苦啊，
7: 对吧？尤其是我这刚刚还在说呢，我产后减肥，哎呀，自己就要恢复身材，
8: 是，这可以理解。
7: 饿肚子饿的时间长了，把自己的胃都给饿臭，对呀，真的饿得很难过的。
8: 对，
7: 时候，哎呀，真的是麦卢卡蜂蜜一勺下去，
8: 对，
7: 感觉好很多。
8: 其实，在新西兰当地啊，像这个麦卢卡的蜂蜜，可不单单说只是说，哎呦，你胃有问题呀，我稍微吃点缓解一下。你看它这些皮肤上啊，这些它其实当地啊，我们。土著人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家里必备的解决问题的，像一个万能的一个东西一样。
7: 而且其实你知道新西兰有当地的毛利人嘛，毛利人那个外出打猎的时候，他们被树枝或者是不小心弄伤的时候，
8: 伤到了，
7: 他们会怎么办？野外有没有什么包扎，对吧？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各样的那种产品？他们就是会去抹一点麦卢卡蜂蜜抹在伤口上。
8: 是
7: 为什么？因为麦卢卡蜂蜜里边那个毒麦素啊，对于黏膜，它有很好很好的作用。而黏膜不光停留在人体皮肤里边有黏膜，对不对？那我们的口腔里边有没有黏膜？
8: 有。
7: 喉咙、咽喉当中，食道里面，
8: 是
7: 以及胃黏膜，相信这个词大家都听说过，
8: 对了，
7: 对吧？那我们今天对于黏膜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这个麦卢卡蜂蜜，
8: 对，
7: 加号越高，它对于黏膜的效果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8: 对，因为做这个像主持人啊，像这些，因为他用嗓子比较多，尤其呢像有一些节目量比较大，他一天做个5档6档之后呢，他其实嗓子啊，他有点。 有点红肿，有点充血，那这个时候他是难受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勺，所以东方购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有这个麦卢卡蜂蜜。这个呢，它主要是含在嘴巴里抿着，让它慢慢的口水润化它，慢慢的让它润下去，润下去。它对于你的口腔当中的这个黏膜呀，包括你咽喉啊，包括肠胃啊，包括你的呼吸道的这些黏膜呀，它挂在这个上面很好的养护一下。所以这个呢，很多我们主持人他们这种应该讲啊，都是很常见，也是常备的。那像办公室里面，像这个箱子柜子里面，基本上都放一瓶，碰到问题就直接来一勺，马上解决问题。
7: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我这个麦卢卡蜂蜜品牌也很多，我应该怎么挑选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麦卢卡蜂蜜呢，在新西兰它有200多个品牌，的确作为消费者你会不知道怎么选，有的广告打得很多，名气很大，名气很小。那种名气很小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干嘛呢？你如果真的非要送人，你说我想让人家知道我这个价值感，
8: 对，
7: 你可以买那个品牌很大的、名气很小的，没问题。但你说我又想送人，我

0: 想自己吃，
1: 哎，
0: 主要是我得自己吃。
1: 对，
0: 我想买个实惠，把钱花在刀刃上，买个实实在在的高加号，买个实实在在的高含量，买个实实在在的高纯度，你去买鸡尾士。我们一直在说鸡尾士，他这个老爷子第三代传人，
1: 对，
0: 他很执着的。
1: 嗯，
0: 现在麦卢卡蜂蜜的这个行业标准，出口的行业标准是只要做到25%的含水率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鸡尾士现在还在做什么？鸡尾士现在还在做12%，
1: 对，
0: 甚至抽检下来可能8%，
1: 对，8%左右。
0: 你
1: 这是25%的，这是正常市面上允许销售的麦卢卡蜂蜜，含水率在25%，所以你看到的性状就是这样流质状的，对吧？它不可能像你这样倒过来，我这倒过来全洒了。
0: 是，
1: 但是你全部倒过来，我们是倒杯不洒的。
0: 倒杯不洒，
1: 你不用担心的，不可能洒的，
0: 是
1: 不对啊？
0: 然后呢？当然，你说夏天天气热啊，可能它溶解的会稍微的软和一些。
1: 哎，对，这是有可能
0: 的。但是软和归软和，它和那种洒是
1: 流质状，
0: 流质状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麦卢卡蜂蜜。它是一个半固体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今天给它特意挖了一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观众朋友，它那个不均匀的、不光滑的亮晶晶是什么？那个颗粒，那就是它的这个读脉素，
1: 对，它的读脉素，也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
0: 对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吃到嘴巴里，它是会有颗粒感的，
1: 对，
0: 你是要嚼的，然后它很。没有办法很快就咽下去，
1: 是，
0: 它是要慢慢慢慢，但你要知道，麦卢卡蜂蜜的读脉素在你的口腔黏膜或者在你的食道黏膜、胃黏膜停留的时间越长，它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好处就越多，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质地，是不是就已经遥遥领先了？
1: 对，
0: 我们一直在说，你在新西兰本土当中，200多个麦卢卡蜂蜜品牌当中，你还能找到几个？
1: 对，
0: 它的含水率像鸡尾士这样的。
1: 正常来说呢，麦卢卡蜂蜜的标准含水率是在25%左右，所以鸡尾士呢，它已经是。很良心了，含水率三代它都坚持在12.5%以内，对吧？那这个是已经含水率很少了。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批的批次，我们的含水率只有多少？只有8.03%呢，25%意味着25%的水，我现在就8%的水。换句话来说，你其实只有它的含水率比它要少了2%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蜜多水少，所以它会硬，它会让你嘴巴里吃起来用嚼的这个感觉。那么当然了，水更少之后呢，它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我们的读脉素的含量呢，经过检测，我们的实际抽检也会更高。这批呢，瓶身上标定20家，但是我们实际上是22.9家，就是已经无限接近23家了哦，这个价格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价格体系。还有我们的15家呢，它实测下来呢也是达到了17.5%啊，甚至我们的25家，那这个也是给大家令人难以置信的27.1%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加号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说啊，夏天到了，大家都知道，夏天是属于啤酒、烧烤、小龙虾的这个季节。当你频繁的去吃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些刺激性的食物的时候，包括鱼翅什么生鱼片呀、刺身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家里总归要有一个，我们说后援力量，
1: 对吧？对对对。
0: 一旦家里的老公啊，家里的孩子啊，发生点这种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啊，你可以给他来一勺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而且特别推荐大家20家。我还是讲那个故事，从东方购物以前最开始的时候，一瓶蜂蜜卖到大几百块钱，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什么蜂蜜卖几百块钱一瓶？到现在。我们的25家卖的，现在每一档2套25家，都能卖掉。
1: 对，
0: 2套25家都不够抢的，有时候。
1: 这一瓶可是要3388啊，两瓶的话就是6700多了。
0: 是的，
1: 你想想看，
0: 我们今天25家给大家一个礼盒，而且甚至有那个限量的那个证书。
1: 对对对，
0: 老爷子亲笔签名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买25家送2瓶20家。到手的价格今天只要4998，你看我以为6000多，4998，2盒25家，2盒20家，
1: 对，
0: 4瓶到手，任何时候不打折的，你不用纠结这个东西会不会买贵，
1: 对，
0: 东方购物再买贵，你没有地方买的便宜了啊，这个25家很稀缺，大家想买可以买，然后我们还有这个20家给大家理一下啊，20家今天2个礼盒4198，
1: 对，
0: 单瓶的价格只要633，对标市面上1299元的价格，我们今天20家也是划算的。
1: 对，
0: 还有15家，15家今天是6盒2398，然后参与凑单之后，每一瓶单价是333。买什么加号？ 丰俭由人，决定权在你手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夏天到了，家里可以备点麦乐卡蜂蜜。
1: 对，
0: 马上端午节了，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礼送什么？送礼送健康呀，对不对？麦乐卡蜂蜜的礼盒礼袋一提出去，这就是体面。这就是一种奢华高品质的生活的一种享受啊！
1: 可以嚼的麦乐卡蜂蜜。
0: 对，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3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搿样辰光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便要一千块啊，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但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经常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帮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有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迭个方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说明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我这个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啊，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3: 对对对。
2: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3: 嗯，他吃分吗，叔叔？
2: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3: 他是在哪里啊？
2: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4: 哎，我觉得刚刚那个阿姨说的真的特别好，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5: 对，
4: 孩子父母总想给孩子更好的，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对,
5: 对, 对。
4: 但是现在呢，我也是为人妻为人母，也在当女儿。我觉得对于子女来说，我现在对我父母的心态也是亦是如此。
5: 嗯，
4: 我想给他们更好的。
5: 那是。
4: 你让我自己吃十五家，我可以吃。
5: 嗯。
4: 但是如果我有一瓶20家的话，我肯定会首先考虑给爸妈。
5: 对对对。
4: 因为爸妈年龄也比较大了嘛，
5: 嗯、
4: 对吧、
5: 嗯？
4: 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个好好的呵护。
5: 对。
4: 然后尤其是你知道，人体的各种脏器都是这样的。
5: 嗯。
4: 陪伴着你用20年是一个状态。
5: 对。
4: 用30年。
5: 啊。
4: 你用50年、60年，你80年，他的状态能一样吗？
5: 不
4: 能
5: 一
4: 样的，
5: 不
4: 一
5: 样的，
4: 对不对？
5: 你每天吃那么多的食物进去，
4: 对
5: 吧？这些食物里面。啊，有些对我们的胃黏膜啊，可能是有一些伤害的。那么长此以往呢，你可能你的胃啊，就很多人，你说我老胃问题了呀，是吧？有点难受，胀，有点气啊，胀在那里。有的人是我老是啊酸酸的，有的人哪个地方疼，或者有的人呢有一些便秘拉不出来，还有一些呢，哎呦，很多人是一天要好几次，尤其吃点稍微吃点冰的，好了就跑肚窜稀了。
4: 是的，
5: 这些其实都跟你的肠胃是有关系的，
4: 是的，
5: 对吧？
4: 而且胃里边有一个很讨厌的那些坏东西啊，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其实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很高，每年都体检，
5: 就怕那个气嘛。
4: 啊，你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尤其一家子人里边，
5: 对对对，在一起
4: 有的没的，然后你又知道，他说他这个会互相那个，对吧？
5: 对，
4: 那个你说尴不尴尬
5: 啊？
4: 尤其像我们家有孩子以后，
5: 小小孩也是，
4: 我经常在讲这个故事啊，我妈就。有这个问题
5: 哦，
4: 哎，我婆婆就没有，
5: 哎呦，
4: 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就会，哎，盯牢看看这个亲家要注意啊，家里的小宝宝要注意啊，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对对对。
4: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对于子女来说，子女也省心；
5: 对，
4: 对于家人来说，家人也放心；对于自己来说，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都不关照自己，你指望谁来心疼你？
5: 咱们说句实话，咱们都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
4: 哎，
5: 对吧？我们不要说什么老人啊、小孩，你就说你先生吧。对不对啊？哎，每天在外面，说句实话，现在很多单位都没有食堂了呀，对吧？你吃饭到哪里吃？你可能就在附近的啊，甚至有些点的外卖，有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饮食店里面去吃一吃，
4: 是
5: 你也不知道这个食物啊重油重盐或者其他的一些，对吧？还有一些呢，那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卫生的这个情况，而且夏天呢，很多食物它容易变质。
4: 对的，
5: 对吧？所以夏天这个胃肠道问题的人呢就更多了。
4: 今天早上还陪我儿子去参加那个什么斯巴达小勇士，
5: 哦，
4: 然后一堆的那个外婆奶奶都堆在那儿在聊天啊。
5: 是是是，
4: 我当时站在旁边，我就听到奶奶说：“哎呀，外婆说是外婆
5: 啊。”
4: 外婆说：“哎，跟他妈妈。”他妈妈跟他妈就能吃外卖，所以就现在，哎，现在年轻人啊，一些小姑娘都懒得要命，都不自己在家做饭的。当然我不是全部啊，
5: 是，
4: 我自己偶尔在家也会做饭的。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确是这种生活节奏可能和老
5: 一
4: 辈已经不一样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叫外卖的会很多，饮食不规律的会很多，
5: 对，
4: 生的、冷的、冰的吃的会很多，
5: 对。
4: 所以尤其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哎呦。怎么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又开始一天好几次厕所了，
5: 对
4: 不对？
5: 是是是。
4: 然后蜂蜜 这个东西它有什么好啊？这蜂蜜它不是药。
5: 嗯。
4: 小朋友3岁以上，
5: 嗯，
4: 你就可以给他吃蜂蜜。我们家24岁半，5岁了。
5: 嗯。
4: 他现在。我给他做点什么美食啊，我都给他加点蜂蜜。
5: 没问题。
4: 然后早上我开玩笑我说来来来，早上每天一杯金水，这杯金水呢我就会稍微给他调点蜂蜜。
5: 对对对，
4: 这样他会喝水量大一点嘛，因为夏天流汗很多，小朋友一运动啊，一满脑门子汗，你可以给他稍微兑上一点点，哎，他会觉得又好喝又爱喝，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自然的馈赠，它真的是很安全，而且麦洛卡蜂蜜的好，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比我妈更清楚。
5: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观众啊，其实呢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留言上啊写了很多的好评，我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4: 嗯。
5: 我们说啊，其实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概的麦洛卡蜂蜜的这个情况啊，包括我们的1949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77年了，小鸟牌的这个以国鸟为商标的啊，我们的基韦氏的品牌，这个而且是在凯塔亚的这个自然森林保护区当中啊，所以它是唯一的蜜源地自产直销的这个原则啊。我们再来看。你吃过的人什么样的感受？自己说啊，即便是给我的感觉，它就是硬，这个说的太准确了啊，很耐吃，这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也吃过都很稀，而且齁甜，不像呢即便是呢，它的颗粒感很强，不那么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啊，所以这个是感受啊，它非常的准确。那么还有一个呢，我妈稍微受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那去年的年底开始呢吃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啊。那么再来看这位啊，真的有帮助，每次呢火锅辣不辣，川菜辣不辣，日料生冷的，对吧？回到家里都要含一勺20加。马上就能感受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这都是经验之谈。
4: 是的，
5: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日料吃的比较多，哇，火锅也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胃啊一难受之后，我跟你讲，20加一下去之后，哎，你自己感受一下，感觉不一样了啊。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呢吃了5年，喏，你看这个是很有代表性，从15加吃到20加。因为刚开始呢我们说养护吃15加，但是他真的碰到问题，20加他真的有感觉，那有感觉之后，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们，他有经验，一有感觉，那我就盯着他吃了。所以这次呢，还有买套25加的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送人。这个呢，25加确实更为难得。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次啊，这个蜂蜜了，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啊、辅酶啊，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好好的吸收。
4: 是的，
5: 所以你看啊，这个是说句实话，很多人什么送烟送酒啊，但是我就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而且呢关键价格也是可以查找到的。
4: 是的，
5: 这个价值感完全就知道了。
4: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嘛，即便是那老板他后备箱里
5: 啊，
4: 他好朋友
5: 啊，
4: 一起喝酒聚餐的时候好朋友后备箱里，他带领那么多品牌，他后备箱里放的永远是即为师、
5: 啊、对，
4: 然后包括你看他老妈
5: 直接、啊、
4: 吃的也是即为师、
5: 啊、直接呀、啊、这个
4: 对吧、
5: 啊
4: 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个品牌就是很踏实，脚踏实地，
5: 实在，
4: 很实在，
5: 对对 对, 对，
4: 很具有性价比
5: 啊。
4: 具有性价比的原因还是再给大家看看质地、嗯、来来来，具有性价比的原因，这个、嗯、这一勺啊、观众朋友，
5: 瓦到现在了，
4: 这一勺是瓦到现在了
5: 对对对，
4: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哦、你看脚是脚，棱是棱，
5: 对，
4: 脚是脚，是棱是棱，
5: 啊，
4: 它就是它整个的状态就非常非常的类似固体状、
5: 嗯、是，
4: 对吧？然后包括你看那种表面上亮晶晶的颗粒不平的地方，
5: 嗯，
4: 那就是它的毒脉素的成分，
5: 对对对对对
4: 啊、
5: 嗯、
4: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品牌很实在，就是因为它的含水量非常非常的低，我们说新西兰那么多的品牌，
5: 对，
4: 很多品牌都已经卡着出口的标准在做了，出口标准是什么？25的含水率，
5: 25含水率就是这样的流质状呀，
4: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的即为氏，观众朋友看到啊，
5: 嗯，
4: 甩都甩不下来。
5: 那、嗯、这个
4: 甩都甩
5: 这个你看，它可以这样，
4: 对，
5: 还可以这样，
4: 是的，
5: 你看，
4: 是的，
5: 这个你看，它是刚刚挖出来的那一块
4: 啊、嗯。尤其我们这批次，其实初检下来它的含水率会更低。
5: 嗯，
4: 但我们说了，水少了什么就多了，
5: 蜜多了 呀
4: 、哎，对不对？
5: 对吧？我同样100克里面，哎，我本来我可以25克的水，75克的蜜，但现在我的含水率这批啊，抽检的结果出来是多少？8.03，那我同样100克里面，我里面92克我是蜜啊，只有8克的水啊，所以这个呢，你应该讲你的性价比，你花的钱更多是花在蜜上面，而不是水脏上面。
4: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的25家。已经有一组成功售出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套25家，还有我们的20家和15家少量的备货、哦、啊，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首先从20家开始吧，20家今天大组合是6瓶装，送你2个礼盒，你接下来送人也没问题的啊。 价格降200元之后只需要1198。
5: 嗯，
4: 参与凑单，因为这个价格一定要凑单，因为满足条件了。
5: 嗯，
4: 就相当于你可以拿400元积分再买点两个别的东西就可以凑单成功，相当于3798元，单瓶20家633。
5: 嗯，
4: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15家，
5: 对，
4: 15家的价格是给到大家6瓶装两个礼盒，
5: 嗯，
4: 降200元2398。
5: 嗯，
4: 参与凑单成功之后，单瓶15家的价格是333，
5: 哇，
4: 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之低了。
5: 嗯，
4: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25家，这25家再度重申，我们承认纪委室可能有时候会搞活动啊、打折啊等等的，但是25家高高在上，他不参加任何活动。
5: 嗯。
4: 东方购物今天是2瓶25家，再送2瓶20家，4瓶高价号到手4998。
5: 嗯，
4: 但是他只参与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活动。
5: 嗯，
4: 所以参与完凑单送积分之后，你看看啊，单瓶25家才1000块钱。
5: 嗯，
4: 1000块钱要知道市面上连一个20家都买不到。市面上的20家有多少钱？
5: 20家是1299。
4: 这是20家，
5: 这是20家
4: 啊！
5: 你1瓶20家买不到，更不要说你25家。1000块钱，我是3388的1瓶25家，
4: 而且这一次25家抽检下来那个数字表现是27.7，
5: 对对对，
4: 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惊人。
5: 是，
4: 所以真的要是送礼的话，我们个人推荐25家就是宣判封顶。
5: 哎，
4: 然后你说哎，我要自己吃，我还要送人，你就买20家，今天礼盒也给大家配好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不管买哪个加号，手速要快，抓紧时间行动起来，02151999000。
6: 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7: 每天都在吃的，
6: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8: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9: 啊？什么？
8: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9: 40瓶啊？
8: 对，
6: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9: 一直在吃，
6: 所以呢，一听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7: 赶紧囤一点。
10: 哎，我想问一下，那你是为啥要吃这么大方便呢？
11: 那一开头就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点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了嘛，平时吃香烟老酒的，对吧？哎，我觉得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不啦？老薄啊，总共。
10: 搿只蜂蜜比较精吃，这个意思。
11: 哎，那个拿着搿个木头的调羹舀对不啦？
10: 那现在。会吃个这，
11: 现在也来该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你讲，那个他，他买了你家我讲我不说他侬吃，伊讲没吃好再买，我讲人家差不多嘞，对吧？人家没失踪啊，差不多，伊讲人家死苦，那么伊人家都是人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不是吃个
10: 颗粒里
11: 向
10: 颗粒感，
11: 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的嘛，又讲，搿么我咖喱一分咖喱一分多了，我勿讲不要紧。
12: 哎呀，
7: 哇，三盒超市买的，
12: 是的呀，买的呀，
7: 都是15家，
12: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7: 哇，你这。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12: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7: 冰箱里都放冰箱，
12: 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4: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其实，哎呀，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
5: 对对对对对，
4: 这些情况太普遍了。
5: 是。
4: 然后刚刚我们所说的，看到那些顾客的好评啊，也都太真实了。
5: 对。
4: 被麦卢卡蜂蜜打动的。

0: 食物更容易变质嘛，对不对啊？万一要是吃的不小心啊，那这个呢还是要需要来保护一下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纪维士呢，首先本身它在新西兰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品牌。
0: 对对对，我们免税店都有的。
1: 是的，
0: 你到新西兰旅游，
1: 你去看他们家的创始人啊，他那个形象，他就不是一个企业家的形象。哎，我们就说的这个进博会，
0: 对，
1: 就进博会他们家的老爷子其实已经来过两次了，来过了中国两年了。就是看到他之后，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牛的企业家？
0: 对对对，
1: 就
0: 是个踏踏实实的一个
1: 风
0: 农。
1: 就是个
0: 风
1: 农，
0: 对，就是一个风农。
1: 他真的很朴实。
0: 对。
1: 然后他自己也在说，我们也问他说，哎，别的品牌可能都在做出口标准，做到25%的含水率了。纪维士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低的含水率呢？
0: 这是我们家族的。
1: 对，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爸爸、爷爷是怎么做蜂蜜的，
0: 我就
1: 怎么做蜂蜜、我不管别人怎么做。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种工匠精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傻吧？
0: 这是一种坚守呀。
1: 商人都是逐利的呀，
0: 明明可以加水的，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在新西兰卖那款蜂蜜的可以有25%的含水率，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我就卡这个量来嘛，我们加到24%好了。那这个水不值钱，蜜值钱呀，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一批的批次减下来只有8.03%的这个含水率、换句话来说，我这个蜜比刚才那种，你想想看，那要多多少呀，对不对啊？蜜多出来之后，你是不是吃的时间也更久了呀？
1: 是的。
0: 你换句话来说，你这个性价比是不是也更高了呀？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让您自己做选择的话、你当然你说，哎，我要送人，我要选择名气大一点，没问题，可以的。但你说我就是自己吃，实实在在的，我应该订哪个品牌？纪维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推荐的品牌。
0: 我们自己吃都选择
1: 都买纪维士，
0: 蜜多呀，对吧？
1: 它因为真的水含的很少它的含水率非常低。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勺是我50分钟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挖的，
0: 到现在
1: 我们现在夏天常温底下已经放了50分钟了。
0: 对，
1: 但你看现在它的状态还是。
0: 对呀、
1: 不是流动的，
0: 是
1: 它整个的含水率是真的非常低。
0: 这个是25%的含水率、也是可以在市场上正常销售的、因为它达到了我们的销售标准25%、但这个是我们的8.03%。
1: 所以你说水少了什么多了，就蜜多了
0: 呗，蜜多了呀，
1: 对吧？我们这一批次含水率8.03%，然后关键是因为它的蜜多了，它的纯度高了，
0: 经吃了呀，耐吃了呀。
1: UMF 指数加号也会变得特别好，
0: 对，
1: 数字表现也会特别好，然后更经吃，你每次都可以少吃一点，哎，这个量也能达标，对不对？
0: 我们的瓶身上标注的是20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一批啊，我们的实际抽检的这个结果呢，是 UMF 是达到了22.9加，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接近于23。在新西兰当地，23是另外的一个价格段了，会更高一点，对吧？那么另外我们的15加瓶身上标定15加，但是我们实际检测下来是17.5加，非常厉害了。甚至于我们说啊，刚才我们说25加这个是更难得了，它可以检测下得到27.1，哇，这个我跟你讲真是有价而无市，市面上你很多你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说就是奔着高价号，
0: 对，
1: 我就是奔着效果来的，这一批次大家务必把握住，而且我们这一批次也是给大家新批次了啊。刚刚我们说了，现在夏天
0: 啊，
1: 乱吃的观众朋友很多，然后喝酒的观众，说到这喝酒，我真的有点生气，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但也无奈吧，他有时候应酬也没办法，
0: 对
1: 吧？推杯换盏之间，一不小心多了，
0: 没办法，要签单子呀。
1: 对，
0: 对吧？
1: 大家如果多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头痛
0: 欲裂，晕晕的。
1: 然后呢，因为你
0: 他可能当天晚上就很难过。
1: 对你，因为你会极度的缺水，
0: 所以
1: 你口会很渴。
0: 是是是。
1: 这个时候麦卢卡蜂蜜吃上就很舒服。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正常的胃。那就是这样一个大小。我们现在晚上如果3瓶4瓶啤酒吃下去。火锅呀，
1: 哎呀，
0: 一下子下去之后呢，这个胃撑成这个样子，你说长久这样撑，这个胃吃得消吗？吃不消的。正常的胃啊，你看它是粉红的，有弹性的，上面的黏膜是非常好的，健康的。但是酒是什么呀？你想强酸呐、这个酸它会把这个胃黏膜给破坏了，所以它红，它肿了，对吧？包括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下去也会这样的。那你像早期像这破坏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凿了一个洞之后呢，你看有点发白的，到后来啊，这个白都越来越大了，就变成这样一个形状了。当然了，到最后它肯定就是发展成这个样子，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所以如果当你的胃，哎，你说你年龄那么多年了，是吧？像你都一直用下去这个器官了，你多多少少有点难受了，早点养护起来，
1: 我就
0: 不要让它发展到。
1: 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我记得是很多年前，因为我妈这个人呢，她也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哎，有一天在家里跟我说，自己就直不起了，就一直捂着这儿。我说你怎么了？她说肚子疼。我说哪疼啊？肚子哪个地方疼啊？她就指两肋中间这个地方，她就跟我说，就肚子这儿疼。
0: 中脘这个地方。
1: 我说哟，这不是胃疼吗？
0: 你是
1: 吃坏什么东西了？我妈说。这哪是胃疼，这不是胃疼，
0: 胸口这个地方，
1: 一直自己 不承认，我说这就是胃疼，你就是把胃给吃坏了。
0: 哦，
1: 哎，那个时候开始，我妈妈开始慢慢接触麦卢卡蜂蜜，从十家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1: 一开始十家还是我一个阿姨送给她的，
0: 嗯、
1: 还不是我送给她的。
0: 对。
1: 然后后来慢慢，
0: 试试看吧。对。
1: 真的就是由奢入俭难。
0: 嗯。
1: 当你吃过高价号之后，你再去吃低价号，你不要吃了。
0: 对。
1: 效果不一样，
0: 啊、
1: 它绝对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我相信这句话上海人最了解不过了。
0: 懂的。
1: 哎，然后你吃过十五家之后，他就坚定了现在十五家、
0: 啊。
1: 后来我做节目啊，
0: 嗯、
1: 有了二十家。
0: 对。
1: 现在我妈就是非二十家人家不吃的、嗯、
0: 对，有感觉了呀。
1: 对，
0: 二十家是真的有感觉的，你有问题二十家是解决问题，它是有感觉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十五家你说哎我正常日常的养护它性价比高一点没问题的、嗯、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十五家也买，二十家也买、
1: 哎、
0: 那这样的话呢
1: 的
0: 不同的需要
1: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观众朋友理一下组合构成啊、
0: 嗯、好嘞，
1: 今天的十五家六瓶装、嗯、
0: 哎
1: 降200元，东方购物只需要2398，十五家其实市面上一瓶就要卖到
0: 778。
1: 好，那六瓶的话，
0: 哦，那六瓶的话，差不多要在这个
1: 4600多了。
0: 对，专柜总价4600多、
1: 嗯。那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个对折、
0: 嗯，
1: 单窓如果参加完活动的话更划算。
0: 对，
1: 单瓓330，买15家。
0: 嗯，
1: 然后呢，20家，
0: 20家
1: 专柜更贵。
0: 对，
1: 1299
0: 啊，一瓶就是1299。
1: 六瓶很好算，7700
0: 嘛、哦，
1: 对吧？7700。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降200，4198，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条件，直接去凑单。633，刚才是1299，现在东方购物让您633，是不是又打对折？又打对折。
0: 对，
1: 当然了，今天如果想买更高性价比的、
0: 嗯、
1: 高端这个客群，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组合，4998，你买到的是专柜一瓶，要卖到3388的25家。
0: 礼盒装单两瓶，这都已经是6700多了。
1: 是的，给大家礼盒两瓶加在一起就7000多了，我们再送您2500多的赠品。
0: 哎，
1: 加在一起整个组合近1万元，东方购物4998。
0: 嗯，
1: 然后关键是参与完凑单之后，单瓶多少钱？1000块钱。
0: 对，
1: 单瓶1000块钱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和划算了啊！
0: 是，当然，
1: 不管是买哪个家号，20家还有最后的两组，25家还有最后的一组，
0: 嗯，
1: 大家都是且定且珍惜，因为备货马上都要售罄了。02151199000。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1: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1: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1: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1: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1人1瓶啊？
1: 嗯。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半钟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20家全面火爆热销当中，今天都有礼盒。
1: 当然，
0: 你不管买20家、15家还是25家，我们今天都是有礼盒给到大家的。
1: 是，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基维士。
1: 对，
0: 这个品牌，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很熟悉，而且它的含水率低，它的加号 UMF 指数很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真蜜真的麦卢卡蜂蜜。为什么要强调真这个字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听说过很多人是收那个空瓶的。
2: 对
0: 真的听说过的。
1: 哎呀，这个行为真的不太好，所以你一定要买到真的，在东方购物买，而且今天呢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想要买这个大组合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你到手的抽检下来的指数可能都要比你平时标注的来得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大家不需要等待，我们马上买起来就可以吃起来了。家里夏天想要吃点偶尔过过瘾的，吃点冷饮的，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把麦卢卡蜂蜜先备好啊，02151999000。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翡翠啊，在东方购物平常卖镯子比较多，卖吊坠比较多一些啊，但是你要看到翡翠的摆件特别的少，而且今天这个主题呢，它是山水摆件，是大部分家庭都非常喜欢的，背靠大山，大树底下好乘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山水摆件都是富丰级大师亲自雕刻的，而且原料跟他的获奖作品都是同料的，所以这一点的话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富丰级大师啊，大家都知道富丰级大师被誉为翡翠山水雕刻的泰斗，他曾经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获过奖，而今天我们的作品一定是他在整个行业里面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我给大家看一下富丰级大师山子雕刻的获奖作品有哪些呢？比如说这款古城小镇，在2021年的时候就得过百花奖，这款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得过鹿子钢杯，包括这个近期2024年欣欣向荣得过匠人天工展的金奖。我为什么一上来就把这些作品给大家看啊？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现场带来的翡翠山水摆件的原料全部都来自于这三款作品当年剩下来的翡翠岩石，
0: 就是会有这个颜色，
1: 对，
0: 会有这个，也会有这个，
1: 对，
0: 然后保证每一个摆件都有两种颜色，
1: 是的，
0: 或者是甚至是以上，
1: 是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山水摆件品质到底好到什么级别了，可以说是跟获奖作品同量的级别了。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山水摆件你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就是颜色特别的好，
0: 对，
1: 对吧？
0: 这个
1: 翡翠哦，
0: 特别的好看的这种翠绿、苹果绿。
1: 刚刚青青老师就说了，我们今天是双彩，对，确实，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每一尊摆件都有两个颜色。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白底飘洋绿啊，飘的是正洋绿啊，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好看？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惊艳到什么程度？所有洋绿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俏色巧雕，大面积的俏色巧雕。你比如说啊，这个部分你看，看到没有？这个部分洋绿的雕的都是山头，雕的都是山头。我们说山水摆件讲的是什么？背靠大山，你自己数一数这个摆件，
0: 有山有水，
1: 对，
0: 而且它后面好多个山，是不是？
1: 对啊，那就是背靠好几个大山。我们说背靠青山贵人住，对不对？那说到了颜色，那翡翠我们还要讲究什么？肯定就是种水了吧，对不对，朋友们？那种水，我跟大家说，你去外面买翡翠摆件，一般不跟你讲种水，一般也不敢给你打灯看，因为到不了那个级别，过不了灯。但是今天我可以，来，
0: 我们直接打灯
1: 看一下。
0: 是的，
1: 什么叫打灯？一秒钟直接爆灯。你看啊，这个翡翠摆件它不是挂牌，它非常的厚，但是我这么厚，我打过去以后你都能感受到，你看是不是那种果冻凝胶的质感。因为这个种啊，老到老坑种到冰的级别，打灯直接是挂底无结构，可以过眼过灯，巨干净巨好。这种料子说实话哦，朋友们，真的是要用来做挂牌做界面的，不是用来做摆件的，
0: 很奢侈。我们的原料翡翠部分不低于1800克，
1: 对，给大家保1800克以上。
0: 是啊，如果是这个克重的话，做这种挂件能做几十个吧？
1: 三十几个
0: 这样的一个挂件。
1: 做一个手镯啊，
0: 做手镯呢？
1: 十几个。料子
0: 手镯能卖2万块左右一个。
1: 对，
0: 这种牌子的话也要卖好几千一个。
1: 对，
0: 你算一算。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啊，孙总跟我分享，很多的顾客去他们门店逛了，本来是想好要买一个什么镯子或者买一个什么饰品的，最后逛着逛着会买一个摆件回去，
1: 因为他们
0: 一算这个性价比，好像摆件更划算，
1: 说实话，
0: 对吧？一个摆件能做，
1: 上海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有眼光。但是你正常情况下买，手镯可以，买挂件可以，你怎么会有机会？普通人怎么会有机会能收到这么大一尊的翡翠山水摆件呢？
0: 对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除了获奖作品同料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它的料子非常之好了。这个是真的，我跟傅大师求了很久求过来的。我们今天每一件摆件还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
0: 对的，
1: 我让你们看一下。 大师雕刻、大师轻雕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啊？朋友们，全部都是用到了傅丰起大师家传牙签工工艺。你看这个细节，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细节用到的，你看松脂这个部分，看到没有？是镂空透雕，就光这个位置啊，它整个山头加这个松脂的位置，它要用那种比牙签还要细的錾刻刀，一刀一刀錾刻几万刀才能出现这么一个山尖尖和这么一个松针。你说如果这个大师傅大师他的手稍微要抖一下，是不是就断了，
0: 报废了
1: 啊？就报废了。
0: 就这种地方的话，就一点点。
1: 所以普通玉雕师不敢做。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到没有？
0: 就这种地方都是一点点的，看到没有？
1: 是吧？
0: 哎，透过
1: 去的。然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给大家保证的国大师轻雕能够做到什么级别？你但凡看到松脂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了镂空雕刻。
0: 是的。
1: 你在外面看几十万的摆件，它未必能够给你做这么多的大面积镂空雕。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的参天松柏，是不是松柏长青的寓意？我们每一尊摆件上面都有一棵大树啊。你知道大树寓意的是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
0: 是的。
1: 你做生意的也好，你家里儿女在打拼事业的也好，这个寓意就非常适合你。
0: 是的。
1: 你包括正好在大树的底下有两位仙人，是不是？
0: 哎，
1: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仙人指路，
0: 指明方向。
1: 是的。
0: 对，
1: 仙人在桥上，它底下是流水，遇水则发。所以老辈都会跟我们说，家里一定要摆一个山水摆件，
0: 对，
1: 因为背靠青山贵人住哦。
0: 对，然后前面我们那个嘉宾啊，大刚老师，他其实蛮懂的，他一上来就问孙总，你这个有没有浇水啊，拼接啊？后来我问那个孙总，外面做这种大型的摆件类的，会用胶水粘吗？
1: 会的，因为翡翠摆件你要保证它有两个颜色以上，这件事情是难之又难，基本上不可能。你但凡看到的就是几十万的价格，对吧？所以很多作假的重灾区就是把两个颜色拼上去，会加一点颜色或者是拼合。但是今天我们每一尊翡翠摆件全部都给大家配到了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一体雕刻，也就是我们除了雕刻打磨什么都没有做，而且每一件都配到了傅丰起大师
0: 的
1: 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
0: 是的，不是监制，是亲制啊。
1: 对，
0: 每一件都是他自己雕刻的，而且除了他自己雕刻之外，我们每一尊拿到的这个摆件原料跟他获奖的原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全部都是一样的。
0: 你很有可能拿到不同颜色的。
1: 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大家挑选 的啊。一会儿我再给你们细讲。你包括这个是白底飘杨绿的，对不对？你包括这个，来我们摄像头看一下，我们这尊，
0: 这个
1: 尊
0: 就紫色更多了，
1: 更漂亮了，因为它是车带彩的。
0: 哎，
1: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24年获陆获那个匠人天工展金奖的那件作品的同料。你看啊，是不是美的要命，美的不要不要的，就是天上人间的感觉。看那种紫气升腾，是不是
0: 啊？
1: 是的，真的就是下了一场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时候会带三尊，
1: 我们会带两个，
0: 两个以上，两个以上。下面的如果这种红木都是
1: 红木底座啊，
0: 不用自己再去配的，
1: 全部都是量身定制。给他一个一个卡好的啊，每个都不一样的。
0: 对的，实物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你来选，选一件和你有眼缘的，
1: 对，
0: 那就说到价格了。很多人说，哥们，我为什么要今天买？我告诉你，今天是618。有很丰厚的惊喜给到大家。
1: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我就不说市场价了啊。市场上面的这类摆件，你随便去兜兜看看，开价都是几十万，因为摆件的开价是很高很高的。你包括我们门店，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啊，已经堪称是全市场地板价了，真的是
0: 就很是在低于10万以内。
1: 对，
0: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不懂的话，商家万一开得很虚高呢，
1: 是，
0: 对吧？
1: 确实，你去看这种翡翠摆件，
0: 这是你们门店的照片，
1: 对，
0: 68000
1: 是我们门店的正常售价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确实很久了，我们之前这款翡翠摆件，就是这一类的翡翠摆件，一直是卖得很好的。我们之前翡翠摆件的售价，我给大家看一下正常售价，如果你不在本档买，它的售价是15800。但是我要先说一下，15800的售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是双彩，同时也不是获奖作品的同料。因为获奖作品同料，我要先跟你讲一下，只有10尊，所以我们现场只能给大家提供10尊，节目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啊。今天我是618，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网站上就是直播的价格是15800。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在电视直播当中，
1: 我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只有10尊，
0: 只有10个名额，
1: 获奖作品同料。
0: 是的，
1: 我 不开15000块钱，嗯，不开15000块钱，1万都不开。
0: 我们一起来揭晓，
1: 揭晓一下，嗯，
0: 3、2、1，真的是超惊喜的价格，
1: 来，
0: 这么用料的1000不低于1800克，
1: 真的，给我们鼓个掌，
0: 8800元。对吧？常规积分88，我们再还有诚意来送了东方购物多少？264元的积分，嗯，真的是诚意满满。到这边竟然还没有结束，618大促，我们还有一份额外的礼物送给大家。
1: 看到这个盒子出来就知道，它一定是一个很重磅的。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
0: 绝对重磅哦，
1: 这是我们本来的主品，我已经讲到了这个料子，嗯，老坑种刀兵，讲到了它是双彩，讲到了是获奖作品同料，嗯，来，我们赠品同时也是获奖作品同料。嗯，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0: 一下，我跟大家说，
1: 啊，
0: 一个超厚实、用料超足的手把件，我真的觉得孙总超级无敌大方。哎，你完全可以拿这种牌子来做礼物的呀，对吧？也很大。但今天这个，
1: 我怕你们东方购物觉得我诚意不足够呀。那我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嘛，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坑种化冰打灯无结构，嗯，全部都是获奖作品同料的，嗯，超大件，每一个给大家
0: 厚到什么地步啊？
1: 对。保证有200克以上的超大件的山水手把件，这个在东方购物是正常的主品销售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出去买一买这个手把件，10000多，我包你买不到。但东方购物我们正常售价，
0: 东方购物的网站是6980，
1: 对，
0: 这是远低于市价的，
1: 对
0: 吧？
1: 对，6980的价格，今天相当于8800，给大家买一
0: 送
1: 一，
0: 送给大家了。嗯，哦，这个价格也就是8800元，
1: 只有本档
0: 一个山水把件。一个手把件，两件东西带回去，红木底座也是带着，
1: 是的，
0: 然后会有两个实物到您的府上，让你来选择啊。两件8800元是两样东西带回去，
1: 是的，
0: 一个摆件，一个手把件，全部有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
1: 你就包括这个，啊，手把件啊，嗯，也带到了鉴定证书，嗯，也带到了富丰喜大师的收藏证书。
0: 是的，
1: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珍品，然后又是给大家
0: 一
1: 个什么样的价格？
0: 诚意，
1: 真的是诚意十足了。但是再说一遍啊，朋友们，只有10尊，只有10尊，刚刚已经被抢掉了1尊，你们赶快抓紧时间。
0: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不是要过节嘛，端午节对吧？你要送礼的，或者你接下来有这种婚庆的，有任何的节日的需求的话，送礼的需求这个非常不错，
1: 对，
0: 或者就是摆在家里自己欣赏也很好。反正一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8800元还没有花掉，实物到您的府上，满意了留下，不喜欢直接拒收，钱也没有花出去，好吧，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考虑。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山
2: 水。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3: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虚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啊、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经络冰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的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百万，
3: 啊，
2: 哦，
3: 要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还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
2: 哦，
3: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了，这要达到冰种。

0: 我在想，刚刚这个店里我们不是实拍嘛？如果去问这个老板说我想要一个几千块的摆件，这老板一定会问
1: 你的问题，
0: 就会觉得你疯了。
1: 你的肯定你的问题。
0: 刚才他说的什么动不动是五十万，
1: 对，
0: 还达不到是冰种的，
1: 什么
0: 要几百万，
1: 真的很
0: 正常。就我觉得离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你别说百万，你五十万、七十万，我觉得再添一个天文数字啊！
1: 是
0: 啊，我有这些钱，我肯定就存起来了，
1: 所以
0: 我怎么可能花在一个摆件上，对吧？我又不是超级的富豪、百万富翁。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莫月轩8800元，每个家庭吧，
1: 是的，是的，每个家庭都能够拥有
0: 拿得出来的。
1: 所以我说真的，青青老师，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敢想象你能用10000块钱以内去买到一件天然 A 货的翡翠摆件？而且这件摆件它不是一件小摆件，你去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小摆件，看到没有？这种小摆件的售价还要12000多块钱，哎，这是正常的售价。但是我跟你我们今天的比下来，我跟我们今天的比下。我跟这个来比一下，你看到没有？
0: 对，跟我们现场任意一个可以比对的，
1: 对吧？
0: 对吧？
1: 好
0: 吧，大小不一样，因为摆件摆件的话，尤其你要放在玄关啊这种地方，
1: 是的，
0: 就是要大。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件摆件给大家保证的是裸石部分不低于1800克，这是什么概念啊？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挂牌，看到没有？一个挂牌的话，正常只有20个，我一个这种又紫又绿的摆件可以做这种挂牌做30几个了，一个这种挂牌的售价。正常情况下你在市场上售价是6980块钱，你想一想啊，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经济效益，我们去做30个挂牌，我们能卖多少钱？这个料子我们能卖多少钱？对不对？包括大家经常会买到的一个镯子，一个镯子啊，我一个这个摆件是可以做10几个镯子了，对吧？
0: 夸张吧，
1: 一个镯子起码要2万多3万块钱，因为它是又紫又绿的颜色，就包括我手上的戒面，你看啊，我也是紫色的戒面，我这一个摆件你知道要做多少个戒面吗？做小几百个了，朋友们。
0: 那你这个戒面，这戒指也不便宜的呀。
1: 我这个戒指买一买要小2万块钱呢，你可以随时到我们门店来看的。
0: 对的，我就知道这个戒指是不便宜的，因为我以前去逛过的。
1: 对，
0: 我自己也定制过一条这样子的这个手链的。
1: 所以真的，我觉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大件的翡翠摆件。翡翠是宝玉石，翡翠山水摆件在翡翠的所有品类里面一定是最有收藏价值的。因为它是真大件，关键就是我们今天现场只有10尊。你们可以一边听我说，一边抓紧时间下单啊！
0: 全上海就这个10个的机会，
1: 对，全上海只有10个机会，而且今天我们是给的618特惠，并且我们今天是因为跟新闻综合频道去合作，
0: 对的，
1: 所以价格给的诚意满满，品质是非常之高。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摆件，我打灯给你看一下，好吧？你包括你这个部位，看到没有？这个紫。全部都是画底的老坑种到冰的紫啊，朋友们，紫色能到这个种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你看这个绿，全部都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绿的颜色，包括上面还有飘花，是不是？整体漂漂亮，是不是天上人间的感觉？
0: 而且绝对没有什么胶水，绝对没有什么什么 B 货 C 货，我
1: 是
0: 人工的加颜色，
1: 保证天然 A 货翡翠。
0: 天然这个翡翠就长成绿的带紫的，
1: 对啊，
0: 带点点黄的，
1: 对，好不好看？你看随灯走下去的时候，这种亭台楼阁。隐隐绰绰，是不是？你包括底下有2位仙人了吧？是不是？仙人指路，我相信每个家庭想要的都是仙人指路吧？
0: 对的。
1: 你包括大树，大树底下好乘凉，我给你们保证，每一个山水摆件都做了这种松柏参天大树，就是求它的寓意好。
0: 而且这个树还是立体的，这个就是国大师
1: 雕刻。
0: 很多摆件啊，它是模模糊糊、隐隐约约雕刻一个抽象的，因为太费工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山水摆件的树和那个凉亭哦，
1: 对，你看
0: 都是立体的。
1: 全部都是用到了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起大师亲自去雕刻，用到了是傅大师家传的牙签工的工艺。我给大家保证，每一个你看到的，但凡是松枝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了牙签工镂空雕，看到没有？国大师啊，朋友们，山水摆件普通的工艺师是不敢雕的，因为但凡手抖一下，这个松枝它要是碎了、裂了、破了，就直接报废了。
0: 对的，
1: 所以没有几十年经验的国大师，他是不可能操刀的。毕竟这么好的料子，对不对？这么好的料子，我们中国人讲究工必有艺，艺必吉祥，做到的山水摆件是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喜欢的。你放在家里面，不仅能够提升家庭的格调，还能提高家庭的。磁场，你们明白吧？因为背靠大山，你知道吗？
0: 有山有水，水代表财源，就是我们古人就是对吧？
1: 是的，
0: 从古至今，
1: 所以老人家
0: 山水的寓意
1: 都说家里一定要摆一点山水，你与其在家里面。 面摆一些玉雕的。
0: 以前我们摆一个山水画，哎，
1: 那也是求它的寓意好。
0: 现在我们能够摆翡翠的山水的摆件，
1: 关键就是今天的价格10000块钱不到，
0: 真的。
1: 给大家带到的10000块钱不到，8800，保证是双色翡翠，又有紫又有绿，然后并且是保证每一个摆件的裸石部分是超过1800克，保天然 A 货翡翠，全立体雕刻，没有任何的拼接和染色。所以今天所有的顾客看到这尊摆件，何其的幸运，你知道吗？你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看一看，比如说什么游某仪商厦，你看一下一尊一点点大的，种质非常干的，然后非常石化的一个翡翠摆件，都要好几万块钱了。
0: 我妈妈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我在上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子，就在游某大厦，你说的这个大厦里面买翡翠了啊。
1: 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明天就去对比。
0: 这么小的，就我指甲盖这么小的，当年这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吊坠，当时买900多，他跟我说就相当于起码今天的9000-1万的那个价格。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8000多，这个价格，你说拿我们的这个料子做一个镯子，不止8800吧？
1: 10几件。
0: 我们的这个就是摆件，
1: 你可以对比啊，朋友们。
0: 是老坑道冰种，你拿它切一个镯子，8800不止吧？
1: 对。我这个摆件是可以做10几个镯子的啊，
0: 是
1: 做这种挂牌啊，起码是可以做30几个啊，朋友们，我们要是真想赚钱的话，全部切成挂牌来卖，
0: 孙总说的很对，就是真的，因为这个工艺还简单一些，
1: 对，
0: 而傅峰奇大师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盈利的，
1: 对，
0: 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我觉得，
1: 好的，
0: 他有自己的追求的，
1: 是的，因为傅峰奇大师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今天所有你看到的这个翡翠摆件，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亲自啊。他是国大师亲自
0: 的，
1: 每一个都给你配到了国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这个签名力透纸背，傅大师对这件作品是非常钟爱、非常喜爱、非常珍惜的。
0: 是的。
1: 对，你包括每个都配到了宝玉石鉴定证书，给大家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
0: 对的。
1: 而且今天有顾客在问你每一件长得不一样，哎，怎么办？我怎么买？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啊，件件孤品，因为每一件保证，但是每一件是保证双色，就是一个翡翠摆件里面，要不就是飘杨绿，白底飘杨绿，要不就是白底飘花，要不就是紫带绿，对不对？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货到付款。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还剩7个名额，你们抓紧时间去抢。我们因为是获奖作品同料，如果说你对颜色没有要求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多，但是因为今天对颜色有要求，我只能拿傅峰奇大师珍藏多年的获奖作品同料来去做这批，但是他只给了我10件，确实是不够抢，我知道的啊，不够抢，我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保证品质。
0: 又一个名额没了，还剩下最后的6个名额，还是6个名额、
1: 哦、来，不用担心啊，赶快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反正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你不管摆在你家什么的位置，你到时候现场去看就好了。而且现在是不付钱的，货到付款。
0: 是，
1: 并且我再跟大家说一声，你在我们墨月轩买东西要放心，因为我们提供终身的售后服务，所有翡翠摆件终身免费清洗、免费保养。我们的门店就在上海静安寺，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0: 是的，是的，所以放心订购啊。还给出了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还有到一个大大的手把件，全部保真的，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你翡翠山水是我多年来了东方购物买的最满意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摆设老有讲究的。那我呢，寻了专业的老师来看，伊讲呢，阿拉屋里向的位置呢是最正宗、最中心的位置。如果讲搿位置摆好了，就给阿拉屋里向带来好运了。我跟侬讲呀，阿拉这客厅啊，自从进了搿只翡翠山水以后啊。我心情老好的，老开心的。那看啊，搿就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我老早是呢，来了搿搭里头呢，摆了点花花草草，还是老平凡的。但是呢，跟翡翠山水呢是勿比的。阿拉屋里向老公投资投了相当好，阿拉囡恩呢在单位里向有升职嘞，伊拉老总也老器重伊的。所以我在想，搿老师讲了老对的，屋里向要摆点山水摆件。老话讲，背靠大山，面似来财。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啊，您是很有福气的，
1: 对，
0: 也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对吧？因为这一个首先摆件，他来东方的直播的次数非常少
1: 、
0: 这次的话是因为我们618的大促，
1: 对，
0: 强烈要求孙总一定要备足货，一定要备到货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 对，而且对我的要求，品质要求很 高，
0: 一
1: 定要求我保证每个山水摆件全部都是双色以上、啊、
0: 对，
1: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又紫又绿的、啊，给你保证是两个颜色的、刚刚还有白底飘绿的，对不对、刚刚甚至还有带黄翡的，那可是三彩啊，朋友们。
0: 真的，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想象当中几千块钱买到一个翡翠的摆件、咱先不管有什么颜色，就只要一个颜色，它是纯真的，就是百分百的是一个天然 A 货翡翠，这几千块已经觉得哇、买到是真的大雕刻的大师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对他的要求是不行，你必须拿两个颜色甚至两个颜色以上的翡翠的摆件来做千元的直播。真的，孙总心里面也很痛苦的说，这个真的
1: 是要了命了啊，
0: 真的。
1: 我为了这次的料子，
0: 是不是
1: 我跟傅红旗大师沟通了多长时间啊？因为你现在新开的料子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双色以上、我只能找傅红旗大师以前的他一些获奖作品、他把那些多下来的翡翠原料他把它收起来了，珍藏起来了，他一直不肯做不肯卖的、这次真的为了我他割爱了。
0: 是的，我跟大家打个这么比方、前两天我闺蜜她在那个国外旅游，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买了一套名牌的运动套装，只是打网球穿的，这一套衣服就1100。你说我今天8800买这么大的一个翡翠的摆件，
1: 对，
0: 就是你1000多块钱，你生活当中1000-2000你随便就花出去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8000多块钱拿回去的这个东西能摆一辈子？
1: 是的，而且
0: 能
1: 够
0: 传承
1: 下去，而且能够送给孩子。是的，
0: 还有一个美丽，
1: 我有一个客户每年至少要在我这地方买10几件翡翠摆件、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他是有实力的，
1: 对，
0: 他是送人，
1: 他是送人的，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吧、因为我跟大家说啊、你平时拿一个翡翠的小挂件出去送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别人这个价格很好猜，现在都很透明、但是翡翠摆件啊、这种摆件在外面是随便开价的、有些人可能会给你开几十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啊、或者是你自己想要送人的翡翠摆件就特别的合适、因为拿出去以后别人觉得你送了他一个几十万的礼物，很夸张、
0: 说的真的一点没错。你想别人收到的话，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摆件啊，
1: 对，
0: 别人自己也知道的呀，他做牌子做镯子做多少个，像这种首饰吧，薄薄的牌子，这个能做
1: 30几件几十个，
0: 几十个，
1: 我要真正做30几个卖，我要卖到10几20万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
0: 镯子都能做10几个，
1: 十几个一个镯子，你买一买肯定是20000块左右的、这个摆件好不好看，经不经典、朋友们，你们就看它的颜色，
0: 我觉得这个树啊掉的好好看哦，
1: 是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啊、朋友们，你包括整体都是正阳绿的俏色巧雕、每一个阳绿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山头、你想想看，这个买回去家里有几个山头、背靠大山贵人住啊、朋友们，你包括底下有水，遇水则发，是不是？活水环绕入财库嘛，是不是？
0: 就是古人的话，其实我们的祖宗他们很讲究这种什么风水啊、地理位置啊，一个地方好不好，什么背后要有山，
1: 对，
0: 面对着是要有流水的。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要摆一个翡翠山水摆、摆一个山水摆件是至少的、但是有些家里面他会摆木雕呀、石器啊、包括挂一个山水画，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买个木雕也不便宜的，也要几万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号称宝玉石之王的翡翠啊，宝玉石之王、你正常情况下只能买一个挂件，只能买一个、戒指，只能买一个手镯、但是今天给你带的是超大件，
0: 然后我们这个摆件有两点是很惊艳我的，就首先它如果 只是一个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摆件8000多已经惊艳了，但我们竟然第一是傅风旗大师亲自雕刻、第二竟然是跟他之前的得奖的作品的
1: 对
0: 同料，
1: 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原料什么作品，
2: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跟你们说今天为什么不能让每个顾客都有可能能买到、只有10尊，现场还剩6尊、是不是？
2: 是的，
1: 只剩6尊，
2: 五个了，现在只有5个
1: 啊、5个、你们抓紧时间，就是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于他多年以来获奖作品的同料，比如说这个是2014年的获奖作品、这款我们有一款三彩就是它的同料啊、又紫又绿又飘花又带黄翡、你包括这款都是冰蓝的底雕，它是2018年就获过了鹿子冈杯奖的啊，我们
2: 我们有一款带蓝调飘扬绿的，就是跟这个是同料。你包括这款2024年的匠人天工展金奖，哎，这款作品，这个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春带彩就是这款作品的同料。我为什么数量不多？因为没办法，东方购物是要求我必须保证每一个摆件都是两色。你如果说保证，你如果说只要一个翡翠摆件，或者说你只要市场上这样子的翡翠摆件，我可以给你提供几百个，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们的品质要求实在太高了。我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双。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对他提的要求真的
2: 太高了，太高了。
0: 就是孙总说8000多，可能买一个普通的翡翠的摆件，他也许能做到。但今天要符合这么多，给他设置的那么多的一个名头，
2: 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0: 真很难。所以今天他也，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能够凑到10个。
2: 我跟大家说呀，正常的这种双彩摆件，我们在门店的售价是6800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因为你可以出去对比一下，什么有某宜商厦呀，然后包括上海的各大商圈呀，高档的珠宝店啊，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给你开价一定是几十万。
0: 下完单。大家可以去比吗？
2: 可以去比，支持比价。我用这个价格告诉你们啊，我们正常情况下东方购物的售价是15800。但是15800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是双彩，因为它不是当年获奖作品的同料去做的。
0: 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赠品？
2: 对，也没有这个赠品啊，没有跟你们讲赠品是不是？来，赠品再看一下，
0: 15800，
2: 赠品跟摆件全部都是获奖作品的同料。东方购物正常售价是6980的，698，也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买这个组合，你就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都已经要20000多块钱了，还不够，还品质还不能给大家保证好。
0: 那孙总，我能这么理解吧？就是，常规的没有来做直播的话，15800。
2: 对，
0: 有这个摆件，但不保证是获奖作品的同料。
2: 对，
0: 但是在我们的现在的整个直播时间段，我们是能保证的。
2: 还有这5件，我能100%给你保证是获奖作品的同料，保证每个颜色都达到了双彩，要么白底飘绿，要么就是春带彩，要么就是有可能还有三彩。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抢名额嘛，
0: 很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很运气？
2: 对，
0: 是不是福气特别的好？还有最后4个名额啊！今天8800块一个这个大大的翡翠的摆件，带红木的这个底托，然后这个这么大这么厚的手把件啊，也是获奖作品的这个同料，
2: 不用担心
0: 2件以上、那
2: 个。对，我们会不用担心，就是你怎么去收货的问题，
0: 是的，
2: 因为今天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去抢一个名额。
0: 对，
2: 我们会带2件。对，在家里看，我们会带2件以上，由我们的配送人员送上门去给你挑选。
0: 是的，然后我们还送出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所以孙总拿出诚意，我们也是拿出诚意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考虑和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100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4: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 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0: 道吗？在古代啊，皇宫贵族里面都喜欢在正厅摆放一些山水的屏风、玉雕、瓷器这种摆件，然后呢，他们就是象征着啊世代昌盛、家庭稳定。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代人的话，哎，如果家庭的话，就是说经济实力允许的话，也想摆这样的一个山水摆件。
1: 当然了，你因为摆山水摆件在家。是什么寓意呢？背靠大山，
0: 对，
1: 遇水则发，是不是？每个家庭都希望这样。我觉得你们可以摆在玄关也好，或者摆在家里面客厅的正厅处也好，你可以感受到家庭氛围立刻有一个提升啊。尤其是下面要中考啦，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孩子正在为学业打拼，儿子女儿为事业打拼的，
0: 对的，
1: 你真的非常需要摆一个山水摆件在家里面，让大家家里面大树底下好乘凉，仙人指路，对不对？
0: 是的。然后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再跟他说一下，今天是蛮不容易的，我们这个翡翠的山水的一个摆件，它相对于我们平常直播的镯子呀、吊坠啊不一样的概念，这一个摆件做十几个镯子，
1: 是的，
0: 做几十个牌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雕工。

0: 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百镜啊，你看百镜看什么、山水百镜第一看颜色、对不对、你看这个俏色洋绿的巧雕、漂不漂亮，每一个洋绿部分都给它俏色了山头、是不是、你看郁郁葱葱的山头、是不是非常的惊艳、而且你看你想象一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那种感觉，所有的山所有的树，对，那种生命力，那种被洗刷过了以后雾蒙蒙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1: 这种绿色很正能量的感觉，
0: 我为什么要打灯给大家看，
1: 对吧，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种水
1: 生发，
0: 对，确实我就告诉你们这个种水、我给大家保证的是老坑种到冰，你在外面买翡翠白件、或者买其他的挂件之类的都不一定敢打灯给你看，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能买到保证的就不错了，还有很多没有证书的呢，
0: 今天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在东方购物买你放心，莫雨轩给你承诺假一赔十、你包括你看啊，我打灯的地方画底无结构、有哪一家买翡翠白件敢这么给你打灯看的，
1: 哎，如果是不好的你现在这个灯下去会怎么样
0: 啊，直接是
1: 裂痕吗还是什么，
0: 根本就打不透，我给你们看、就是告诉你们它可以打得透、明白吧朋友们，
1: 如果不好的话上去连都光都透不过去，
0: 对，你看、这么厚的一个摆件、刚刚打灯、直接是爆灯的状态、对吧、就是你，而且你知道这个有多大，刚刚青音老师已经给大家看了啊、我一个摆件可以做三十几个挂牌了、我给大家保证每一个翡翠的裸石部分超过1800克、一个挂牌20克、可不是做三十几个嘛、对不对，而且
1: 然后这个底座都是带着的，
0: 全是红木雕刻 的、
1: 木的、
0: 根据我们这个翡翠山水摆件去量身定制的啊、朋友们，而且我跟你们说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带到了收藏证书，大师亲笔签名跟盖章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力透纸背的这种签名是足以见到他对这个产品的认可、他做这件东西他有多么喜爱它呀，你想你知道吗，上面全部都是用到了傅峰奇大师的牙签工工艺，哎，镜头给细一点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你在外面看翡翠山水百件几十万的、都做不到这种细节，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可以透的，它这是要透雕，是要用那种比牙签还要细的钻刀、一刀一刀慢慢钻刻出来的，
2: 这个光这个小山头钻几万刀，
1: 作为我不懂的人我在想我把它做成不透的也行啊，也看着是一个摆件呀，但是我们傅峰奇傅大师他就是要这么讲究，必须要雕到他心里满意的地位、
0: 对，你看啊，这个上面看到了没有、雾气升腾、你看啊，刚刚说傅峰奇大师有多执着、这个松枝每一个松枝上面都雕刻了松针，看到没有、你但凡看到松枝的地方都有松针，其实它可以不做的啊，
1: 对
0: 啊，你在市场上买也没有的、
1: 真的是就如果我作为就是孙总的话，我会觉得你就差不多得了、对吧，别把我这个料给报废了，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傅峰奇大师绝对不肯的，
0: 他是国大师，
1: 他每一片的叶子、每一个的这个树枝你看下面还得雕成这么
0: 全镂空雕刻
1: 复杂的，
0: 我给大家保证
1: 还得是这个镂空，
0: 只要是有松枝的地方、全部都是做了镂空雕刻、
1: 是是
0: 你在外面几十万的
1: 对啊
0: 翡翠摆件
1: 都
0: 不可能给你做这么多的镂空雕、
1: 真的
0: 太美了，这个摆件真的太美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1: 你就是给自己一个欣赏美的机会好了，反正我们到你的府上带两尊以上，你满意就留下，不满意直接拒收，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0: 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会带两件以上上门给你们挑选、现在不用付钱货到付款吗，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两点、对，免费的
0: 终身、终身售后免费清洗、免费保养，我们莫雨轩的门店在上海静安寺，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有什么需求直接找我们就好了，
1: 再保证两点，第一都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第二全部都是他的之前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购买理由是8800元送264元的积分，再送这个这么厚的，在东方购物价值6000多，对吧？
0: 6980的价格，
1: 6980
0: 正常你买是6980的价格。
1: 手把件是这样子，这个手把件，你把这个送人也非常好看的，好吧？最后的几分钟，最后的个位数的这个名额给大家，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山水。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虚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就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哦。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2: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的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个是百万级的，
1: 哦，
2: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个达到冰种。

0: 后几分钟的时间，还剩两个名额，最后两个名额。今天我们是特别带了十个名额，就十个，上海就整个上海就这十个，
1: 多一个都没有。
0: 对，傅大师亲自雕刻，关键是。
1: 翡翠哦，
0: 对，它的原料是它的获奖作品的铜料。
1: 是的，
0: 你说不铜料让大师去雕刻还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你要用它的获奖的铜料，然后再要它去雕刻，还要凑到一定的件数，那就是非常难。
1: 对，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个名额，因为你正常情况下去市场上买一个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我包你，人家给你开几十万，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普通人平时真的没有办法在10000块钱以内去接触到一个大件的翡翠摆件，但是今天真的非常的有缘分，我觉得大家很幸运，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我不确定能不能抢到名额，但是你可以去抢抢看。你抢到名额以后，明天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你去挑选，
0: 对的，
1: 你可以货到看货，然后你确定了以后再付款，不确定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就像我家的亲戚说，外面不敢买，就像刚才那个店里的什么50万、70万、过100万，你敢下单吗？万一今天买了，明天有问题去找他，他店都关了。
1: 我给大家今天保证的是。
0: 天然
1: A 货翡翠假一赔十，
0: 是的，
1: 所有的翡翠颜色全部都是天生天养，我们除了雕刻除了打磨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国大师傅峰琪亲自雕刻。
0: 是的，你今天下完单了，你有时间可以去逛街到处去比这个价格的，我们做到1000万元以内，1000元的价格，8800元。
1: 是的，
0: 它不是一个镯子啊，它是一个不低于1800克的翡翠的摆件。我这1800克没算上下面的底座的啊，只是翡翠部分不低于1800克。
1: 对，是的。之后的话，你来东方购物，如果你再想买一个翡翠摆件的话，我们墨玉轩的正常售价是15800，但是15800是没有办法送到今天的这个山水雕刻的手把件的。这个手把件你去外面买一买，我跟你很确定的说，一定是要10000多块钱的。所以朋友们，今天真是纯捡漏，我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如果人间有仙境，那一定是西藏。蓝天白云，圣湖雪山，冰川森林，飘扬的经幡，遍地的牛羊，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援藏旅游特别项目，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东方购物、春秋旅游多方补贴，超强后勤安全保障，独家日喀则援藏包机，带您安全深入游玩西藏。日光之城圣地拉萨，这座1300多年的城，天空总是如此湛蓝，仿佛伸手就能触碰蓝天。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傲立于马布日山上，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红色、白色、黄色的建筑与辉煌的金顶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道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的震撼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观众朋友，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觉得听到这句话之后，真的又再次让我心驰神往。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不看到咱们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美景集合地，西藏这个省份，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对西藏很喜欢、很向往，但是望而却步，一直觉得说，哎呀，这个高海拔地区，哎呀，我年龄大了，哎呀，我可能说这个不能长时间的这个走太远的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您蹉跎了岁月，蹉跎了时光，等待了一年又一年。但是从大概前年开始吧，我们春秋旅游啊开始在做援藏项目，再开始给大家带来西藏的叫做四大售后省心无忧游西藏。那今天呢，我们援藏再出发，带着大家再一次去往西藏。但是其实刚我才了解到，因为今年我真的是生完宝宝之后，后来回到东方购物的平台，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西藏的旅游了。后来我才知道，今年已经西藏到了尾声啦。之前今年2026年已经200多号人去西藏已经发走了，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
2: 是的。
1: 那今天这两人如果再错过的话，今年2026年可能大家又要和西藏这个省份失之交臂，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介绍这趟行程的，还有来自春秋旅游的 Tina 也来到现场。你好，
2: 好，谢谢瑶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啊！今年在9月份最美西藏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来一次圆梦之旅，对不对？
1: 好，
2: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有一个整个一个也是贯穿了之前的所有的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有个多方补贴。哎，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多方补贴了。
1: 上海文旅援藏再出发，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得到了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以及东方购物，我们三方共同努力，三方的一个补贴。
2: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三方的补贴加在一起，每个人可以让大家省3000块钱。
2: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行程对标市面上一定是5位数的。
2: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是多方补贴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拿到了更优惠的价格。包括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日喀则是上海的
2: 对口援建，
1: 援藏的一个对口援建城市。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精华段都给大家涵盖了啊，包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起西藏的美景，我相信 Tina 和我真的我们俩都非常的熟悉，
2: 非常的喜欢，
1: 每一年推荐过无数次。包括刚刚我还在跟那个导演在讲， 我朋友圈里最近好多人都在西藏，
2: 对，
1: 因为西藏现在慢慢的已经迎来了它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2: 是的，
1: 西藏这个地方它不像上海，现在已经很热了，西藏要慢慢慢慢才会变得越来越暖和。
2: 是，
1: 包括到了为什么我们不做10月份、11月份的团期？很多人说，哎，到了年底能去西藏吗？不建议，因为那个时候西藏的天气气温就会比较冷了。
2: 冷了，对。
1: 哎，包括一会儿我们可以跟随镜头先来看一看，目睹一下西藏的一些美景，包括西藏，我们东方购物自己主持人去到那边的时候，感受到那边震撼的景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也是整个西藏最著名的旅游名片景点之一，布达拉宫始建于唐代，距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日光之城拉萨的阳光照耀之下，布达拉宫的白宫、红宫以及金殿三色交相辉映。很多人说布达拉宫的白墙啊是甜墙，这是因为很多藏民啊会把家里面的牦牛奶和蜂蜜啊带过来泼到墙面上去。而且呢，整个布达拉宫约有1200多个房间，在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的珍宝。而我们这次呢也会带着大家深入其中，深度入内去游览布达拉宫，让您尽情的感受深度游览这座宫殿的魅力了。
4: 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那我现在终于来到让我心驰神往的大昭寺了。从八廓街无论哪条街进入啊，最终都会汇聚到这个中心广场大昭寺广场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大昭寺的金顶也在熠熠生辉，虔诚的人们呢也在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路程的长度。八廓街也非常的好逛，里面有各色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还有各色的手工艺品在等待大家。异域的风情拉满的同时非常的惊艳，拉萨的深度玩法呢一定是
1: 现在。说起西藏，我们能想形容它的词藻非常的多，梦幻、神秘、
2: 色彩，
1: 然后色彩，然后是秘境，
2: 是
1: 包括那边的自然景观和我们上海城市，包括上海周边所有的地形地貌，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1: 巍峨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这种辽阔的感觉，
2: 碧蓝的圣湖，
1: 是的，碧蓝的圣湖，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等等等等的。
2: 是，
1: 所以那片净土，大家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很向往，
2: 心之向往，
1: 哎，也很想去。今天跟随着我们春秋旅游，跟随着我们的援藏项目，一起去到西藏，好好的了解一下。而且其实今年啊，因为我今年是第一次介绍他们的这个线路啊，我会发现又有升级和优化。
2: 对，是的。
1: 所以你想想啊，之前前两年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已经觉得很完美了。那我们一年一年的在改进，
2: 在改进。对，
1: 所以等到今年您再去的时候，好的地方也都给您保留了。
2: 是。
1: 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地方呢，也都已经更加的优化升级了。那是不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您的旅游体验感就会更好？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好好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路啊，和往年不一样。我们今年啊，是给大家选择更加直白的方法，而且其实今年这个价格，我看到之后我也很震惊。Tina刚才跟我开玩笑说，
2: 你猜一下，对不对？
1: 是，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补贴价格啊，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团期，对不对？
2: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是说您要，就我是建议您参加9月14号的团期，
1: 9月13号
2: 的团期，因为我们是刚刚有说到，我们是拿到多方补贴，这个班期呢是拿到补贴的，所以说我们建议是参加这个团期，这个价格呢只要9999。
1: 对，你说我9月6号想去，
2: 是，
1: 那请你按照原价购买12999。
2: 是，
1: 你说哎，你们不是补贴项目吗？对的。补贴项目每人省3000，您就报9月13号这个团期，其实差不了几天。
2: 对，
1: 个人觉得一定是先报这个团期，这个团满员了，没办法了，咱们才愿意一个人多花3000块钱，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我说了，他们的旅游项目、旅游线路，您都可以是对标到市面上五位数的这个线路，因为它值得这个价。它正常的市场售价12999都不止的啊。
2: 对，
1: 来说完价格之后，我们来再给大家聊聊这个走法啊。刚刚我说了，和以往不一样，我们今年是直接
2: 上海飞拉萨
1: 啊，飞拉萨是直飞吗？
2: 是。上海飞拉萨，然后我们从日喀则飞回来，然后整个一个行程的话，等于是从低到高走，而且不走回头路，不用再绕一圈，然后不走回头路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是省时省力了。先到拉萨以后，我们低海拔可以是先适应一下，然后我们也会游览拉萨市区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最著名的布达拉宫，对不对？这是5A级的，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而且是我们是给大家提前预定好入内的。这个不是说外面我拍个照打个卡就走了，我们还是入内，而且我们会在布达拉宫，就拉萨这块，我们还有一顿晚餐，是在布达拉宫的对面最好的一个餐厅的位置，可以看它的夜景。 哎，这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因为布达拉宫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张50块钱人民币，可以去跟人民币上的布达拉宫一起合个影。
1: 是的。
2: 而且布达拉宫的话，整个一个入内参观有世界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物也好，珍宝也好，很多是不让拍摄的，只有您亲自亲身经历去看一眼，才知道里面多么的辉煌。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走哪里？羊卓。
2: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走到一个，比如大昭寺广场，小昭寺我们会入内，就它有8岁的一个等身佛像，这是它比较稀有的一个点。包括我们整个西藏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扎基寺了，然后也是整个一个西藏唯一一个女性的一个扎基寺，一个佛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会游览到一个八廓街，也会看一下一些小饰品，以及那些信仰的一些人们都会在八廓街看到。然后我们会往羊卓雍措走，它也是三大圣湖之一，它最后也是离拉萨最近的一个圣湖。它有一句话，比如说叫碧绿的女神的绿松石耳坠的那种颜色的感觉，特别的美。很多人都是为了跑去羊卓雍措地方去拍照一个打卡，因为它的湖面特别的漂亮。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卡洛拉的冰川，这也是这一次班期里面加出来的，因为它是三大陆地冰川之一，它也是离公路最近的一个冰川。说包括大家可能熟悉点的话，以前有个电影叫《红河谷》，你听到过看过对吧？是红河谷的取景地也是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跟冰川近距离的拍照打卡。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马拉水库，马拉水库的话，它是有一个像碧绿的水，虽然说它是一个人工水库，但它的湖面整个一个水面的颜色不亚于任何一个圣湖，所以说我们会路过这个地方，也会一下让停留下，让大家拍照打卡看一下这个在高原上的一个水库。然后我们会去到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地区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扎什伦布寺，它也是整个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寺庙，它总共在500年前花了12年建成的，它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铜佛，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它整个外观建筑的话是一个红墙金顶，就跟图片里面一样，红墙金顶的形式，它也是体现了整个一个西藏特有的一种建筑风格，
1: 很出片。
2: 对，非常出片。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重头的一个戏，就是珠峰小镇，因为你来到了日喀则，珠峰是必不可少要去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就是5000公里的纪念碑，这个对我们上海人来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它是从人民广场到这里的距离正好是5000公里，所以说很多人会在这个墙上拍照打卡。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珠峰大本营，它也是因为我们普通人没办法去爬珠峰，对不对？有8000多米嘛，是世界第一高峰，但是我们可以离它最近的一个地方，就是珠峰大本营的一个纪念碑这里拍照打卡，然后你可以发个朋友圈，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意义。像比如说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下面一个景点，就是加乌拉山口108拐，然后包括韩红里面唱的天路，是不是就是形容这里的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到，同时可以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一个珠峰，有一个高峰，这个也是在这里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色。为什么会选择9月的班期，也是这个原因。在9月份的时期的话，看到五座8000米的高峰的话，是比较概率比较高一点的。
1: 是的，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会来到亚东，
2: 对，亚东是低海拔地区，
1: 对，这边海拔就会非常的适宜，
2: 对，
1: 像定杰湿地呀、
2: 定杰湿
1: 嘎举寺啊，
2: 是，
1: 还有庞达村呀，这些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了解到，
2: 包括我们的萨迦古城，这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出片的一个地方。萨迦古城被誉为第二敦煌，因为它里面有着世界最大的经书墙，它有着一个8万多册手抄经书，说这个也是非常稀有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要去拍照打卡。最后我们从日喀则飞回上海，整个一个行程8天的一个行程
1: 所以说是8天的一个品质游了。
2: 对，
1: 那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价格，在补贴完之后，今天只要9999元。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说，哎呦，这个价格算优惠吗？在外面如果我们报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给大家来比比价格，好不好？
2: 是的，对的，这个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查到，就是如果你同一天，因为现在9月份，我说为什么我强调9月份是去西藏最好的日子，它的机票也是可以体现这一点。你去看它的现机票，如果你往返单机票，就将近要8000块钱了。 了。哇哦！哎，就可以，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手机，翻一下网站去查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啊？因为是我们也是查了核实过以后，的确现在机票也是比较贵。因为九月份如果你再不去，后面十月份可能就天就冷了，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季节。如果您是比如说我不买机票，我单参团的话也是可以。基本上外面如果是去日拉萨、日喀则地区的话，带上珠峰的话，基本上也要15000以上，
1: 是的，
2: 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西藏它本身最大的特色，它就是比较贵。
2: 对，
1: 但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0000以内，
2: 对，
1: 让您享受到的是更优的服务，而且四大安全保障全部都做到位。第一个安全保障是在日喀则地区，大家知道那里海拔比较高嘛，我们全程会安排医生来共同出行， 对不对？
2: 这也是我们比较独家有的，因为我们得到当地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有医生的一个随访。
1: 然后呢，我们有6晚上，就是
2: 都是
1: 相对比较高的地方，都是安排的供氧房，
2: 是
1: 它不用，你不是说就是一定要插着这个管
2: 啊，对，我们
1: 它是房间里有
2: 水是有供氧的，这个也是就是不是所有的在西藏所有的酒店都有供氧房，
1: 是的，
2: 而我们的话是提前预定好，然后都给大家安排到一个供氧的一个房间，
1: 而且
2: 也是让大家睡好啊。
1: 行程当中还赠送了3洛子科技的这个供氧设备，这供氧设备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的话有区别于常规我们可能看到的像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小瓶的，这种小瓶可能市面上大家可能也会看到过，可能20-30块钱。5分钟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洛子科技的瓶，它是基本上可以保证你一天白天8小时的一个供氧，它非常浓缩压缩，而且它非常轻，对不对？杨，你现在拎在手上也不是很重，是不是？非常轻，
1: 所以
2: 你背上斜挎在背上就可以了，而且可以满足你一天的一个供氧。
1: 据说这个东西还挺贵的，
2: 对，挺贵的，对的，
1: 是3瓶免费赠送给大家，
2: 是的。
1: 然后今天整个全程当中配有专业的领导队，对，
2: 是的，这个我也要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去西藏的领队也是精挑细选的，你说领队的身体和领队的服务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专门带西藏的领队，是给大家带到东方购物的西藏的团队的。
1: 哎，是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上对标到这个价格，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是三方共同努力之后的补贴价格。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不用着急把9999元全付掉，9月13号只有一个团期，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你现在只要付100元，我们就可以在团队当中给您留一个位置。
2: 是，
1: 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是随时可退的，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订购啊！现在是2026年的末班车了，
2: 对，
1: 大家如果这次再不上车的话，可能又得再蹉跎一年的时光了。02151999000。
5: 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对口地区文旅帮扶工作，今年上海推出对口支援百价旅游包机活动计划，鼓励上海市民到对口地区旅游观光。于是从5月起到西藏旅游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乘坐援藏旅游包机，从上海直飞4000公里之外的日喀则。
6: 随着包机降落在群山绵延间的日喀则机场，一条新的天路打通了。今年的第三架上海日喀则援藏包机满载的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100多名成员，他们将在日喀则地区度过9天行程，深度感受雪域高原的别样风情。
7: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美丽的一个想去的一个地方。
8: 要么就是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9: 知道这个团保障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10: 我觉得西藏我应该要来一次，有生之年必须来一次。
6: 9天8晚的行程带给游客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
10: 我还想来，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来。
11: 整个的包机是100个客人，然后收到了60多份感谢信，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比如说全程派医护人员来保障我们的团队。
12: 这真的是一条神奇的天路，站在加乌拉山口的观景平台向下俯瞰，您便可以看到歌手韩红在歌曲《天路》当中所描绘的珠峰108拐。而在我身后呢，5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呈一字形壮丽的排列。此时此刻我真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澎湃的心情，我相信这也会成为您旅行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专属回忆了。哇，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珠峰大本营了。 远处巍峨的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就伫立在我的眼前。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珠穆朗玛峰的雪顶就好像一座银色的银冠一般，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甚至仿佛要哭下来的感觉，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此生能有一次站在珠峰大本营，站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也要感谢东方购物和春秋旅游携手打造的援藏包机线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项目。像我现在直接背上来的一个洛子科技的随行氧气瓶，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给了我攀登到珠峰大本营极大的一个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想要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站在珠峰，此时此刻，我将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唯独低于你。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画面当中的一帧帧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美景了。这个不用多啰嗦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布达拉宫，
1: 是
0: 吧？
1: 是，对的。你看它白色的外墙，就是用牦牛奶喷上去的，还有蜂蜜调和，是一种非常甜的一个宫殿。
0: 是的。
1: 但是我非常不建议他就去舔那个墙壁啊，所以说我们的话还看到红色的墙顶也是用的红色的一个藏红花，然后给染色染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年都会更新一遍。
0: 哎，所以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去过我们的这个布达拉宫，你去问他一句，你进去过吗？很多人说没进去，
1: 是因为要提前预约。对。
0: 我们今天进去吗？这次
1: 是进去，我们会入内参观，我们会有导游讲解，然后大家入内参观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大昭寺、八廓街，其实都是西藏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
1: 是，
0: 你可以看到无数的虔诚的人们，对吧？
1: 是，
0: 你可以看到这种神圣之地有多少人是来这个心驰神往的，
1: 对，
0: 有多少人是来圆梦的。
1: 啊，
0: 看到这些
1: 小昭寺，佛光小昭寺，我们电视频上看到小昭寺，它里面也是供奉着非常稀有的8岁的等身佛像，大家也可以我们也是入内参观，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它整个一个建筑，你看它非常的多彩，是不是？非常的有藏族的一个特色。
0: 是的，所以在西藏的整个拉萨的行程可以说是安排的已经非常丰富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包括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再继续往下走。哎，包括这就是八廓街。
1: 对，这是八廓街，你看
0: 人
1: 很热闹，它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藏族的手工艺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包括一些非常有信仰的一些人，我们在路上也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非常有的一种信仰和一种商业化的一个地方。你看，比如说你还可以买一点小手办啊，可以带回来做纪念的，像这种就很多商业非常热闹的地方。
0: 哦，这个森森当时也买回来了，
1: 对，是吧？
0: 还把它挂在他的这个卡包上。
1: 对，
0: 我经常一直看着啊。
1: 是。
0: 所以包括其实大家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会发现时间过得也特别的快。
1: 对，
0: 买一点精致的这些伴手礼啊带回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啊。然后包括其实这上次西藏之旅，大家对于吃喝方面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我们吃喝也不错吧？
1: 是，是的，我们不但是全程含餐，其中我们还升级了5顿的一个特色餐，包括里面当藏族的一些特色的啊，比如说牦牛火锅啊，包括石锅鸡宴啊，都是会给大家，包括我们在拉萨地区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在布达拉宫的对面的一个景观餐厅，给大家安排一个下午茶可以拍照，比如像石锅鸡，对不对？就是我们当地安排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特色餐。
0: 啊，酸奶。
1: 对，是的。
0: 而且西藏那边是吃牦牛肉的，
1: 对，像牦牛火锅，
0: 吃过的都会觉得说，哎呀，那边的牛羊肉特别好吃。
1: 是的，
0: 好像和上海吃到的味道好像都不太一样
1: 的。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是让大家安排了很多特色美食，可以品尝到当地人比较喜欢吃的这些食物。
1: 是，
0: 甚至我们在日喀则还安排了一个欢迎晚宴。
1: 哦，对，
0: 这个就是咖啡馆，
1: 因为它你坐在这个咖啡馆对面就是那个布达拉宫的夜景。你看白天看过白天的布达拉宫，是不是也要看一下晚上布达拉宫的一个夜景？也是拍照也非常出片。说这个的座位的也是非常难预定，也是我们要提前预定它，因为它是景观位嘛。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安排一个，像我们可以看安排一个下午茶。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看一两杯咖啡，有些点心点餐都是可以大家在这里享用，一边吃边看对面的布达拉宫。
0: 是的，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去西藏我到底能看到多少地形地貌呢？
1: 是，
0: 还是那句话，西藏的美景可以说是看都看不完的。西藏的自然风光，西藏的自然景观特别的多，地形地貌也很丰富，叫做带您看见天下风景啊。
1: 是，
0: 比如说想看雪山，我们西藏有什么雪山？
1: 对，珠穆朗玛峰，
0: 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西藏可以看到世界之最之外，还有世界几大高峰，在西藏你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包括卓木拉日雪山，对吧？
1: 是，
0: 圣女峰、洛子峰，海拔8516米，世界第四高峰，卓奥有峰第6高峰，马卡鲁峰第5高峰，
1: 是，
0: 包括西夏巴马峰，对吧？海拔8000多，所以8000米海拔以上的这个山峰，你可以看到这么多。这是除西藏之外任何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都看不到的。这就是西藏特殊之处。哈，你说看完雪山，我要看圣湖，羊卓雍措，其实措在藏语里就是这个湖的意思。我们说在西藏就是一错再错。
1: 是，
0: 看完了各种各样的湖，你会发现西藏的美真的是太多面了。
1: 是的，
0: 羊卓雍措碧玉湖，多情措，这个是被称之为摄影师的爱人。
1: 是，
0: 这个多情措相对来说人就会少很多，对吧？
1: 对，是的，因为它对面的雪山正好映在这个湖泊上面，是非常有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在里面的。
0: 是的，满拉水库，不要以为这个水库啊，据说这个水库的这个湖水的颜色 就是让大家看到
1: 琥珀的那种绿色，哦，非常的美，
0: 心都醉了。
1: 是，啊，是的，
0: 嗯。然后包括想看草原的，我们今天有帕里草原，
1: 嗯，
0: 想看森林的
1: 亚东沟，对，
0: 哦，被称之为
1: 那视频这里面就是那个马拉水库，看是不是它不亚于任何的一个圣湖，嗯。你看它的湖面特别的碧绿的一个蓝绿色的那种感觉，
0: 哎呦，
1: 像那孔雀绿，是不是特别好美？你看以它的颜色会渐变，在阳光下的话可能会泛一些蓝色，如果在阴的地方，你看可能会绿色。
0: 哦，
1: 哎，这个是亚东县。这里的
0: 哦，所以你看，
1: 你看对面的雪山，
0: 哦，近处的那个多清错，
1: 对，对面的雪山又映在了湖泊上，
0: 很多湖不一样，它不会人挤人，
1: 对，
0: 它相对来说更加静谧，更加的私密，
1: 是，
0: 但是景色绝对是绝美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春秋拍的，
1: 是
0: 吧？护藏一家亲，
1: 对，
0: 我们是多方共同努力合作的一个原藏
1: 项目，这是当地用的旅游大巴，
0: 嗯。是的，一个援藏项目，所以说我们是有当地多方。
1: 这个就是噶举寺，噶举寺它的特点是依山而建，你看它在半山腰当中可以俯瞰整个亚东县，所以景色跟那个视觉感会比较好一点。
0: 哎，这个
1: 就是
0: 珠
1: 峰
0: 大本营，
1: 对，啊，是这个羊卓雍措，它你看它的蓝色的湖面，像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0: 嗯，是的，所以每一个到达的景点，你会发现都各不相同，
1: 对，
0: 但是它们有个
1: 都非常出片，
0: 哎，就是都很美。嗯，每到你都觉得说哦，太就起鸡皮疙瘩，每到都想流眼泪，每到你都会觉得失语，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它。这就是西藏的魅力，这就是大家愿意花着几万块钱的价格去到西藏的原因。然后再给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今天这个除了景色非常的丰富之外，整个的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餐怎么样，住宿怎么样？因为担心那边的这些硬件条件可能会不是很好。
1: 对，
0: 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今天都帮大家精挑细选过了，而且有那么多无数的游客帮大家考验过、体验过了，大家的满意度都很高。首先在餐的部分，刚刚这个缇娜已经讲了，
1: 对，全程韩餐，我们在日喀则会有一个欢迎晚宴给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是藏式的一个火锅宴，包括一个牦牛火锅是不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石锅鸡宴，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布达拉宫的一个景观餐厅的用餐，这个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升级的一个
0: 吃
1: 餐。
0: 是的，包括住宿呢，我们的酒店其实安排的也是很好的，
1: 我们有六个晚上的话，因为考虑到大家睡眠的问题，所以我们六个晚上给大家都到提供，保证提供有氧房提供，而且这些房间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查一下，在网站上的话并不便宜，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是要提前预订，很多的话如果您不去提前预订，它是没有有氧房的，它可能就是普通的房间，但是我们是提前给大家做到六个晚上安排供氧房，
0: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酒店的这些设施啊硬件呀，条件都非常的好。
1: 是，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次的行程，首先我们交通三飞往返，
1: 对，
0: 拉萨进日喀则回，不走回头路，
1: 是
0: 留足游览时间，让大家嘟悠悠的，也不会很赶。
1: 对，
0: 人数方面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看今天我们是22个人的精品小团，
1: 是的，
0: 并且安排了丰富高原经验的专业全陪以及当地的优秀导游，
1: 是
0: 用

0: 方面，我们是餐餐全含，其中还升级了五顿特色餐，刚刚给大家也介绍过了。然后包括住宿方面啊，刚刚说了六晚的供养酒店，还有低海拔地区的酒店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嗯、游玩28景点。3大5A、3大4A，
1: 是
0: 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等等等等，让大家一网打尽、一览无余。特别安排了欢迎晚宴、藏族的歌舞表演哦，藏族人民真的朴实又热情啊。
1: 对，
0: 日喀则段安排了随访医生，并赠送了3瓶洛子科技的一个供养设备，所以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进藏；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到达珠峰大本营。有那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帮大家验证过了。价格方面啊，9月6号这个是原价出行的，其实原价也不贵，对标刚刚15000多的价格，其实原价的1300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但是如果想享受补贴价的话，我们更推荐大家买9月13号这个团期，
1: 是的，
0: 9999元，现在不用大家付全款，只需要100元，22个位子里边就给您留一个。
1: 对，
0: 在签订合同之前，你有任何的特殊情况不满意呀、或者不想去了，我们随时这100元都是可以退还给大家的啊。先来抢定席位吧，因为这个据说是今年的末班车。
1: 对，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季节关系，它整个9月份的话是整个去进藏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在后面的话可能像也要说的，可能10月份啊、11月份，你说我能不能去也能去，但是季节上面的话可能就会冷了。哎，所以说我们安排的是大家9月份去，在整个一个比较好的季节进藏，而且在整个一个7、8月份雨季过后以后，9月份可能看到雪山的概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在9月份的班期。如果您错过9月份，可能要等到再明年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抢购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节目进行到现在，订购速度简直太快了，因为这个是2026年的末班车，嗯，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等，等什么呢？等有了时间，等不忙了，等退休，等我有钱，等我闲下来，等来等去，你会发现真的蹉跎了太多太多时光了。等着等着自己已经60岁了，等着等着自己已经两鬓斑白了，等着等着好像自己太远的地方都没有心气儿想要去了。所以不要等待，今年的末班车赶紧搭上来，
1: 是
0: 我们带着大家去西藏。说实话，今年不去，你说你明年你确定你还想去吗？你后年还能去得了吗？你再过大后年，是不是西藏这个地方
1: 对
0: 你压根儿都不会动心思了，观众朋友。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西藏这个地方去了要慎重的。您放心，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的回。
1: 对，
0: 而且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已经服务多年。
1: 对，我们有每一年的话，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原账包机这个已经做了好3-4年了。
0: 3-4年了。
1: 然后每一年的话，我们是有几百人去进藏的。然后我们每一次都是给大家做好充足的一个保障设备的。
0: 后援保障都有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然后我们呢，比如说我们是独家，其实是我们是独家的，因为你想我们在日喀则地区，我们会有随团医生随访，让您放心。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找这个医生，对不对？然后我们包括有涵养的一个供养的设备，包括我们酒店里面也是给大家供养房，这些设备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在西藏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说实话每次念这个名字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对，是地球第三级嘛。
0: 登上珠峰大本营的那一瞬间，看到珠穆朗玛峰若隐若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那种骄傲感，
1: 是
0: 那种对祖国的崇敬，那种对大自然的敬畏，真的是油然而生。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今天带着大家还会去到像那些湖，这些湖我真的认为圣湖真的就是西藏的另一大特色，什么羊卓雍措呀，
1: 对
0: 对吧？什么满拉水库啊，等等等等的啊，包括这个108拐。
1: 对，
0: 韩红那个天路，
1: 加乌拉山口天路，
0: 我从小时候就是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直听着这样的优美的旋律，
1: 是
0: 到现在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天路。
1: 很多人说在加乌拉山口呢，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
0: 对，
1: 特别的激动，都看着热泪盈眶，一下子可以看到5座，而且只有在这里呢才能看得到。
0: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1: 满拉水库。
0: 对，虽然是一个水库，但是你看看这个颜色，
1: 你看它的碧绿，看它感觉色彩像那种孔雀蓝色的感觉，对不对？特别的美，它其实不输于任何一个圣湖的一个美景。
0: 是的，所以今天整个的西藏可以说是美景看不停，整个的美食享不停，住宿方面也帮大家安排得很好，后勤保障力量又是那么的强大和充足。
1: 是，
0: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来，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整个的这个景点方面安排的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在拉萨的部分，像布达拉宫啊，
1: 对，
0: 大昭寺广场啊，小昭寺、扎基寺、八廓街，这些拉萨的城市地标都带您打卡。
1: 对，
0: 然后因为日喀则，它不光是聚集了美景，它对上海来说很特殊，它是一个上海的对口城市，所以你看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啊，
1: 萨迦古城、
0: 巴夏、满拉水库、多情措、卓木拉日雪山、
1: 嘎举寺、
0: 庞达村，
1: 对，
0: 以及珠峰。
1: 对，
0: 真的现在能带大家去珠峰的很少很少，一般都是要到了西藏当地你去报这个珠峰的当地一日游。
1: 很多人都其实旅行社都不敢去做珠峰这个，因为他没有这个一下的供的设备，比如说一些保障，他没办法做到这些保障，所以说很多地方的话是不喊珠峰的。
0: 是的，但我们今天不光是去珠峰，而且是登陆大本营，
1: 对，
0: 洛子峰、卓奥有峰、马卡鲁峰、西藏巴马峰、加乌拉山口108拐等等等等，定杰湿地，这些都是这次新增加上来的这个景点啊。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一大世界自然遗产、3大5A、3大4A级景区，让大家一个不落，一一的去打卡，好好的去感受。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力量。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看这么多景区，看这么多景点，我后勤保障力量到底怎么样？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点啊，我们能够连续这么多年送大家，特别也是有一些可能也一些之前不敢去西藏的人，但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团队，圆了这次的一个圆梦之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中了我们有这么几大保障，比如说我们独家的也有的日喀则地区的话，我们有个随团医生，一个随访，然后的话有我们6晚的一个涵养房，这个也是比较少有的，因为很多为了节省成本也好，也是可能订不到也好，可能没 没办法安排到有氧房，你可能睡眠就会有个问题。包括我们也会安排到三瓶的洛子科技，很多的旅游团你出去了你就会知道，这瓶洛子科技的氧气瓶在市面上是非常少的，很多都是你要自费的，要自费买的。
0: 好像这一瓶成本都几百块钱了，
1: 对，是的，我们成本几百块钱，这一瓶的瓶子的含科技量是非常高的，
0: 而
1: 所以说它能够保障你一天八小时的一个供氧，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重，我看很多叔叔阿姨啊就直接
1: 斜挎，对，背着就行了，
0: 像一个斜挎包一样。
1: 是，
0: 然后八个小时的这个供氧，其实对于很多人日常的这个白天的活动来说是足够了的。
1: 是，
0: 反正我们今天是免费送三瓶，对不对？
1: 对，免费送三瓶
0: 啊。嗯，好了。
1: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因为我们一直有做西藏的团队，不是第一次做，也不是第一年做，所以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专业的一个领队，包括当地的配合的导游，这也很关键，保障你整个一个西藏的一个行程玩得开心，玩得放心，也能增长到西藏，了解西藏的很多的知识。
0: 是的，好，在这么大的后勤保障力量基础上，我们来给大家聊聊价格了。
1: 哎，对，
0: 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九月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七八月份，我也不赶这个脑忙，我也不想在暑期出行，我就要到金九银十的时候。
1: 是。
0: 那十月份其实对西藏来说有点冷了。
1: 对。
0: 那九月份其实正是西藏的一个
1: 最好的季节，
0: 非常好的月份。那非常好的月份，它就势必意味着市场上的这些机票呀等等的车票很贵。
1: 是。
0: 你看我们今天光九月份的往返机票多少钱了？
1: 就要8000块钱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拿手机去查一下啊，我们也是拿手机去查一下才知道，原来九月份的西藏已经到现在开始已经开始水涨船高了。
0: 哎，那
1: 可能到后面可能更贵。
0: 好，观众朋友，光机票8000块钱，我们今天整个团费才9999元。
1: 是的。
0: 那你说给你2000块钱，你能干点啥？对不 对？酒店订不了吧？
1: 是。
0: 各种景点行程、中途用车以及导游、
1: 吃饭
0: 啊、门票，吃饭这些其实都很不现实，但是我们今天都做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补贴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哎，来再先看看这个市面上很多团队啊，市面上很多行程都已经15000多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9999元的价格更有性价比了。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啊，叫做援藏补贴，是哪三方呢？
1: 是
0: 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东方购物、
1: 春秋旅行。
0: 春秋旅行，我们多方共同了，每个人补贴3000。
1: 是，
0: 所以正常售价12999元，今天只有一个团期，就是9月13号，9999元，并且也是今年的一个收官之作。
1: 是，是的。
0: 这个团期好像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订购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100块钱就是一个预付款，你先行来抢占席位。哪怕签订合同之前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不想去了，有人临时的变故，100元没有风险可以退给您。但是因为我们是精品小团，每个团有且仅有22个席位，所以请原谅我们，一定如果提前售空的话，一定是没有追加的啊。
1: 是是是，
0: 02151199000。
2: 这里是雪域高原最雄伟的宫殿，也是整个西藏最著名的旅游名片景点之一。布达拉宫始建于唐代，距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日光之城拉萨的阳光照耀之下，布达拉宫的白宫、红宫以及金殿三色交相辉映。很多人说布达拉宫的白墙啊是甜墙，这是因为很多藏民啊会把家里面的牦牛奶和蜂蜜啊带过来泼到墙面上去。而且呢，整个布达拉宫约有1200多个房间，在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的珍宝。而我们这一次呢，也会带着大家深入其中，深度入内去游览布达拉宫，让您尽情的感受深度游览这座宫殿的魅力了。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那我现在终于来到让我心驰神往的大昭寺了。从八廓街无论哪条街进入啊，最终都会汇聚到这个中心广场大昭寺广场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大昭寺的金顶也在熠熠生辉，虔诚的人们呢也在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路程的长度。八廓街也非常的好逛，里面有各色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还有各色的手工艺品在等待大家。异域的风情拉满的同时，非常的惊艳。拉萨的深度玩法呢，一定是要找一家景观餐厅了。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拉萨超网红的星月菩提咖啡馆，在这边您将会傍晚时分来到，无论是品尝咖啡或者是奶茶，也可以欣赏到傍晚日落时分的布达拉宫哦。接下来您可以享用一顿简餐，在这个时候华灯初上，您记得要拍下繁华流光溢彩的北京东路和庄严的布达拉宫夜景的同框照片哦。 那这一次我们在拉萨特别选择了一家有着14年历史的老店，同时也是拉萨的第一家石锅鸡料理的饭店。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咱们丰瑞石锅鸡料理的老板方老板，欢迎您。
3: 你好，森森，我们可是接受过央视专访，而且很多明星慕名而来哦。
2: 听说咱们家的石锅鸡特别好吃，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们家的话就是专门每天是买的农夫散养的，至少是喂上8个月的鸡。
2: 而且是藏香鸡吗？
3: 对呀、啊、就是。
2: 而且怪不得我刚才吃的时候啊，那个肉那么嫩那么滑，和我之前吃过的鸡肉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我刚才吃的时候发现啊，它除了这个鸡肉的肉质特别好吃以外，还有很多种的菌菇。哎，
3: 对呀、啊、有至少是有3-4种，有鸡松茸啊、牛肝菌、鹿茸菌啊，还有珍珠菌，基本上都是这些包出来。
2: 它的汤好鲜啊，
3: 因为没有鸡精味精，
2: 连鸡精

0: 我已经一点都不放吗？
1: 一点都不会放的。
0: 有这样的一个墨脱锅之后啊，整个它的营养、它的美味都被牢牢锁定在其中了。听到这里，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垂涎欲滴了呢？那就跟着我们的团一起出发吧！
1: 欢迎大家来品尝。
2: 哇，观众朋友，最后的三个席位，9月13号的团期马上满员。这就是西藏的魅力。刚刚我还在跟听他说，他们这个产品只要一出现就马上卖爆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竞品。上海文旅援藏再出发，这个是有多方补贴的。
3: 是的，
2: 上海日喀则文旅还有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我们是四方共同努力，帮大家每个人省多少钱？省3000块钱。
3: 对，
2: 不是说市面上没有去西藏的团，而是你能够真正看到实实在在补贴到这个客人身上的这种行程太少太少了。
3: 是，
2: 所以在东方购物他们家也是独一份的。
3: 对，
2: 然后包括你看啊，在补贴完之后的这个价格，做到9999元，1000元以内游西藏。观众朋友，说实话，在国内游1000元以下的很多，但是国内游不管是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大概率是要破万的。
3: 对，肯定是要有
2: 的。我们这样的9999元的行程，你怎么去比啊？教教大家，你去比的话，对标市面上大概15000元左右的行程，
3: 是
2: 你去看看他们什么配置啊？他们是否有全程的后勤保障力量呀？他们是否配洛子科技的氧气瓶呀？他们是否在日喀则地区有这个供养房，有随团随访的医生等等等等。比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东方购物真的是让大家吃得好玩得好放心。我们说了，不是第一年做这个行程
3: 了，对对，
2: 到现在已经3年4年了， 对不对？
3: 我每一年有好几百人能够去到西藏的，
2: 每年好几百人，今年已经几百人发掉了，
3: 对，
2: 所以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去，平平安安回。大家对于这个行程的这个好评度也是比较高的，包括之前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好多媒体、好多新闻都在报道这个行程。对于上海人来说，这个行程也是颇具意义的啊，因为日喀则本身就是上海对口的一个援藏城市，然后再加上那边的美食美景啊。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钟了，我们再度重申，只有一个团期是补贴团期，就是我们的9月13号的。9月13号也只有22个席位，
3: 是
2: 多了一个都没有。22个席位一旦售罄之后，对不起，没有追加和预约，现在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观众朋友，您没有风险啊，100元是预付款，付掉之后你可以详细的了解行程，行程当中你也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不确定，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时机，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999000。
4: 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到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的震撼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老年人当中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人老腿先衰。为什么腿会先衰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中国饮食结构的一个特点和特性啊，导致等你年龄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饮食当中钙含量是严重缺乏的。所以其实很多老年人啊，他普遍存在着一个缺钙的问题。但是稍微有一点咱们这个科学常识的观众朋友也知道，你单纯的光补钙是不行的，你首先你得把氨糖啊等等的维生素一起补起来，这个钙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其实我也认识到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都是有在吃钙片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包括我自己的婆婆，然后我妈妈，然后以及我身边的很多姨妈呀等等的，大家都在吃钙片，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我们有更强壮的体魄，更有力的骨骼，能支撑着咱们走更远的路。刚刚耿瑶刚刚推荐完这个旅游，对不对？出去旅游考验的是什么？不是说谁穿的怎么样，带的怎么样，谁能走路，谁体力好，谁能坚持下来，谁今年又出国玩了，谁明年又去西藏了，对不对？这才是咱们随着年龄增长比拼的一个东西。所以把自己的骨骼养护好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最近一直在热销的银优恒的一个氨糖软骨素，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收看一下直播了。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分享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您好。
1: 耿瑶好，观众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老人啊，包括自己的一些长辈呢，那其实老了以后呢，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跑啊跳啊这些，我跟你说，考验他的这个能力的，这已经是很多都已经说我承受不了了，更不要说我们平常就是哪怕我小区里面我走一走，每天走个6000步8000步，他其实也觉得自己哪个地方不行呢，关节不行了。你刚才说到钙，它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硬骨啊，骨密度这些方面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关节啊，这个关节的磨损到一定程度之后，使用的这个年限到了这个程度之后呢，滑液减少了，硬碰硬自然磨，不是说我不敢走，而是每走一步我这个关节就疼得不得了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氨糖，其实它就是补软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分。那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疼起来了，
1: 对，
0: 咯楞咯楞起来了，
1: 是
0: 整个咱们说啊，老胳膊老腿，骨头也硬起来了，
1: 不灵活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来，其实呢，我们都跟我们的这个软骨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年轻的时候，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软骨，白色的地方就是软骨，它起到一个缓冲啊、保护我们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是什么呢？这里边中间它全部都是滑液。你想啊，滑液是起润滑作用的，再加上软骨这个垫子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你跑啊跳啊，你跑得再高跳得再远，哎，关节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但是慢慢慢慢啊，这个滑液减少了，你的软骨呢，它滑液减少，那就是软骨要开始磨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软骨就受到一定的损伤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滑液越来越少，尤其是45岁以后呢，它的滑液呢是年轻时候的20%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滑液减少，润滑减少之后呢，于是你的关节的磨损就增加了，慢慢慢慢这个白色的软骨它就磨掉了，磨到最后你看软骨磨没了啊，磨没了之后呢，它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骨刺，这个时候每走一步，不是说我的骨头不够坚硬啊，骨密度是肯定够了，但就是你每走一步是钻心的疼，是因为你这个软骨磨没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说想要补软骨的话，
1: 对，
0: 软骨素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法。
1: 是，
0: 然后包括其实什么叫硬碰硬，
1: 对，
0: 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型来感受一下啊。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健康的年轻的啊这个骨头，蓝色的部分是软骨啊，你看。这个透明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滑液。有了滑液的润滑，再有了软骨的保护，就像你有保护垫再加上润滑之后呢，你这样跑跳的时候，你的关节是碰不到彼此的。但是年纪一大之后，当滑液减少之后，什么叫硬碰硬来了？
0: 啊，
1: 这个我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这个是什么？硬碰硬了，因为你的蓝色的软骨啊，随着我们的滑液减少之后，那么软骨跟软骨之间的接触，你走路，你爬楼梯，你每走一步走远路，它都会来磨损，磨损到最后软骨磨没了，就把里面的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啊钻心的疼就开始了。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原理我明白了，软骨素好像这个对我们人体真的非常的重要。那 我怎么确定我应不应该补呢？
1: 对，
0: 什么样的人群需要补呢？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啊，人体是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充氨糖软骨素的呢？
1: 嗯，
0: 首先你可以看到整个氨糖软骨素的趋势和大部分的营养素它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呈一个一开始最少，然后激增，到了人体30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氨糖软骨素其实是正值峰值。
1: 对，
0: 这个其实比很多的营养素要来的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20岁的人和30岁的人，嗯，哪个人更有力气？
1: 对，
0: 哪个人的肌肉含量会更高？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很多扔铅球啊、扔铁饼啊、扔标枪的这些女运动员、男运动员们，
1: 嗯，
0: 哎，越到了20几岁、30岁的时候，他们反而是事业的高峰期。
1: 是，
0: 这都是有关系的啊。嗯，然后你看啊，自身合成的氨糖及硫酸软骨素从30岁左右开始，
1: 嗯，
0: 峰值之后
1: 减少了，
0: 要下降，
1: 减少了。哎，
0: 然而它减少速度非常快，
1: 都非常快，
0: 哦，非常快。45岁的时候，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20%左右，
1: 80%流失了，没了。
0: 哎，所以你看，
1: 断崖式的下降，
0: 断崖式的激增，
1: 嗯，
0: 激减。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怎么女性一过了这个45岁，
1: 哎，
0: 发现自己瞬间就老了，这就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本来胳膊腿儿都没有哪疼，
1: 嗯，
0: 等到40几岁、50岁的时候，可能更年期也快要到了，嗯，哎呦，就觉得这儿也疼，那儿也疼，
1: 啊，
0: 肩膀呀、腿呀、膝盖呀、胳膊肘啊，甚至个手臂啊，都有点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氨糖软骨素软骨在减少的一个主要
1: 原因。对对对对
0: 对，对吧，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银优恒呢，给您来介绍一下啊。
1: 对，嗯，
0: 首先我们是保健食品蓝帽子，
1: 哎，
0: 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
1: 嗯，
0: 然后既然有蓝帽子，就一定要有保健功能。看到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是
1: 增加骨密度，
0: 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嗯，改善骨密度。
0: 哎，
1: 嗯，
0: 然后呢，
1: 哎，
0: 大家都一定知道，但凡是这种氨糖软骨素类的，一定要复配。
1: 是
0: 什么叫复配？
1: 嗯，
0: 它不能只有一个成分，
1: 嗯，
0: 它不能只单一补钙，
1: 嗯，
0: 也不能只单一补软骨素，
1: 对，
0: 它一定要各种各样的配方复合在一起。
1: 是，
0: 它对咱们的这个骨骼啊、关节啊，它才是一个全方位的呵护。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盐酸氨基葡萄糖里边很多，含量非常足，
1: 氨糖35.2克、啊，
0: 哎，然后钙呢10克。硫酸软骨素11克，
1: 对，
0: 这三个成分都分别是干嘛的？
1: 对，这三个成分呢，其实是一个三效合一，对我们的关节的健康啊，起到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一个维护。
0: 嗯，
1: 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氨糖，所以我们在这个比例啊，它大概35克左右。这个量呢，首先来说，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里面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它的补充是到位的。它起什么作用？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你会磨啊？是因为你的滑液减少了，对吧？润滑液减少了，所以氨糖就是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有了润滑之后，那它减少它的继续的这个磨损，对吧？好，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啊，它毕竟补充进去，它还在流失，在修复的同时它还在流失，所以这个时候软骨素的介入就非常的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它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说，你化妆你要补水吧，
0: 嗯，
1: 但是补水它补进去之后它也快速要流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锁水。那么我们补进去的氨糖要靠我们的软骨素首先把它锁住，让我们的软骨的退化延缓了，而且提高它整个滑液的整个的润滑度以及它的粘稠度之后呢，嗯，使得我们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呢，它减少它的流失，从而使得我们氨糖对软骨组织的修复和润滑达到更好的程度。同时呢，我们再来补钙啊，这个也是缺失不了的，增加你的啊这个骨密度。所以经过这三效合一之后呢，对我们的软骨的这个关

0: 半天，它基本上还是透明的，但是这边呢它快速的溶解，
1: 哎，
0: 那就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达到我们身体所需要养护的。
1: 说实话，钙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特别好吸收，
0: 对的，
1: 但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拥有着更高的吸收量，所以足量有用而且高吸收，所以让大家是真正实实在在补起来的啊。来聊聊价格吧，这个东西市面上其实真的不便宜的，这一瓶我们给大家是90片，
0: 对，299块钱
1: 啊，299块钱。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呢？来聊聊啊，观众朋友，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大组合，299外面一瓶，如果给到您7瓶的话，您自己算算是不是2100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7瓶798元，
0: 是
1: 每一瓶只要100出头，每片只要1.2块钱，这个价格，我说实话，你单纯的去只买，你只有一种成分，就是单补钙的，可能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今天是3合1的这样的一个补软骨、补氨糖、补钙，对不对？当然，你满足东方购物的凑单条件之后呢，你去参与凑单的活动，参与完凑单活动之后，这个价格就更给力了。我们基本上合下来每瓶才50来块钱，每一粒儿才0.6元钱，就比很多地方就是开的那些小白白票票啊，
0: 是
1: 可能价格还要来的实惠，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银优恒是保健食品，带有蓝帽子，安全的一个认证，非常。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大组合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来，02151999000。
2: 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3: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3: 我担心把他自己家里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5: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4: 40到45岁
5: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6: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是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1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2趟，全马2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加起大概有的10趟，
7: 老好，
6: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 哎呦，你别说这个叔叔阿姨们了，就连我这年轻人看了这个全马10次
0: 啊。
1: 我都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0: 可要别说跑了，走42公里，我觉得我们一般人都不行吧。
1: 而且你别说是50、60岁、60、70岁这样的年龄了，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让一个上班族年轻人坐办公室的，你把他拉出去，别说
0: 你
1: 42公里、10公里，
0: 半马
1: 走下来都不容易，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人体的机能就是这样，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很多机能的水平是在下降的，你如何把你的身体的机能充分的调动起来？你是需要有一些原材料的，你有材料才能调动得起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还是不太理解，那这个氨糖啊等等，这到底是干嘛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呢，这个参考摄入量呢，2023版当中啊，这个我们来看啊，其中呢对氨基葡萄糖它是有一个描述的。
1: 好
0: 啊，氨基葡萄糖呢又叫氨糖，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 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它是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当前是常用于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嗯，看到没有，都是和软骨和骨关节的功能改善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刚才那个专家也在说了，你年轻的时候当然是有的，但是你年纪一大之后，45岁以后，它只有相当于18岁的时候氨糖软骨素的20%啊。
1: 是的，
0: 80%都没了。
1: 是的，
0: 那你想想看。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像一个人身上有206块骨头，
0: 对，
1: 骨头和骨头之间，它不是说直接嘎嘣卡上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拼图拼在一起的，它是什么？
0: 关节，
1: 它是有关节。嗯，你可以灵活的去转动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些滑液的，哎，有这些软骨在的。
0: 年轻时候跑，哎，跳没关系，为什么？打篮球的时候你跳起来撞下来，你这个关节好像没什么事情，哎，是因为中间啊它有厚厚的这个滑液，
1: 对，
0: 对吧？还有蓝色的软骨。软骨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的保护垫儿，哎，然后呢这个滑液呢它是润滑剂。所以你看啊，现在很多人，我跟你讲，肌肉都不错的，啊，你看腿部肌肉什么都可以的，但是让他走2步，你试试看，他这个地方他关节吃不消了，软骨磨掉了。
1: 所以其实也是有个很生动的例子，比如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小孩不摔不长大，
0: 哎，对，
1: 哎，磕磕碰碰，磕磕碰碰长大了，为什么？因为不怕磕碰，
0: 对，
1: 他有缓冲，有滑液，
0: 但是你看，
1: 但你看老年人就怕摔，为什么？他已经硬碰硬了，
0: 对，
1: 你在碰到地上嘎嘣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它能不出问题吗？
0: 你看啊，像这个就很明显的，像这个蓝色的这个软骨的地方，它已经呢磨掉了呀，对吧？中间的滑液一减少之后，软骨直接开始跟软骨相磨，磨到最后软骨磨平，里面露出来了，增了血淋大地啊，这个里面慢慢啊就会代偿出什么呢？骨刺。
1: 是的，啊，
0: 你增生出这些骨刺，那你每走一步你这疼的就是钻心了。我说我肌肉还可以，但是我走那不是靠肌肉的，除了肌肉之外，它还要靠你的关节之间的这个摩擦。
1: 哦，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给它增加滑液。
1: 是的，增加滑液。那我们今天是怎么补法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市面上这种类似补软骨啊、补钙，它都是复配的，就是复合配方的。我们今天这个银油恒的复合配方科学在什么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保健食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哎，我们的复配是用到盐酸氨基葡萄糖，量最大。因为最急需补氨糖，对不对？钙含量非常的足。以及硫酸软骨素，好，这三个东西我们叫做三合一的关节健康方案。我们是怎么样科学配比的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地方？
0: 三大我们的元素呢，都起到它各自的作用，
1: 作用，
0: 对吧？而且呢，全部对我们的关节啊、骨关节，它形成一个全面的这个健康保护啊。首先就是我们说到，你缺什么要补什么，对吧？你的滑液减少了，于是呢，它的摩擦增加了，对吧？那我们要补充氨糖。刚才给大家看过我们的专业书籍当中，氨糖是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
1: 是的，
0: 而且改善骨关节的功能，所以它分泌滑液，而且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但是大家知道一个常识，一边修复它可能一边还在流失呢，对吧？所以我们软骨素在这个时候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了。它第一，它是延缓软骨的退化，所以呢就像什么呢，你这边在补水，首先第二我们要把它水锁住，让你补进去的水它延缓流失的时间慢一点，从而更好的来修复我们的软骨组织，同时提高了我们润滑的这个滑液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是的，
0: 再加上增加骨密度的钙。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叫今天这个叫做复配的配方好，
0: 对，
1: 含量又特别足啊。然后刚刚那个实验也给大家证明，我们的吸收
0: 特别
1: 好，它溶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吃了这个感觉有改善的，
0: 有感觉的，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一瓶其实也不便宜，90片，不是那种市面上30粒、60粒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保健品便宜是便宜，
0: 对，
1: 它只有30粒，我们今天是90粒的啊，299元。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了。这种东西我说实话，你吃起来你就得坚持，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太高的成本给你经济造成压力负担的话，你可能也想放弃了。
0: 但是你想，每一粒它大概也要3块多，
1: 3块多
0: 是吧？那我们一次吃2粒，早晚各一次，要4粒，3块多，4粒，那你一天吃下来10几块钱呢，
1: 10几块钱，
0: 对不对？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经济造成一定的这个负担啊？
0: 对，
1: 今天不需要。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超级亲民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物和银优恒本身我们就是一个深度合作，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卖银优恒的相关产品非常的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银优恒啊是6瓶，再加1瓶7瓶， 七瓶东方购物才798。
0: 对啊，
1: 按理说拿着这个钱啊，你市面上299一瓶的话，只能买
0: 两
1: 瓶，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七瓶，
0: 对，
1: 每一瓶114，每一片才1.2元。
0: 是。
1: 然后这个价格基础上，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恭喜您啊，各位朋友。
0: 嗯。
1: 每一瓶56块钱，我的天哪！我还是说我的天，56块钱，这是90粒的。
0: 对对对对。
1: 56块钱你买的一瓶。是复合配方，
0: 是
1: 给的大家量很足，是第三代的产品，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
0: 对，
1: 所以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但凡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软骨想补充一下，对于自己的这个骨骼想好好的再给它给点营养的话，
0: 加油，
1: 这个产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抓紧时间来下单，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啊，02151999000。

0: 他伸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 腿只能这样。
0: 哎，对对，
1: 只能这样，
0: 半屈状态
1: 啊，只能这样待。
0: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2: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3: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4: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女的搁那咯哒咯哒的，你这确实按不了。女的呢，我也吃过安当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安当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当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当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在叔叔说的话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因为你会发现补钙这东西啊，补氨糖这东西你真的补进去之后速度很快。
1: 对对对，
0: 就包括像很多孩子说，哎呀，生长的时候晚上就抽筋儿，对吧，长得可快了，一年长十几个公分，对吧，那你怎么办，他腿疼啊，你给他补钙，哎，没多长时间孩子也不嚷嚷着了，对不对？然后包括我怀孕生宝宝的时候，医生也让我补钙，孕妇也要补钙嘛，对不对？你一个人补，两个人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也是，哎呀，补上去之后马上这个各种
1: 有感觉，
0: 有感觉，
1: 有感觉，
0: 特别快，特别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氨糖柔软骨素的钙片，您拿回家去也可以体验体验，感受感受。
1: 差不多，我跟你讲啊，不到一个星期。
0: 是的，
1: 我自己体验下来就不到一个星期，
0: 啊，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年龄到了嘛，对吧？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发觉你咔嗒咔嗒弄个关节，你起来走路咔嗒咔嗒就有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想啊，很多人啊都还要什么呢，保持锻炼的这个习惯，跑步，像我们这样的啊，这个年龄关节啊软骨退化了，包括滑液减少了，你再去跑步，不是说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你肌肉肯定是好的，但是它每跑一步的关节之间的这个磨损你吃不消了。很多人不能坚持跑步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滑液减少了，它的关节磨损了，它吃不消，疼。那么这些人群当中，你只要把氨糖软骨素补进去，力应该很多人马上就可以哎继续来轻松的跑步了。
0: 而且还是那句话，因为人身上是206根骨头分布在全身各处
1: 啊，
0: 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地方，
1: 对
0: 对
1: 吧？
0: 你哪一个地方但凡出点问题之后，那种疼啊，那种难过啊，那种行动不便啊，都带给大家很多的困扰。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画面当中这些情况，如果但凡你也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你考虑考虑是不是氨糖缺失的原因？比如说颈部。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看这个脊椎，脊椎这个地方从上到下一节节小骨头连的那个紧密嘞，一个灵巧，对不对？
1: 是，
0: 你想要灵活的去转动，为什么说落枕的时候经常哎头歪
1: 不
0: 过去
1: 了，整个身体在
0: 动不过来了，
1: 啊，
0: 对不对？颈椎方面的这个软骨就要求很高，要灵活，然后肩关节
1: 啊，
0: 这个很多老年人都有，
1: 到了年龄什么五十肩呐，这些情况都会出现了，
0: 尤其是做家务做得多的，经常说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痛，对吧？腰椎，男性腰椎特别多，
1: 对，
0: 我们家的老爸，我们家的公公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1: 腰椎问题哈，
0: 然后肘关节
1: 啊，这也是因为运动的比较多嘛，
0: 哎，是的，然后腕椎，这个抱孩子
1: 啊，
0: 经常会有发生这种情况，
1: 包括现在你这个手机看的多了，
0: 哎，
1: 这个腕椎你也是受影响的，啊，
0: 是的，还有手指节，
1: 对，
0: 哦，
1: 这个是很厉害，膝关节，
0: 这个特别多，
1: 这个受他的伤痛的人是特别多，很多人真的，我就看他就走路在那儿一步，旁边扶着。他其实他是一步下去，骨刺他一来之后，他吃不住这个劲儿了。这个时候走路一定要靠手扶了。那你想想看，像类似这种情况，哎，你说你本来老两口，你现在要人扶了，那你不是要站一个人来帮助你吗？你有的时候从坐到站，你起来要人扶，你走路要人扶，你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那其他的老人呢？哎，甚至还在那儿运动，是吧？在自己健身，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甚至更有甚者旅游远足，是吧？那你可能就是因为不良于行，你可能要做一些轮椅啊，或者要被别人的帮助搀扶呀等等之类。这两种人的生活质量同样是老了，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和质量。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到我的妈妈老了呢？就是我们家小宝宝出生之后，他不是地上有个爬爬垫吗？
1: 对，
0: 小朋友在地上爬，我们爸有时候就坐在这个爬爬垫上陪着宝宝玩儿。然后玩一会儿的时候呢，玩完了不是要起来了吗？你会发现我是蹬就从那个爬爬垫上，从坐姿一下就站起来了。
1: 是，
0: 但是我妈她每一次啊，都是要这样两个手撑着这里，
1: 对，
0: 撑着膝盖，
1: 是，
0: 然后用力的很缓慢，用力的慢慢的站起来，
1: 对，
0: 站起来之后她会做一个动作，她是很下意识的，她会做这个动作，
1: 敲一敲，
0: 敲一敲自己的膝盖，
1: 对的，
0: 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个腿脚你会发现，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大不如前了，然后看到之后，作为子女啊，我看到真的很心酸，
1: 对，
0: 当时看完之后，我妈妈每一次缓慢站起来的这个背影，然后我就一直说她，我说你去医院看一看，怎么回事？
1: 对，
0: 我妈说老了不都这样吗？
1: 关节不好了呀，
0: 就是慢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又不是说怎么样，她说我起来走一会儿就好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很多老人他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他本以为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啊。你可以把这个补一补试试看，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因为的确，这句话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1: 是，
0: 当你45岁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自己
1: 关节吃不消了呀？
0: 关节吃不消了，好像真的感觉老了，行动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对，
0: 软骨素的 含量，
1: 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对，而且尤其是女性啊，进入中年期后，氨糖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所以你刚才说妈妈的这个情况可能真是还更严重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是什么情况呢？你早期说句实话，像这种灰白色的它就是软骨呀，软骨就是个保护垫，你知道吧，保护垫缓冲，再加上中间有充分的滑液，充盈的滑液，所以它跑跳，哎，你这个时候既有润滑又有保护，所以你看你小孩子摔倒爬起，爬起摔倒，再加上年轻人跑跑跳跳都没问题的，对吧？但是呢慢慢慢慢啊，滑液减少了，因为它年纪一增长，它的就合成就少了嘛，润滑一少之后，那软骨跟软骨之间就要接触了，它就要磨损了，那到了这个程度呢，磨损的就厉害了，那软骨一磨损之后呢，人体会有这个代偿机制的，它会产生什么骨刺，好了，骨刺一出来之后你开始疼了，那么到后面就像这种情况了，那你看软骨都没了啊，这些都没了，那么剩下就是什么呢，就剩下的是骨头碰骨头，这个你说句实话，你自己想想哦，软骨磨没了，每走一步，哎呀，血淋大地，它这个就是骨头啊，要碰骨头的，
0: 是的，
1: 这才是真正的钻心的刺骨的疼痛。
0: 有缓冲，
1: 对，
0: 和没缓冲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滑液和没滑液，
1: 对，
0: 一个灵活，身轻如燕，哎，蹦蹦跳跳啊，体力蹲下呀，深蹲啊，什么都没问题。
1: 对，
0: 另外一个它就是硬碰硬，
1: 对，
0: 观众朋友，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和逻辑。
1: 所以啊，你看为什么要把氨糖补进去？就是把滑液你要补进去啊，对吧？你看我们是分泌关节滑液，一旦有了关节滑液之后呢，它这个呢，它就润滑了呀，它不是干涩的、干磨的，它要润滑。哎，就跟你要加机油一样的，是吧？你的发动机加机油，你的运转声音也轻了呀，然后跑得也更好了呀，对吧？再来，它是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不仅增加滑液，而且促进它的修复。
0: 是的，
1: 但是滑液进去之后，它同时也在流失。
0: 嗯，
1: 那你吃进去多，流失的多以后，那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怎么办？软骨素起作用了。软骨素它第一个像什么呢？把这个脚手架给你撑起来，好了，你这个退化的速度减少了，我把你的骨架先撑起来。第二呢，它让它流失的速度减少。从而呢，也提高了我们滑液的啊整个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天作之合。
0: 哎，所以各位观众，
1: 再加上骨密度，
0: 是的，一定要复配。
1: 嗯，
0: 其实市面上现在复配的这种钙片也不少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复配好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咱们这个银优恒的复配啊，它是有蓝帽子的。
1: 对。
0: 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大家都懂的，都懂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叫做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嗯，
0: 以及我们这个复配的配方量非常的足，
1: 对，
0: 氨糖
1: 一粒啊，
0: 35.2克，钙10克，
1: 对，
0: 然后硫酸软骨素给大家11克
1: 啊，
0: 所以量特别足的基础上，我们有更好的吸收。
1: 而且还有一个，它是黄金比例
0: 啊，
1: 你看它的氨糖软骨素啊，氨糖跟这个软骨素啊，它是3:1，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啊，非常合理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今天是让大家2000多、3000多买一套组合，很多观众朋友说要试错成本有点高。
1: 对，
0: 哎，我觉得我得想一想。今天呢，外面卖299块钱一瓶，和东风没关系。我们多少钱啊？
1: 啊，
0: 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你说我买399的感受一下，我觉得您不如就直接去尝试一下我们大组合。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和老伴儿两个人一起吃，或者和小姐妹分享，和你的自己的家里的姐妹分享。
1: 嗯，
0: 我们今天7瓶装，
1: 嗯，
0: 7瓶装东方购物只要798元。
1: 对，
0: 你说700来块钱，我觉得这个试错成本大家应该能接受吧？
1: 是的，
0: 而且700来块钱这个东西你吃上去之后，我刚刚那叔叔也说了，
1: 嗯，
0: 他是可以感受到很快的，
1: 很快能够感受到，
0: 能够感受到变化的。
1: 你基本上一个星期左右，一天啊吃早上2粒，
0: 晚上2粒。
1: 一共4粒，你试试看，你这个量的氨糖跟软骨素补充进去之后，你的关节润滑了，你的刺痛感就减少了。
0: 你哪怕一天吃4粒，
1: 对啊，
0: 1粒1.2块，不参与凑单，
1: 对，
0: 也就是4块来钱。
1: 4块多，
0: 四块来钱，你说有什么？
1: 让你走路能够更加行走自如，你没有太大的
0: 经济负担和压力吧？
1: 对对，
0: 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的话，这一瓶才50块钱。
1: 对。
0: 50来块钱，你说买这样的高品质的东西，
1: 一粒6毛钱，4粒才2.4块，
0: 真的，就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是，咱们退休了，上了年纪之后，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
0: 真正能够贴己的、贴合到咱们的生活日常当
1: 中的，让你好好走路。
0: 哎，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效果的。
1: 嗯，
0: 今天这个银优恒可以来试一下。现在大组合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大家把握住机会啊！先来把大组合订购回去，021519900。You are welcome, summer party.
2: 白高骨折。
3: 是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六万五啊？
4: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哪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我就给我整个伤了点。
4: 哎呦，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上下下都 OK，
4: 都伤了，就磨损磨损。
5: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6: 补充
5: 的，额外补充的。
6: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5: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7: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装的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侪辣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刚。加起大概有的十趟，
3: 老好，
7: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这个身体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因果是互相关联的。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关节，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哎，为什么刚刚我们说老年人不能摔？
1: 对，
0: 老年人摔倒之后，这个结果往往都是比较严重的。
1: 你看啊，这个在做的是什么？你的很多地方啊，它不是那个滑液没有了吗？它其实就是要打这针。哎，膝盖这个地方啪一针打进去，把这个滑液要打进去。它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干了以后啊，它这个没有这个滑液之后啊，它就是硬膜干膜，所以你看这啪啪两针进去以后，就是直接打进去。那这个呢，毕竟来说呢，相对来说你还要到对吧专业机构去。那我们这个呢，吃进去之后到身体当中进入血液当中之后呢，它能够让你能够分泌这个关节滑液，
0: 是的，
1: 一样的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氨糖软骨素对于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不需要太过于怀疑说我缺不缺，我应不应该补，而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的确是比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呀，比这些年轻人啊，你缺乏了很多
1: 啊。是啊，
0: 而且大家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最有感觉了。你这个活动起来啊，舒不舒服，难不难过，灵不灵活，
1: 你就自己说你自己，你蹲得下去还站得起来吗？这件事情就是很考验你的。这个哎呦，到关节这里蹲不下去了，再一下子起不来了。那其实啊，很多人说我的肌肉真的还可以的，对吧？我的大腿肌肉、小腿肌肉都可以的，但是我这一走，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一晃手要扶一扶旁边的东西，关节吃不住了？
0: 是的，
1: 因为你的关节滑液没有了，你的关节软骨磨掉了，那就是骨头硬骨磨硬骨，你吃不消，所以你平衡就丧失了。平衡一旦丧失，万一摔一跤，巧不巧骨密度如果再不够，不巧的话就咔嚓一下了。这个你想，这个后果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有时候有老年人摔一下，后果不是说钱可以搞定的。
1: 你痛苦啊！
0: 是你光有钱你也解决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懂得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1: 是
0: 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还是那句话， 同样是一个年龄，嗯，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完全决定你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同样是60岁，同样是70岁，有一个人在公园里，
1: 关节灵活
0: 啊，关节灵活，
1: 起蹲自如，
0: 深蹲，哎，马上就能站起来。
1: 是，
0: 有的人在家里干嘛？
1: 对，
0: 躺在床上，
1: 坐在轮椅上，
0: 窝在沙发上，
1: 哎，更不要说什么打打羽毛球啊，甚至像刚才去什么西藏啊那些地方去旅游啊，
0: 哎呀，真的，
1: 很多你看旅游的这个景，到这个地方啊，稍微但凡有点爬山、有点坡度的地方，好，你们去，我坐大巴车上。
0: 是的，
1: 他走不了这个坡度，爬不了那个台阶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把自己的骨骼养好，把自己的关节呵护好，非常重要。重要啊！今天选择银优恒，我们今天大组合订购速度非常火爆，全面热销当中。今天大组合只要798元，7瓶带回去，每一瓶再度重申，有观众朋友在打电话问，是30粒吗？60粒吗？
1: 90粒，
0: 90粒，大瓶装90粒的啊！观众朋友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抓紧时间抢大组合的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8: 这是一个双膝骨关节炎的患者，今天咱给他做一个双膝关节注射。
9: 你膝关节所露出说是里边疼的厉害还是外边疼的厉害？
10: 好像是里边。
9: 你这样啊，好，别动啊，有点胀是吧？好了，打完了啊，另外一膝盖再打一下啊，他膝关节没有什么积液，疼一下啊。
10: 这个比那边疼
9: 啊，疼一下是吧？这个骨关节炎，它就是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发，为什么？膝盖那个地方它都是皮，没有肉，天气一变化，它膝盖就为什么说人老先老膝，它就这个道理，它最敏感了。
11: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
12: 感觉软骨很润滑，
11: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2: 颜色都变了。
11: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2: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11: 对对对，
12: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11: 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啊！大组合的备货也即将售罄了。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大家也会发现，哎呦，这个关节真的对我们太重要了。
1: 软骨磨损、滑液减少，
0: 对，
1: 都是问题呀。
0: 不然你如果真的哪一个关节出现问题之后，你丧失的是什么？是行动力。
1: 对。
0: 而行动力对于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主生活能力。
1: 这个讲的太对了。
0: 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
1: 对，买个菜都不行。
0: 而如果老年人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话，很多老年人自己也会说，那不就是拖累吗？
1: 对呀。
0: 那不就得找个人专门伺候自己吗？
1: 对啊，给子女们带来麻烦，那如果还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你的退休工资还花很大一部分要出去找人帮助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我现在没有老啊，没有老，但是我也是为人母了之后，就能更能懂父母的那种不容易，
1: 能体会了，
0: 对吧？我们能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是
0: 我们想这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那你就该对自己照顾一点，
1: 把自己照顾好了，就不给子女添麻烦。
0: 好，退一万步讲，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同时，你要不要享受生活？
1: 当然了，我也想出去旅游。
0: 我一直说我爸爸妈妈这一辈人啊，就是现在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你们这一辈人是非常苦的。年轻的时候，咱们说生活水平大家都差不多，都穷呀，对不对？
1: 条件都不好，
0: 勤勤恳恳吃了一辈子苦，终于迎来了好时候，
1: 好日子了。
0: 现在好日子了。咱生活水平也好了，
1: 关节不行了，
0: 手里也有钱了，该出去走走看看了吧？心有余而力不足，
1: 膝盖吃不消了，走不远，走不了，走不动。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说现在年轻人，现在小孩，我们老一辈人看真的很幸福的。
1: 那是的。
0: 我们那时候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对不对？
1: 对。对
0: 现在咱们退休了，你年轻的时候你疯狂奋斗，
1: 对，
0: 你拼命努力，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为了给家人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我终于有心有力了，有钱了。我想出去走走看看了。你会发现，哎，我万一行动能力丧失了怎么办？
1: 对吧？
0: 对，
1: 肌肉能力还好，但是关节一不好之后，那你根本就不行了，你走路你就走不了。 对吧？更不要说什么爬楼梯呀、爬山呐、那我跟你讲，日常的你下个楼去买个菜，再拎点重东西上来，这些简单的事情你可能日常当中就不行了。
0: 而且如果哪里真的疼起来啊，那种感觉我是体会过的，以前抱孩子抱的肩膀后背
1: 脖子疼，
0: 这个地方就你总感觉哪里不舒服，
1: 是是是，
0: 一直在扭一直在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大打折扣的。
1: 对，
0: 你有时候晚上睡觉你翻个身你都难过、
1: 哦、
0: 对不对？你更别说起来走两步出去下去买个菜接接小孙子小孙女，想给年轻人排忧解难一下，已经变得不现实了，
1: 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银优恒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优点在于，第一，我们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认证。
1: 对，
0: 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骨密度，
1: 是
0: 啊，增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各种的配方在这个地方写着，
1: 嗯，
0: 我们叫做复配的复合配方的、
1: 嗯、
0: 有氨糖含量最高，有钙，还有我们的软骨素、
1: 对，
0: 而且它的配比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证的。
1: 对啊，我们的氨糖跟软骨素呢是3:1的这样一个黄金比例、而且呢各自起到各司其职。你比如说氨糖，我们是什么呢？促进关节的滑液，让它更加润滑，同时促进啊软骨组织的修复，所以修复起来你就好很多了嘛。但是它还会流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软骨素起的作用，第一，延缓软骨的退化，第二，提高滑液的润滑度，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再加上我们增加骨密度，是吧？一天啊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就可以把这个补起来了。
0: 所以
1: 一个星期感觉就有了。
0: 对，我们说这个东西 啊真的就是真的补起来之后它速度非常快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大哥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好不
1: 好？好的，我们正常来说呢，来，我们专柜的价格呢是299块钱、这一瓶大概是90粒、所以每一粒算起来有3块多，你要4粒的话差吃起来也大差概也要14-15块钱呢。
0: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的是7瓶装，只要798块钱，每一瓶大概核算下来是114，每一片核算下来只要1.2块钱。然后大家如果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的话，这每一瓶的价格就更给力了，只要56块钱，每一片才6毛钱。
1: 对，
0: 所以就是每天2块钱4块钱的事儿能够解决。

0: 咱为啥不去感受一下呢？
1: 我们这个制作成
0: 本又非常非常的低，对不对？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大组合全面热销当中，今天有时候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过来的，
2: 对，
0: 转台过来一看，哦，这个东西
2: 这确实好，
0: 我需要。首先一定是你需要，
2: 对，
0: 你有这种类似这方面的困扰，
2: 对。
0: 然后你说我愿意尝试，
2: 是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大概率可能也能接受，因为每天真的就是几块钱
2: 的事情，
0: 来感受一下吧，0215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了啊。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软骨素也好，
1: 氨糖
0: 也好，以及我们体内的钙含量其实都在下降。
1: 是，
0: 包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其实对这些成分的摄入量啊都是严重不足的。那我们今天就应该补充起来。
1: 对，
0: 而且这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补起来很快。
1: 对，
0: 这个东西补起来成本很低，
1: 有点立竿见影的感觉。
0: 这个东西补起来一点不费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缺了啊，
1: 那影响很大
0: 很大。
1: 因为你想，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能力，首先你要能走呀，你能要上下楼梯呀，你要能出门啊，最好还能跳跳广场舞，最好还能朋友聚会，最好还能出去旅游一下。这都要什么呢？你的膝关节、踝关节是吧？你身体的腰椎这个关节以及颈椎关节、人体的关节有很多的，你只要是这个地方软骨退化了、磨损了，尤其是膝关节，它因为好多人年纪大，这个分量还上去了呢，体重一增加，膝关节的负累就更大了。
0: 哎，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们说就像很多人说做生意，一本万利的买卖谁不愿意做，对不对？尝试成本又不高，
1: 而且见效又快。
0: 哎，对，
1: 对，关键是
0: 感受一下吧。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优恒这个品牌确实也是很厉害的，东方购物卖的很多产品都是优恒这个品牌的。我们今天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它也是自带一个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
1: 对，
0: 保健功能也是改善骨密度的一个保健功能。而且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每一个配方它对于尤其是老年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听清楚啊，对老年人特别有用。为什么？
1: 45岁以上，你只有18岁时候的氨糖软骨素的20%了，更何况年纪更大一点，我们有氨糖来修复软骨素，还有钙。这个而且量都保证了，
0: 是的，而且吸收的速度非常快啊，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更温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少量机会了，大组合全面热销，今天7瓶798可以参与凑单，凑单完之后减掉积分之后，可能每一粒是几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啊，02151999000。

我的年纪大了，又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得，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着小红，你换着橙，好像有小红。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一看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

0: 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1: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两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带就结束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而且五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0: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两元和两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两元和两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四位数同号。
1: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四位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0: 很难。
1: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0: 是的，
1: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
0: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是，
0: 对，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1: 和
0: 80版的五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1: 你拿到
0: 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1: 对，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1: 对，
0: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1: 只有2枚3枚，对，
0: 是
1: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0: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0: 是
1: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0: 摆不下，是的，
1: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0: 是，
1: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0: 是
1: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0: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并且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买的真，买的放心。
0: 是，
1: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0: 是的，
1: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四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1: 是
0: 封装评级。
1: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0: 没错，
1: 就这一张。
0: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1: 是，
0: 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0: 是，
1: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0: 黄五元，
1: 是的，
0: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 赫赫有名苏三碧其中之一。
1: 对，
0: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1: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两枚币啊，咱们两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万元了。
0: 对对，过万了。
1: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0: 还有第三套、第四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1: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一万、两万、三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0: 已经值回票价了，
1: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0: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0: 没错。
1: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的意义，
0: 是的，
1: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十组吧？
0: 没有，
1: 没有，
0: 对吧？不到两位数，是的。
1: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0: 是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94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张字帖以后，在雕刻字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948年的4月开始，到194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9年，大概到5月。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没错。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尾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尾三铜，
1: 是，
0: 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这个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的，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

0: 哈姆拉当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1: 所以啊，我们说了，背后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1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0: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你做成这个伪号相同的和伪号不相同的，
1: 对，
0: 可能你现在感受不出来它的价值，但是你再过3年、5年、甚至10年，它的这个价值感的这个差距完全就拉开来了。
1: 是，
0: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同号的一个第二套的和不同号的一个第二套的，它的市场的一个价值会差10倍20倍这么大。
1: 对，是，而且你使用过的品相和全新的品相的价值又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0: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1: 对，
0: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错过那个意识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1: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0: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1: 对吧？
0: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1: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6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方若红，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
4: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给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对吧？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对，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
4: 就急
3: 我
4: 就
3: 急用的。
4: 就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3: 将近二十年，十八年，
4: 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应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
3: 他
4: 这个
3: 是不是？
4: 他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了，
1: 半年前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哎，
0: 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 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了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请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来说啊，就是东方购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两个面值。
0: 第五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再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对对，38年嘛，
0: 对吧？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哎，
0: 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了，
0: 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对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4、5。
2: 3、4、5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对，是的啊。然后呢，您再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当中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的，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呢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加了前两天、
0: 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注意啊，今天这个星翔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8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奥 H 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哥们儿，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什么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生态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 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家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家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说句实在话，家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家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家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高活性，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观众们，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蔬菜里面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家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诺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氧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啊，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1: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信下以及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您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 人四口人能吃将近一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十一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十一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十一之间唯一的啊，包括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一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维生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给他口点的我就晓得了，以前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制剂，它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这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7: 常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7: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8: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0: 哎，是
1: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嗯、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哎、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嗯，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0: 对。
1: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0: 是，
1: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9: 是的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10: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1: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2: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

0: 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0: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药萃取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1: 对，
0: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1: 对，
0: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就搁个苦点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制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总把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0: 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2: 对。
1: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3: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5: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4: 哎，是。哎，
5: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
4: 嗯，
5: 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4: 对。
5: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
4: 嗯，
5: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
4: 嗯、
5: 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4: 对，
5: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4: 嗯、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5: 对，
4: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5: 是的，
4: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5: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就好像白药去一直做高纯度。白药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4: 对，
5: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
4: 嗯，
5: 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4: 对，
5: 哎，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4: 是。
5: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4: 对。
5: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
4: 哦，
5: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4: 对，
5: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4: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5: 对，
4: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5: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4: 是，
5: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4: 对，
5: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哦，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 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给了大家。
4: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哎，
0: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1: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6: 其实吧，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7: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软。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8: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9: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的情况。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雪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
3: 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辣眼，或者弄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老虎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油。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勿出油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咳嗽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大家是洗澡的次数会更为的增加。那这时候家里面的花洒呢，如果出现了各种出水不畅啊等等啊，需要更换的话呢，今天德国贝朗的这一款的四路出水的花洒，再一次带给大家能够享受等同于国补85折的优惠力度，而且是一价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服务。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问个好。
1: 好，攀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洗澡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呢，你可能如果说洗的这个顶喷啊不舒服，甚至很多人说我都没有顶喷，我就是那个以前的老式的花洒，30几个出水头已经堵了10几个了，出水都不很顺畅的话呢，那今天153年的德国贝朗品牌，而且是真正的四路出水。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外观啊。大家说这跟以前咱们用到的那种不锈钢亮银色的完全不一样，
2: 是
0: 吧？它灰色的更有质感，磨砂质感，然后大顶喷，顶喷非常之大，所以它其实整个包裹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0: 打开这个顶喷，你会发现整个的水流是酣畅淋漓的。
1: 对。
0: 对吧？留下来，
1: 是是是，
0: 所以它包裹的全身的包裹舒适度都非常好。
1: 那么首先来说呢，它可能是东方购物目前啊最大的一个尺寸最大的一个顶喷。实际上在我手里拿到的这个顶喷的时候，这个以前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家庭里面这个顶喷单看这个其实还觉得可以的。但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大顶喷放在一起一比啊，那真是叫小巫见大巫。您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顶喷，我在我这里，你看到没有？它可以两三个这样的大小。我这个顶喷的尺寸是多少呢？32公分，22公分，你想想，32、22啊，而且等于是把整个人的身体包裹在里面了，而且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有一个每一个136个出水孔当中啊，大家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有一个小针，这个叫自洁针，也就是每一次它在冲水的时候呢，它都会把这个小针探出来顶一顶，把里面的什么泥沙颗粒啊这些脏东西把它顶出来，保持水路的畅通。
0: 对，所以现在买花洒呢，基本上有顶喷是标配。
1: 对，
0: 但是这么大的顶喷大家可能还第一次看到，而且这么大的顶喷它出水的面积就大了，所以呢它洗澡的舒适程度就大为提高。再来就是你担心顶喷可能会有一些水管的堵塞呀，我都带了自动清洁的那根
1: 自洁针，
0: 对吧？自洁针，
1: 对，
0: 所以它更好的起到一个防止水管堵塞的作用。好，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第二路水路叫什么呢？手持花洒。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会更高一些。
1: 是，你看看叫手持花洒，好像说哎呦这个好像不大，但是我跟你讲，它里面有73个出水孔，
0: 有，
1: 而且对于家里面的孩子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它同时也有多种出水的方式。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呢它多种可以调节，拨盘式的，然后呢这边是富氧雨淋模式，然后呢这是一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SPA 喷雾模式，
0: 是
1: 啊，这个是非常舒服的，也是很多的手持花洒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
0: 对，这个特别好，它能够深度的清洁，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女士就妆面，包括攀登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会化妆，那回家用这个普通的水流清洁，
1: 是，
0: 可能还不如用这种水雾模式清洁来的更加深层彻底。
1: 对，
0: 然后呢，它打在皮肤上面不刺痛，
1: 对，
0: 但是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皮肤全身，
1: 对，
0: 特别的舒适。这个其实在手持花洒当中不大能见得到的，
1: 对，基本上都在一些专业的美容院的这些机构当中啊，它才会给大家配备啊。
0: 然后目光再往下移，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大的钢化玻璃置物台。这个其实特别管用，因为你想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小物件，
1: 是，
0: 浴球是一个，
1: 对，
0: 对吧？牙刷牙杯是一个，男士的 T 恤泡是一个，
1: 对，
0: 沐浴乳啊是一个，
1: 洗发膏啊，
0: 你都放不下，原来那个小窗户洞那个放不下，来，咱们放在这个置物台，
1: 这是36公分，这是12.5公分，所以呢这个尺寸是足够大了。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不但能放东西，承重性还很好，旁边还有一个旋钮，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叫恒温花洒的必备装置。
1: 对，我们这里呢有一个40度啊，这其实40度，它到了40度它有一个铜锁，
0: 是
1: 你再拧拧不过去了，必须呢要解锁，这样按下去大人才可以帮忙把这个温度给调高
0: 了，安全，
1: 所以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冷热水龙头这一说了，直接我按照温度来调节就可以了。那到底几度温度呢？来这里看一下，当我把这个按下去之后，它的屏幕里面它有一个液晶显示，大家看啊，它显示此刻的出水的这个温度，我们室内温度的这个水啊大概是20度左右，
0: 是
1: 啊，因为我们没有加这个热水器嘛，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常温水，实际上呢你这个热水多少温度它能够显示出来的。那么有人担心说哎呦你这个通不通电啊，你放心，这个既不装电池也不通电， 不通电源的，它完全靠你用水的时候同时水力发电。
0: 是的，所以它很安全，然后也很绝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大刚在旋钮这个的时候，它不打滑的，
1: 对，
0: 它上面是有磨砂一个一个小凸点的，所以这时候它起到了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在细节当中能够显示出我们德国贝朗150多年的一个悠久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对，
0: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有一路叫下出水。
1: 下出水
0: 这个很管用啊，你夏天拖鞋冲一冲，脚丫子冲一冲，
1: 对，接盆水，接个抹布，
0: 接个一提桶的水，
1: 对，
0: 就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以往我们说这个花洒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今天你说洗完澡之后，以前会发现家人们可能都会跨出淋浴房，然后回身再去拾掇淋浴房里面的那些什么毛发呀，一些脏的东西呀，
1: 对，
0: 你都得弯腰，大热天的一弯腰一蹲下，好了，又是一身汗了。
1: 是是是。
0: 那这时候我们来用到这个叫增压棒，
1: 对，
0: 这个特别好，你看啊，这个就让大家站着，
1: 对，
0: 我就可以冲冲地面的洗脚垫，防滑垫，
1: 是，
0: 对吧？你看都不费劲，这是一个。但第二点，你看啊，它还做到了一个什么呢？来，它可以跟我们的玻璃形成一个垂直面的冲洒，
1: 对，
0: 所以你看它既可以往下冲，也可以往前冲。往下冲，往前冲，所以比如说你像瓷砖表面的一些缝隙，有一些嵌入了一些污渍啊、污垢啊等等，你看我都可以深度的清洁，而且它的压力十足。
1: 对
0: 吧？这一点根本就不用担心。
1: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你清洁你整个淋浴房啊，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0: 对，
1: 每次洗完澡之后呢，把这个脏东西冲一冲呢，始终保持淋浴房整个的一个非常干净。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这款淋浴房的花洒是给大家优势是非常的大集合。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说到了它是用到了恒温防烫的中控台，
1: 对，
0: 恒温的防烫的中控台。第二点，它是配备了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有手持花洒。而且手持花洒是多档调节，日常使用是更加游刃有余。
1: 对，
0: 然后下出水，对吧？以及增压喷枪，就是你洗完澡之后的步骤，我都帮你考虑到了。四路出水，然后温度显示，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
1: 是
0: 对吧？老人啊，小孩啊等等，来，我今天还有一个一边洗澡一边可以观测到出水温度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对，
0: 另外一个你看啊，顶喷和手持都带有了自结针的一个设计
1: 啊，
0: 所以这个产品在门店当中真正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呢？
1: 7980块钱、也就是说它其实差20块钱就是8000块钱。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是高端系列的恒温数显，而且是钢琴按键四出水的淋浴花洒，该要的功能、该要的质感、该要的整个的颜值全都到位了。
0: 因为毕竟呢，德国贝朗是专业做这个卫浴设备的，对吧？它1873年成立，153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东方购的原促销价格是2352，但今天还能享受85折，这个85折相当于是享受了一个国补的同等折扣，
1: 对，省得你去什么啊申领啊，
0: 对，
1: 还要手机操作呀，
0: 是
1: 比较麻烦，
0: 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能享受到相当于国补85折之后的折后价1999，
1: 对，
0: 2000块钱不到，可能原来就买一个非恒温的花洒吧，今天是恒温四路出水的花洒带回去的同时，今天还能享受特别好的服务。
1: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调价公函啊，你看这个价格，实际上在外面，即使在他的店里面，因为呢。确确实实，这是贝朗给到所有经销商伙伴的啊，他的一个调价公函。由于五金件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1日起，贝朗旗下的五金品牌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到10%。你想想看，我8000块钱的东西，我调5%就要400了，调10%就要800块钱
0: 了，那就意味着东方购物也不大可能在意你1999的价格再来了。那我们就算它2000块钱，
1: 对，
0: 涨10%那200块钱，
1: 是
0: 2200至少了，对吧？
1: 对，
0: 但今天还能在2000以内的价格带回去，而且服务还全包。
1: 对，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么而且呢，我们是送货安装是同一天同一批人，当天就可以完工。
0: 哦，送货拆旧安装一批人。
1: 对，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您放心，可以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0: 是
1: 不占用你家的地方。
0: 但是关键是咱们天热了呀，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对吧？我差不多夏天一天要洗2次澡。
1: 哎，
0: 对，花洒出现了各种问题，不恒温啊，滴滴答答这种水啊，对吧？关不紧啊，等等。换一套花洒，免费拆旧，免费安装，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今朝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 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紧张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丝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0: 我觉得花洒这个东西呢其实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就是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洗澡的，
1: 当然
0: 365天每天都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总觉得这花洒呢要么是出水不畅、要么是不恒温，
2: 对，
0: 各种问题都有。
1: 那其实呢我说句实话，你说花洒谁家没有啊，但是你要问一下您的花洒用了多少年了，对吧、好多家庭说哎呦那我真记不起来了，我家装修可能20年前了，
0: 对，
1: 那我这个花洒还在用，那你自己想想20年前15年前的花洒，第一基本上没有顶喷，第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持花洒加一个下出水。那么手持花洒你想啊，这个水啊尤其我们啊整个楼顶上那个水箱，对吧，有的时候清洗也不是说每个月它都清洗的，所以里面啊可能有些杂质啊、水垢啊，甚至有一些什么的颗粒泥沙铁锈等等之类的，会把我们这个出水口啊往往要堵住，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一看你的这个出水口，很多已经发白了，
0: 对，
1: 很多呢里面好像你用水的时候很多你感觉里面啊明明有很多出水口，真正出来的就那么几个孔，
0: 对，
1: 那这个时候
0: 还有很多家其实是不是恒温的，
1: 哎对了，你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大了呀，有的时候调小了呀，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呀，洗澡终归是不舒服，
0: 哎，现在很多家里买的是那种恒温热水器，
1: 对，
0: 其实不代表着说我出来的水一定是恒温的，它还得在终端配一个恒温的花洒，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两个一上一下两个源头都给你控制住了、
1: 对，所以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就简单了呀、我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现在洗澡我调38度是吧，41度对吧，它每度都可以进去调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洗澡省掉什么冷水热水调大了调小了，再简单不过了，调个温度就行了。
0: 是是是，所以呢，而且他今天带了一个置物台，我特别喜欢这置物台。所以原本一些什么花洒，
1: 对、
0: 一些沐浴乳啊，洗头膏、
1: 在那个墙角的地方，
0: 对，
1: 有个花洒篮、三角篮，对吧？上面放东西的，
0: 摆都摆不下。
1: 哎，
0: 洗面奶之类的，
1: 是是是，
0: 牙刷、牙杯，很多人是一边洗澡一边刷牙这种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1: 置物台，对，
0: 钢化玻璃的置物台。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在我们的配置当中都给大家升级了，像比如说手持花洒，对吧？今天是有多档。水流调节，
1: 对，我们有4档的这个调节方式啊，这个雨淋模式、富氧雨淋模式，而且有混合模式，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这就使得啊我们应用的场景就非常的多，
0: 对，
1: 哎，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呢直接用我们的富氧雨淋模式，相当于一个大，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顶喷，
0: 对，
1: 对吧，那你如果女士你要卸妆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增压的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相当于什么，有点 SPA 的这个感觉，
0: 对，
1: 更好的渗入到你的毛孔，清洁你的皮肤，
0: 特别好。然后你看啊，其实像这个
1: 置物台，
0: 对，置物台，然后它因为是什么，包括整个淋浴柱它都不是那种容易积水垢的东西，
1: 对，
0: 材质，所以它其实不，你连指纹啊，
1: 对，
0: 都
1: 不容易留指纹，
0: 对，你看
1: 青灰色，
0: 对，
1: 哎，拉，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做了一个磨砂的处理，
0: 哎，
1: 感觉上第一质感很好，
0: 是，
1: 哎，第二个呢，不留指纹呢，
0: 不留指纹，
1: 你不像有一些光光亮亮的，你手这个哎呀上面好了，
0: 是
1: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痕迹就留下来了，
0: 等同于其实就是不残留水垢在上面，
1: 对
0: 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而且你看啊，多说一句，今天你看啊，它的这个切换方式看到没有？它都是钢琴按键，
1: 对，
0: 哎，钢琴键一个键下去，88个键，
1: 对
0: 吧？一个键下去就一个音，
1: 是。
0: 好，我今天一个键下去，你看，哎，就
1: 喷出来了，
0: 哎。洗浴交响曲来了，
1: 哎，以前吧我们还有可能调，有的是手打滑，像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手指一按下去，而且它带阻尼的声音，啪嗒咔嗒，
0: 对，
1: 很明显这个机械的手感非常清晰，
0: 大顶喷啊，这个大顶喷真的是你不管是什么样身形的朋友站在下面叫酣畅淋漓呀，
1: 你在顶上呢你看不到啊，因为薄薄的一个你看不到，但实际上这个大顶喷有多大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能抠抠脚的哈，实际上这么大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可能不了解啊。这是一个我们以前的顶喷，大概尺寸呢，大概在16到18公分左右。那你看，我在这一放，我放好几个呢，对不对？我今天整个宽度呢，这里到这里32公分，上下这里到这里呢22公分，而且每一个你仔细看啊，它这个出水口会解决你什么呢？以前水口会堵住啊，我这里有136个出水口，但是你看它那边红色的这个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就这个，这是自洁针，每一个出水口里面都是在你整个出水的时候，啪，它顶一下，把万一你有什么，铁锈呀、泥沙呀、水垢啊，它就每次给你洗的时候顶出来，就保持它的疏通畅通，
0: 是，
1: 再也不会什么堵塞了，
0: 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大顶喷的作用还蛮强的，而且它不容易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冷，让你着凉，对吧？因为它水流足够的澎湃有力。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手持，你看啊，
1: 哎，
0: 我在两个档位同时在按下去的时候， 它的手持跟顶喷同时在工作。
1: 对，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很大一个问题啊，你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大人给小孩洗澡，那个热水啊往往呢都是就是手持
0: 小朋友
1: 给到小朋友啊，那么大人给他洗的时候身上其实是冷的呀，
0: 对，
1: 因为你也不穿衣服嘛，
0: 对，
1: 你冷的，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同时顶喷出热水，手持也在出水，那么大人有水哎温暖着他，孩子呢你给他冲呢也是热水冲着他，所以两个人洗澡都不容易感冒，
0: 但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顶喷和他同以前哎做不到
0: 做不到的，
1: 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不可以同时
0: 出水。我回家还特地拿了我们家那个顶喷来做了一个实验，做不到，
1: 那做不到的，
0: 他只能单路水流，
1: 对对 对，
0: 明白吗？他只能要么是手持要么是顶喷，但是能做到这两路同时出水的，它其实里面要分两根水管的。
1: 对
0: 啊，技术方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贝朗能做到。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手持啊，它不光是出水的方式很特别，而且它模式有多档。
1: 对，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呢这里是富氧雨淋模式，然后呢这里是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那就是一个增压。
0: 是
1: 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有点像什么呢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很像我到那个美容院里面去做这个深层的皮肤清洁的时候用的这个 SPA 的这个一个仪器一样的。它出的这个水啊，它把水分子切得更细，像水雾一样的。那么分子越细之后，越容易就是清洁你的更细小的这些毛孔，渗入感会更好。
0: 就面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米孔啊就打
1: 更清爽，而且它没有什么撞击的刺激的感觉。
0: 是是是，那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上了妆的，
1: 对，
0: 深层清洁毛孔的，对吧？
1: 是。
0: 然后女士朋友需要深度清洁自己的面部的皮肤的，我觉得像这个模式特别好。它不光是水雾啊，它还有富氧雨淋，
1: 对，
0: 有按摩，有混合，对，多档的水流模式，
1: 是，
0: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我们的置物台。
1: 好。
0: 这个置物台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
1: 对，
0: 承重性也没得说，
1: 然
0: 后呢也蛮大的，你
1: 看，而且防烫的啊，
0: 放洗面奶啊，放牙杯啊，放沐浴球啊，放你的剃须泡儿，
1: 对，
0: 刮胡刀啊都可以放，
1: 因为整个宽度它有36公分了，这里是12.5公分，所以一般来说它的置物能力是足够了，
0: 没问题、啊、
1: 而且这里呢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什么呢，恒温龙头、
0: 哎、对
1: 对吧，这是恒温来调节的，没有冷热水的 没有冷热水，不需要冷水调多少热水调，你不用管，你管温度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好多人说，那会不会孩子不小心弄一下烫到呀？你放心，这里有一个铜锁，那就这个按键，你到了40度转不过去了啊，所以不会烫到你。
0: 哎，
1: 你要在家，那你要把它按下去。
0: 就大刚刚才说那个，我再强调一下，就以前是左边是冷水，右边是热水，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一个单把手，后来变成单把手，
1: 哎，
0: 左右调冷热水。
1: 对，
0: 但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呀。
1: 对，
0: 上一个人洗完之后，哎呦，过早没冷啊，
1: 对
0: 吧？搬到了左边去一点，
1: 是
0: 下一个洗澡小朋友的时候太烫了，因为越往左越烫嘛、哎、
1: 对
0: 吧，基本上这个原理，但是我今天都不是什么单把手可调冷热水了、哎、我是一个旋钮、
1: 哎、
0: 这个旋钮管的只是温度，
1: 对
0: 啊，
1: 能，而且温度它是直接显示出来的，它是数控显示出来的，
0: 对、哎、
1: 这个也不用插电也不用加电池，它是利用就是你水只要在转动它，那它就可以来进行发电，
0: 停水了呢、啊，
1: 停水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呀，
1: 对
0: 对吧？好，接着
1: 再来、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下出水，
1: 是，
0: 来下出水力道蛮足的哈，
1: 对，
0: 来下出水今天是可以什么呢？比如说我冲个脚丫子呀，
1: 对，接盆水啊，
0: 接盆水啊、哎、等等。好，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高压喷枪。
1: 对，增压喷枪，
0: 这挺好的，
1: 而且它有两个方向啊、
0: 哎、
1: 这个可以直接冲地，
0: 冲地啊、哎、地上你铺的防滑垫，
1: 对，
0: 你要冲一冲打打衣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哎淋浴房上面的一些水垢啊，或者是我的瓷砖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哎我站着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这个很方便，而且呢水的冲力会更大，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花洒去冲它没啥裂倒了，
0: 哎，
1: 这个是好像一个喷枪一样的，这样喷出去割裂倒堵来
0: 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最早一个版本的时候它只有往下出水，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高压喷枪都可以变成两边方向，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也挺好的，所以省得大家说夏天一身汗，为啥呢，刚洗完澡，
1: 对，
0: 然后再低头弯腰再去捡地上的一些毛发呀、
1: 哎、
0: 再清洁打理呀，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讲究干净的，
1: 当然
0: 吧，
1: 当然
0: 淋浴房对吧，要稍微干净，但是你也觉得自己很累，我现在站着就可以清洁淋浴房，好吧、
1: 嗯、
0: 但是这个产品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着四大优势啊，
1: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恒温是首选， 因为现在你一定要买恒温的热水器，恒温的淋浴花洒了。
1: 对，体感感受完全不一样。
0: 然后恒温带置物台，然后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
1: 有
0: 超大的哦。
1: 有，我们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
0: 手持花洒四档调节，还带水雾模式。
1: 对，一共有73个出水孔，
0: 下出水以及增压喷枪。
1: 对，
0: 还有啊，我无论是顶喷还是手持，都带有自洁针，就是很好啊。你用了几年之后发现水流不畅了，为啥呢？它容易堵住，
1: 水垢，
0: 容易有水垢。
1: 铁锈都很正常的嘛，
0: 但是它在出水的时候啊，每次出水它这个针头都会顶
1: 伸出来顶一下，每个孔都有一个针，
0: 那这样的话防止堵住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能看得到这种温度，温度用数字来显示是最直观的，对吧？所以这个优势啊，锁定好之后，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啊，7000多，我就算门店当中再搞活动打对折，
1: 对，
0: 也要将近4000块钱了，
1: 就是，
0: 对吧？东方购今天呢，在原售价基础上再给你打85折，这个是相当于国补的85折，
1: 因为很多人呢，我也用过一些国补的，这个名额已经用掉了，还有人说呢，我这个国补我弄不来呀，我手机还要什么抢啊、申请啊，还是不是申请得到？但是今天啊，东方部联合贝朗，直接你也不要领了，直接按照国补85折，
0: 多好，
1: 给你把这个折扣折下来，你就所有人买就相当于享受85折了，
0: 1999块钱，
1: 省了353块钱呢。
0: 而且这个价格还给你包了服务，你不要小看，对吧？哪怕你可能会说我领了这个券，领了那个券，
1: 对，
0: 叠加之后这个价格，我另外还得付另外的人工费呢。
1: 是啊，
0: 好吧，那你这人工费也不少的、哦。
1: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这个水管，它的拆旧啊。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一般正常是要收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免费送货，那免费给你拆旧，新的花洒免费给你装了，同时呢送货安装同一天，我们所以不浪费你很多时间，而且如果是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啊，这个确确实实服务一分钱不花。
0: 赶紧想想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需要换一套花洒，两个卫生间的，对吧？或者是家里爸爸妈妈的房间。
1: 时间太久了，15年20年了，那个洗澡稀稀拉拉的，水都真的是不舒服、
0: 啊。老人家觉得哪怕这种天气洗，可能还觉得冷啊。为啥？他一个花洒一个手持已经不顶事儿了，对吧？他需要一个大顶喷来加持，
1: 对
0: 吧？然后包括小朋友洗澡，你看。
1: 水热水大一定更舒服，
0: 还能玩玩水呢，啊、
1: 对
0: 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你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在那个大好格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浴淋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巾相当方便，轻洒洒湿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是贝朗的恒温花洒带玻璃的置物台啊，我们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很牢靠也防烫。然后呢，还带的是恒温的装置，恒温的龙头阀芯，所以这几样配置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是吧？1900多，
1: 性价比真的高。
0: 哎，给你包服务、包安装、包拆旧，然后一天帮你搞定。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如果说你家的房子刚装修了几年，对吧？那这个花洒肯定配置呢，就按照现代的当下的这个水准在配置的，不用换。但是如果说您家呀，这个装修已经超过10年、15年了，甚至有人说哦，我不知道，我当时装修的辰光搁这花洒我就装好，到底怎么动工？那你想想看，是不是20年都过了？
2: 是是是，
1: 是不是顶喷你就不用想了？肯定当时都没有顶喷的，
0: 对
1: 对吧？哎，只有一个小小的手持花洒，那么小小的手持花洒，你仔细抬头看一眼，上面是不是有一种铁锈呀？还有一些白白的水垢呀？而且呢，可能20-30个出水口里面，可能堵了10个，一半以上都堵住了。所以洗澡的时候呢，老是觉得这个水流啊太小，而且呢，你左右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不好，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但是我到一些哎呦5星级宾馆，我去旅游去住的时候，搁上头在顶喷哦，晃几都冲不了，搁这么热的这个水，大量的水冲在身上。哎，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对吧？那我跟你讲，今天你换一个，是吧？我们德国贝朗的品牌，而且呢，我们是大顶喷，那这样的水你就可以享受5星级宾馆这样的大水流、大瀑布一样的水流，
0: 真的很气派。这个花洒就是你放在家里面，从颜值到颜色，我觉得都是很气派的。
1: 当然，
0: 你看这种灰色的、枪灰色的这种整个的啊，这种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大顶喷。啊，32公分的一个大顶喷的长度，
1: 对，
0: 好100多个硅胶头，
1: 136个出水口、哎。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要这样看看不出来的，薄薄的呢，这样看不出来的，你只是觉得它很超薄型的。但是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横面，你就知道了。隔度缩度啊，这个是32×1.22的这样一个，我东方过没有卖过这么大尺寸的哦。市面上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少的，
0: 你看都
1: 那基本上把我身体是不是要包裹进去了？
0: 而且刚才切那个特写的时候，基本上占了一个电视机屏幕的上
1: 面
0: 这儿了。
1: 你想，这是我们传统的顶喷大小，好吧几次，对吧？这个就不一样了。哎，这样它出水就那么点儿，这个出水你看136个，而且那么大的面积，根本洗澡当然是舒服了。
0: 所以以前洗澡呢，我们说只是完成一个任务，
1: 对了，
0: 但现在可以变成一种享受。
1: 是，
0: 干嘛每天都匆匆忙忙的？我觉得其实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晚上洗个澡，对吧？洗个澡用热水帮你彻底的身心放松，
1: 对，清除疲劳，
0: 对，还真的是能消除疲劳的，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特别舒服，热水这么一喷在身上，腰背、臀。胸口、头发、头部、颈椎，
1: 是，
0: 就你会觉得浑身放松。但是首先有一点，你得买一个哎大顶喷的，就你站在这个顶喷下面，你会觉得哇，哎，我在瀑布里面无非不过如此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因为它顶喷真的很大。
1: 因为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洗澡的时候那个小顶喷，哎，你冲到前胸，你冲不到后背。
0: 对，
1: 哎，能冲到疙瘩比就没了。那么我跟你讲，你为了怕冷，所以你要转，你让它湿冲了身体高的，这样你才会全身的水是热水嘛，然后转到背后来。这个大底盘晃也冲，弄你阿苗懂啊，从头到身体，它全部热水给你包裹，真的是神。
0: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你的手持，这个手持其实也蛮大了。
1: 哦，隔多少？73个出水孔。
0: 哎，你跟大刚的手掌都差不多大小
1: 了，对吧？那差不多一个手掌，
0: 差不多大小。
1: 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第一个水很急很密，那么跟以前那个花洒那个头完全不一样
0: 了。对，
1: 哎，你再看一下啊，对吧？好的，然后再看啊，它整个的功能，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里面加了这个
0: 混合
1: 喷雾的这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单纯的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哇，这模式一般性你去看好了，你到子女家哪个地方去看？包括5星级宾馆很多都没有这个模式，它叫什么呢？它叫 SPA 喷雾的这个模式。你看啊，这个水它首先在你的水分子更细嘛，在你的身上它不痛，虽然说它好像很急，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大的打在你身上有点发痛的感觉，而且毛它水更细之后呢，它能够更加深层次的清洁你的毛孔，
0: 对
1: 啊，让你更加洗得更加干净，尤其是女士要卸妆啊，要清洁啊，那这个呢用它是刚刚好，
0: 特别好。所以它是能做到深度清洁，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点啊，就把它挂上去。
1: 好嘞，
0: 就是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你 哎，自己在洗澡，是小朋友如果给小小孩洗澡的时候，对吧？
1: 来，
0: 毛毛头，你说在一个浴盆里面，他怎么自己洗啊？没法洗啊，那大人一定要帮助的。那大人他也不是穿着衣服洗，大人也会着凉啊。
1: 一般的我们小时候都有给小孩子洗澡的这个经历嘛，对不对？ 一杯手持花洒，它只能开一路嘛。嗯，那么你手持花洒冲了小尼森浪一下，堵你冷了呀。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路，顶喷冲在大人身上，手持花洒冲在小孩身上。现在不是说小孩了，我们很多帮老人、帮自己的父母亲洗澡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帮老人洗澡的时候，让他不要断了这个热水，但是我的身上呢，说实话也冷了呀。 那么嗓子顶喷，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呢是现代家庭，我跟你讲必不可少。哎，
0: 这个说的还真对啊，就现在很多适老化，比如说淋浴凳，咱们东方也不是卖过的嘛，对吧？淋浴凳让老人坐着洗澡，坐在淋浴凳、淋浴椅上洗澡，老人会舒服就要滚。
1: 对。
0: 舒服很多，
1: 那你给他洗的时候你也冷呀。
0: 他没法自己去，对吧？擦身呐，等洗头啊，那子女也得帮助他。那这时候子女，对吧？他也是不，他也是不穿衣服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时候你看啊，这顶喷流下来的水也能够保护到你，这两边啊，两个人都不着凉。
1: 对，
0: 都很好，都能照顾到。
1: 是是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叫下厨水。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冲冲脚啊，接盆水啊，搓个抹布呀，一个水桶里面接点水啊，这都很方便。
1: 变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路是什么？看好了，来，我这个叫手持花洒，啊，这个是增压喷枪，嗯，
0: 对
1: 吧？这增压喷枪，哎，洗完澡，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地上太，对吧？都是头发丝儿，
0: 对，
1: 我还弯腰去捡那个头发丝，哎，你有这个沐浴泡泡呀、头发呀，你每次洗完肯定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哎，这冲了底了，以前那个花洒那个水啊太柔和了。
0: 冲了抖，
1: 对，
0: 边边角角啊，那个缝缝细细的地方呀，你用这个增压的喷枪来冲，那才冲得干净。那墙壁上怎么弄啊？淋浴房玻璃上怎么弄了？来，我今天还有一路，你看。
1: 哎呦，这个你都不用弯腰了，
0: 哎，
1: 对吧？直接对着它冲就行了。
0: 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比如说美缝，对吧？或者你白水泥。 两片瓷砖之间有一些污渍，有些这种污渍脏的东西，给它冲冲掉，啊，淋浴房玻璃上面的那些什么沐浴乳、洗发膏，哎，帮你冲冲掉，哎，这都很好的，地面也可以，墙面也可以，对吧？所以它这个其实是真正做到了啊多功能，嗯，然后呢轻松便捷，
1: 对，
0: 然后关键给大家做到了是这个价格，大家说这价格为啥在门店这么贵啊？
1: 啊，因为很简单，它是属于贝朗啊高端的一个系列，为什么说它高端呢？第一，它是恒温的。
0: 花洒，它没有冷热水龙头的。再来呢，它是钢琴按键，不需要调了。它钢琴按键，还有呢，它有温度啊，它是数字显示的。还有我们是四路出水，顶喷手持下出水，以及我们的增压喷枪，
1: 但是这么
0: 所以7900八，这么好的产品，每一件都关乎到原材料。
1: 对呀，
0: 对吧？比如说，龙头阀芯啊，
1: 对
0: 啊，等等，
1: 它
0: 其实都是要往上提价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五金件啊，包括很多的原材料的价格，其实都在。 大幅度的上涨，那么上涨之后呢，其实它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你看啊，它是决定从2026年的6月1日起，商品全线五金件商品全新上调，那么上调幅度大概在5%到10%。哎，你像我就是这个7980，那你算你10%是不是要将近800块钱来？
0: 你就算5%，你是不是也将近400块钱？
1: 门店在提价，
0: 对不对啊？其实东方购物也会紧跟着提价，
1: 一样的，
0: 也会紧跟着提。而且也就是6月1号是吧？
1: 是6月1号。
0: 今天5月16号，半个月时间。嗯，半个月时间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说，哎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家装旺季，希望能够先快点把这套货抢好之后，到时候什么时候安装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一年的安装有效期。
1: 对，
0: 然后你需要安装的时候送货拆就安装，我还额外收费吗？
1: 不收费了。我们今天啊不要7900。 80块钱，我们1900.99，相当于你也不用申请，手机上的那个国补的补贴了。我们直接给你补掉，按照国补享受同等8五折打给你之后1999到1999。那你同时享受的是免费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免费，一分钱不花。那么一次上门1天完工，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帮东家居保底，对吧？而且是可以免费的给你仓储一年的时间。你新装修嘛，你觉得不方便放在那儿脏嘛？
2: 那你就放在我们仓库里面，一年也很光。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今朝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柠檬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 搿段时呢好拿出来，好冲个香背包来。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漂亮个。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个，老方便，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浴龙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牛相当方便，清洒洒湿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最后的十二分半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贝朗的四路出水。说到贝朗，就大家说贝朗跟高仪、跟汉斯格雅，对吧，都是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诞生和成立的。
1: 是，
0: 他是1873年就诞生在那个地方，现在是2026年，
1: 对，
0: 153年了。
1: 对，我们说一般的卫浴品牌，你有个40-50年，你就一直说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然后你说我有100年，你说我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人家是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53年。所以呢，这个品质在全球啊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品牌。我们很多人到五星级宾馆啊，你去看，因为它的硬件设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很多一些五星级的宾馆你去看都是贝朗的品牌，所以德国贝朗享誉全球。而我们今天是德国贝朗的高端的一个四路出水的钢琴按键的啊这样一个花洒，所以在专柜的价格，你宜山路喜临门你去看到7980，这个说句实话也不便宜的，就是相当于8000块钱。
0: 对，这两个月其实上海的这个装修市场还是蛮火热的，
1: 对，回暖了，
0: 对吧？因为也是根据楼市的成交嘛，
1: 嗯，
0: 啊，楼市成交量也是节节攀升，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小区也是每天的看房的带看量，
1: 对，明显
0: 包括小区动工的加速，对吧？也是热火朝天，所以其实新房的装修你要选一个大品牌。贝朗当然是当仁不让的大品牌，然后大品牌旗下的一个旗舰产品，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旗舰产品。
1: 是
0: 为啥它有四路水？当然说四路水不稀奇，哎，你看它顶喷都有，但是我尺寸更大，
1: 对，
0: 32×23。
1: 对，32×22公分，它比起一般的尺寸，哎，那是要大多了，
0: 对
1: 吧？跟基本上什么概念？你去看一些好的，而且级别高一点的五星级宾馆，你看它这个顶喷才会达到我们这样的大面积。
0: 那你说住五星级宾馆一晚上就1-2千块？
1: 哦，侬讲了对个，
0: 对吧？
1: 差不多以我一晚上的这个价格，
0: 我今早觉得2千块那么多，对吧？我今天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不到的价格，也就是可能一两晚上五星级酒店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说实话都可以享受。很舒服的沐浴体验，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旗舰产品不但是有大顶喷，我还有手持，我手持还不光是有四路，我还有带水雾调节。
1: 对，我有这个增压喷雾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对于很多啊，现在因为我们说，哎呦，女士们都比较精致啊，这个妆啊，每天都化的很，就是都化妆嘛，都带妆嘛，
0: 对，
1: 对吧？那你
0: 化的越精致越好好卸，
1: 很重要，你要卸得干净。
0: 对，
1: 那怎么叫卸得干净呢？你要把毛孔里面洗干净，
0: 是，
1: 对吧？所以你到一些美容的专业机构里面去啊，他会给你怎么呢？他会给你用这种喷雾 SPA，为什么呀？它把这个水分子切得更细，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就有这个。
0: 是的，我再来检验一下，你看这个锁水啊，
1: 对，
0: 哎，这叫令行禁止啊，开，
1: 对，
0: 然后关来，哎，真的，你看，就是它这个水啊，你想看我们家这个花洒啊，
1: 对，
0: 我觉得也应该换了，你差不多用了8年多了
1: 啊。其实
0: 晚上半夜里啊，
1: 就死了，
0: 掉，你去看这龙头其实都关紧了，就在那漏水。
1: 是的
0: 啊，管道老化了呀，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出水口就开始不畅了呀。
1: 而且你看这个顶喷尺寸有多大，你挂在上面这样看你看不出来的，你觉得这样还行的，但是你看我这样横过来，
0: 哎呦，
1: 把侬看一个往前米，哦，跟侬过来加工了，对不对啊？因为以前你如果花洒小一点的话，你洗到哎前胸，我正面全部你说冲到都不一定的，前胸洗到后背你洗不到了，你冷啊，在这样踢冷的时候耳朵还冷了呀，对吧？有的时候这左边洗到右边洗不到它也冷，但是你看它这个，
0: 对，
1: 这么大一个面积尺寸，水下来以后晃几动五嘞，那么好，32公分、22公分，对吧？这个你洗的，你真的全身你都。都是水都照顾到
0: 你
1: 了，
0: 你就看这个呀，
1: 哎，
0: 大吧了，
1: 对，
0: 这么大的水流，哎，你就站在上面，
1: 前胸后背，
0: 你人都不用动，我前胸后背脖梗，我都给你冲到了，
1: 对吧？左边右边，你不用转身体了，直接都脸来马东，直接打。
0: 你洗头的时候，你都不用去低头弯腰了，低头了，
1: 对，
0: 你就直这样就这么洗，
1: 水越大啊，洗起来更加上气，
0: 一冲，
1: 对吧？老上气，洗的也快，
0: 是的，
1: 就很舒服的。
0: 以前你洗澡可能就是完成个任务，
1: 对，
0: 这完成个任务有的时候还得看这个花洒今天这个水流，哎呦，我操，死了，
1: 死，
0: 或者明天这个花洒就不恒温了。但是我今天不叫完成任务啊，我叫享受啊，我这么一个大顶喷安在这里，我就是在享受洗澡的体验啊，好吧？好，除了这个，你看再来看关水，对吧？哎，基本上这个水啊没有多余的量
1: 是
0: 给你滴下来。好，手持花洒，来看看啊，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持花洒啊。首先它尺寸也是很大的，它大概有73个出水口，所以应付我们家庭洗澡绰绰有余。而且呢，多档水路可以调节。你看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模式是啊，雨淋模式，再来富氧雨淋模式，第二种了，第三种是雨淋加喷雾的混合模式，那么第四种呢，这是增压喷雾。 就跟你的一些美容的这些专门的这些地方啊，你去花钱

0: 哎，我也不容易打滑，
1: 是，
0: 关键它还是恒温的装置，
1: 对了，
0: 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点啊，来这个特别好，就洗完澡之后，大家说清洁嘛，哎，清洁地面，清洁玻璃淋浴房门上，对吧？
2: 玻璃门，
0: 哎，来看哈，我今天是一个增压喷枪，地面可以清洁，对吧？我不用弯腰了，
1: 是，
0: 啊，墙面，来再来看墙面。
2: 哎，淋浴房啊，每次洗完之后上面不是沾着那个头发丝儿啊，
0: 对，
2: 包括有一些肥皂的泡沫呀，那你每次不是要冲吗？你以前怎么冲呀？拿这个花洒对着它冲，哎，花洒它的力量不强，它水尤其横过来之后，它这个力量就不强了。
0: 对，
2: 但是我有增压之后，那你这个就非常舒服了。
0: 我还带一路下出水，
1: 对，
0: 好吧。所以今天是多档的水流调节，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配上这四大优势，你自己来评估一下到底价格怎么样？
1: 对，
0: 好吧。今天你看，恒温的、防烫的、带中控台的这一款产品，然后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带手持，手持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下出水和增压喷枪。还带温度显示，
2: 一目了然。
0: 哎，真的是，就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水温的把握度、
2: 敏感度也
0: 敏感度不一样。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一看这个温度就知道了，哎，38度、40度，有的人觉得哎刚刚好，有的人还不够，再稍微加一点，好吧？然后再来就顶喷和手持都带有自洁针，那这套产品在门店当中价格是不便宜的。
2: 对，门店当中这一套呢是7980，依山路喜临门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有空，你明天啊或者后天你就去看7980，而且这个价格我跟你讲。6月1号以后都还是要涨价，都坚持不住了。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贝朗的五金产品的这个调价通知函。对于所有的合作伙伴来说，它是五金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的6月1日起，平均上调幅度在5%到10%。那你想啊，7980，你要调5%，将近400块钱。
0: 对，
2: 你要是调10%，
0: 800，
2: 那基本上调要800块钱。6月1日起，门店你去看。看不到这个价格，
0: 所以门店调价，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通路来说，它当然不至于说调到400-500，
2: 对对 对, 对，
0: 但肯定也会往上提，也不会再是这个价格吧？
2: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你打一个85折，这相当于就享受同等的85折扣，国补的折扣，
2: 对对，
0: 1999。
2: 这个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我眼神也不好，我手机操作的不是太熟练，哎，我这个领这个国补啊，我老是领不到。那我跟你讲，你也别费这个劲儿了，我们直接给你直接享受国补85折的同等价格，好吧？直接353块钱给你打下来，那么1999块钱，你也不要去什么申不申请啊，直接帮你免，好吧？同时我们享受的是3免的服务，免费的送货不花钱。家里面旧的花洒，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拆起来麻烦，我找物业都不一定帮我拆，行，我们免费帮你拆，是吧？还有呢，安装当然也是免费的。还有人说了，那这个以前我们送货一批人，我再打电话预约第二批人来安装，我要等2次，对吧？你放心，这是我们送货安装跟你同一批上门师傅帮你全部做好，当天就可以用了。安装如果是新装修的话，我们可以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花洒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说用了10几20年一直用下去，也不是，它也是有自己的使用寿命。
2: 是，
0: 当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将就，毕竟每天一家人都要洗澡的，何不换一个，趁着现在有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优惠，换一套花洒，
2: 对，
0: 对吧？要颜值有颜值，
2: 是
0: 要功能基本都全了吧？
2: 对，
0: 你市面当中要找一个跟咱们一样功能的。一样配置的，
2: 是
0: 你说2000块钱以内还给你包了人工的，
2: 对，包拆旧，全都来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明哥，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多路出水的花洒，而且是恒温，所以这个配置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它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嗯，
1: 那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说啊，花洒现在你说你之前的十年前、15年前甚至20年前这个花洒跟现在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了。既然要换，那就换到一步到位，对吧？你很多五星级宾馆去住过了以后，哎呦，侬觉得别个不讲，大院子真适宜，水又大，而且呢这个水的面积又大，而且呢都不用调冷热水，你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好，这叫恒温龙头，同时呢大顶喷的花洒，今天全部一步到位啊！我们的顶喷尺寸呢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目前我跟你讲，东方购物没有比它尺寸更大的顶喷了。
0: 对，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舒适度有舒适度，
1: 对
0: 对吧？要它的功能有功能，关键是我觉得天热了呀，
1: 对呀，
0: 天热了嘛就打油起来，对吧？
1: 对，你想看要爽气，要上夸，对吧？
0: 出汗多了，
1: 对。你像我，像今天，其实我今天觉得特别热，我做了点家务啊。我做完之后，我出了一身汗，我就去冲一把了呀，
0: 对、啊、
1: 对吧？但当然晚上回去洗澡之前，你还是要洗一把的呀。
0: 你比如，
1: 其实这个洗澡的次数就增大。
0: 夏天、啊哎，你想就凉快，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是吃过晚饭，
1: 哎，
0: 啊，你外面去兜过了马路，逛一圈、哎，小区楼下走一圈，也是一身汗的。
1: 5000步6000步走好吧，肯定一身汗
0: 的，对吧？打雨了，那这时候讲究一个功能更全，洗得更舒服。
1: 对，
0: 那贝朗的这个产品，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还蛮给力的，
1: 嗯，
0: 啊，如果今天这价格5000-6000，大家可能犹豫一下，
1: 是
0: 那1000多。而且又是能打了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折扣，打完之后1999，再给你包了服务，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同一天送货安装。
1: 而且呢，如果说您这个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的，都不用你花钱。如果说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的仓储1年的时间，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牙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对吧？你一般一牙两叶、一牙三叶呢，它那个牙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是来自于牙尖当中，就是牙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牙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牙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牙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牙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牙尖，而且牙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牙尖长的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牙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牙一牙，就是我们说一牙一叶，牙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牙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牙尖儿。全是牙尖儿啊，没有一牙两叶和一牙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牙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东影，已经我们说夏影绿，东影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
0: 啊，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供应商进行了改良，哎，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哎，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2: 是
0: 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2: 对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2: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嗯，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2: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它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要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哦，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儿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儿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儿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了，
2: 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磊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再来一斤。
2: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1: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0: 嘞，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哦。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白，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头目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摘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星梅。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林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所以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的金骏眉。
1: 三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啊，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嗯、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嗯、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对吧？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不是很漂亮？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嗯，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在这儿等级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雅。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自立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就是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

0: 哈，千万不要错过。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呦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0: 对，
1: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2: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儿啊。
1: 对，
2: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1: 对，
2: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比沙棘便宜的嘛，所以加点儿这个往品，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1: 对吧？
2: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1: 对吧？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2: 是。
1: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1: 对，
2: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2: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1: 哎，是、我们呢请福州到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2: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你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1: 对，
2: 喜欢加点蜂蜜啊，
1: 对，
2: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1: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2: 对，
1: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2: 对，
1: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沙棘到底
2: 是什么、
1: 是，对，
2: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
1: 比较多。
2: 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1: 对，
2: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移。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这边说的是黄酮类活性物质，我们关键大家还特别特别在意维生素，对不对？平时吃那个小片片，可能维生素一盒一瓶要100多块钱，对吧？有些那个品牌的维生素，但是沙棘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富含维生素这个字抹掉了啊，超级多的珍贵食物，因为我们不能说极限词，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这里面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常见的维 C 有，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1: 所以啊，观众们，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2: 对对对，
1: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啊，包括还有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 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
2: 对，
1: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想补充起来，
2: 对，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20-30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了，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沙棘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人燕，
1: 3块多钱，
2: 对，3块多钱啊。
1: 所以我跟

0: 在1396米。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多东西把它补回来。
1: 对，
0: 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1: 你倒是提醒我了，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对不对？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0: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喝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一盒里边呢是有十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十盒送十盒给到大家，
0: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是，
0: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是，
0: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有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3: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4: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 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3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一年大概一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用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
1: 再没有了，
0: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1: 没有了，
0: 我们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
0: 对，
1: 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然后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啊。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啊、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啊，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2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啊，对不
0: 对？
1: 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P、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
1: 沙田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果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
0: 哎，
1: 大 样的矿物质元素。
0: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1: 对，
0: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1: 是，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构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0: 十包嘞。
1: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哇，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对不对？
1: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烤车了？
7: 烤车了吗？
5: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下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嗯，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嘛，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啊。
0: 哎，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是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哎，
2: 首先你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点零食，那个你就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对身体有营养有好处的东西，咱们每天吃一点点，维持一下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各种营养元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体健康啊，就像一个木桶，你的身体有多好不在于那根长的板子有多长，其实是看你最短的那根板子短到哪里。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平时有一些水果又一吃说酸的倒牙，或者是说呢营养想要全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吃水果，男士尤其是不爱吃。你一天呢就给他准备这么一包啊，
1: 是，
0: 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是30毫升的一个量。我们再请傅舟倒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颜色啊，您可以看到橙黄明亮啊。
2: 对的，这个呢这里会有一个一丝口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用剪刀什么的，不用，你就直接把这个一丝口撕开以后，然后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放在前面有点不好倒，大家其实平时自己撕是非常好撕的，撕完以后你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喝完以后直接丢掉，很方便。
0: 对，
2: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它的颜色就是沙棘的本色，沙棘本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
0: 是，
2: 然后轻轻的给大家晃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度，
0: 对，
2: 就是它挂壁的感觉是直接把我的手都挡住了，
0: 哎，有点像油漆似的，
2: 有点像油漆似的，有点像那个颜料似的，但是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色素，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0: 对，
2: 也不兑水，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皮呀，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边的。
1: 对，
0: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2: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0: 对，
2: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这个极限词划掉了特别多的珍贵植物，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沙棘中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 P、维 F 等等。 有点说不完了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有时候您看到，比如说哎，为 A 为 B 还挺常见的，但是像什么为 P 呀、为 F 呀，
2: 对对对，
0: 咱真的都还接触的比较少，
2: 对，
0: 所以说明是什么呢？它的营养相当的全面，而且我们再次让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的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2: 对，
0: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啊，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2: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0: 是，
2: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1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
2: 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块，你就算4块钱好了，
2: 好，
0: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说抽2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2: 就是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0: 对，
2: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0: 是。
2: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
0: 对，
2: 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0: 啊。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1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得多种微量元素 ，V C 啊、V D 啊、V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应该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人工的能介。所以对吧，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不加水，不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少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拨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的，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归有得糖分咯，就对自家不是老好。但是我觉得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还觉得蛮好的，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5: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有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6: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5米。它这种植物能上1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 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7: 经过四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8: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7: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线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十包呢，
1: 十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原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浆，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
2: 不是一码事儿。
0: 对，
2: 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
0: 对，
2: 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2: 来好吧，看一下它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好，
2: 它就是跟沙棘的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大家看到了吗？但是非常非常浓稠，一看你就知道跟这种啊非常清淡的这种沙棘汁，
0: 你看一对比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水的感觉，对不对？水当当的感觉。但是首先我们的颜色非常浓郁，另外我稍微给大家摇晃一下，你看到它就是把我的手都挡住了，它就是浓稠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看看配料表，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0: 是，
2: 像一般的沙棘汁，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个对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纯净水，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然后沙棘原果汁，也就是说它是兑出来的，对吧？它还有这个，它可能用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0: 对，
2: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0: 是，
2: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
0: 哎，
2: 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
0: 对，
2: 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
0: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2: 没有
0: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2: 是，
0: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2: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是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1 维 B2， 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 维生素 E、 维 A、 维 B1 维 B2 维 B12 维 K、 维生素 P、 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0: 还真是
2: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呢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10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2: 对，
0: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2: 是，
0: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1: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4: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喝出啦？
5: 喝出了吗？
1: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我觉着搿只鸡真好哈，真好哈，真好喝就对了。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鱼浆，伊是晓得，晓得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个辰光呢，侬觉着冷，就少许摆点热水温温，就觉着口感呢勿是老好呢，淡淡分泌。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随着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勿了介许多。 咁么，伊搿一包鱼浆呢，包含进去了。咁么，拨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五六年呢，就觉得老适意个，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个。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归有得糖分咯，总对自家勿是老好。但是我觉得鱼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得蛮好个，就我像一直要吃下去。

0: 提示一下大家，二十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啊，因为也就意味着咱们的试喝的名额只有最后六个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本来名额就不多，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一年哈，我们也就是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备货特别特别困难，
0: 对，
1: 因为现在到了春天，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呀、留言说太久没有沙棘原酱的直播了，我们特地掉了一点点货，
0: 对，
1: 然后本来说都做小组合吧，因为本来货就不够，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喝过，他又想试一下的话，小组合你是没有办法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所以还是给大家备了一点点大组合。不管你是喝过的要囤货，也是大组合划算，还是你没有喝过的想要尝试一下，万一试错了，我能不能全额退款退货？那还得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0: 是的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呢，尤其是吃的比较少、比较精，对吧？每天呢，食物的摄取的种类其实没像那么多的时候呢，营养要更加的均衡、全面一些。像沙棘呢，其实啊，这一袋咱们30毫升，平时不爱吃水果的呀，蔬菜吃的少的呀。但是又想呢，营养元素要均衡全面的
1: 是的，非常非常好。还是孩子有些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的，吃不下东西的，或者就是在遵循一些那个嘱托，我没有办法吃太多的，它能帮你补充很多很多你平时营养中摄取不到的营养。
0: 我请傅舟再倒出来一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了，咱们今天因为是沙棘原浆，所以你会发现呢，里边没有那些水的添加，旁边也有一瓶沙棘的饮料。但是您会发现，我们倒出来之后，您看到那个颜色了吗？区别是不是就一下子很明显，对吧？您看看，是不是？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是原浆，非常的浓厚哈。
1: 对的，非常浓郁。我们给大家就是摇一摇哈，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挂壁的一个效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对，
1: 这个挂壁直接能把我的手都遮住，说明它非常浓稠。这个是您在市面上买的所谓的沙棘饮料，这里面是用第一位的是纯净水，用水来兑的，兑原汁，所以它会淡一点，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浓郁的一个挂壁。关键是喝沙棘，我就是为了养生，
0: 对，
1: 我不想再摄取什么果葡萄糖浆和白砂糖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了，我适不适合喝呢？来，您看看啊，最近春困秋乏的人，很多说，哎呦，春天一开春了之后，都特别的疲乏。
1: 对，
0: 咱们每天喝一点儿。维生素缺乏的，水果蔬菜吃的少，对不对？爱美的人士，你想想看，它的营养元素那么的均衡和全面啊。作息不规律的，晚上经常熬夜的，是不是睡眠最近是不是最近不好？晚上可能呢经常容易起夜的，还有是什么呢？男士朋友抽烟喝酒的，
1: 没错，
0: 心烦易怒的，
1: 对，
0: 以及呢咱们用盐用脑过多的，因为它里边呢我们就说到了啊，维生素特别特别的全哈。
1: 再给大家来看一眼哈，沙棘里面的营养成分和维生素，光看维生素好了，它被叫做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它里面富含的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 和维生素 P 以及维生素 F。你单吃那些小丸子、小片片都要一大把，但是一杯沙棘汁里面就富含了这么多。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多酚、黄酮、酸铁等等等等，你可能要吃很多昂贵的补品才能摄取到的营养。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有，
0: 哎，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但是咱们试吃的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提示大家，咱小组合没有，大组合您就放心大胆的囤一些，因为这个家里面消耗起来很快的嘛。
1: 没错没错，是的，今天能看到大组合还有这个余额的，您赶紧订大组合，大组合会有反悔的机会。
0: 对，
1: 如果您以前喝了好的，订大组合，今天每一包合下来才2-3块钱，很划算，比小组合单价要更低。如果你以前没有尝试过，又想给家人一份特别好的保护哈，让家人在这个春天能够就是多多摄取平时可能在食谱以外摄取不到的营养，一定来订大组合。但凡有一个人说不满意不好喝，我们给你退全款，但是你开的这一盒价值79的这一盒不用还了。
0: 是的啊，咱们最后三组的试喝的名额，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百分百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春老师。饭点的时候啊，今天是燕肚鲜啊，加上笋干烧肉啊，给到大家一个春天的尝鲜菜。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在春天当中呢，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一肚鲜，对吧？又鲜又美味，然后呢，又是这个是一个偏清淡的口味，然后你想吃的更加浓郁一点的话呢，来咱们梅干菜烧肉，这个肉呢也是非常的香，也非常的下饭。今天整个组合来自于百年老字号我们的松鹤楼啊。说到松鹤楼，当然，请出我们今天先请嘉宾啊，薛总先跟大家问个好，薛总。
8: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年菜
7: 啊，
8: 推荐过我们的蛋汁大排，
7: 是，
8: 红烧大排等等，所有经典苏帮菜
7: 啊。
8: 那到了春天吃什么了？就是吃笋，然后吃腌笃鲜的时候。
7: 对对对。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有腌笃鲜，还有笋干菜烧肉。
7: 对，
8: 嗯，
7: 松鹤楼老牌子了。我去苏州的时候就要吃关节街店，对吧？然后还有松子桂鱼，
8: 对，
7: 然后苏式拉面、苏式面条、
8: 手剥虾仁，
7: 都很好吃啊。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组合啊，先来说说今天的腌笃鲜啊。腌笃鲜呢是这个产品为大家带来的。都帮大家调好的味道，
8: 味道已经调好了
7: 啊。三包啊，每一包呢是我来看一下啊，每包是600克，
8: 600克，
7: 一斤多的分量。
8: 对的，
7: 一斤多分量，这一包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首先第一个来说啊，就是百年老字号，它在这种食材的把控上是非常严格的。
8: 对的，
7: 嗯，
8: 因为以前说实话就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7: 没有，
8: 我们就是按照1757年哪有防腐，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给大家弄的。
7: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配料非常非常干净。来，我们稍微。字儿比较小，给大家念一下啊。
8: 好的，
7: 这个啊，这是笋干烧肉啊，这个
8: 前面一包。
7: 来，我们是猪肉对吧？然后水、油焖啊，这也是笋干烧肉，那个
8: 就前面对对对，
7: 前面这个。来，这是猪肉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五花肉，野山笋
8: 是
7: 野山笋，
8: 安吉的。
7: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百叶结，对吧？百叶结，来看这儿啊，不要看我，来看这儿。来，百叶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姜
8: 是
7: 大葱，
8: 没错。
7: 然后调味料
8: 是，
7: 然后还有食用盐啊，然后包括像鸡精调味料等等，还有香辛料啊，包括白胡椒粉，其他东西也没有了，
8: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你就是厨房里见不到的东西啊。
7: 是，
8: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7: 是
8: 冷冻保存12个月，
7: 特别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先化冻了，
8: 对
7: 吧？化冻了，
8: 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7: 对，来，我把它剪开。
8: 好的，
7: 其实它有个小撕口啊，也没关系，来，直接把它剪开。
8: 好
7: 啊，腌笃鲜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的那种汤汁的鲜美。
8: 对的，
7: 你看这个汤汁啊，就我们没有自己加其他东西，
8: 完全没有，
7: 对吧？
8: 嗯，
7: 然后这个汤汁本身就是那种奶白色，
8: 对的，因为我们要大骨熬啊什么的，
7: 来
8: 来
7: 来来，
8: 是
7: 吃腌笃鲜啊，
8: 一定要喝汤
7: 的，一定要先喝汤，
8: 对，
7: 对，然后再来啊，这一包的量600克，
8: 600克，
7: 来来来，
8: 很足啊，你看，
7: 哦哟，
8: 是的，
7: 松鹤楼这个百年老字号啊，这老牌子啊，它一定在这种食材上面一定是把控好的，
8: 没错，
7: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
8: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7: 五花肉，
8: 一定是五花啊，
7: 啊，
8: 你看瘦的肥的，给大家
7: 肥瘦比差不多在3:2，
8: 对，3:2，对，
7: 然后。自己在家弄的话，其实蛮难弄的。你本身可能就是一周吃个一次，
8: 没错，
7: 对吧？一个月吃个一次，为啥？你要去买五花肉，你要切成块，还要买咸肉呢。咸肉少不了的，这是调节味道的。
8: 我跟你老，我跟那个潘老师说，
7: 啊，
8: 这是我们松鹤楼自己腌制的咸肉给大家啊。
7: 自己腌的咸肉。
8: 对的，用自己的太湖猪给大家腌的咸肉，
7: 吊鲜味的，吊汤头的，还有百叶结。
8: 百叶结必备的吧？
7: 百叶结肯定是必备。哟，你看，哎，我稍微用这个手啊，稍微挤一下，
8: 爆汁百叶结，
7: 看到吧？
8: 哇。
7: 这个白叶结里面它一定要先吸饱汤汁，
8: 对的，
7: 而且白叶结不能太硬，
8: 对的，
7: 它一定是软软糯糯的。
8: 我们是都是用无锡白叶给大家做的，
7: 春笋，
8: 对，一定是春笋，
7: 这个鲜头
8: 是，
7: 对吧？春笋这个东西它腌笃鲜，腌笃鲜，慢慢就剁。
8: 对啊，
7: 你自己在家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剁出，才能炖出这种汤头，
8: 是，
7: 对吧？来，我给大家来尝一下，来尝一尝这个汤头，你看浓郁吧？
9: 对，正好，
7: 特别
8: 奶白色的感觉，
7: 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汤头，我来喝一口啊。
8: 春笋，
7: 哇，
8: 是不是？
7: 太鲜了，太鲜了！我尝一口春笋啊。
8: 关键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用猪肉跟咸肉给大家调的鲜味，还有春笋的鲜味，真的是无敌了。
7: 就是南方人，特别上海人，在春天这四五月份，他一定要吃的菜，他一定是腌笃鲜。
8: 是啊，
7: 腌笃鲜老人小孩都爱吃，对吧？但是以前自己在家做特别麻烦，
8: 麻烦，
7: 对吧？你还得自己炒五花肉，买五花肉，还得洗，还得切，
8: 是
7: 啊，你还不一定买到这么，就是我说肉啊，它有一点叫正气，这个肉是不是很正气？你就看它肥瘦比，这一丢丢的肥肉，它是慢慢的
8: 会形成。五花肉必须要有肥的嘛？
7: 它有，对吧？我们说的那种胶原蛋白，然后再来它，你看它的这个肉，这个肉质啊，我撕一下，
8: 哇。
7: 这个肉啊，
8: 是的，分明
7: 也很嫩的，
8: 对的，
7: 所以小朋友老人吃，哎，不太容易塞牙的，很好吃，这一包今天600克，
8: 整整600克、
7: 啊，来有几包啊？有
8: 3包，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8: 好，再来一个，也是我们春天的菜，叫笋干
7: 烧肉，
8: 对，
7: 笋干烧肉啊，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这个更下饭，
8: 对，
7: 对吧？我们说刚才那个
8: 这个是喝个汤，
7: 喝汤吃百叶结吃笋，
8: 对。
7: 这个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松鹤楼，
8: 对，
7: 也是大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今天350克，
8: 是，
7: 然后是笋干菜烧肉，
8: 没错
7: 啊。到底笋干菜是啥呢？我们一会儿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8: 好，
7: 这里面配料也非常干净啊，来，比如说像猪肉、水、油焖笋，
8: 对，
7: 对吧？然后像那个大蒜啊，然后酱油，然后这个是猪油，
8: 对，
7: 对吧？然后海鲜酱啊等等，就你在整个的配料当中。
8: 看不到乱七八糟的，
7: 没有添加剂，
8: 对的，
7: 对吧？没有防腐剂，
8: 是，
7: 对吧？而且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
8: 保证新鲜，因为我们是春笋嘛，一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7: 是，
8: 绝对新鲜。
7: 哟，
8: 这个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7: 有点像梅干菜烧肉
8: 一样的，对的，就是笋加梅加点梅干菜、
7: 啊，
8: 然后加五花肉放进去。
7: 以前啊，在家自己做梅干菜烧肉不大做得好，
8: 这个就更加下饭了啊！
7: 来。这个梅干菜烧肉啊，来哦，倒出来啊！
8: 这个卖相是真的，我的天哪！
7: 哦哟，
8: 有没有看到？
7: 哎，你不要说，这一包它分量还是蛮足的。
8: 是的呀，你看这个肉啊，都是大块的肉啊，有没有看到？也是五花给大家做的啊，这个已经入味了，姐姐们啊。
7: 哎呦，来碗米饭吧，对吧？然后我告诉你，像吃这个菜呢，很多人说现在注重健康，
8: 是啊。
7: 然后呢，不要太咸，
8: 是。
7: 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8: 好的。
7: 到底咸不咸？
8: 嗯，
7: 好吧。但是你说完全不咸呢？
8: 是
7: 不入味儿了，就不是这个菜的底味了。
8: 嗯，
7: 一个菜都得有自己的底味。
8: 是的，我们里面是笋干菜烧肉，五花肉加上
7: 太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了。
8: 没错，
7: 首先不是咸哦，首先是微甜。
8: 是啊，
7: 然后再来点咸，对吧？然后调出你整个味蕾当中的这种想吃的欲望。
8: 没错，
7: 然后最后再是香，对吧？甜咸鲜香
8: 是
7: 哦，这个而且很下饭。
8: 对，
7: 这种肉啊，
8: 吃块肉
7: 下饭啊。
8: 我们是用太湖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啊。
7: 哦，
8: 是，你看我还挑块大的，你这两块真的棒的嘞。哎，我吃一块。
7: 薛总现在没有准备米饭吗？
8: 准备。
7: 哇，香啊，香香的嘞，
8: 跟鲜猪鲜完全两种风格。
7: 我没有觉得这两块，就比如说这个，这腌笃鲜，包括这个菜，里面的肉这么难嚼，
8: 对，
7: 有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菜这个肉特别老，
8: 没有
7: 嚼都嚼不动。
8: 我们都是用太湖猪五花给大家热气肉，
7: 所以大家说啊，中午饭了，对吧？老两口也不要出去吃了，更不要叫外卖了，咱们今天就热一包，热一包咱们的梅干菜烧肉，
8: 对，
7: 然后再来点什么？来点青菜，对吧？
8: 嗯，
7: 你说我今天再来个汤，下点那个百叶包，
8: 下点那个，
7: 来点粉丝，
8: 对，
7: 或者你自己再高兴一点，香木笋，对吧？莴苣笋，莴笋，然后再来点什么呢？你来点什么香菇啊？来点配菜啊？这满满当当一个砂锅，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8: 没错，
7: 对吧？是，虽然还有点那种啊，这个气温是稍微有点起伏不
8: 定，但是腌笃鲜就是春天吃的，
7: 一锅汤热热乎乎的，暖身又暖心。那关键咱们今天第一个啊，我觉得松鹤楼的牌子，对吧？我觉得吃松鹤楼的东西啊。
8: 哎，安全放心，
7: 首先是安全，
8: 嗯，
7: 首先选料更加的正宗，
8: 对的，
7: 对吧？
8: 嗯，
7: 但它只有一个缺点，就贵。
8: 嗯，
7: 你去他门店吃一碗面， 你去大饭店吃一碗那个虾仁儿，对吧？吃那个松子桂鱼，
8: 40-50，
7: 对啊，都很贵，但是它用料好，对吧？来，中华老字号，1757年就成立了，
8: 对呀，
7: 对吧？200多年历史了，
8: 没错，
7: 260多年历史了，
8: 对，
7: 好吧。然后今天的选材啊，选材给大家说一眼，开春肥厚的春笋，
8: 一定春笋，
7: 对吧？冬至干燥时腌制的干爽清香的咸肉，
8: 这是我们独家自己腌制的咸肉，
7: 口感层次极其丰富，而且香而不柴的五花肉，
8: 太湖猪五花给大家做，这才是正宗的苏州味。
7: 而且价格便宜啊，这个价格就是199块钱六包，
8: 对，
7: 好吧。然后呢，每一包腌度鲜是600克一包，
8: 对的。
7: 笋干菜烧肉是350克一包，
8: 对的，
7: 对吧？然后总共是六包带回去，
8: 对的，
7: 你自己算算看。多少钱？30来块钱一包。
8: 是的，
7: 刚才吃一份。
8: 刚才那个潘老师都惊呆了。我说我在我们大众点评自己找的腌都鲜158，他说你们松鹤楼这么贵，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贵。冠前煎店158一份。
7: 正宗呀。
8: 正宗，对。但今天拿到是3份腌都鲜，再加上3份梅干菜烧肉啊。
7: 牌子老呢，就它的品质更正宗。
8: 没错。
7: 然后今天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呢，还更划算。
8: 是，
7: 好吧。189.9块，你之前买的产品凑个单，或者自己今天买个2组3组的，
8: 是
7: 自己家里面丈人丈母娘，对吧？自己老爸老妈家都赶紧分一分。春天这一口鲜到5月份差不多了，赶紧抢先，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9: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先锁定名额。今天是腌笃鲜哦，觉得这个餐桌上面怎么少得了腌笃鲜？
1: 没错，
0: 但凡你家里面想吃一口春天的鲜美，那腌笃鲜肯定首当其冲的。
1: 没错，关键我们这个腌笃鲜，我再强调是味道已经帮它调理好的，是我们松鹤楼的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调理的，所以你回去加热吃一下就行。你放你喜欢放虾干放虾干，喜欢放毛豆放毛豆都可以，但是底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那个百叶结、笋干、那个猪五花还有咸肉，这四个是有的啊。
0: 我就大概连着三天吃了三顿的腌笃鲜，但是我告诉你，我因为自己会做菜，所以我会变着花样吃。首先尝了一下的是咱们的原汤原味儿，然后在第二顿菜的时候加了点香木笋，加了点莴笋，
1: 会吃。
0: 第三顿菜加了点小河虾，小河虾以及我们的那些蛤蜊肉，
1: 是
0: 越炖越鲜啊、哦，
1: 真的呀，
0: 真的是越炖越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真的。就但是你想在家里面吃腌笃鲜，你有点费劲的，
1: 麻烦，
0: 你要去买五花肉，
1: 对的，
0: 你看看家里还有没有咸肉，
1: 没错，
0: 这个咸肉还不能是一般的咸肉，
1: 是的，
0: 对吧？它得经过咸肉是什么？它是时间考验下来的，
1: 对的，
0: 这种风干的好东西，对吧？但是咸肉不能多，咸肉一多就有点抢戏，
1: 味道就有点冲了，
0: 百叶结你得自己买吧，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五花肉等等，然后还有春笋，
1: 是，
0: 你还买回来自己剥壳，
1: 是，
0: 对吧？自己切，
1: 自己
0: 弄，你全都弄好，关键还得费功夫，
1: 对的。
0: 你像这个腌笃鲜，你得费个至少你砂锅上炖一个多小时吧，
1: 要的，
0: 要炖出这种汤色奶白，而且。我们这个汤色奶白，哎，居然还没有加其他东西。
1: 对的，我们刚才配料表也看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什么那种汤料的什么保鲜剂，没有。我们都是古法熬制的，因为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始做苏帮菜，对吧？我们1757年那时候就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老工艺、老法、老底子，所以都是用的新鲜食材给大家腌制的啊。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我再强调，我再三强调，因为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0: 你回去只要放冷冻，
1: 是
0: 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吃到明年。我告诉你，都根本吃不到，就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啊、今天本身构成啊，你看不是很多的、啊。
1: 是的，
0: 大家说一顿烧就是几家人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对吧？三包腌笃鲜，三包梅干菜烧肉，6包，冰箱里啊，把得了，对吧？也是放得下的东西，
1: 没错。
0: 好吧，你说今天不够，多订两组，一共才100多块钱，两组才300多块钱，
1: 没错。在我们店吃一份158，
0: 哎，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老高的，
1: 是的。
0: 配料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松鹤楼这个牌子，大家说吃过，对吧？吃过它的虾仁啊，吃过它的松子桂鱼啊，吃过它的面条啊，
1: 苏
0: 帮面呀、等等。但这一份啊，说实话都不便宜的，
1: 真的是
0: 用料考究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我再来看一遍。
0: 对，
1: 第一次给那个潘老师看的时候，大家惊呆了。我们松鹤楼大众点评自己去搜，冠前街店啊，158就是一份，春天就这一点。而且这个菜单只有春天才有，
0: 对，
1: 就是夏天就没有这个菜单
0: 了。时令菜嘛，这在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也是个时令菜，
1: 没错，
0: 不可能说大夏天再吃这个，冬天更吃不到了，对吧？要吃这个冬笋的味道就不像春笋
1: 那么鲜了，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说为啥它卖的这么贵，有道理的，我的用料都很好的，
1: 是
0: 吧？你不要小看。这个春笋就不用说了，
1: 对的，
0: 你就看这个咸肉，这个咸肉还是蛮讲究的，
1: 对的，这是我们用太湖猪的，而且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特别好、
0: 这个五花肉呢也是
1: 太湖猪的五花、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拆出来一刻都是肥瘦相间的、
0: 是
1: 特别漂亮，
0: 细子细得了不得了、哎，这么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啊，
0: 来这个配料很干净，
1: 是
0: 水，对吧？猪肉啊、然后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对吧？然后
1: 再来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很干净的啊、百叶结还是，对吧？我们说这个还有生姜，
1: 对，
0: 大葱，调味料啊等等，味精盐，你看，一直往下看，对吧？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这两个
0: 东西，没有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的这个颜色，
1: 是，
0: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啊。
1: 好。奶白色的
0: 汤头很重要，
1: 是的呀，
0: 你要炖出在家里面炖出这种汤头的，
1: 真的。
0: 首先第一个，对吧？你得滚水下去，
1: 对啊，
0: 一般的冷水下去是煮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1: 没错。
0: 你煮鱼头，这个汤色为啥这么奶白呢？
1: 是，
0: 哎，跟豆腐没关系，啊，跟滚水下去有关系。
1: 哦，
0: 但是你说，哎，
1: 学到了。
0: 如果说今天这个腌笃鲜你要炖出这种汤头的，不但要滚水哦。我今天至少得中小火慢炖1个小时。
1: 对的，
0: 你有这个时间了
1: 没有？
0: 不一定有，
1: 是吧？
0: 来，今天我们在家里就，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一撕，
1: 对，
0: 哎呦，汤都洒出来，好浪费啊！来，先喝一口汤，
1: 是的，
0: 再来一口饭，
1: 是，
0: 再吃一块肉，
1: 是，
0: 再来一口笋，
1: 没错
0: 啊。
1: 我随便给大家挑个肉啊，你看都是这个猪五花，给大家，你看。肥瘦上面一层肥的，下面全是三个瘦的、
0: 而且松鹤楼做事情啊，就是东方购选这个供应商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我告诉你，这两老两口还未必能吃得完。
1: 是，
0: 这一份是600克，一斤多的分量，
1: 一斤多的分量。
0: 但是，一斤多里面你看哦，五花肉有吧？
1: 有的，漂亮的五花，
0: 对吧？猪五花这个肥瘦比
1: 是，
0: 这个肥肉没有太多啊，
1: 没错，
0: 对吧？筋肉也没有太少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百叶结，哦，
1: 这个是我们是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的啊，锡制百叶，
0: 一定要对，一定要锡饱汤，看到，哎，一定要锡饱汤汁，
1: 是的，这是我。

0: 没错，
1: 来，羊羔套肉也同样是，你看
0: 这个包装，
1: 这个就不给大家配六百克了，为啥？这个东西它很下饭，
0: 是超级下饭，
1: 超级下饭的。然后呢，你看啊，今天配料也很干净啊，然后再来看，你看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会儿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剪刀有吧？来，给大家剪一下，
0: 在你那儿好像
1: 啊，好了，
0: 来我来剪，
1: 好，就是。又下饭，
0: 对，
1: 又好吃，
0: 是跟腌笃鲜两种风格
1: 不一样，不一样。腌笃鲜偏清淡一些，
0: 对的，
1: 对吧？汤头是浓郁的，但这个啊，
0: 下饭，
1: 从这一口肉里面，你就能够吃出它浓郁的这种香、香味儿。
0: 笋干菜烧肉啊，然后我们肉也是很舍得给大家放的，你看这全是肉啊，全是精致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我们不是说啊，菜少肉，肉少菜多，我们真的是
1: 这个肉很下饭的，
0: 没错，
1: 真的是老下饭。
0: 我们舍得放肉、啊，
1: 然后人家说咸不咸，我就不吃肉了，啊，吃肉呢不一定能吃出它这个底味是不是咸，
0: 没错，
1: 我就吃一口这个梅干菜，好吧，
0: 笋干菜啊，
1: 笋干菜，
0: 是吧？
1: 哎，哇，鲜，甜，最后是咸，
0: 对，
1: 你没有咸味不好吃的，你要太齁咸。完全吃不下，现在也讲究健康，
0: 对的，
1: 对吧？但是它一定是符合咱们苏帮上海的这种口味的，
0: 是，
1: 有一点甜味儿的，正好好吃，
0: 正好
1: 尝口肉啊，
0: 特别下饭啊，对。然后我们没说啊，笋干菜里面都是笋干，我们肉也是很多，也是用的太湖猪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可以啊，
1: 太棒了，真的好吃，
0: 是，
1: 然后
0: 超级下饭。
1: 你今天中午的话，
0: 这里有晚饭，
1: 一会儿再吃。这中午的话，对吧？老两口，我们今天再来点。太湖菜，对吧？青菜
0: 是，
1: 鸡毛菜也可以啊，
0: 是，
1: 但鸡毛菜也不错的，对吧？然后，如果孩子晚上回家一起吃，弄一个砂锅，
0: 对，
1: 我弄个砂锅，砂锅里面放点你喜欢吃的莴笋、
0: 香笋，
1: 对吧？然后那个胡萝卜也可以，
0: 对，
1: 切点香菇，切点，哎，切那个蘑菇还很鲜的，
0: 是，
1: 很鲜的。你放点虾仁也更鲜，越炖越鲜，
0: 是，
1: 反正它是个大杂烩，大杂烩。
0: 还有我们厨师用了个鱼头做，
1: 这个我觉得
0: 太绝了，
1: 特别要夸一夸。我刚刚说端上是鱼头吗？
0: 是，
1: 红烧鱼头。
0: 但是我们是用就笋干菜放进去的，
1: 笋干菜，
0: 是的，你这样不用自己调味了，是吧？
1: 不用了，就是。你说明什么？像我们的笋干菜烧肉，它是一个底菜。
0: 对的，
1: 你上面还可以加你各种喜欢吃的。
0: 没错，
1: 哎，我今天晚上还买了那个大排，大排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对吧？大排把它切成条。
0: 是。
1: 我也买了鱼头。我本来想剁椒鱼头，
0: 是
1: 因为我女儿喜欢吃剁椒鱼头。
0: 现在可以做笋干菜鱼头了，
1: 做这个红烧的，挺好的，好吧？反正今天不管怎么吃都很划算。
0: 是。
1: 199，199，对吧？六包带回去，每包算起来30多块钱一份。
0: 是。
1: 你到外面吃一份，哎，周总来多少钱？
0: 真的是雷打不动，在我们松鹤楼自己的门店啊，冠前街店，腌笃鲜三个字写的清清楚，
1: 是
0: 158块钱。
1: 是。
0: 但是在我们饭店确实要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1: 东西好呀，用到食材叫真材实料。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腌笃鲜原本是起源于徽州地区的一道传统名菜，近些年在江浙一带也广受欢迎。这道菜口味咸鲜，汤白汁浓，肉质酥肥，笋香脆嫩，鲜味儿别提有多浓了。
3: 有笋、鲜肉，还有白芥，哎，是小孩子。
4: 好，准备啊！放
0: 点。哇，腌笃鲜，
5: 哇，好香啊！
6: 等它得炖嘛，得慢慢搁着那小火去炖。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觉得大家什么产品其实都得应时应季的吃。
1: 对，
0: 这个春天的春菜，大家说马兰头，嗯，荠菜
1: 是，
0: 春笋，
1: 刀鱼，哎
0: 哎，对，刀鱼啊，也没给你少卖这个刀鱼，对吧？但已经都过季了，嗯，刀鱼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清明后就不好吃了。
0: 腌笃鲜这个产品，腌笃鲜这种菜，它也是一个时令菜。嗯、
1: 对。
0: 对吧啦？你说我大热天的冬天，你吃不到腌笃鲜，
1: 没有腌笃鲜也不正宗，
0: 也不正宗，
1: 因为它没有春笋。哎，
0: 酒帮侬吃龙井茶一样道理，
1: 对的，
0: 对吧？你喝西湖龙井，对吧？你差不多也就是你要喝头茶的明前龙井，
1: 对的。
0: 那三月底四月中旬，
1: 没错，
0: 就这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好吧，一样道理。所以为啥呢？就是万物刚刚复苏开始，
1: 是
0: 它的嫩芽嫩尖刚刚长出来，
1: 刚冒尖的时候，
0: 它是鲜嫩的，
1: 没错，
0: 它可以说是它整个。啊，这个生命周期当中最鲜嫩的一段时间，
1: 是
0: 把它采摘下来，
1: 对啊，
0: 无论是肉也好，还是笋也好，嗯、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也好，
1: 是啊，
0: 都是给大家哎在最合适的季节给您吃到最合适的菜，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我们今天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呀，
1: 超级高，
0: 199，嗯，六包带回去
1: 是六百克，
0: 六百克，嗯，然后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1: 是的，那个是腌笃鲜是600克每包、嗯、有三包，笋干菜烧肉是有三包350克。就是这个分量是不轻的，我再强调一些，腌笃鲜在我们冠前街的松鹤楼冠前街店玄妙观那个店158一份，雷打不动、啊、你去饭店吃，但是可能需要人工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核算到六包100就30多块钱先吃一份腌笃鲜。
0: 薛总的话非常实在、嗯、确实这个冠前街店对吧也是一个黄金地段，
1: 是
0: 啊，人力啊各方面
1: 房租啊，
0: 但是你买五花肉的成本也少不了的，
1: 对的，
0: 五花肉也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春笋的价格也不便宜的，嗯，百叶节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包括像那个咸肉、
1: 咸肉，
0: 你基本上食材打底，差不多也要40-50块钱。
1: 我跟笋其实
0: 成本
1: 对。
0: 对吧？嗯，成本价
1: 是。
0: 那你其他，你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腌笃鲜啊，确确实实能做到这个份上，一包30来块钱。
1: 对，
0: 199，一共6包，嗯，3包的腌笃鲜，
1: 是
0: 3包的笋干烧肉，
1: 是
0: 笋干烧肉。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嗯，你要回到家，我们是冷冻送到你家的，
1: 没错。
0: 你要不吃就放冷冻间，
1: 是。
0: 你要吃就提前预热就可以了，
1: 加热一下就
0: 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味道已经是我们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制好的，大家不要放盐，
0: 对，
1: 酱油醋啊什么的，
0: 什么都不用了，
1: 是什么都不用放了。
0: 我们为了快速给大家看，就提前加热。
1: 对，
0: 到家呢有一定的时间，
1: 是
0: 把它剪开袋子放到砂锅里、嗯，再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金针菇啊，
1: 加热一下
0: 莴苣笋啊，
1: 对，
0: 对吧？然后怕还有一些蔬菜配菜啊，
1: 是
0: 给它整个再加热一下，嗯、也就个几分钟、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呀。
1: 对你加热一下很快的，
0: 很快的、嗯。但是你真的自己买肉，嗯，自己买百叶包，
1: 是
0: 自己切冬笋，
1: 是
0: 再去炖出这种浓郁汤头的，嗯，汤色的，
1: 没错，
0: 你没有一两个小时，
1: 是
0: 你砂锅炖可能1个多小时够了，那、嗯、你一般的汤锅呢，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种汤头啊，嗯，真的又浓郁，而且也放心，
1: 是
0: 你放心让孩子吃，为啥？就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嗯、好吧？水、猪肉，嗯、我给大家翻过来先看一下啊、嗯。如果可以挡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里啊，嗯、这里的这个食材在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嗯？水、猪肉，对吧？五花肉、野山笋。野山笋
1: 写
0: 对吧？
1: 写清楚。
0: 然后百叶结、嗯、啊，然后像这个生姜、大葱调味料，哦、啊，然后还有猪骨白汤复合调味料。
1: 对的。
0: 味精、食用盐、鸡精调味料、浓香性白酒、香辛料以及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清清爽爽啊。
1: 是的。
0: 好吧，嗯，就是这是让大家放心，而且新鲜的批次啊。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啊，春笋包新鲜的嘛。
0: 是、嗯。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是。
0: 来拿稳了啊，好，小心，好，好，
1: 有点烫
0: ，有点烫，来我来，
1: 没事，
0: 啊、好，来，先倒出一点汤头、
1: 好，哦，这个就是熬出来的汤啊，对，吃腌笃鲜就要吃一口汤，
0: 但是咱说烫度，干嘛闷度啊、嗯？
1: 对，
0: 哇，来，这我们现场开袋，这是3包了，
1: 没错，
0: 各位是所见即所得，嗯，觉得我们保证大家拿到手里的跟我们现场开袋，
1: 一定是所见即所得，
0: 没有任何区别，
1: 是的，
0: 对吧、嗯？好，你看好了，今天的肉，嗯，五花肉
1: ，
0: 对吧？嗯，非常正气的肥瘦相间的太湖猪
1: ，
0: 对吧、嗯？我们说这个五花肉，
1: 对的。
0: 然后咸肉
1: ，
0: 咸肉找一块那、嗯、这块咸肉
1: 啊，
0: 这块咸，你看咸肉，嗯。
1: 腌制过的咸肉是啊，
0: 咸肉就掉个汤头。
1: 对，我还雕了一块春笋出来啊，这都是新鲜春笋给大家。咸肉加春笋才是春天的味道啊。
0: 对、嗯。然后那个就是这种鲜味啊，跟大家来说说为啥。啊、松鹤楼刚才说一份儿啊，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己买的食材，你要加人工，那确实得这份价钱。
1: 没错。
0: 那它的笋也好，嗯，咸肉的味道是刚刚好。 不是齁咸，
1: 对，
0: 但也绝对有咸肉的鲜和咸。
1: 对的，
0: 它光有咸味不够啊，它一定是鲜和咸加在一起的。
1: 是，
0: 肉质呢，这个肉这是五花肉，它是肥瘦比刚刚好，
1: 一定是的，
0: 增一分肥太腻了，
1: 是，
0: 增一分瘦肉呢，哎，又觉得有点塞牙，
1: 没错，哎，
0: 我整个的肥瘦比又刚刚好，这三包我觉得大家是不够吃的，
1: 真不够吃啊，
0: 不够吃的，定两组，因为还有三包是啥？还有三包是我们的笋干菜烧肉，
1: 笋干菜烧肉，
0: 好吧，笋干菜在哪儿？来，
1: 在，
0: 好好好，笋干菜烧肉，好吧。笋干菜烧肉呢是350克一包，
1: 对，
0: 350克一包，配料也很干净啊，也非常干净。然后这一包里面，我们再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好吧？
1: 好，
0: 来，学总给大家看，
1: 来，剪刀好像在这，我来剪一下，不烫吧？
0: 大家抓紧定啊，冻丁肉再减5块钱，哎，冻丁肉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是，
0: 再给你省了7块钱，
1: 是，
0: 差不多是192块钱，
1: 没错，
0: 六包，单价更划算，来吧，
1: 就直接到这里好了。对，这和我们那个就是腌笃鲜完全是两种味道啊，两种风格，一个是喝汤的，
0: 是，
1: 一个是下饭的。太棒了，
0: 分量我告诉你，这个分量是绝对 OK 的，
1: 绝对 OK。
0: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普通盛的这个大碟子，好吧？你盛菜啊，这个大碟子。好，这一份350克，350克，它的肉是多的，
1: 是。
0: 然后这个笋干菜也不少的，
1: 是。
0: 啊，这个底味是鲜甜咸，
1: 太棒了，
0: 对吧？我就拿手好了，好吧？
1: 是，
0: 你看拿手，看啊，这个肉，
1: 猪五花。太湖猪五花给大家
0: 做的，它一定是 Q 弹的，
1: 没错，
0: 它一定是 Q 弹。然后这个肉质我给大家掰上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肉。
1: 因为我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嘛，是不是
0: 一丝一丝的？
1: 是的，不是那种劣质猪肉、冰冻肉啊，
0: 一丝一丝的，不塞牙的，
1: 不塞牙，
0: 老人小孩都能吃的，
1: 没错，
0: 方方形形啊，好吧，来一口，
1: 然后这是完全是，这个就下饭，笋干菜是就是腌笃鲜喝汤，这个就下饭，太合适了，是吧？
0: 我呢喜欢做菜，像这种产品到我家，我一定会给它再加工一下。哦，我怎么加工？来。这个、哦，毛豆子我爱吃
1: 的，是的，河虾干，
0: 河虾，这样河虾也说实话不是特别贵，你可以买那个白米虾，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就也不需要去完全吃它，
1: 没错，
0: 炖到这个虾壳有点软了，
1: 是的，
0: 对吧？你都连虾壳带那个肉一起吃，又鲜又美味，
1: 是
0: 毛豆子它本来就很掉心头汤头的，
1: 这个猪五花对吧？然后这个笋，春天的春笋啊，就是春天的味道。
0: 是，就是你这锅菜，咱们是个底味的话，你上面可以加自己想吃的菜。
1: 是
0: 啊，鸡毛菜也可以。
1: 可以。
0: 双档再来一个，越炖越鲜的双档。
1: 没错。
0: 对吧？白也饱啊，然后粉丝，都可以。好，这是一道菜，好吧？还有红烧的，红烧的居然还有素鸡啊！哇，这是素鸡吧？
1: 是的，
0: 是素鸡啊。
1: 是素鸡。
0: 来吧，这菜啊，
1: 这好像是。香芋，好像香芋干，
0: 不是，
1: 哎，
0: 素
1: 鸡，
0: 哎，香芋是香芋吧？芋头，这是芋头，是荔浦芋头吗？
1: 荔浦芋头，对对对，
0: 荔浦芋头，好吧，来尝一口，
1: 哇，哎，加上了这个栗头，加上这个笋干菜的味道，真的
0: 太会做了，太会做了，但是你这种菜的发挥是基于你本身这个
1: 要有这个食材，对不对？
0: 对，
1: 要有这个东西。
0: 松鹤楼不用多说了，大家去苏州一定会吃到松鹤楼的各种产品。
1: 没错，
0: 我去苏州的话，每一次要去吃松子桂鱼啊、苏式面条呀、虾仁啊，还龙井虾仁的。
1: 对的，对吧？龙井虾仁
0: 都是吃这个时令菜，好吧？抓紧时间，今天6包带回去。
1: 是
0: 不够吃的话，订两组。我觉得大家。多半是不太够吃，
1: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味道肯定是很认可的。
0: 我基本上一周就能把这三包，至少三包吃完。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大家说我分一分送送朋友，好，老人老两口在家，对吧？也不高兴再去出去吃饭，
1: 没错，
0: 就在家里做一道菜，
1: 是
0: 吧？又美味又健康
1: 又好吃，
0: 又好吃又下饭，
1: 关键是综合楼的，
0: 而且做起来方便呀。
1: 对的，
0: 比当那些啊，但10来分钟时间加个热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0: 这是新鲜采摘下来的春笋。
1: 对的，这是我们在那个安吉那边选的原材料。哎，你看春笋都是它那个冒尖的时候才去采摘，这才是春笋。你冬天吃不到腌笃鲜吧？你夏天吃不到，你秋天吃不到吧？一定要春季才能吃到腌笃鲜。
0: 对，
1: 嗯。
0: 然后薛总刚才说了，这可是松鹤楼的这大厨是吧？
1: 对，
0: 就是严选的食材，
1: 嗯，
0: 然后他亲自示范，
1: 嗯，
0: 给您打样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头，你就看这个汤色好了，对吧？我们说一顿好的菜，对吧？你说我今天的料很好，
1: 嗯，
0: 看他这个料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是他熬出的汤，是不是好喝。是不是鲜美？
1: 对，
0: 是不是纯正？
1: 是。
0: 你说汤好看，你可能加了一些东西，
1: 没错。
0: 但我今天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1: 是的，都是厨房间能看到的调味料、底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所以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一些配料。
0: 这个傣叶结也好吃，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再放一点咱们喜欢吃的河虾呀、香木笋啊，对吧？金针菇啊、鸡毛菜啊，这是一顿丰盛的汤。也是一顿丰盛的主食，
1: 没错
0: 啊，主菜，
1: 嗯。
0: 然后今天这个还有我们的红烧，就是我们腌笃鲜是有三包，
1: 嗯
0: 啊，然后笋干菜烧肉呢也是有三包，
1: 对，
0: 这就是红烧了。红烧呢相对来说更浓郁一些，但是啊，但是它绝对不腻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鲜、甜，
1: 嗯，
0: 最后是咸，
1: 嗯，
0: 都知道咱们现在人他讲究少油少盐，
1: 是，
0: 但是呢，你又在做法上如果完全太清汤寡水。好像又远离美味啊，
1: 哎，
0: 更离美味又远了一步，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又美味又下饭，还更加的营养健康。
1: 对，关键还是我们松鹤楼的品质，大家要相信我们松鹤楼1757年到现在啊，冠前街店，目前连那个玄妙观旁边位置都没变过，然后呢叫苏帮菜的天花板。能做到269年的历史是真的很难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松鹤楼大厨帮大家调的味。说白了，你就是味道已经帮调好了，笋啊都是选的当季的，然后就咸肉啊、猪肉已经配比好了，你不需要回家做任何调理。五星大厨带回家，你唯一这个动作就是加热一下就行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很快，
1: 嗯，
0: 可能今天真的是要把备货全部卖完的节奏，
1: 是呀，
0: 对吧？薛总说了，反正卖完我们也就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因为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
0: 嗯，就跟咱们上次卖那刀鱼馄饨一样
1: 的，
0: 也是卖完之后也居家不了，
1: 对的，
0: 刀鱼它也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的，
0: 不是这个味道，一样的啊，就春天。啊，应该5月份就是立夏了。
1: 对，
0: 5月5号应该就是立夏，
1: 没错，
0: 你就是立夏之前，你还能尚且还能再吃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大家吃到的这个味道，也是让大家回味起以前小时候吃腌笃鲜的感觉。
1: 没错，
0: 春笋的这种鲜，
1: 是
0: 五花肉的这种肥而不腻，
1: 哦哟，
0: 咸肉的这种咸香，
1: 是的，
0: 汤头的这种下饭和好喝，
1: 是，
0: 对吧？你喝完这个汤，你不用再着急去喝开水的。
1: 是的。
0: 有的因为它味精料太浓，或者加了一些什么食品添加剂，让你觉得好像还要喝水。
1: 没错，
0: 这个它只有鲜，只有下饭才更好吃。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这是三包的腌笃鲜，
1: 嗯，
0: 啊，还有咱们梅干菜，
1: 哦，
0: 还有咱们笋干菜烧肉，
1: 是
0: 多好吃的，
1: 嗯，
0: 好吧？今天的价格摆在这里，199，
1: 嗯，
0: 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打进电话按自动订购按按键一啊，或者是我们手机 APP 快速下订单，
1: 对的，
0: 减掉5块钱，
1: 嗯，
0: 好吧？价格是更划算，
1: 是，
0: 一共6包。你要觉得吃了还想吃，那你今天啊锁定好2箱吧，
1: 嗯，
0: 至少2箱，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产品还能参加凑单，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哎，你像这种下雨天气啊、
1: 是。
0: 下雨天气本来想家里人
1: 你还要去小菜场
0: 去吃个饭，哎呦算了算了算了，对吧，这肯定在家里吃更温馨。
1: 对的呀，
0: 我就喜欢能在家吃就尽量在家吃。那在家吃呢，你想我这菜从哪儿来呢、菜场啊，这种有点风下点小雨的日子
1: 不高兴出去了，
0: 不高兴出去了，地上面又滑、对吧，鬼推过脑门北啊，然后呢就是风还挺大的，
1: 是的，
0: 小菜场里面吧也是湿滑滑的，哎，对吧，然后哎家里有啥，家里有腌笃鲜啊，哦，直接拿出来加热一下。
1: 对的，
0: 在家里面有什么百叶包啊、或者有一些粉丝，
1: 有一些青菜，
0: 对，鸡毛菜、青菜、我香菇笋、
1: 欧芝笋，
0: 好了，这焖锅米饭，
1: 对的，
0: 时间又快，对吧，然后咱们吃的还健康，
1: 对的，关键味道也好，
0: 味道好呀，
1: 我们五星行政主厨给大家调的味，你回去真的是你试一下这个味道，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0: 真的灵的，对吧，我觉得哪天那个松鹤楼再卖松子桂鱼的话也会很灵的。
1: 对的，
0: 松子桂鱼也是他的一个招牌菜，但真的太贵了。
1: 是的
0: 啊，200多一份啊，
1: 二九八。
0: 对啊，对吧，没记错、
1: 98一粒，
0: 这好像还是我 N 多年前去吃的价格。为啥，就这个你真的得讲究佩服一下，像这种对吧，我说松鹤楼虽然它也不像国外像评那种星级，对吧，但是它一定也是、
1: 我们是的，我们是
0: 吗，
1: 纯五钻的哦，我们冠前街店是一个五钻的啊、哦、然后米其林也来排过哦、
0: 所以你看它也是上榜的，
1: 是的，
0: 对吧，铝灯啊，我们说到了这种榜单，
1: 对的、
0: 然后关键是为啥呢，因为它食材特别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2: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1: 是。
2: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1: 是
2: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1: 二，
2: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1: 是的。
2: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1: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2: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1: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2: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1: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2: 对，
1: 如何来穿着了。
2: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1: 对，
2: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1: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2: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1: 对的。
2: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1: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 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3: 是的，
2: 穿着起来既舒适，
3: 是，
2: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3: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2: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3: 是，
2: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3: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2: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3: 的
2: 啊，总共5件218。
3: 是的。
2: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3: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纹胸，也前空式的啊，然后再加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哇塞也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遮遮瑕物，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换完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这个尺码。但你刚才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又买了

0: 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嗯，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衬托。
1: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些就是松弛啊，
0: 对，地心引力啊，
1: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我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0: 对的，因为我们侧背的地方是加宽的。
1: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生的面料是94的棉，
0: 九十六的棉
1: 的。
0: 对的，安伦。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1: 好像，
0: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
1: 三昌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0: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安伦。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江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1: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0: 你想
1: 搭配服装，
0: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里面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1: 很扎的，
0: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啊，
0: 就是后海绵的。
1: 是的，
0: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江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衬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微料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3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1: 你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0: 怪怪的，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它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对，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2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真 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聚酯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0: 调整啊，
1: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1: 对，
0: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哦，100B 哦，
1: 尺码
0: 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2: 不勒子不勒子，尴尬呀，
0: 你尴尬，
2: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2: 对
0: 吧？
2: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香蕉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很
1: 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坠落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一半的一个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因为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 尺，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他们工厂。
0: 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这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1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你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叫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
0: 很浓。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
1: 看不出来。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袋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的罗吧，来，
0: 这两岁
1: 15件哦，五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一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B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来汗就很容易当当当当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0: 这个宽
1: 度，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在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5月份、6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江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0: 暑假
1: 7月份暑假，8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我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0: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1: 还有你知道
0: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1: 很扎眼的，
0: 是5颜6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1: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说
0: 很、灰紫色，
1: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0: 对的，
1: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0: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1: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今天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
1: 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0: 是的，
1: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0: 是，
1: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0: 听说瘦了
1: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0: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1: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0: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1: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您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1: 马上断码了，
0: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1: 对的对的，提示大家。
0: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2: 对，85必要抓紧时间，95必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5件带回。

0: 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4: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您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3: 是的，
4: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3: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4: 对，
3: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4: 是的，
3: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4: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4: 对，
3: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4: 我跟大家讲，
3: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3: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4: 是，
3: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4: 对，
3: 一定是百纳箱摞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4: 是
3: 摞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走不进去。 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4: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是的，
3: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4: 对的，
3: 对对，
4: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3: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4: 是
3: 质量差得不得了。
4: 对，
3: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4: 对，
3: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4: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3: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的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4: 来，
3: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4: 对，
3: 我们来看看，
4: 好，
3: 能装多少东西？
4: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3: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4: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3: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4: 是
3: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4: 哎，
3: 这个钢筋铁骨
4: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3: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5个，
4: 对，
3: 5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4: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3: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5个，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4: 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5: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扒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2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具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
1: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2: 啊，
1: 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 下就变形了，
3: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觉得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3: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啊、
2: 三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2: 是
1: 我们
2: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打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95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嗯、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嗯，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嗯、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嗯、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嗯，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嗯，你放哪里啊？嗯、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嗯，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嗯，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嗯。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环美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嗯，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哎、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嗯、对不对、嗯嗯？而且收不了几床，嗯，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嗯、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嗯，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嗯，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嗯，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嗯，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津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
1: 哎，
0: 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的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一个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堆这么多。
0: 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再看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
1: 好
0: 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用过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5个的话5940，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大箱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吧，
0: 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站啊，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啊，
1: 都是厚衣服，2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四件、五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六件，然后这还有马甲七件、八件，就结束了吧？还有九件、十件、十一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十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
1: 对的。
0: 我们来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被我收纳得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再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纳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0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嗯。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葛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啊，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有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难。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间仙女好喧哗，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鲜，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恒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起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有没有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看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了，
0: 对，你看有没有生烤牛啊，有没有就是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是鲜。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瀑布
1: 一瓶呢量很大
0: 啊，
1: 来225克，接近小半斤，然后你看其实这个固形物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泡泡满的啊。这一顿就是这一罐，老两口在家，因为今天这一罐才10几块钱嘛，老两口在家里面开这一罐，早餐的时候还有什么咸菜啦，对了，不需要啦，就用我们油焖笋。中午的时候配面条的时候，
0: 对，晚餐的时候煎头啊，总是不能啊，
1: 对，
0: 过几次米都好不好，
1: 你试试看好不好？
0: 我一边尝尝，你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因为其实这个雷笋啊跟我们就是烧腌笃鲜那个笋还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好嫩，很鲜。
1: 对，
0: 它是属于啊，吃口进去之后，你看看油焖笋如果焖的不好的话，它那个调味料会把笋的鲜香盖住的。
1: 对，
0: 它是轻温的油，然后呢，油浸了好了之后，它油焖笋就是笋的鲜味就在里头了，
1: 就是鲜，
0: 而且好嫩。
1: 对，然后有一点韧性，对吧？我们吃笋最怕的是什么？吃到老头嚼吧那个纤维，粗纤维，对吧？嚼不下去，
0: 然后
1: 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起来是属于比较费劲儿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雷笋，雷笋是这个样子的，跟你的那些毛笋、冬笋、春笋不一样，对吧？你说临安也有笋。基本上烧腌笃鲜我们买临安的笋，但是做油焖笋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的雷笋，然后雷笋的话老头要去掉，对吧？包括你看这个壳要把它全部给皮都给要去掉，基本上你买个什么10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的。
1: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啊，就是，哎呦， 小辰光讲要吃笋烤肉，你要来
1: 笋烤
0: 肉，油焖笋烤肉。哎呀，
1: 以前那种
0: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1: 对。
0: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等鹌鹑蛋。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0: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1: 我跟你说，
0: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方便。
1: 我跟大家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0: 对，
1: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啊。
0: 是的，我们那边是食品，食品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块。
1: 对，
0: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1: 是的，
0: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1: 非遗记忆的油焖笋哦，
0: 太及时就可以了啊！优酷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您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这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不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 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洗，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跟泰森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不是这样。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哭上去了。
1: 我来给你配点菜吧。
0: 我的哥哥就下做这些东西的，因为旁边那有门生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哦，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更加的放心一些。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每一瓶儿、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算你说了隔扣氧气化第一就临近到下面、但它还是很嫩的，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以前说有的带嘟嘟的啦，
1: 对，
0: 这个你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带嘟嘟的啦。
1: 没有，
0: 我们不会，它很嫩的，
1: 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
0: 对呀、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鲜上加鲜了。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仁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对吧？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先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跟刚才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就25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songs.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好了，周的23分钟时间啊，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嗯，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2: 对，
1: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对吧？这个春笋了。
2: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嗯，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3: 对啊，
2: 春吃芽，嗯，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嗯，特别好吃。
1: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1: 对呀，啊，
2: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3: 我没有。
2: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嗯，就是这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1: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嗯，对吧？笋芽，
2: 你记性好。
1: 对，笋芽。然后就说
2: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1: 好吃，
2: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1: 对的，
2: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1: 头一节儿，
2: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尊尊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1: 就架子，
2: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1: 等词了，一来就推死我了。
2: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1: 是的，是的，
2: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嗯，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嗯，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嗯，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嗯，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个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2: 对。
1: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2: 对。
1: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踪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门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门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门笋制作技艺，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裘老师，
0: 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门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说这个都有代表的，
1: 对，
0: 蛮厉害的哦。
1: 对，你看非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是别人不一定能模仿、能抄袭、能够复制，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味道就是地道的，就是正宗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保证大家，我们今天品质是没有防腐剂，包括香精、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个季节你完全不用放冰箱，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0: 是
1: 批次也全部都是新鲜。

0: 8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150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
1: 哎，是的，
0: 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焖笋。嗯，
1: 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给看看，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
0: 商品，
1: 对，配料表非常。
0: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一道熟菜啦，你回去自己像上海人喜欢做那个八宝辣酱的，你可以开一罐直接放进去也行。
1: 而且你看到吗？它没有写什么春笋，也不是笋，
0: 我们就是雷笋。对，嗯，冷知识，你知道大熊猫喜欢吃什么笋吗？
1: 是什么？
0: 雷笋。
1: 哎，就是我们在跟大熊猫讨论一下，
0: 来，宝贝，食用植物油，然后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对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嗯，然后翻过来之后看清楚哦，我们瓶身上面都很清楚给大家印着的。嗯，就是非遗的传承，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嗯，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1: 对呀，
0: 现在笋很贵哎，你买个一根笋十几块钱，
1: 哎呀不累，
0: 切一切，剥一剥，去去肉都没有，炒不了一盘儿，
1: 你这都已经是成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嫩头，
0: 对
1: 吧？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倒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整个笋，你看这个没有过重的调料，
1: 是的，
0: 就是不是放那种，
1: 我就怕什么，就是它，我把这盆先拿走，
0: 对对，
1: 可能它清楚一点，
0: 对，
1: 就是我就怕就是你都搞得太浓了，然后把有一些的纤维给盖住，其实它没有，
0: 对，其实有一些，哎呦，这两块掉了，放不进去。其实有一些如果是麻辣的呀、香辣的呀等等呀，反而我倒不是很喜欢了，
1: 是的，
0: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简简单单、纯粹的味道，就说明我们里面食材选的特别好，
1: 对对，
0: 而且你看这笋，哇，厚厚的，
1: 是的，包括那个笋芽的那个尖尖头的那里也要很嫩，
0: 对
1: 吧？你说自己，你
0: 这都是大块大块的吧？
1: 这里一瓶当中得要多少个这个雷笋啊？它都是这种小的，对吧？小的这个雷笋
0: 这块哦，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呦，靠根的也做进去的？我来咬一口，替大家验证一下，好不好？
1: 我咬咬你的，你尝尝，反正就是好吃。
0: 你看，
1: 完全能咬。
0: 它如果老的话，我是不可能这样子横过来，对吧？直接咬开来的。你笋大家都有经验的嘛，就老的根的地方，你嚼发嚼发，就最终把这个纤维吐出来，完全吞不下去。
1: 这个可以，就是
0: 但我们都是嫩的部分啊。
1: 但是呢，就是你说跟那个尖儿尖头上，那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那我们也嫩的，
1: 也是嫩的，对吧？都能吃。
0: 你知道我反而喜欢吃这种部位的，就是太尖尖头，它没有口感。
1: 啊，
0: 你觉得吗？
1: 够的，
0: 那就以后我们两个吃，你吃尖尖头，
1: 我吃尖尖头，太好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
0: 咱们俩没尖尖。
1: 这草头对吧？
0: 草头，
1: 草头上头
0: 草，
1: 这个那个油焖笋，
0: 母鸡又叫母鸡头，哎，
1: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十瓶带回去是199块钱。算起来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0: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1: 多少？
0: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1: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笋哦，做熟的笋哦。
1: 是的，提示一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火炬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又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

0: 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1: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一分钟的时间，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十罐带回去，十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都做小好了，分量都弄轻，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氢含量是225克呢啊，225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你是先还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 DFMH， 有时候中老年朋友们，包括是自己也是，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
1: 这两天下雨
0: 啊，对吧？
1: 对呀、
0: 啊，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有颜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对，
1: 好不好？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
0: 哦。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7包7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5: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4: 是的，
5: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7包有7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 肯定非常划算。
1: 对的，
5: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一年多没有来，
1: 来了。
5: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亚奇亚籽。
5: 对，
1: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5: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1: 没了，
5: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1: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5: 不要去过度加工，
1: 是的，
5: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1: 对的，
5: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1: 对的，
5: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1: 是的，
5: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1: 13.3哦，是，
5: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1: 对的，
5: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1: 是的，
5: 对不对？
1: 我特别喜欢。
5: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1: 对的，
5: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1: 对的。
5: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5: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5: 给大家看，
1: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5: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5: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1: 对，
5: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1: 对的，
5: 走亲访
1: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5: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1: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5: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1: 对的，
5: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5: 来吧，我们
1: 来看 看看他煮的这个粥
5: 啊、这个
1: 哦，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5: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哎、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5: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
1: 啊。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5: 或者
1: 冷却球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5: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1: 泡一泡，
5: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 对吧？
1: 对的，
5: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5: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5: 滑滑的。
1: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5: 对，
1: 放在里面更香了。
5: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5: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四包的样子？
1: 是的，
5: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1: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5: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一斤给大家。
1: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今天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6: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口的牌子呀。
1: 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有几大农业大国，然后呢，澳大利亚其实也算当中的一大农业大国，因为你想啊，它当地的一些土质，对吧，都是那种冰河时代海底的火山灰土质，所以燕麦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对吧，就特别的这种啊富裕，就土壤当中磷啊钾呀这些营养价值就含量高，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香精糖，或者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这一条河蟹蜂蜜，一条河蟹酸奶，放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
0: 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3: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3: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2: 燕麦，
3: 然后再看就是
2: 奇亚籽，
3: 然后这个奇亚籽，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就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3: 对，
2: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
2: 哎，
3: 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

0: 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
0: 啊，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0: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0: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勺、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3: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30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30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10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一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对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比较排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这点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
0: 对
1: 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0: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
1: 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
0: 是的，
1: 2027年3月份。
0: 是的，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到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52012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2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定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070880000215幺9900。

0: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衣室和使衣室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什么，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了，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是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者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0的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七倍购物机，对，
0: 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1: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0: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 是没有这个全光谱，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1: 而且它会有这三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0: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一个光。
1: 是的。
0: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1: 哎，
0: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
1: 嗯。
0: 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要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1: 自然光，
0: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1: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0: 对。
1: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
0: 可以调
1: 明暗、调亮。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1: 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哎，
0: 以前我们灯，我们给它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1: 是的，晚上
0: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
1: 哎，
0: 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1: 你看。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暗了，
0: 暗下来了，
1: 对的，
0: 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1: 对的，
0: 看到吗？哎，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1: 对，
0: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你看
1: 无极，对，无极会有六档，
0: 对，
1: 我问过大概是六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0: 对
1: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0: 对。
1: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0: 艳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1: 是的。
0: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来的呀，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购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1: 对，
0: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
1: 啊，
0: 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 级零，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 级零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1: 对。
0: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1: 近视加深，
0: 对吧？
1: 老花加深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嗯、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板啊、哎嗯。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嗯、全光谱，
1: 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嗯，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哦，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1: 确实。
0: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嗯，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1: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0: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1: 是、啊、
0: 无蓝光，
1: 对，
0: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
0: 嗯、
1: 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明明暗暗的，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0: 对
1: 吧？要的、嗯。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哎。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哎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
0: 对对
1: 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
0: 哎、
1: 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啊，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0: 层高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1: 对的。哎，
0: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啊，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
1: 哎，
0: 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1: 哎呦，赞了。哎。
0: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1: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0: 对。
1: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0: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哎，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1: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0: 这样好不好、嗯？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1: 好的，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0: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0: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1: 我觉得好凉爽，
0: 对不对、
1: 很舒服。
0: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
1: 对对对，
0: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1: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0: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1: 对，
0: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1: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0: 是是是，
1: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0: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1: 对
0: 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它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对吧？尤其黄梅天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1: 是的。
0: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好不好？
0: 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1: 它往上走了，
0: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1: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个下头。可的地方空气不到，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对，
1: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0: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1: 对的。
0: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1: 干冰
0: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1: 空气清新了。
0: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
1: 对对对，
0: 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1: 冷内裤
0: 啊，冷过了。
1: 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

0: 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
0: 左右嘞，对吧？
1: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用不好的那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
0: 我们
1: 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0: 是。
1: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那赠送过有的
0: 啊，肯定有啊。
1: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0: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1: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0: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我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年完了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预期，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别吓人家。最多有点就是看隐形平方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6: 蛮无尘的，
4: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7: 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8: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非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菌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为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很明显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它
1: 不停的在那儿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频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频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频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第二个暖黄光，第3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频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就太适应了。
1: 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啊，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我请烟花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 级0。第三个频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 级零 ，R 级零是什么呀？豁免伤害，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的
1: 频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频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两只都夸你，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七8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真的，
0: 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解完。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这。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多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间距更短，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
1: 哎，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哎，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嗯，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卡。能吃哪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哎，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好看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对对 对吧？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哎，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跟你讲哦。
0: 刚刚困。
1: 你看啊，我最低呀，啊，我最低这个开一单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三个钟头啊，1块5块。
0: 1块5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止这个价格，一个月
0: 啊，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1档2档，
1: 就这档呀，最最省油，
0: 通风最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七倍购物积分啊，多分购物今天是1099，送七倍购物积分76.93，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多方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好吧？对的，最后26分钟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以及是七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四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
1: 电机不好的话，它会晃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的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0: 我跟你讲，
1: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般屋钢的本身的，
0: 那还蛮实在的啊。
1: 对，师傅，你说要拆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能够当做吊扇。
0: 哎呀，其实
1: 品质放在那边，
0: 我们读小。
1: 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底风是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部吊在上面的。
0: 是
1: 什么牌子呢？舒乐，对吧？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对，全都有啊。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0: 好，
1: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0: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1: 好的，
0: 这是症状还是反转？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
1: 能亏缝堵不堵吗？
0: 哦吼吼，对吧？如果大热天，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1-200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就全有了。
1: 是的，
0: 1976年的品牌，舒乐。
1: 我们
0: 对吧？1976年的品牌，舒乐。
1: 我们
0: 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好的，这是症状还是反转？
0: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1: 往下吹，
0: 农亏缝堵不堵吗？
1: 哦吼，对吧？农亏缝堵不堵吗？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着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披荆牙头。这个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O型的扇子，
0: 对，
1: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0: 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1: 对，
0: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
1: 卧钉狗的意思了。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0: 哎，对，你再试试看。
1: 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对。
0: 放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对的，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是的，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冷气往上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
1: 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
1: 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看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0: 是
1: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0: 是，
1: 这个多好呀！
0: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都为您所做到了，
1: 还护眼，
0: 还护眼，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1: 对对对对，
0: 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1: 是
0: 1,099元赠送给大家700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20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的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 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悠悠早点处理掉，对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多年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0: 最后一列木了，
1: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悠悠把它装好，对不啦？这股特色梯，这是几梯梯一年了，我一开都悠悠。
0: 这个非常了解，
1: 一定要讲，
0: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啦，
1: 要
0: 今朝五年一
1: 列木了，商量了，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1: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0: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1: 不要排队。
0: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1: 差不多
0: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是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么觉得是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勿看要爆了，就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十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四十二寸的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十到十五平米，有些比如说五六平米的、七八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装在卧室啊，客厅，
0: 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对对对，你换42寸的，
1: 因为它风更大。
0: 哎，实际上
1: 第一个它灯更大，
0: 哎，
1: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派用场了。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呀，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
1: 这边看电视，
0: 刷手机，
1: 就是你眼睛你保护呀，还有那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
0: 对
1: 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要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的那个护眼灯，能不能让小朋友坐坐念？那么他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
0: 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
1: 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第二个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哎，对的。
1: 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
0: 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
1: 我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它不能够就是再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0: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把它调暗一点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啊，放亮，大放光明，
0: 对吧？
1: 哎，这个就。
0: 同样是一个灯，它功能就很多了呀。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的调节功能。今天我们是做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
1: 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0: 对。
1: 小爱，关闭灯光。喏。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它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打开风扇。
0: 坐在沙发上，哎，但是这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就要按出来。
1: 啊，对对，当然。咖啡在一门通道，你能再叫一小爱呀吗？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咱们我们来，咱们估计吧，能小爱学要打开灯光，估计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一门，
0: 低到五瓦，
1: 是
0: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
1: 对，
0: 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五瓦，五瓦什么概念？
1: 好，
0: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五瓦，你一天开十个小时，你知道用多少电吗？你就开三十天，你一天开十个小时才一块五毛钱，哎，
1: 是的，
0: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省到家了，
1: 确实
0: 省到家了。
1: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0: 家用电器省三三就有了。
1: 那些水晶灯，
0: 是是是，
1: 看你来了快点开，看你不脱快点关它，
0: 就是这样。
1: 自动化了，估计为什么太费电了？
0: 是是是，
1: 马上没好客，但是不是很实用。对吧？现在我们都讲究是什么舒服，然后呢实用，再加上它那个又是灯，又是个护眼灯，还是个电扇灯。看看护眼灯，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叫我叫护眼灯，这是不可以的。它一定要通过护眼效果的一个检测，才可以叫做护眼灯。

0: 肉眼检测无非就三个嘛，第一个它是是不是全光谱，因为就是更加平衡接近太阳光。第二个呢，你看它有蓝光对你的伤害有没有？第三个频闪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它首先 R 级零是豁免伤害，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啊，首先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 ，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1: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0: 有讲究的，
1: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0: 对，
1: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0: 对，
1: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0: 对，
1: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0: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1: 关键是还有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灯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1: 是的，
0: 我当初马哥哦，800-900，
1: 要的呀。
0: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1: 对，看看书，
0: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一张子。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1: 确实
0: 东方购物囊1099，
1: 是
0: 很划算了吧？
1: 对，
0: 但今天
1: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毛。
0: 77嘛，你解
1: 吧，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0: 对，
1: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兮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对，觉得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0: 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1: 所以今天是买42的，好吧？
0: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1: 对。
0: 啊，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多，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1: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1: 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就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
1: 的，
0: 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3台一起订。
1: 哎，
0: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1: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0: 大
1: 滴个丝。
0: 刚缺了7块，
1: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2: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2: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2: 叫三立下。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2: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2: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2: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2: 六档，
0: 对吧？
2: 小档就有点风啊、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
2: 好，
0: 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两一把开了空调灯光，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2: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2: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2: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对对对，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
2: 可以了，我们来
0: 吧。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2: 你看
0: 对吧？
2: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2: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2: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2: 啊，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2: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2: 又困过了，
0: 看电视了，
2: 所以侬看电视了，侬是关系调了暗点，
0: 对的，
2: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我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调亮一点，
2: 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2: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2: 对，
0: 明和亮，
2: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2: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2: 哦，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
0: 这边
2: 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2: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2: 黄光。
0: 晚上啊，
2: 来，
0: 然后那个太阳光，
2: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2: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2: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2: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这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
0: 对。
2: 第二点是什么呢？那蓝光等级判定为 R级0，那我们是什么
0: R级0
2: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2: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2: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2: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2: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2: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2: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死把你涌过来了，
0: 就最后用增了
2: 几分米了，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2: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2: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冬景糕练起了已经。
2: 好，已经冬景糕练。好，快点买。
0: 最后两分钟时间了，最后把时间组时都给您1099.42元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
0: 要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2: 对，钱都吃亏了。
0: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2: 是。
0: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2: 又不想风直接吹。对
0: 的。对，
2: 吹在身上的。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2: 正好开始用。自己可以调节。
0: 真正到3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说了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5万里。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说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
0: 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赞，说你快 AAT 7年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那我们都说呢，其实血压计对于家庭来说呢是非常常备的一件电器产品啊。无论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还是中青年朋友，可能要实时的在家里面来进行自测血压。尤其我们都说是春生夏长，对吧？我们说春天呢本来就是一个万物生发的时节，所以更加的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那说到欧姆龙，毫无疑问啊，响当当的一块世界大品牌的牌子，1933年成立，已经是迄今为止将近有这个9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不但是更加有品质的产品，而且功能性上面做到了一个绝对的提升，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好，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跟咱们啊身边的中老年人其实很多都有关系，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关系。哎，我们一些年纪大的人啊，老伴儿们啊，他们有这个高血压的情况，可能啊工作压力的增大，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规律，是吧？那压力也会比较大。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甚至比我年龄更轻一点的，也都进入了这个行列当中去了。
0: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啊，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啊，不但是更加在意自己家庭的各项支出，
1: 对，
0: 也要在意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对吧？我们说三高人群，其实每年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拿到那一张体检报告，对吧？
1: 是的，
0: 你的各项指标是不是在一个常态正常值的范围之内？
1: 对。
0: 那我们说，怎么样能够做到在家庭当中啊，更好的来自测血压？
1: 对。
0: 那我觉得欧姆龙首先是一个大品牌，
1: 嗯。
0: 那说到欧姆龙呢，来大家说非常熟悉啊，我相信大刚家里也有，
1: 有
0: 不止一台欧姆龙，
1: 已经用了两台了。
0: 早前的第一代、第二代
1: 是等等，还有爸爸妈妈在用呢。
0: 包括我们家里面很早就是开始使用欧姆龙的产品，
1: 对。
0: 欧姆龙这个产品啊，你看啊，挖一挖它的历史，是1933年就成立了，
1: 93年了。你看，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啊，欧姆龙，你看到没有？它已经是血压计啊，销售突破了3亿台，在全球3亿台，
0: 可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百年老字号。然后呢，从2017年开始，连续了7年参加了中国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1: 对，
0: 也是进博会的座上宾
1: 啊。对，而且呢，其实还没有算啊，因为算起来还今年，因为2025年
0: 它
1: 也连续，这个这张还是做的是到去年为止。
0: 对，
1: 其实只要我们上海进博会开始之后，它就一直是来参加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身啊，盒身其实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日本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欧姆龙是日本的大品牌，
1: 是吧？
0: 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电子血压计，而这一代的欧姆龙，大家说欧姆龙的产品都有啊，血压计都有啊，那有什么区别？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它可以分别记录，可以说是60组的数据，
1: 60组一个人，
0: 一个人，
1: 我们有2个人可以记录，加起来一共120组，省得你去这个记录啊，你有的时候记不准，也忘记记了，他帮你全部都记好了。
0: 这个特别好，以前说，哎呦，老伴儿，你这个血压刚才
1: 早
0: 上是多少？哎呦，我记不得了，我可以翻。
1: 对，
0: 但是呢，往往容易会有这个混淆。
1: 哎，你的我的，你的我清楚了，
0: 对吧？但是我今天有1个人、2个人，他分开记录。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点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盒身当中
1: 啊，在
0: 我们这边，
1: 在这儿，
0: 在这儿啊，来。看好这个呢，叫符合 AAMI， 这个我们说，那符合这个标准啊，这个是美国医疗器械的一个标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是啊，我们都知道呢，大家有了高血压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每天你最好啊，早晚你要测一下你的血压，要监控一下。那么监控好了之后呢，你对于你的整个的药物的这个调整啊，这个方案啊，你都会做一个更加精准的判断。
0: 对，
1: 那么前提是你要准。那我们说之前我们也有一些腕式的呀，也有一些水银式的呀。那我们根据啊这个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这是2014年修订的这个版本当中啊，它就对呢，你看它提倡什么呢？家庭的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建议什么？建议选择标准的啊这个水银血压计，或者通过国际标准，那比如说像美国仪器协会的AAMI， 所以刚才潘老师给大家看的这个 AAMI， 它就是符合了我们指南当中的这个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你看，认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上臂式啊，我们这个就是上臂式啊，不是这种腕式啊。
0: 来说到这一点啊，就给大家现场先测一测这血压，对吧？
1: 对，
0: 那当然测血压是需要不说话的啊。
1: 那不说话，我来跟大家说吧啊。这个呢，首先啊，我们今天呢，它这个测血压的这个方式很简单，它的屏幕啊比以前变得更大。第二点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有1和2的这个选择，它是可以，比如说我记录的选择一，潘老师记录选择二，你可以单独每一个人他可以记录60组，以一天早晚各记录一次的话，它可以保留1个月的记录的这个数值。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里可以查询啊，以及只要一个按键开始键就可以了。 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保持心态平稳，
2: 对，
1: 不要说话，嗯，哎，保持平静，对吧？那你这样测下来，哦，你看 啊，这样测下来之后呢，它的高压是148，低压是84，
2: 是，
1: 心率是77，那这里有一个显示。血压偏高，
0: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45岁的中年人来说呢，这个也不能算太高啊。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2: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紧张度，
2: 对，
0: 有一定的兴奋程度，
1: 肾上腺素它的分泌，
0: 对，都会往上激发。
2: 是，
0: 那你包括还有各种的情绪调节。所以，量血压有几点啊？就比如说，第一个，他的手臂
2: 是啊，
0: 必须要高于心脏，哎，
1: 第二个跟心脏齐平就好，
0: 对吧？嗯。然后第二点来说呢，就是必须要。不说话，
2: 对，
0: 然后呢也不能够太过兴奋，
1: 不要讲，对吧？
0: 你在测血压之前啊，至少得深呼吸，哎，深呼吸几次，让自己的心率啊包括自己的血压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2: 对，
0: 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说在以前测血压的时候怎么来测的，哎啊，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有。哦，
1: 我给大家看了一下，这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吧，像我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呢，他就是用的这种水银，嗯啊，这种是加压的这个方式，你要听我说句实话，这个技术难度要求太高，很多人掌握不了，这是第一种。后来呢就变成了这种，哎，就是半自动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它是液晶显示了，但是还是需要这个手动来进行加压，对吧？这是第二种。好，那么后来呢欧姆龙出现了是什么呢？这种全自动的，也就是说呢它整个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屏幕相对来说比我们今天要小。第二个呢，它的袖带啊是比较软的，你抽的时候呢容易打滑。那我们今天这个呢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硬筒式，对吧？你看啊，就直接是这样的，对吧？
1: 以前那个要抽嘛，
0: 对，
1: 就这种它要抽，抽完之后还要拉一下，有的时候打滑了，
0: 是这样吧？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呢，它因为我天天在测啊，老师，我因为家里用的就是这款啊，它是这样的，它这样卡进去就可以了，在你的上臂，
0: 就这样呀，没错，
1: 上臂你卡进去，卡进去之后，你看它这边，你都不用再来抽。它就已经把你的松紧啊都已经差不多给你选择好了，你只要把这个呢往这轻轻的往这一扣，好了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把这个空心管啊基本上对着你的整个前方就可以了，空心管居中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样折起来之后呢，它大概比你高出1到2公分，这样有1到2公分弯折的这个地方1到2公分。然后呢你放的时候呢放在跟心脏齐平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正常来说身稍微侧45度左右，然后呢不讲话，安静一会儿，然后咔嚓按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0: 你看啊，在测的时候啊，这个屏幕大就大有大的好处，对吧？第一个它能显示的字体更加的清晰，第二点你看它下面其实有一个拨盘，有一，对吧，有二，你如果说是老伴儿，对吧，老两口两个人的，对吧，我是先测一，早上可以记录，下午也可以记录，对吧，然后再拨过来那就是第二个人啊，所以它可以记录，分别记录两个人各60组啊，这个血压其实是非常精确的一种计量的方式。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在整个测量过程当中，对吧，它的数据啊包括它的心率的跳动一针一针，对吧，一点点往下跳，非常好啊。
1: 也不行，你看，我高压120还可以的，但是你看我低压是91，所以它显示的提示你的这个预测温度是血压偏高，它其实提示你的。那我的心率它脉搏它也是85，其实也是略高一点点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呢你天天记录，你像我这样我是在一，你看我在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刚才我也按了有选择了几下，这是我前几次的这个记录啊，你只要这样选择你就可以知道。
0: 拨过来呢，我拨过来就第二个人，
1: 那就是第二个人，比如说老伴儿，对吧？好，你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再测一下啊，然后你看一下啊，因为二大概没我这台新的机器当中二是没有记录的啊，好吧，那我就在一当中选，我这样选择，你看按一下几秒钟之后跳出数值，往前再推一下，把在上一次的数值就出来了，再往前你看再一次的数值就会出现了啊，
0: 就是它能记录两个人各60组嘛，
1: 对
0: 吧，你早上中午晚上，然后最近一个月最近2个月的数据，你一天测一次血压，
1: 早晚一次建议大家，
0: 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测血压的时间，就比如说头一天是早上10点，那你第二天也应该是早上10点钟，
1: 是，
0: 对吧，就是在同样的时间段来监测你的血压是最准确的。
1: 医疗器械的注册证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呢，那国家这个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是进口的这个证明啊，它是2级2类啊。那么再来一个，我们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世界上赫赫有名、鼎鼎有名的欧姆龙的血压计，你要测就测得准一点。而且再三提示大家，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不是用一辈子的啊，
0: 对，
1: 5年，它的寿命呢就是5年。这里呢，那我们的使用 寿命呢，就是写的清清楚楚，5年。
0: 对，也是方便嘛，对吧？
1: 对，
0: 你出去玩的时候，像这种自己开车自驾，对吧？
1: 对，
0: 你出去旅行箱，
1: 你车上备一个，
0: 带，也方便。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其实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已经是深受大家喜爱，
1: 对，
0: 对吧？一个是它的颜值更高，对吧？第二个来说，它的品质也非常好，对吧？然后再来看像这个，就是血压计很好用，对吧？数值准确，数值准确是很重要的，对吧？然后再来，它可以分别记录两个人的数值，
1: 是，
0: 对吧？两个人，就是大家说以前它也能记录，它叫不叫分别？哎，对吧？你还得去找，哎，上面
1: 你这个找不准了，
0: 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测的？
1: 你测不准了，哎，
0: 两个人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他把按键拨一下。拨到我这边，那就是第一个人；往外拨，那就第二个人，
1: 是
0: 很方便的来记录，对吧？这其实给爸妈，包括咱们中年人啊，自己也要在单位里面，对吧？也要实时监测一下血压。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袖带有自紧功能，
1: 对
0: 吧？因为它是一个叫硬筒式，所以它其实很好固定，
1: 你不需要，对，不是那种抽的，
0: 哎，然后再来，父母两个人可以分别记录，对吧？
1: 对，
0: 十分方便，质量不错啊。然后我们来看看价格啊，我们说这个价格其实相对来说很透明，
1: 对
0: 啊，东方购现在的售价是698，但今天看好了，来，今天是再送大家50元积分，
1: 22周年庆，
0: 对吧？然后再送大家呢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优惠55，
1: 对，
0: 643啊，日本原装进口的欧姆龙电子血压计，
1: 对，
0: 即刻带回去。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确确实实啊，我觉得是更好的、更准确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对你的整个的判断呀、用药的情况呀，你就做到更好的心中有数。
0: 想想看，家里原来欧姆龙，对吧？用了好多年了，
1: 对对，5年啊，
0: 是不是
1: 不能超过5年的，
0: 够准确，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一些按键的问题啊？字也比较小，屏幕也比较小，看起来不大方便。
1: 对，
0: 换一台，哎，600多块钱，
1: 是，
0: 今天还有50积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东伯龙的血压计，我在使用。最早的时候是，朋友从那个日本，带回来的，就是旅游回来带给我的。之前用过呢，就感觉挺好的，一直在用。就是，这次呢，欧姆龙出来一款新的这个血压计，发现呢，就是比以前用的呢更加要方便一点，因为它呢那个屏幕大。以前呢，我要戴那个眼镜啊，要去看这个屏幕大小。现在呢，它屏幕大了，就是我眼镜不需要了。就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测量值啊，它有60次的记忆功能，还有那个袖带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觉得挺喜欢的，一直在关注欧姆龙产品。
1: 一直把我们的血压啊，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像个气球，对吧？气球呢，它是不停地在吹，你吹到一定程度，它不堪承受这种压力，气球会爆
2: 啊。
1: 那血压其实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2: 是，
1: 对吧？你在不停地处于情绪的激动、亢奋，对吧？
2: 紧张、
1: 然后焦虑、紧张
2: 啊，
1: 对吧？大喜、大悲，都尤其会影响血压，但是往往有的人他并不一定会特别明显的会有这种症状，
3: 因为很多人他不测，他不知道的，实际上他其实有的时候，哎呦，我觉得难受，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血压是高了，他这个血压一高之后呢，头会觉得很紧，人会觉得很胀，那我当时也是的啊，因为我是去年我妈妈突然一下子有点问题了，那这个呢就是要到医院啊，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一下子我感觉不对了啊，然后我就去量了一下血压，不对了，上面都140，下面都93、95左右，那么后来我就引起重视了啊。我们家呢，因为正好有一个就是高血压，也是欧姆龙的，那是他们在用，那我不用的。后来我就用了，一用下来不对了。你当你有意识的去监测它的时候，早晚一看都高了。
1: 对，
3: 这个时候我就那像我们这种就马上要去找医生，然后配了药。我现在呢是正常每天按照一定的量啊，量不算太高，但是已经在控制的当中了。但一旦控制，医生就告诉我了，你每天你早晚你要量一量的，你要监控自己的血压，这样呢，你下次再去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医生，哎，你这个调整的到底怎么样啊？
1: 像这台机器，它本身有几个特点啊，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第一个它的液晶显示屏是蛮大的。
3: 这个液晶显示屏呢，第一它是比较大的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里呢，它有它的读数的线，以前没有，它你看它是一和二。那就是它可以两个人用，记录两个人信息。如果选择一的话呢，你看啊，我在这里我选择一下这个读取的数据，那我就马上几秒钟之后就把我上一次的那低压，就是我刚刚测的啊，高压90，
1: 对，
3: 低压啊不，高压120，低压91，然后心率呢大概在85左右，血压偏高。
1: 这是第一个人，看到吧？
3: 那是我在节目之前我又测了一下
1: 啊，
3: 这是我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测的。121，80啊，87，那这提示你的血压是正常的，然后呢，之前也测过一次，
1: 它可以每个人记录60组嘛？
3: 60组，一般来说呢，一早一晚一组的话呢，60组正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月的记录量。
1: 对，然后把它拨过来呢，这是第二个人，
3: 那因为第二个人
1: 没有
3: 新机器还没有测过，
1: 对，
3: 所以第二个人没有记录。
1: 看第二个人，
3: 对，
1: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人，
3: 对
1: 吧？
3: 第一个人有数，
1: 一个人60组，一个人60组，所以这很方便。
3: 它很简单，而且好多人说，那它用不用电啊？是这样的，它用干电池也可以的。那么另外它是有这个电源适配器的，你不要用电池，你就插那个电源就可以了啊。第二个，你看它用起来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机器，然后呢，这里是一个硬筒式的袖带，硬筒式的袖带比以前啊这种抽拉式的袖带它要来得好。这种软袖带呢，你第一它不是很，就是你抽的时候不是很准。你比如说我示范一下给大家看啊，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塞进去之后，我们家是这个，塞进去之后，你看你要这样抽紧。抽紧之后呢，再把它这样抽过来。有的时候抽的过程当中，它这在打滑，但是我这个不一样了。你看它这个呢就更方便，袖带你往这一卡，它是硬筒，你看这个地方它一卡就可以了。
1: 对，它永远
3: 卡进去的
1: 筒状啊，
3: 它这样就它就是卡准了
1: 啊。
3: 卡好之后呢，那基本上这个空气筒啊，它就是在你的中间的这个位置，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只需要把这个反过来呢，这样一合，那把它稍微齐平就可以了。这个松紧它会影响到你的测量的准确性，而这个松紧就是我们这一代它的好处，它都帮你调整好了。哎，所以你要做的事情，你就是呢，放平。
1: 对，为什么要给大家调这个松紧啊？就以前大家会说像这种带子，对吧？就这软不拉塌这种带子，它有可能会说我不够紧， 然后不够贴着自己的血管，然后你测出来的血压可能不够准确。但是我今天是硬筒，本身它是带一定压力的，给了它一定压力之后，它自带这种压力，让你测出来的这种血压会更加准确，好吧？这是大老师第二次来测了啊，看一下这个血压值，这是用到第二个人，对吧？就是选择第二组数据嘛，啊，大家可以看看，慢慢，包括它不但是有高压，对吧？有舒张压，有收缩压，还有我们的心率也实时可以监测。我们稍微安静几秒钟啊。好、哦、好
3: 啊，这次
1: 很标准啊，
3: 然后上面125，下面80，85的
1: 心率。
3: 那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啊，我是每天我是吃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药丸、药片啊、大概半粒左右，但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也不是很严重，但是我是已经在药物控制了，一定要控制的，你不能让它蹭蹭蹭这样上去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哎呀，你觉得今天难受，其实你测一测，我有的时候一回去一测，哎呦。150上面啊，下面可能95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引起重视了，要注意休息啊，要注意压力不要太大呀，要注意你说你是不是要去调整一下你的这个量，吃的这个片儿剂的这个量是要加了呢，还是怎么样的呢？你要，这就对自己的身体它做到及时的监控，
1: 对，
3: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前提是这个数字啊一定要准。努比奥，明明我已经134了，它显示出来125，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你的机器太老了，超过5年以上。哎，这个就可能多多少少有点不准了，所以在这个机器的上面啊，它写得很清楚呢，它整个的寿命呢就是5年。
1: 而且有没有发现，以前会说为了测试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准确，我会反复量。哎，你越反复量，你可能数据的偏差值会越大。
3: 是，
1: 你比如说第一次量，哎呦我怎么，对吧？明明平时可能120多，但是因为种种的一些原因，但是细节也决定了血压值是否准确。
3: 是，
1: 你的呼吸，对吧？你的情绪波动，所以你说，哎呦不准，一下子高了很多，那我再次测，再次测又可能更加不准。
3: 对对 对, 对，
1: 反而会加剧心理的这种紧张和焦虑。
3: 是，
1: 但是你一定要首先在第一次测它的时候怎么样，就应该达到，不是说100%完全准确，但至少能够在自己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吧？经常测血压的一定知道，我正常的这种，比如说昨天早上10点测的血压是多少？
3: 对，
1: 130，70。那今天早上应该大差不差，
3: 对，应该是同一时间。
1: 对。

0: 标准，
1: 我们这里就有啊，
0: 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证，
1: 符合美国 AAMI 的一个认证标准，
0: 而且上臂式的，
1: 这个毫无疑问的，
0: 对
1: 吧？上臂式，就大家坐哪儿，它其实都很方便，
0: 对，
1: 餐厅啊，对吧？
0: 是
1: 沙发就扶手一靠就可以了，好吧？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高血压其实就有点像咱们的气球啊，有的时候说不停的在吹，突然哪天砰也记得
0: 压力太大了，肯定血管吃不消的。
1: 压力大的这个事情，现在对于不光是老年朋友，
0: 对吧？
1: 我们中青年，
0: 对，会引起各方面的问题，心呐、肾呐、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1: 春天，而且又是一个特别
0: 生发的时候，
1: 生发的季节，
0: 更要注意，更要当心。
1: 哎，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压问题，好吧？日本原装进口的欧姆龙，然后又是经过了改良和技术的升级，
0: 是
1: 也能记录两个人各60组，
0: 对吧？
1: 这个不是空口白话说，它都是有这个仪器标准的，
0: 对
1: 这个功能，对吧？
0: 啊，
1: 波到一、波到二就是两个人的，
0: 啊、
1: 好吧？然后还有一些细节，
0: 就比如说它有的时候它测、你这个动位置不对啊，它也会显示的，就是你会它会提示你的，
1: 啊、
0: 它这个会提示什么东西呢？那比如说你的啊这个那血压，你这个血压偏高，它会提示你一下的。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规律的啊，就是不规则的这个跳动，它也会提示你的。还有呢，你这个位置不对，你这个就是袖带啊，它的位置不对或者动作不对，你反正是碰到这种情况呢，你就重新再来测试一下就对了。
1: 对，反正我先测着，好吧？
0: 啊、大家先测着，
1: 电话定着啊。今天因为还送了50积分，
0: 哎，我来说吧，你来弄50积分，
1: 没事，50积分啊，50积分算起来是643，
0: 对，
1: 643
0: 啊，
1: 好吧，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吧。
1: 这个应该是也有大半年没来销售了。
0: 对，
1: 上一次还没有这50元的积分。
0: 家里有高血压的老人呢、或者中年人呢，这个是必备的啊。这个我讲可以讲是建议大家真的是必备，
1: 单手就能操作，
0: 对，
1: 特别好，好吧？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19900。

0: 这款血压计，佩戴很方便，袖带360度任意佩戴，而且它有可以两人各60组的记忆值，这可以给我跟我的家人同时使用血压计，同时测量血压，同时记忆血压值，真的很贴心啊，这款机。
1: 欧姆龙的血压计，我在使用。最早的时候是，朋友从那个日本，带回来的，就是旅游回来带给我的。之前用过呢，就感觉挺好的，一直在用。就是，这次呢，欧姆龙出来一款新的这个血压计，发现呢，就是比以前用的呢更加要方便一点，因为它呢那个屏幕大。以前呢，我要戴那个眼镜啊，要是去看这个屏幕大小。现在呢，它屏幕大了，就是我眼镜不需要了。就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测量值啊，它有60次的记忆功能，还有那个袖带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觉得挺喜欢的，一直在关注欧姆龙产品。

0: 相比之前的欧姆龙来说，它今天不但是在精确度上大为的提升，也在我们操作和可视界面啊，包括一些功能性上面得到了一个很大提升。所以它的字体变得更大，
1: 对，
0: 然后呢更加操作具有人性化，两组数据可两个人的数据都可以记录在案，
1: 嗯，
0: 对吧？每组是每个人是60组，
1: 对，
0: 啊，你差不多一个人就可以记录两个月的时间，
1: 是
0: 两个月，这其实就是每天两次你这种实时监控，
1: 对
0: 啊，特别好。所以其实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像这种对吧，不错，家里老款买了很多年，但这个还真不是一劳永逸用下去的。
2: 对，你到了5年你要更换了，因为我说你买轩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要给我一个参考值，那这个值一定要相对要标准，你要不标准的话失去参考的意义了，对吧？但是它这个机器它的设定啊，它就是5年的一个寿命，它的数值的准确，它的使用年限，你看就是5年，那5年意味着5年里面它的参考的数值是准的，超过5年之后呢，各种原因各种因素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准确了，一旦数值不准确了，那对你的参考意义那就不好了嘛，
0: 是是是，
2: 对不对？明明你可能已经比较高了，但是它数值显示的可能还是比较低，是吧？那你可能你就忽视了呀，你觉得我现在挺好，我也不要做任何的改变，
0: 对，
2: 其实你的体感已经不舒服了呀，
0: 对，
2: 对不对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这评价非常多，也都是非常的积极和正向，对吧？轩逸很好用，数值准确，

0: 数值准确是王道，
1: 对
0: 吧？还可以分别记录两个人的数值，性价比也很高。给爸妈买的固定的地方，对吧？比以前要顺手很多，单手就能操作。
2: 对，因为它今天是升级到了硬孔式的，
0: 对，
2: 不像以前这种袖带啊。这种袖带呢，说句实话，可能是大部分家庭
0: 我们家
2: 还在用。
0: 我们家这个，
2: 对对 对,
0: 对，
2: 因为我原来用的也是这个。这个呢，你要相对来说难度高点，能要可能催紧气了噻。所以呢，你看呢，它滑嘛，你知道滑来滑去，它还在滑。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硬筒式的啊不一样。
0: 对，
2: 它这个硬筒式的，它往上一卡，咔嗒一卡，
0: 你看，
2: 而且它把这个压力，压力都压好了。
0: 好了呀，哎，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就只要差不多这个胳膊肘上面2公分左右，对吧？
2: 对。
0: 然后只要因为这个压力就有了，你只要把它
2: 位置在中间就行了，
0: 对吧？你看，
2: 对，位置在中间就行了啊。对，好了，
0: 就这样，
2: 对，
0: 就可以了啊
2: 啊，哎，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2: 是吧？
0: 来吧，
2: 好，那就来吧。嗯，好，好，你不要讲话，我来讲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家里啊，像我的爸爸妈妈，我哎呦，是啊，家里我跟你讲，我们家四个老人全都有，然后到我们这个中年人这一代呢，我也有了，我太太目前没有，但是呢，已经高度的警惕了，每天呢早一次晚一次，我们都在做监控。为什么做监控呀？你要，因为我已经在吃这个药来控制这个血压了，所以我这个控制的好不好？因为季节有变化嘛，我们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肝阳上亢，比如说你这个有肝火旺盛，它其实啊有点往上逆的这个感觉，往往偏高一点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偏高了，你难受了，那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去找医生来帮你调整一下，
0: 对吧？
2: 用量哈啊，你看刚刚一直在讲话，136，你看也是偏高了。
0: 我之前放 VCR 的时候，他
2: 有提示你的啊，
0: 对，那种数据也有。
2: 你刚刚来了，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刚才提示是这样啊，我来给你看一下啊，你刚才因为他呢。前面啊，
0: 第一组，第一个人，
2: 后面，
0: 第二
2: 组，
0: 就是刚才的。
2: 刚才你看到没有？
0: 对，
2: 他节目当中他测的是100多，是血压偏高。嗯，在刚才休息的时候呢，你看他不讲话，80、123、69，很正常。
0: 对，
2: 那这次，那因为刚刚一节目又一紧张又上来了，
0: 这是刚才第一场，
2: 对，第一次
0: 刚开场，
2: 刚开场的100多，所以就是说它是个动态的变化，
0: 是，
2: 它是个动态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求测的时候呢。平静啊，不讲话，让自己静置个5到10分钟。
0: 对，这个给大家保证几点啊？第一点是日本制造，对吧？原产品质啊，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产品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还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一个进口的批文和批号，
2: 是
0: 啊，正规进口的渠道，这个就是东方购物22年的品质保证。
2: 对，我们是有这个啊。
0: 对。
2: 这个医疗器械注册号的啊，这个是很清楚的。第二个，我们是有进口的报关单，
0: 对
2: 啊，真正的日本原装进口，真正的日本原装进口
0: 是包括中文说明书，通通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这东西大家说，哎呦，家庭当中一个很好的助手，
2: 是
0: 一个很好帮手。哎，以前是帮助咱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
2: 对，
0: 后来就变成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包括您现在自己个儿。
2: 现在我们一般家里有老人的啊，两样东西是家里面这个医疗器械必要的，一个是电子血压计啊，上臂式的，第二个是血糖仪。跟媒体啊，龙啊，
0: 对
2: 不
0: 对？
2: 这个东西一定要的啊，它监控你每天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让你呢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里面，不就完全不能比了啊？这两个屏幕放在一起，你看一下，这个大屏幕一个小屏幕，你看得清清楚楚啊。
0: 更大的可视化，然后更多的人，对吧？
2: 对，我是分人了，两个人各一组60，加起来120组，正好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2: 啊，数值全都掌握了，
0: 是，
2: 而且还有蓝牙，你可以传给你的子女啊，让他共享一下，就非常清楚，而且是。硬筒式的，
0: 对，
2: 它这个更准确，压力也更好。
0: 出去玩的时候，其实这个就上臂式的这种携带方便
2: 啊，可以放一下，每天监测一下，
0: 准确度也更高，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也更划算，
2: 是
0: 啊，今天是特别加赠了50积分啊，相当于给你减了50块钱，哎，对吧？643，日本进口的原装进口的欧姆龙，
2: 我们有半年没来了，
0: 血压计。
2: 上次我们直播是2025年的10月份，你想到现在已经足足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所以有这个需求的啊，家里如果说中年人、老年人或者对自己的健康，很有这个控制意识的。哎，我觉得这个是必备的，
0: 必备的，
2: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风火轮的血压计，我在使用。最早的时候是，朋友从那个日本，带回来的，就是旅游回来带给我的。之前用过呢，就感觉挺好的，一直在用。就是，这次呢，欧姆龙出来一款新的这个血压计，发现呢，就是比以前用的呢更加要方便一点，因为它呢那个屏幕大。以前呢，我要戴那个眼镜啊，要是去看这个屏幕大小。现在呢，它屏幕大了，就是我眼镜不需要了。就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测量值啊，它有60次的记忆功能，还有那个袖带也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我觉得挺喜欢的，一直在关注欧姆龙产品。

0: 13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这个血压计其实真的是家里必须人手一台，
1: 对，
0: 因为家里都应该配一台。
1: 比如说有老人的，那一般我们家四个老人，那人人都有了，这个肯定是都有了。那么肯定都基本上这个年龄啊，七八十岁以上的年龄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
2: 是，
1: 其实都在吃药啊。那这个吃药它其实要根据你每天的血压，它是要来调整的呀。医生他也是要根据你的血压的值有没有一个急剧变化，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你测完之后呢，以前还拿个小本儿记一下，比如说今天四月六号我早上几点钟我测的。
0: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好，晚上再测一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然后呢，明天昨天四月五号测一下，明天四月七号再测一下。
1: 但是这个有问题啊，就是老两口嘛，两个人用一台血压计，然后他记录的也就是这些数据，他没有加以区分，
0: 是
1: 到底谁哪组数据是老伴儿的啊，哪一组数据是我自己的，我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搞混，你知道吧？就一台机器。
0: 它是两个人都能用啊，
1: 但你得记啊，
0: 对吧？比如说一百二三十，一百二八十是我的，
1: 因为数字是混在一起的，
0: 130，对吧？比如说69是老伴儿的，
1: 数字混在一起，
0: 你得记混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现在没这个麻烦。
1: 哎，我有一号和二号，
0: 对，
1: 对吧？
0: 你看，你这个是二，
1: 对，
0: 这是二，然后把它拨过来，这里你看啊，拨过来，
1: 一，
0: 你这只要查一下，你看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1: 点一下，
0: 它的记录，好。
1: 对吧？
0: 他记录，这我给大家放在这里。
1: 好，来，然后已经出来了呢。它几秒钟之后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你往前翻，你看，就是一百啊，往前翻，你看第二组数据出来了，一百二八十，嗯，那再往前翻，
0: 这是我一个人的，
1: 第三组数据，
0: 对，
1: 你看到没有？77、84、148，那再往前有没有？啊，有啊，144、76，
0: 对，
1: 这
0: 是一个人的。
1: 哎，然后第二个人呢，他也有，这是好像是我的，来
0: 来来啊，179， 169，你有那么多，这可能不是我啊，
1: 这估计谁算的？
0: 反正是两个人的嘛。
1: 对，不一样的嘛。
0: 第二组数据，
1: 对吧？
0: 141，
1: 对。所以这个呢，
0: 清清桑桑，
1: 而且它可以连蓝牙，蓝牙可以连到你的手机上啊，就把这个数字你就给同步到你的手机上，你通过手机来看，你也不用捧着这个仪器了，你就手机上自己翻。
0: 蓝牙咱就不连了，
1: 子女也可以，
0: 弄不好，对不对？但是老两口最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在一起。
1: 我这个袖带它就是这样的，它就这卡的，你看，这个呢往这一卡，这样一卡呢。
0: 这里对卡，它就卡住了，卡住嘛就可以了呀，卡住你往这一翻嘛。它这个是自带压力的，
1: 哎，它已经自带压力好了。
0: 对
1: 啊，我放好。然后呢，大概在你的这个肘弯呐以上，大概一到肘弯横纹至少1到2公分，差不多就可以了。这个空气管在中间，在整个手臂中间。好，我放在这儿。我因为现在讲的话也不管了，反正就测了再说吧。来，好，到时候再测着啊。就是这台机器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方便程度。 第一个，我觉得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准确，啊，我觉得欧姆龙血压计它诞生以来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啊，我觉得准确度是第一位的。第二点，它还可以分别记录两个人各60组，对吧？它你看它有个小人头这个头像，是吧？第二组人的数据和第一组人的数据，两个人的，那正好家里的老两口，对吧？每人各60组，60组可以倒腾3个月的时间。
0: 对吧？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种数据我都可以来记录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非常好
1: 啊，这个还是低压偏高了一点，所以你看它显示的是血压偏高，因为87嘛，它还有数据显示，
0: 那显示文字显中文显示啊，中文显示，
1: 所以你看啊，它很好的，它这个如果你这个手臂啊，你这个你戴的不好，位置戴的不对，它也会显示你的。
0: 哎，
1: 嗯，你看
0: 挺好的，
1: 对吧？
0: 我刚才那组数据我看看我那个是
1: 你那组数据
0: 有没有显示出来第一组。 啊，它血压偏高，哎，对，
1: 因为它91啊，
0: 九十一啊，因为它低压偏高了呀，低压偏高，
1: 对不对啊？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给你什么呢？一个参考值，
0: 是
1: 你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或者你觉得中间有点不太对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快速的量一量，更多心率就有数了。
0: 对于我这种就是我平时不大用血压计，基本不用的，但是我要考虑到我家中的老人啊，
1: 是啊，
0: 我要给他买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功能都有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要准确，
0: 我既能记录两个人的各360组的数据，嗯，我而且。 这种上臂式的戴起来又要方便，
1: 对，
0: 然后单手可操作，牌子得大，
1: 对，
0: 啊，所以这些记录我都了然于胸，对吧？
1: 对，
0: 日本进口的，哎，我相信它的一个品质，
1: 我们有报关单，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它可以连蓝牙等等，
1: 对，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哎，然后它还符合了美国的AAMI的医疗器械促进协会的一个标准，
1: 对。
0: 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放心的一个品质。
2: 对，因为我们说啊，你关键量这个血压，你要量得准。那我们说你不能自己随便说的啊，这是中国高血压管理基层管理的指南。指南当中呢，它就有两个要求。它第一呢，你居家的你这样一个自测血压当中啊，它最好符合什么样的？建议选择符合标准的水银汞柱血压或者国际标准的认证的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好。血压计啊，我们是上臂式，这个没问题了。第二，你看是什么？它要符合呢美国仪器协会 AAMI， 就是刚才潘老师给大家看的，我们的盒身上就有 AAMI， 所以它既是符合美国仪器协会，同时它还是我们的上臂式的血压计。
0: 而且你知道这台机器有多省钱吗？第一个省钱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今天是送了50积分，这我记得上一次直播还没有50积分，
2: 还没有，半年前是没有的。
0: 我们4月1号大直播，今天才会有50积分，然后是643，第一笔买的省钱，第二笔。哎，以前你想啊，如果说是老两口每个人都记不住自己的数据，或者容易搞混，你是不是要再花一笔钱？哦，是不是？
2: 对呀。
0: 比如说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记录好了，但老伴儿觉得，哎呦不好，这个我要测量怎么办？数据容易混淆，还得给他再配一台机器，那得花两台吗？我今天不用啊，我这一台啊，还相当于给你抵了2台啊。
2: 对，
0: 为啥？你看啊，这里有一，
2: 哎，你自己用你就用一，你一个月用下来正好60组，
0: 我永远是一，
2: 对，
0: 老伴儿
2: 用到2，
0: 对吧？
2: 好，他也是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用一个月的时间，哎，数字60组正好一个月监测下来，哎，这是必备的。而且家里老式的，你用了好多年的那个，你不是也担心它数字不准吗？你有这个担心的，立马换，因为你数字不准，你这个就没有意义的。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1: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0: 对，
1: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1: 对，
0: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1: 800里朝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800里朝湖，它就是在800里朝湖。
0: 对的，
1: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0: 对，自己去捕食。
1: 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1: 对，
0: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1: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0: 是的，
1: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0: 是的，
1: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0: 是的。
1: 解冻之后哈，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零下18度，也就是
0: 冷冻保存，
1: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0: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1: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0: 是的，
1: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就是一双啊，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因为它自己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0: 是的，是的，
1: 也很有特点。
0: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一麻鸭啊，
1: 是
0: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1: 非常好吃。
0: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1: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看到没有？真的
0: 好香，好香，
1: 太棒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0: 对，很少的。
1: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1: 对。
0: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1: 很清亮，很清亮。
0: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1: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1: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您看，
0: 好香啊！
1: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0: 真的、它是那种偏粉色的，
1: 对，
0: 深红色的，
1: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0: 对对，有点腥味的。
1: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 真的
0: 感觉好好吃，
1: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0: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1: 是的，大家赶紧尝一尝。哎呦，
0: 到饭点了，真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妈呀！
1: 再给你搞点汤。
0: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1: 是，
0: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
1: 对不对？非常困难。
0: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丰富哇，
0: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1: 是
0: 尝一口啊，
1: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0: 好紧实，
1: 好紧实，
0: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1: 是
0: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1: 就有一种鸭腥臭味儿。
0: 是的，
1: 但是你吃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0: 天
1: 哪，很鲜，
0: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1: 对的，
0: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1: 都在汤里面，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0: 好喝，真的，
1: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0: 放点那个叫什么？
1: 对，
0: 我们的藏红花呀，
1: 可以可以，
0: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没问题。
0: 到我们的乳鸽啦，
1: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0: 蒸乳鸽，
1: 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
0: 而且个头真的很大耶，
1: 很大。很大很大，
0: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1: 我一撕，
0: 氨基酸呐、
1: 对，就分两半
0: 了，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1: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0: 肉质太多了，
1: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0: 真的，
1: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1: 是，
0: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51199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自己凑凑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
1: 送
0: 给您
1: 了。是的，
0: 对的，
1: 这简直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曼多卡蜂蜜啊，包括这刺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大家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像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天，有400天，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长湖，非常好，哎呦，那种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斤，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啊，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啊。
0: 是的，而且每一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吧？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

0: 是
1: 吧？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
0: 了。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现在为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淡仙三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还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谷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
1: 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鸭胗啊，还有鸭蛋花，都给大家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1: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啊！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你看它有那种筋瘦筋瘦的，
1: 真的哎，
0: 但是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
0: 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1: 是的，
0: 没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
1: 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1: 是的，
0: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域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就是它要自己去。
1: 哎，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
0: 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1: 是的啊，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特别的清亮啊！因为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
1: 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0: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1: 哎，捞起来看一下。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4-5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而且你看
1: 这个肉要脱皮，
0: 真的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铁元素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皮呢，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哇，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啊，
0: 是的，
1: 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
1: 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
1: 谢谢，
0: 这个时节就是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
1: 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0: 大补。
1: 是的，
0: 而且清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的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1: 真的。
0: 特别的好吃，哎，
1: 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好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给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

0: 那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里面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啊，
1: 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0: 对，
1: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
0: 压着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
1: 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
2: 但
1: 多吃一下，
0: 留着你看。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真的，这个肉
0: 绿色的，
1: 很紧实，但它不柴。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0: 对，
1: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
0: 乳鸽，
1: 乳鸽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0: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1: 是吧？
0: 还是啃吧，
1: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
0: 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哎，这个
1: 肉好厚啊，
0: 肉好厚实，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1: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0: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哇，看到肉了，
1: 好有食欲啊！
0: 再加利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脆脆的、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汁水满意，
1: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在皮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0: 就皮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1: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9斤，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0: 乳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皮，
1: 太香了。
0: 看到没有，抠出到流下来了。对，饱不饱？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1: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0: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1: 是的，是的，
0: 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1: 儿子的话真的是很好吃，
0: 对，
1: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 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
0: 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能不能请他吃个饭？
1: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啊，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2: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送你两套，
2: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
2: 不对？
1: 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2: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2: 曼卢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我们凑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鸭子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2: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吮吸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2: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2: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的，
2: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

真的太香太好吃，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的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00-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马上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是做个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塘过后也有900+50克，也就是2斤左右，
0: 接近2斤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蛋花
0: 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
0: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毛根，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喙哦，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
1: 哇，好香好香！
0: 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1: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哎，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
1: 哎呀，
0: 那真的太香了啊！
1: 了
0: 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
0: 天哪，
1: 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1: 的，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的不得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
1: 它
0: 就是那种它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它是运动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大家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
1: 拿手，拿手，我们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啊！你看这个鸭子，谁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1: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肌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肌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肌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1: 不柴，一点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1: 不是，
0: 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
0: 它这个皮，不，这个皮

0: 会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啊，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1: 太 Q 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嗯，大家看一下。四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1: 对，
0: 这么大一袋四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两只，
1: 我觉得
0: 最多啊，
1: 请亲戚带就是一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1: 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鸭，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1: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四只，199带回家。
1: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一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逛，真的好香。现在我嘴巴里边
1: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一直在吃，
2: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1: 对，
2: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1: 一点不柴，
2: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1: 对，
2: 所以吃起来是弹牙的质感，
1: 弹牙的，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2: 真的，
1: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2: 和烤鸭啊，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鸭臭味儿，你一口咬下去咬到一包油，
2: 是吧？
1: 哦，臭，哦，极恶心，让你吃其他东西都没有胃口。自从我吃了蛋先生的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鸭子是这个样子的，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臭，只有鸭香味儿，只有鸭鲜味儿。
2: 主要我们买的也放心啊，对不对？哎，你说在市面上，人家说，哎呦，这个我们就是一年多的鸭子。你相信吗？
1: 我不知道，
2: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2: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一年多400多天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潮州潮湖水系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2: 对的，
1: 非常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2: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2: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2: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2: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2: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的
2: 好，这个汤真的好清亮，
1: 对，
2: 特别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2: 是没有那些油脂的。哎，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2: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太好吃了。
1: 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2: 对，
1: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2: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2: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少了吧，
2: 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2: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
1: 对，
0: 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是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蛋先生的品牌，在东方宫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
0: 你看，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又干，
0: 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少，
0: 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很
0: 肥的鸭子，咱们自己做一下
1: 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啊、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那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
0: 这个汤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有。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下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好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
0: 哦，哇，基本上好香哦，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
0: 是的，
1: 这个皮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
1: 我跟你讲，
0: 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1: 了。喝汤，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
1: 太棒了！
0: 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啊，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了！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这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是的，
1: 然后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0: 肉质很厚，
1: 这肉
0: 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要。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扒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又怕吃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知道。 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哇，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呀，对不对？
1: 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呀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9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30，在那李翔会生活准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吗？
2: 我脑子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幕。

0: 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嗯、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1: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0: 对，
1: 所以它一定要有。
0: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1: 对，
0: 这个就是说
1: 不用进冰箱。
0: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嗯，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1: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0: 对了，对了，
1: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0: 嫩芽
1: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0: 大家来
1: 做出来的。
0: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1: 对，
0: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1: 山水
0: 对
1: 土空气
0: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嗯，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1: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0: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0: 对，
1: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0: 薄薄的一点盐。
1: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0: 对，
1: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0: 对，
1: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0: 对，
1: 然后呢就用戳水2-3分钟戳一戳。
0: 对，
1: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0: 对，
1: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0: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1: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0: 谢谢大家啊！
1: 拿回家以后炒菜，
0: 对对对，
1: 均可。
0: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嗯，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1: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0: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1: 吃起来是
0: 看到了没，
1: 嫩脆嫩脆，
0: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嗯，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1: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0: 给大特
1: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0: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1: 骨头汤
0: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1: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0: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1: 先尝
0: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1: 听点声听点声啊，
0: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1: 这个汁，
0: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1: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0: 对，
1: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0: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 好，谢谢您，爱你好，谢谢我。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1: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0: 没错，
1: 浙江里边就是
0: 天目山，
1: 天目山，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0: 对 对, 对，
1: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0: 没错。
1: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0: 没错，
1: 全占，
0: 全占了，全占了啊！爱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9。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1: 所以它叫做扁尖。哇，
0: 扁尖、
1: 哦、它还不能叫笋干。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0: 小尖尖，
1: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0: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1: 每100克，
0: 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可以，
0: 冬瓜里面对不对？
1: 排骨汤、肉汤、
0: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0: 对，
1: 它不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1: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1: 对，
0: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1: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0: 对 对, 对，
1: 它是那头茬，
0: 没错，
1: 明白了吗？
0: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1: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目山。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1: 它有机啊。
0: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8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1: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0: 哎，
1: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0: 对，
1: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0: 对，
1: 它才有可能。
0: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1: 我告诉你啊，我
0: 在做，你一周没吃饭了吗？
1: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 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0: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1: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0: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

0: 都怎么说的？
1: 嗯，
0: 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2: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
2: 出来，我就吃不穷他们，
0: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2: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2: 你啊，
0: 去
2: 真的，
0: 好像
2: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在这儿。
2: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2: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2: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2: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2: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0: 咽下去。
2: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得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2: 今年、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2: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2: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0: 再来
2: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2: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2: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2: 我跟你讲，你那个
0: 啊，
2: 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
2: 把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2: 看谁憋不住，谁先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静静，
2: 干点正事儿。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2: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2: 你买2套都划算，
0: 嗯，
2: 为什么？
0: 对对对，
2: 这就跟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数字主持人青青。今天带大家认识一道享誉大江南北的经典名菜——东坡肉。东坡肉精选带皮，五花肉精工焖制，红亮油润，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跨越近千年，依旧稳居江南名菜榜单。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走进东坡肉的前世渊源。
1: 北宋元丰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州，当时西湖淤塞，水涝频发，苏轼上书朝廷，征集民工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百姓感念他治水造福一方，过年时节纷纷抬着猪肉老酒登门答谢。苏轼推辞不掉，便吩咐家厨把肉切成方块，加黄酒冰糖慢焖，分送给修堤民工。整块肉用酒煨煮，小火九炖后，肥肉油脂化入汤中，肥而不腻，瘦肉酥烂入味，酒香渗入肉里，百姓吃后赞不绝口，顺口叫它东坡肉。自此在杭州流传开来。
0: 短片看完，相信大家已经完整知晓东坡肉的由来。从苏东坡始创烹饪手法开始，这道肉跟着文人足迹流转南北，在不同水土、不同饮食风俗里衍生出风格迥异的地域版本。每一处东坡肉都烙印着当地独有的饮食特色，首当其冲便是杭州东坡肉。作为流传最广的正统分支，杭帮菜做法讲究方块定型，以绍兴黄酒替代清水焖煮，少糖重鲜，焖好的肉块酱汁浓稠透亮，肉质酥糯，是杭城酒楼必点招牌，也是多数人认知里最正宗的东坡肉模样。但在发源地湖北黄州，东坡肉保留古法本源，肉块切得厚实偏大，炖煮用油更足，不加过多调味，主打五花肉本身醇厚肉香，原汁原味。